0: 区党委书记任翠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还邀请到了这其中的商户代表哈，西北角商户联合党支部副书记徐义斋，煎饼果子体验馆的负责人张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我们还邀请到了咱们的军民代表穆瑞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欢迎五位嘉宾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那西北角早点肯定早就出圈了啊，没有咱们天津的老百姓不知道。那么在这当中生活的居民哈，包括咱们这个街区的基层治理，肯定又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挑战，同时呢也给出了非常好的答案。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和各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申书记跟我们大家再好好说一说咱们这个街道哈，说说我们临当岗街道以及我们西北角啊这一片。
4: 好的，主持人。也今天首先非常荣幸啊，也感谢咱们栏目组能让我们有机会能和大家在这里讲一讲临当岗街道的故事以及街区的西北角街区的故事。临当岗街道呢，它位于红桥区的最南部，也紧邻咱们京津冀同城商务区的核心区。
0: 嗯，
4: 街域面积呢是1.0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是3.1万人。同时呢，临当岗街道呢也是一个有着非常丰富历史文脉的一个街区。
0: 嗯，
4: 正如刚才提到的，天津卫有三宗宝，鼓楼、炮台、临当岗。这临当岗呢，根据史料记载啊，它也是始建于明万历七年一个脊骨寺的长经阁。
0: 嗯，
4: 阁楼的房顶呢挂了有100多个这个铜铃，所以说名临当阁。但是咱们天津呢，在这个传统上把这个地名把阁读为岗，所以叫临当岗。但不幸的是呢，在这个光绪18年的时候，临当阁呢失火损毁了。民国期间呢，在原址上建了这个临当岗中学，也是咱们天津最早的一个官立中学堂。
0: 嗯，
4: 也在我们辖区内。在这附近呢，还有一个这个天津义和团纪念馆，也是咱们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义和团运动的坛口。
0: 嗯，
4: 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嗯，除此之外呢，在街区内还诞生了很多历史文化名人，比如说严修同志，还有门一奇等老先生。那么众多网友所熟悉的咱们全国知名的这个网红打卡点西北角特色街区就坐落在我们街道辖区内。说到西北角呢，它这个名称啊，它是应该是来源于咱们天津市老城乡的西北角这片区域，所以叫西北角。那么西北角特色街区啊，它不是一个传统上的一个商业街区，它其实是在咱们居民区内的有几条次干道路组成的一个很多特色小吃集聚的一个街区。这个街区呢总体上来说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呢它是一个少数民族群众聚居区。广义上来说，西北角地区呢包含了我们三个社区，包括临当岗社区、新全花苑社区还有新冠北里社区。这三个社区呢常住居民有8300多人，街区内还有两座清真寺，分别是这个清真南大寺和清真西寺。咱们回族群众有这个为寺而居的这个习俗，
0: 是，
4: 所以说，在街区内呢，有2/3的群众都是回族群众。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是一个有着很多京味特色小吃一个聚集地。目前呢，街区内呢一共有318家的商户，其中有295家。是这个从事餐饮，包括4家中华老字号，还有8家晋美老字号，那么汇聚了咱们天津传统的锅巴菜、老豆腐、煎饼果子、卷圈等20余种，咱们京味特色早点，还有这个烧鸡、高杆和这个牛肉烧饼等30多种京味特色小吃，很多游客呢也是慕名而来。那么从2023年以来呢，随着这个抖音、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众多新媒体这个持续宣传推荐呢，西北角街区的这个热度也是持续高攀。目前呢，在这个平常这个日期呢，日均游客达到了2到3万人次，周末呢能达到4到5万人次，在小长假期间呢，最高峰也曾经达到过20万人次。
0: 嗯，
4: 整体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您介绍的非常清晰哈。一方面我们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讲到了临当岗这个地儿怎么来的，包括这里面我们还诞生了很多名人。
4: 对，
0: 那么这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底蕴。那同时呢，西北角早餐这些年真的太火了，这不只是原来咱们天津人知道哈，到这地儿啊有咱们天津正宗的早餐，那这2年已经是飞升海内外了哈，有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刚才您介绍的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情况，但是现在的西北角 我们大家可能如果

0: 再去看的话，现在是非常井然有序的。那实际上在它爆火之前，咱们这个西北角这个地儿啊，它也有很多治理的问题啊。比如说我听说原来这就是一个畜禽交易和司徒滥宰的一个集散地，是这样吗？
1: 有这种情况。
0: 嗯，您来西北角这边多长时间了？来虹桥区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来虹桥区工作有15年了，
0: 也十几年了。
1: 对对对，
0: 那肯定也见证了这个变化哈。
1: 对，没错。
0: 那在它作为早餐的聚集地爆火之前，我们这片区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1: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西北角呢，它是一个在老旧居民区内自发形成的一个这么一个早点特色街区。它同样的，它因为它是老旧社区嘛，它有一些这个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你像街区之前，街区内呢只有2座公厕，而且这个环境卫生呢也是比较不是特别的尽人意。然后道路坑洼不平，同时呢，刚才您提到这个，它这个环境卫生也比较差，有这个屠宰这个牛羊一类的污水遍地，都是比较这个卫生比较堪忧。再一个呢，它这个生活垃圾处理也比较慢，承载能力比较薄弱，因为它之前呢主要是面向于咱们本地居民服务的，很少有外地游客来打卡，确实整体的环境是比较不尽人意的。
0: 可能以前啊，大家一提脏乱差，可能是跟这块地方会有一些印象。那么经过这些年啊，尤其是您经历了这个10来年这样的一个变化，您觉得分成几个重要阶段，我们西北角完成了一个蜕变的过程呢？
1: 从时间上来说呀，有这么几个时间线。从2019年开始，咱们虹桥区委区政府也是下大力气，对西北角整个地区有一个整体的提升。首先呢，是把这个违建和一些这个占道经营给彻底取缔了。然后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呢，随着咱们这个探店打卡、City Work 等一些新兴的事物产生以后呢，在新媒体的助推下，西北角也是因为这个历史底蕴，包括刚才提到的很多特色美食而这个突然走红。
0: 是，这真是一下爆火了哈！
1: 对对对，没错。
0: 那个时候一听说啊，西北角得5点多去排队买早点，当时都作为咱们天津人，可能听着都觉得啊，这得这么早啊，要不都排不上了哈。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那个时候流量一下子就来了。
1: 对。
0: 那面临的难题肯定就更多了。
1: 没错，就是随着流量的这个越来越多呀，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其实主要就是如何平衡好居民、商户、游客之间的这个关系，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考验和难题。具体我们怎么做了如下工作吧。我们也是以党建为引领，突出共建、共治、共享，然后我们以这个特色街区建设为抓手，我们在持续推动建设这个商居文旅融合式街区。主要体现2个方面。一个呢，是我们在体制机制上我们做了一个创新，打破之前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的一个现状吧。我们是成立了西北角特色街区综合党委，由街道把公安派出所、市场监管所、交管、消防、城管委等区各职能部门都统筹起来，他们各部门的这个负责同志任综合党委的委员，统筹全区各类资源，对街区进行管理和服务。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对街区啊持续做微更新、微提升、微美化、微改造。我们建立了这个公益城扫保队，还建设了系列红石榴载体，在街区内呢增设了便民座椅，然后对街区内2侧1700余平米的老旧墙面进行了这个翻新，提升了街区内公厕的硬件标准，还设置了在这个欢庆西胡同上设置了阶段性的步行街，换新了核心区域的路面，安装了机房设施等措施，让街区呢全方位增强了适应能力，也增加了它这个接待能力，让街区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第三个呢，我们也是持续做好这个日常保障服务。目前呢，不仅是在节假日，就在工作日，每天我们也是发动我们的街道干部、社区同志，还有党员、学生以及一些志愿者，全面参与到西北角特色街区的服务保障中。2023年以来吧，到目前我们整个街区接待了是4100余万人次的游客，我们
0: 也是，这量好大呀，
1: 也是交出了零安全事故、零敏感警情、零负面舆情的一个满意答卷。
0: 没想到我们天津的早点，我们后来依托这个早点建成了特色街区。那现在平均就算不是节假日哈，也得有两三万这一天。
1: 没错。
0: 而且原来咱们是卖早点只在早晨那个时间段，现在也基本上是白天都可以经营了，是吧？
1: 没错。
0: 那现在我们大家再去西北角这个特色街区的时候啊，可能已经找不到它之前的那个痕迹和样子了。但是我相信很多住在这个街区里的居民是亲身经历了它几次蜕变，而且也感受了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些算是我觉得算是红利吧。
1: 对
0: 啊，那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咱们住在这一片的居民代表哈，穆姐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2: 您好，主持人。我是西北角老住户呢。
0: 您在这住，从出生就在这儿？
2: 对，我从出生就是一直在西北角，然后也有30多年了。说实话，西北角活了呢，心里也挺高兴的。然后可是这个同时带来问题也是不少的。
0: 对，刚才我们说了哈，高峰的时候一天得20万人次，想象不出来啊。这个楼群之间哈，都居民楼这个之间，一下子涌进这么多人。您当时跟描述一下，这当时看着是一个什么样场景？
2: 我从楼上看去，楼底就是乌压压的那种感觉，人挤人，我连下楼买早点呢都不敢下去。
0: 嗯，
2: 最早的时候呢，咱还能下楼买个早点跟老街坊聊聊天儿。可是现在只要一从楼上一看见乌压压一片人，我就不敢下去，然后就只能是错峰出行呗。
0: 嗯，
2: 紧着咱游客走，然后走亲访友那帮人们呢也不敢把车呀人啊往里开，
0: 根本开不进来呀，
2: 也进不去。
0: 嗯，
2: 然后就只能停到外围，在家坐会儿呢也就3-5分钟，跟站堂队似的。最头疼的就是咱楼底那噪音。
0: 嗯，
2: 然后楼底商户呢差不多是能营业到下午1-2点，平常日子手里刚那味儿味儿音儿，然后说实话挺吵的，中午睡个觉都难。咱们呢也跟那个居委会也都说过，社区呢也都帮咱都想着上着心，可是也得容人家一点点干，对不对？
0: 嗯，
2: 然后尤其跟这帮外来的这些游客们呢，可能也是民族习惯咱不太一样，接触起来有可能会产生误会嘛的。
0: 嗯，也有纠纷，也有吵架的时候哈，
2: 也会有。
0: 嗯，
2: 就像咱门口那些垃圾，原先是咱们自个儿够使的垃圾桶没问题，可是现在游客多了，垃圾满天。对，社区呢也是加大力量给咱一块儿去弄，给咱想着这事儿。天热的时候呢，也会有那个，就像刚才书记说的，有那个扫宝，
0: 嗯，
2: 大力的清洁。现在感觉哎，西北角干净多了，
0: 嗯，
2: 比原先强。
0: 其实说起来，2-3年就在2-3年之前啊，这个时间也挺近的。
2: 对，
0: 那那个时候大家意见很大吧？应该，
2: 确实，
0: 嗯，
2: 那阵儿大伙儿都挺烦这个的。
0: 嗯，
2: 您说你来那么多人，然后咱们自个儿都吃不上东西，下楼的时候你得人挤人，人错人的去顾去行。可是呢，现在咱们也能理解，咱们的好吃的得需要去推广到外头。
0: 嗯，
2: 然后咱们社区的，就像，网格员啊，包括咱们的书记也是经常性的去家里给咱们做慰问。
0: 嗯，
2: 然后就是安抚咱们的心情，给咱们去解释，咱们西北角火了，也是对咱们是一种提升，对咱们是一种好处。
0: 嗯。这做了好多工作。
2: 对，
0: 我想问问申书记哈。
1: 嗯
0: 嗯，像咱们最初火的时候，当时整个的这个一些区域的条件哈，还不像现在这么好这么有序。
1: 嗯，
0: 那因为就是一家一户的原来的早点铺，
1: 嗯，
0: 一下子涌进这么多人，那居民意见肯定咱们也能理解哈。
1: 嗯，
0: 一下子这么多人进来了，那居民的生活肯定是受影响的。那那时候最让您着急的是什么呢？我们那时候最想先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
1: 嗯，当初啊，这个突然爆火以后呢，也截止到目前吧，我们其实着重对三个方面的问题比较担心。
0: 嗯，
1: 第一呢就是安全问题，因为街区很小，它0.35平方公里，核心区域其实也就0.1平方公里。
0: 嗯，
1: 就是在最高峰它能涌入20多万人次，它这个万一如果发生踩踏事故的话，它这个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民生问题，刚才居民穆大姐也提到了，嗯，它毕竟是一个居民区里面。
0: 嗯，
1: 游客的这个以及商户经营产生的噪音呢，它确实存在，也还有包括这个居民出行停车都是一个问题。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考虑到咱们的口碑，咱们西北角好不容易因为这个京味特色美食火了， 如果我们很多各种方面的服务呀、硬件呀、各种设施条件做不到位的话，让全国游客乘乡而来、败乡而归，它不仅伤的是咱们西北角的一个名声，而且会损及咱们天津市的一个城市形象。
0: 嗯，
1: 这个当初我们也是搜集了这个居民很多意见，以及包括游客的、商户的。其实刚才我提到，为什么说要做一个商居文旅融合式的一个街区呢？就是想把各类矛盾呢都调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如果有哪一方面做不好，极容易引发舆情。
0: 可是我不知道啊，像西北角啊，咱们这片区域遇到的这个问题，有别的经验可以学习吗？
1: 嗯，说实话，当初我们不仅是像兄弟街区，也在这个像全国各地的，我们也做了一个类似的一个、调研，还确实没有这么相似的一个这种情况、啊。
0: 嗯，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哈，
1: 对对对，
0: 咱们就得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1: 没错。
0: 那我今天啊，我们还请到了任书记。任书记，您的这个领导稿社区哈、啊，就在这个核心区里面，也就是刚才这个穆姐说到的，他们家楼下情况就在您社区里面啊。那这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咱社区怎么先安抚好居民，同时做好现场的这种疏导，解决刚才书记提到的啊，申书记提到的就是安全问题，包括这个垃圾清运啊、交通秩序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怎么做的呢？
3: 确实，其实啊，西北角火了以后，其实有很多人都说你们社区这次是出名了。
0: 嗯。
3: 但是，其实作为属地社区的社区书记，我的感觉就是真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的是压力。为什么呢？因为西北角火，这个火呀，它是火在了一个老旧居民小区了当中。嗯。商户们呢，他们想营业时间再延长一些呀，多做几单生意，而楼上的居民呢要休息，想讨个清静，游客们来了要体验要服务，在这三者之间需要找一个平衡，所以我们的治理压力还是很大的。举个例子吧，以前我们有个商户啊，就是经常的用这个喇叭这个叫卖，从早上起来就叫到下午，楼上的居民投诉不断。我们找到商户以后呢，他就说别人家都是这样，那单管我们也不行啊。所以其实我们也用了一些行政手段，像我们联合执法队把喇叭收了，像刚才穆姐说的，有这个收力高嗡嗡叫，我们呢就是让它升级设施，没有这个声音了。咱这种面上的工作可以做，但是这个人是控制不了的，他会叫卖，他会一天到晚的喊，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挨家挨户的去到商户，然后呢邀请他们到楼上坐一坐，真正的感受一下老百姓的体验。这个就是一个这个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
0: 换位思考。
3: 对，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后来的一个这个叫商居共情治理模式的这么一个深入的一个思考。
0: 嗯，
3: 对。
0: 像很多商户是不是也是咱们居民啊？
3: 对，有一些商户是本土的居民，其实他们更能感受这种情谊，
0: 嗯，
3: 在自己火了以后，其实也是愿意反哺居民的，有这种想法。嗯，
0: 您说要建一个商居啊文旅融合的街区，
3: 嗯，
0: 这听起来其实挺理想化的，
3: 是
0: 吧？
3: 对，
0: 这一有商业，它自然就热闹，人流量大啊。
3: 对，
0: 那居民区可能就希望它是安安静静的啊。
3: 对，
0: 商居还有文旅，
3: 嗯，
0: 再融合，那怎么个融合法？
3: 嗯，其实就是要平衡好各方的这种关系，
0: 嗯，
3: 处理好这些问题矛盾。其实近几年来我们也是以这个共建共治共享作为一个切入点，主要做了几件事儿吧。第一个就是我们连续几年开展了这种睦邻行动，就是一到节假日前呢，我们就会向街区居民发放这种暖心的礼包、购物券，让大家也是过个好节，共享街区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优先向居民家门口啊释放这种就业岗位，像商户们他们也是要这个招职工的，其实呢这个为我们街区的居民然后提供一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呢，其实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比方说晚一点的时间，商户遇到什么问题，这个邻居就可以过来看一看，而且呢这个居民呢也可以在家门口享受这么一个这个就业岗位。这一来二去呢，就是相当于把这商居的一些矛盾就化解出 化解出来了。
0: 嗯，
3: 对，近几年来呢，我们这个积极的这种收集这种商户们招募就业的这种岗位信息，
0: 嗯，
3: 然后呢，也是引导商户们有意识的向家门口的居民释放这种就业岗位。所以呢，我们也是为居民们提供了数百个就业岗位。这样的话呢，其实一方面拉近了商户和居民的关系，一方面呢，也是解决了我们辖区就业困难的一些困难群体的一些问题。
0: 嗯，
3: 对，第三，
0: 上班就近啊，而且咱们这些商户都发展起来了，规模也壮大了，应该收入也不错。
3: 对，
0: 嗯，
3: 对，收入还挺不错的。尤其呢，这个像您说的，有的时候都是老方近邻的这种，都是这个邻居，可能呢比外面的这工资还要高一些。
0: 嗯，
3: 对，嗯，
0: 那就是多赢了。嗯，
3: 对。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开展了这个商居睦邻结对。就刚才跟您讲，我们有一个机制，就是商居共情嘛，
0: 嗯，
3: 也是让大家都站在一个利益的出发点，共享咱们街区发展的红利。那我们呢，通过这个结对，比方说你在这个11号楼底商经营，那么楼上的这些困难群体就由你去包保帮扶，像一些老年人的慰问啊，让店员帮着这个买个菜呀，买个药啊，一来二去的呢，这个关系越走越近了，然后呢，破除商居之间的一些矛盾。第四个呢，也是针对刚才咱们很多的时候都提到的扰民问题，我们今年以来呢，也是实施了我们的静音安居的这种专项行动，也是践行我们这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吧。一方面广泛的发动我们的商户社会组织的力量汇聚资源，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这个整合我们整个服务群众的这些资源吧。我们准备呢，也是分批次的为我们核心区域的居民住宅免费的更换这种高性能的隔音窗户，彻底呢就是物理的隔离外面的一些噪音，
0: 肯定有效缓解了。
3: 对，有效缓解，因为我们已经有一点这个一户的试点已经完成了，现在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后期呢，我们也会在加大的力量呢去这个推广，把我们核心区域的这个居民的窗户就都安装好。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吧，也让咱们居民群众共享街区发展的红利，也真正的实现咱们这个烟火经济和安居宜居的这种双向共赢。
0: 嗯，这个我们是处理好居民和商户之间的关系哈。
3: 嗯，
0: 通过我们整个街区的发展，那么发展带来了好的这种收益，那收益要反哺到居民当中。
3: 嗯，
0: 这个是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哈。
3: 嗯，
0: 但我知道像咱们这个整体的街区，它从原来的可能分散的家庭作坊式的一些小门脸儿、小摊儿，那现在呢，它成为打造一个规模，我觉得已经是规模化的这么一个街区了，而且是以餐饮为特色的一个街区。那还会面临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街区它首先是自发形成的哈，而且呢它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营主体哈，而且也没有运营管理团队。那么这时候谁来管，谁才牵头？那本来我们社区就一堆工作呢哈，那我们要牵这个头吗？我们怎么做好这个兼顾呢？
3: 是，其实西北角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面临着三无，没有运营主体，没有运营资产，也没有统一的管理团队。之前呢也是这个各部门呢各管一摊，有可能今天你过来查查食品安全，明天你过来查查这个消防安全，商户呢和居民都觉得挺折腾的，而且呢效果也不好。所以呢，我们的破局之道呢就是在于党建引领。刚才呢，申叔也介绍了，我们有一支这个特色街区的综合党委，是我们在2023年8月的时候这个成立的，是由我们街道党工委书记挂帅，然后呢，把咱们参与到街区治理的这些重要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纳入了我们的党委委员。像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安啊、市场监管啊、消防交管这些部门。可能做社区都知道，这个社区有一个这个吹哨报到制度，
0: 是
3: 就是相当于遇到问题社区吹哨部门来报到。而我们的这个综合党委成立之后呢，就相当于把这个制度前置化了。我们会定期的坐下来，针对最近的一些这个群众反映的问题，或者是集中需要治理的问题，然后呢进行研判，坐下来各职能部门发挥自己的 作用，然后呢以党建引领呢这个凝聚各部门的力量，参与到我们的街区的建设，推动我们街区的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发展。
0: 嗯，
3: 比方说这个每到节假日吧，我们这个综合党委的各部门都会主动请缨协同作战，像我们节假日期间呢，每天都有100多名的党员干部、80多名这个交管干部、公安干部，还有30多名这种消防的战士呢，这个驻守在我们西北角进行一个保障。
0: 嗯，越到节假日的时候，越是我们需要，就是全力以赴去保障的时候哈。
3: 对，其实有时候我总说，可能明面上看有这个20-30个红马甲，但是在背后角角落落都是由我们各部门来保障的。像我们申书记刚才提到的，我们2023年以来3个零，这个就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创造的。

0: 这个如厕难的问题，因为这个毕竟它是老旧小区的一个配套设施，这个由人流量上来以后呢，这个肯定是不满足于这个如厕的需求了。所以呢，我们综合党委当时呢就启动了这个各部门的这种迅速的研判，然后呢制定了这个提升改造的方案。在2024年春节前后，我们仅仅用了这个25天的时间，就联动着像这种城管啊、住建啊，还有我们街道各部门，然后呢将这两个公厕进行了硬件提升，同时呢还每天安排专职的保洁人员进行保洁。还有类似于周边的这个停车难的问题，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综合党委协调周边的一些资源，像我们周边有这石油城、陆家嘴的商业载体，
1: 对，
0: 然后呢商场呢也实行这种错峰的共享停车，效果很好。可以说呢，我们综合党委的力量就是将原来的各自为战变为了统一指挥啊。
1: 蔡总取得今天的成果哈，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我们的听友于志留言，他说西北角美食街区的红火来之不易，而且是政府、社区、居民、商家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与五大道有些类似，但是呢密度更高，面积更小啊。把西北角的品牌和经营效用推广开来，释放到周边，甚至是南开区、虹桥区北侧的这个商业体哈，北马路、界园道周边，留住来天津的游客，服务好周边的小区居民，这也是提出期待了。
0: 是，
2: 没错。
1: 那申书记，您给回应回应哈。
2: 好的，刚才网友提的这一建议吧，
1: 感觉特别共鸣了哈，
2: 特别到位。因为这也是我们今年以来根据区委区政府的要求一直在做的一项工作。因为宁南角街道包括西北角侧街区啊，它紧邻这个京津冀同城商务区的核心区，我们今年也是和这个水油城、陆家嘴儿两个商场联动，我们高标准打造这个西北角地标商圈，不仅是这个特色小吃，不仅能吃，而且我们有历史文化底蕴，我们还有好逛的地儿，还有一些能沉浸的观看的演出，我们想把整个区域的联动起来，融入到咱们京津冀的这个同城商务区的建设中。
1: 刚才听任书记讲啊，就我们做了这个党建引领的工作，把各部门联动起来。实际上我们一开始介绍嘉宾的时候说到咱们西北角商户联合党支部的副书记，而且是咱们徐义斋煎饼果子体验馆的负责人张岩，今天也在现场啊。听您这个身份，咱们商户也有一个联合的党支部，也做党建引领工作啊。
3: 对对对，是的。商户这边的话也做党建的一些引领工作。然后我们因为是代表着商户嘛，包括就是说西北角这边，我们在西北角是一个老商户了，而且在这边干了好多年，也是看着西北角就是一点点的就是在变好。2023年其实火了之后呢，其实生意确实也是好了很多啊，很多，然后包括就是几家老字号他们都在排队，以前的时候现在就家家门口都排起了长龙。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听着咱们街里这个安排，然后我们成立了咱们商户的一个党支部，为了就是党支部的过程的共建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和谐，然后更平和的，然后一起去建设。
1: 那任书记您再说两句。刚才我们请这个张岩来分享的时候，是不是他本身也是党员哈？
0: 对，是
1: 党员。那我们怎么发动起这些商户的当中的党员，让他们愿意亮身份，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支部当中来发挥作用呢？
0: 其实啊，那个以前啊，咱们商户就是还确实更多的是这种各扫门前雪。因为游客多了，生意好了，他们可能做生意都应接不暇了，
1: 是忙不过来。
0: 然后邻里关系啊、街区治理啊，更不太关心了。但是呢，我们一点点的也是挨家挨户的做走访，做这个交谈，也是将咱们居民现实的困难讲透，然后将咱们共治的道理呢说清。因为咱们西北角是一个品牌，是大家共同的一个饭碗，如果这个环境脏了，基层治理不到位了，游客呀居民的体验都不好了，那这个饭碗早晚也得砸。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想着呢，这个之前呢商户都是这些党员都是比较分散的，我们也是想把这些商户党员都集中起来。其实他们之前的一些党员关系可能会在各自的居住地啊，包括的原单位啊，所以我们也是有这么想法之后呢，把这个咱们所有的这个商户党员的党组织关系都这个拉回到咱们街道社区。
1: 那您感觉给商户我们成立了这个党支部之后，变化在哪儿啊？
0: 首先亮明党员身份，这样呢，这个

0: 把他们的拍子，我是党员商户亮出来，这样的话对自己也是一个督促，然后呢，也是对商户、居民、游客的一个监督。真的
1: 哦，
0: 就是来了以后，我更要做好我自己，
1: 嗯，
0: 是吧？因为我是不仅是一个商户，更是一名党员，
1: 先把牌子
0: 对，
1: 挂上了，
0: 挂上了，然后有这么一个荣誉感，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带动感。另外呢，我们也是通过想让他们以点带面。就是不仅自己要做好，也要这个发挥自己这个店里的，比方说店员也好，然后去这个做好咱们的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呢，也带动周边的商户进行这么一个首先把自己的门前三包、自己的规范经营做好，然后呢，再为我们街区的建设去做一些贡献。打一个小例子啊，之前我们有一个这个老旧楼体呢，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个没有这个管辖的一个单位，所以呢，它底下的这个水井都是坏的。当时呢，我们社区党委也是想走动周边的商户，然后集资给大伙儿把这些水井都给修好，但是呢，走起来就是很困难，因为大家都比着嘛，他家那个掏没掏钱，他家掏没掏钱。但是呢，我们当时就是商户的党员代表出来了，我先拿钱，我来发动，然后大家看到以后呢，这个纷纷的都出资为大家做这种事儿。所以呢，我们也是想通过商户党员的这种带动作用，然后
1: 先
0: 呢，
1: 做表率，
0: 对，做好表率，然后带动周边的以点带面，然后呢，服务好咱们周边的居民，然后帮扶，还有呢，参与到咱们街区基层的这种治理当中。
1: 大家听出来了哈，通过党建引领，我们不仅把各行政部门的力量集合起来，同时还把商户的力量集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西北角的这个街区它已经不一样了。其实背后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那是光有人的力量可能还不够啊。干很多事儿还得有资金，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呢？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临当镐街道的西关北里社区的刘伟刘书记。刘书记，您也算上网络红人了哈，总在一些采访的视频里看到您哈。您给我们也讲一讲吧，就是要干事儿，是不是在社区也好，在街道也好，还是需要资金的支持，还是需要钱哈？
2: 对，说实话，资金短缺一直是我们最头疼的事儿。西北角火了之后啊，我们也想给群众啊办点实事儿，想搞一些基础建设提升，想加强啊这些扫保的力量。哪一样啊，其实都需要钱。当时啊，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商户挣钱了，哎，回馈社会的意愿呢，当时也很强。就是我们想能不能搭建一个平台，就是把商户的捐赠的这个钱呢，用于街区的建设和民生的改善。但是当时啊，实话实说啊，天津没有这个街道层面的这个公益的慈善基金的先例。
1: 对，这点要给大家说一下。后来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做"红石榴公益慈善基金"，是吧？
2: 对，
1: 以前没有先例，那咱们怎么做呀？好多都得自己趟出来哈。
2: 实话实说啊，上来一开始我们想成立基金的时候，我也没底。这个事儿能不能成，我也不知道。钱怎么管，我也不明白。最后呢，也是凭着商户啊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带着这些疑问啊，也是得到了街道领导支持。领导呢，带着我们来到了天津市，慈善协会，进行啊深入的和慈善协会进行深入的交流。我们慈善协会呢，也慈善协会在慈善协会的指导下呀，我们成立了天津市首个街道公益慈善基金——西北角红石榴公益慈善基金。我们成立了这支基金会呢，也还有监事会，街道党工委对基金的这个三重一大的事项啊前置把关，所有的这个善款都纳入慈善协会的账户来管理，定期公示，确保每一分钱啊都花的公开透明。从发起募集到正式成立，短短仅用了10来天就汇聚了76万余元。这个基金呢，从一开始成立呢，意图就很明确，不能只是输血，必须有自己的造血功能。我们所以打造了惠民类、营造类、造血类三大类项目，形成了一个呢自我循环的公益慈善生态圈。目前啊，基金规模已经突破了530余万元了。
1: 嚯，真不少呢！
2: 落地的造血类项目呢，也有30余项了。2025年啊，全年的造血收益啊，也达到了200余万元。
1: 您说的用10天时间哈，咱们就把这个慈善基金的这个基金会我们建起来了，同时还募到了首笔是76万元的这个资金，这个是您意料之中的吗？
2: 这个说实话，10天募集76万啊，这个速度我自己确实是没想到。商户啊有意愿掏钱，我觉得呢就是靠有3点。第一点呢就是信任，商户啊说钱我们愿意捐，但关键呢是要用在刀刃上，不能乱花，所以我们的基金啊设计上特别强调公开透明，所有善款纳入市慈善协会账户统一管理，定期公示，街道党工委呢也进行前置把关，商户呢可以随时查账，我们还将部分商户代表选为了基金理事会的成员，这些制度呢设计让商户吃了定心丸。第二个呢，大家看见了成效，基金成立之后呢，我们迅速启动了公益扫保项目，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睦邻暖心项目，街区环境变好了，居民关系呢也和谐了，游客体验感呢也提升了，商户呢是直接的受益者。他们看到了自己的钱啊没有打水漂，而是实实在在的改善了那个经营的环境。第三呢就是造血而不是输血，我们跟商户讲得很清楚，基金不靠大家一直捐款，我们要做造血类的项目，让钱生钱，这种可持续的理念让商户觉得呢这是一件长远的事儿，不是一锤子的买卖。
1: 您把这个说得很清楚啊，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因为毕竟呢这个钱的管理包括正常的使用啊，用到哪些项目上啊，这还有事无巨细好多好多事儿呢。那这些事儿都在咱们来操作吗？那给我们这也增加了工作量啊。
2: 是我们当时的工作量啊，确实有所增加。但是我们的理念呢也是不能捧着金饭碗来要饭。光靠商户捐钱，对吧，基金不可能这么持续的来发展，所以呢我们也是大力的推行一些个公益的项目。
1: 那您说到这个自我造血，造血怎么造啊？
2: 我们举个例子吧。我们有仿古当当车的项目。我们与天津市的交通集团合作，引进仿古当当车文旅专线，把西北角和天津其他文旅地标串联起来，游客呢坐着当当车来西北角，既方便了出行，又增添了这个体验感，项目收益呢也是按比例然后注入我们的基金。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建了西北角主题邮局，这个主题邮局呢我们是与邮政公司合作，打造了西北角主题邮局，游客呢可以来到这里寄明信片，买一些个文创产品，然后我们既宣传了西北角的品牌，也创造了收益。还有你像那个格尔西文创学院，我们也是引进了第三方的这个机构吧，然后把挖掘一些天津的本土民俗、西北角历史文脉底蕴、孵化设计出一批的西北角文创产品，比如什么冰箱贴呀、什么雪糕啊、咖啡啊一系列的。
1: 大家来不止买早点，得买点文创回去。
2: 对对对，买点文创，这个主要的版权啊，也是在我们这个基金会了。这些产品利润呢，也是定期的，然后注入到我们的基金。再有呢，我们也有公益市集，我们也是卖一些个这个特色的产品。我们本着也是不与民争利的这个角度，我们基金会这些造血类项目不会有什么像徐山煎饼果子之类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初衷我们是不与民争利的。我们销售的这些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
1: 都是锦上添花的。
2: 对，锦上添花，我们打造一些东西。这些造血类的项目呢，目前呢有30多项，仅文创集群每年注入资金啊就能达到50万元以上。基金规模呢从最初的76万余元，发展到现在的已经达到了530万元了，造血类项目呢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1: 看您现在说的挺轻松的啊，但我真感觉咱们哪是社区书记、小巷总理啊，现在都得成为一个复合型人才了哈，还得会运营、懂运营啊，甚至要把我们这个街区啊，给他不断的来加分哈。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自己也感觉成长不少？
2: 对对对，我本来一个社

0: 出去休息，有时别人跟我开玩笑，你现在都成了总经理了。
1: 那当然，咱们其实做这些事儿都是以公益为出发啊，
0: 对，
1: 来服务我们的街区的发展，同时呢，也让咱们社区居民从中直接受益哈、啊。您说的这个早期的76万元的这个捐款当中，有没有张岩的捐款呀？
2: 啊，有，是的，
0: 肯定有。
2: 主持人好，就是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西北角的一个老商户了，而且就是干了在这儿干了很多年，也是看着这个地方就是一点点去变好的。其实说我们就是当时为什么愿意支持这个基金，很简单，如果街区好了，我们的就是商户才能更好。以前的街区其实是环境脏乱差的，居民投诉也特别多，游客体验感也不好，其实最终吃亏的其实还是我们的商户。然后一去的话，我们其实商户挣了钱，我们也想就是为街区做点什么，对吧？然后基金成立以后呢，我们就是大家就有了一条很正规很透明的一个渠道。
1: 嗯，
2: 我们店也是第一批去募那个捐款的，而且在这个我们还在我们的店里面设立的咱们这个公益的一个募捐箱，就比如说顾客扫码捐，就是捐赠的钱也直接进入咱们这个基金会的账户。
1: 哦，
2: 对，
1: 完全是一个开放的。
2: 对
1: 对，
2: 完全
1: 不只是靠商户了、嗯、
2: 对。然后其实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其实西北角的这个是我们商户的一个根，就只有说街道社区帮我们把这个根扎得更深，然后长得更旺，其实我们愿意去反哺。嗯，其实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大家就是都是会非常好的一种良性循环。
1: 嗯，现在啊，刘书记，咱这笔钱已经达到了530多万元了。
0: 嗯，
1: 那这钱后面怎么花呀？
0: 嗯，我们的基金啊，定位其实是很明确的。
1: 嗯，
0: 取之于街区，用之于街区，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在我们的街区上。我们目前啊，我们也是有三大类的项目。第一类呢，就是惠民类的项目，比如我们有邻里守望、睦邻行动，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每逢节假日前，我们会向街区核心区域的居民群众全覆盖的发放暖心礼包、美食兑换券、超市购物券等等。
1: 嗯，刚才任书记也说到这个了哈，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一到节假日先有礼物，
0: 对，
1: 可以这么来理解。
0: 这个钱其实就是我们基金会出的钱。
1: 嗯，
0: 第二类呢，就是环境改善及氛围营造类的项目。
1: 嗯，
0: 比如呢红石榴街心公园项目，为街区添置的城市家具，现在大伙家来到西北角可以看见跟以前改观很大的，
1: 嗯，
0: 这些个城市家具，还有你看上面天花板点缀
1: 彩绘啊，
0: 彩绘什么的，哎，为游客提供更好的这个休闲场所。嗯，街区扫保项目呢，也是在市政扫保的基础上啊，用基金聘请第三方的扫保力量，加大扫保频次和力度。嗯，就是墙体彩绘项目呢，与天津美院等公益团队合作，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那两幅画，
1: 嗯、早就都出圈了。
0: 对，嗯，有那个早安穿越，这就是我们巨幅的这个墙体彩绘、
1: 嗯，
0: 也上了我们的咱的那个央视。嗯，还有最美商家的项目，引导商户呢主动打造金角银边，让街区变得更漂亮。嗯，第三类呢就是造血类项目了。刚才我已经介绍了，包括什么仿古大浪车、主题邮局、文创集群等30类的造血项目，这项目利润呢再注入基金，形成良性的循环。每一分钱怎么花呢？我们都有严格的程序，基金理事会研究，街道党工委前置把关。所有的善款纳入市慈善协会的账户来统一管理，定期公示，确保呢公开透明，用得其所。
1: 嗯，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哈，在西北角啊，咱们特色美食街区这一块儿啊，包括在两个社区里，无论是铃铛岗社区还是西关北里社区，这个面貌都焕然一新了哈，管理也是井井有条的。但是每天是不是还会有新问题上演？
0: 其实每天啊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新的问题，我们其实也是随机应变。
1: 嗯，
0: 我们初心没变，我们就是为了老百姓好，我们就是为了我们的居民能够越来越感受到环境好了、街区好了带来的一些个红利。
1: 嗯，好，那咱们就请穆姐说说呗，感受到什么样的一些红利，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哈？
3: 当然现在是最好的一个西北角了。
1: 嗯，
3: 住过那么多年呢，现在西北角是越来越好。然后最早那阵儿呢，您像别下雨，一下雨污水，雨水满地都是，而且苍蝇蚊子到夏天现在都看不了窗户。可是呢，打现在西北角越来越好以后，咱们哪哪都不一样了。楼底下清真南大寺那儿咱有那个红石榴广场，
1: 嗯，
3: 能坐着，能聊大天，而且咱那墙刚才书记也说了，干净利索，而且还有那么漂亮画，没事儿咱自个儿还能打个卡照个相片，能孩子。我记得我小时候那公共厕所那眼前就别过人，又脏又臭又乱，
1: 老远就闻见味儿了。
3: 对，现在走那眼前一没味儿，二一个干净利索，有点像那个大街区那感觉了。
1: 嗯，
3: 而且呢，现在就是挺感谢咱政府的，没把我们这些老邻居给忘了。
1: 嗯，
3: 而且一年四节的，网格员也好，各个书记也好，都会打电话慰问。尤其咱们任书记、刘书记还有单书记，经常性的就是去家里头看看老人，然后就像刚才书记们也都说了，过节之前我们先收礼品，然后我们会拿着那些睦邻券，然后去楼底消费去，包括咱超市的用券，还有那个咱那些商户给咱的那些优惠券。
1: 嗯，
3: 当然这些也是咱们政府给咱们老百姓的一个待遇，也是为咱老百姓好。
1: 嗯，
3: 就是这个样子。现在，
1: 嗯，就收获，感觉挺幸福的。这种烟火气没那么烦了哈。原来觉得这个吵闹，现在觉得是一种感受烟火气了。
3: 对
1: 啊，也而且也是因此而受益了。我还想问您一下啊，原来您还说了，之前刚火的时候，咱居民吃不上早点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3: 解决了。
1: 嗯，
3: 现在都解决了。
1: 咱是不用排队了，还是怎么着呀？
3: 首先一件事，咱们社区给咱们自个儿弄了一个咱自个儿的大食堂
1: 哦，嗯，
3: 然后咱都离咱楼底下挺近的，然后咱走两步就到了，咱也可以错峰出行啊，跟大伙儿们，
1: 嗯，
3: 我们不跟你们挤去，我们自个儿有自个儿的饭馆了，咱当然吃咱自个儿的吧，对吧？而且咱也有咱政府给咱的那个券儿，
1: 嗯，
3: 到那儿基本上是就不用花钱了，
1: 嗯。
3: 现在的状态就是越过越好，而咱们现在这帮老邻里邻居的西北角这帮人，不是西北角变火的牺牲品，反而更是西北角的享受了。
1: 您说这点特别好，这是大家的一个心声。我们看到啊，郝先生手机尾号0788给我们打来电话了哈。他说我就住在西关北里21门的顶层，前些年呢房屋漏雨，然后统一的进行过旧楼改造，效果挺好的，不漏雨了。但是这两年呢一下雨又有些渗水的情况出现了，想问一问还有没有统一的维修啊？我们这是私产房，但是个人维修啊确实有些难度，因为这老房子顶楼啊漏点不好找，互相是串着漏的，希望能够托我们转达。这刘书记您直接接过去吧哈。
0: 我回答一下吧，因为我是西关北里社区书记。房屋漏水问题确实是在我们社区里边，因为那个楼梯老旧了。
1: 这得多少年了？这房子都
0: 我们
1: 好几十
0: 年，四十年左右了。这个问题我跟住建部门也曾经反映过。目前得到的答复呢，就是如果是公产房他们管，私产房就由居民自行出资来处理，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维修基金啊什么的，因为我们也不收物业费，
1: 是，
0: 所以说如果假如说居民也找不到这个人或者修理的人什么的，我们可以负责协调一下，看看有没有，但是这个资金方面
1: 咱得按照规范来运行哈。那么他这个我觉得啊，因为尤其老房子可能有时候找漏点啊确实有点难度，您不如也关注一下，是吧？给他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哈，是不是帮他找一下专业的维修人员啊？
0: 下来可以去聚会，
1: 对公产房或者老房子比较熟悉的，好吗？去一方面去找您，一方面电话我们也留下了，您到时候也给居民回过去，好不好？我们再来看啊，唯有源头活水来说，西北角的出名啊是有原因的，不但是早点网红，各方面都有突破，特别是基金管理有了源头活水啊，这是听了您们的故事啊，他有一个感慨，申书记。
4: 没错，因为就是今年以来吧，也有很多兄弟街区啊，也到街里和我们共同做一个交流。因为他这个西，正如刚才提到的西北角特色街区这个发展模式，就是全国来说吧，它比较特殊。我们也是在这个摸索中探索出了一条这个道路。主要就是这个治理工具箱的一个问题，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社区基金，这也是我们在天津市来说是首家社区的这个公益慈善基金，包括咱们党建引领，也都是我们 根据区委区政府的一些工作要求，

0: 这么摸索出来的一条道路吧。
1: 嗯，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今天的西北角美食街区啊，包括这一个片区到底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那我还知道啊，今年我们还计划要推动西北角的扩容提质工作啊，这具体要做什么，也是未来的西北角又会是什么样的？
0: 啊，是这样的，今年以来啊，根据我们虹桥区委区政府的一个工作要求，
1: 嗯，
0: 我们也是锚定京津冀同城商务区核心定位，我们在街区内啊，在西北角特色街区内，我们要实施街区换新、消费提振、文化兴业、数字赋能、木灵暖心五大工程，来高标准打造西北角地标商圈。我简要把这五项工程和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一是呢，持续实施街区换新工程。街区换新呢，主要就是对街区内的硬件设施、空间品质、承载能力进行全方位的升级。
1: 还要升级。
0: 对，你比如说我们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我们京津冀同城商务区西北角城市会客厅的一期项目就对外开放了，它包括一个一所这个一类的智能公厕，还有24小时开放的智能驿站，能为这个游客呀，包括这个新就业群体提供一个休息服务。二是实施消费提振工程，我们还要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品牌经济、特色经济。今年以来，我们也是连续举办了牛郎稿文旅消费嘉年华、西北角奇遇记、潮流快闪、嗨购西北角等特色活动。我们还要继续深化与宝和轩、相声馆等本土文化品牌合作，积极培育机器人饮品、文创体验、非遗手作等新型消费业态。
1: 嗯，活动越来越多了，也就是哈。
0: 三呢是继续实施文化兴业工程，我们是精准发力培育壮大文创产业集群，我们进一步深化格尔西文创工作室，要加强与高校、专业设计机构深度对接合作，鼓励咱们街区内的这个青年主创人、非遗传承人、创业合伙人，开发兼具街区特色文化内涵的一些文创产品。
1: 嗯，
0: 四呢是要实施数字赋能工程，我们要进一步加快推进智慧西北角数字平台建设，全面建成集智慧支付、智能导览、人流监测、数字技防、消费分析于一体的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1: 嗯，
0: 我们同时呢还要积极推进我们西北角特色街区文创 IP 流露的一个数字藏品。
1: 啊、哦，
0: 嗯，第五，最后呢，我们要实施木灵暖心工程，就刚才任书记和刘伟书记提到的，我们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1: 好，哎呀，真是今天啊，听您们分享啊，真的是非常精彩，让我们知道西北角今天的这个样貌背后的故事。我自己有一个感触啊，就是西北角的蜕变也告诉我们，基层治理它的这个核心啊，不是我们要把流量管住，而是要把人心聚起来，聚起来人心，我们街区就会有新的变化。特别感谢五位嘉宾今天来和大家分享，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个成语出自《礼记·杂记下》。据记载，周朝时期，民间有一个祭祀百神的腊节日，孔子带着弟子子贡去看热闹。子贡担心百姓只顾玩乐而会有危险，孔子给子贡解释道：百姓成年累月在田间劳作，让他们放松一下，有张有弛，这是周文王与武王定下的规矩，这样便于更好的生产。文武之道的文武，是指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修身方法，一张一弛泛指宽严相济、张弛有度的治国之法，现在用来比喻生活的松紧和工作的劳役要合理安排。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说要治理好国家，就要让人民有劳有逸，劳逸结合，使工作生活有节奏地进行。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0: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1: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2: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走进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我是于红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方一新。
2: 那我们今天啊已经来到了10月5号，今天啊我们的和您展开节目的主题呢，当然是围绕着体育来展开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有两个，因为我们的时段呢是两个时段，其中一个呢我们要和您共同来回顾一下在昨天刚刚落幕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当然呢紧接着啊中超联赛就要重燃战火了，所以我们的另一个时段是要和您共同来聚焦中超的话题。
4: 袅袅炊烟，小小子啊。
2: 好了，我们第一个时段呢先来回顾一下昨天刚刚落幕的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的情况啊。我们先说一下概况，中国体育代表团最终收获了169金89银83铜，一共是341枚奖牌。那么金牌和奖牌总数呢，全都是位居各代表团的首位，这也创下了境外亚运会的一个最好成绩了。接下来我们就得关注一下我们天津选手的比赛情况了啊。那么来自天津的体育健儿也是表现出色啊，获得了5金5银5铜的优异成绩，其中呢不少健儿的成绩还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也写入了中国体育的历史。

0: 其中呢，在女子水球决赛当中呢，中国女子水球队是经过点球大战啊，以总比分19-18战胜了东道主日本队，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一枚宝贵的金牌。在这支队伍当中呢，像严晶啊、杜新月等四位天津选手呢，为天津赢得了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1: 嗯。这四名队员呢，也是中国女子水球队的主力队员啊，他们是严晶、王轩、张启硕和杜新月啊。在去年的时候，这四名队员也跟随着天津女子水球队，同样也是我们天津女子水球队代表国家队参加亚锦赛啊，亚洲女子水球锦标赛获得了冠军啊。另外呢，射击项目我们也很欣喜，其实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天津射击队的一个应该说是迅速的崛起哈，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一次我们天津也有队员加入了中国射击队来出战亚运会，那就是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当中，是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中国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
0: 对，这个张丽媛这。

0: 名小姑娘呢，我在这个全运会上的时候呢，有过采访啊。她是咱们天津土生土长的射击运动员，她呢也为咱们天津体育收获了名古屋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另外呢，天津柔道队啊，柔道是我们天津的传统优势的体育项目。那么这次呢，在亚运会上呢，天津柔道运动员牛欣然也是夺得了女子正78公斤级的金牌，这是天津健儿揽获的亚运会第三枚金牌。
1: 应该说牛欣然终于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愿望。我们知道在去年的这个全运会上，他很遗憾啊，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0: 对，
1: 但这次终于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摘得了金牌。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高尔夫项目也传来了好消息啊。名将殷若宁在高尔夫女子团体赛当中搭档队友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为天津体育献上了本届亚运会的第四金。这枚金牌呢，是中国代表团在亚运会历史上首枚高尔夫项目的金牌。殷若宁在去年的这个全运会上也是屈居亚军，是不是？
0: 是。那么同样也是来自天津的男子选手丁文一在高尔夫男子团体赛中呢，也是与队友们一起取得了冠军的奖杯。那么这枚金牌呢，是天津体育健儿的第五金啊，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166枚金牌。166金呢，也创造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的一个成绩。
1: 这是我们刚才为您细数了5项冠军。那么银牌方面的天津体育健儿应该说也收入颇丰，因为刚刚我们介绍了5金5银5铜。刚刚说到的这个射击小将张丽媛，不仅在团体项目当中摘得了金牌，还在射击女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当中收获银牌啊，应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因为我和我们天津射击队的主教练高静指导呢，曾经有过一个交流，就是这个射击项目这个三姿啊，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因为从它的这个名称你就能听出啊，它要比出3个姿势的这个射击，算这个总成绩啊，
0: 是立姿、卧姿，还有是
1: 跪姿，
0: 对，
1: 要求一个运动员的综合能力非常的强。另外，在射箭项目，天津选手刘锦一和队友在射箭复合弓男子团体决赛当中收获了银牌。
0: 还有就是李红随队在女子曲棍球决赛当中收获银牌。
1: 女子曲棍球这个有点遗憾啊，我们最终是负于了印度队，收获了银牌。其实中国女曲是有着夺冠实力的。我们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也是屈居亚军啊，李红是这支队伍的队长啊。另外殷若宁呢，在高尔夫项目他收获这个团体冠军的同时，还在女子个人赛当中最终比到了这个加动赛，获得了银牌哈。全运会的时候是不是也加动了？
0: 总之这个高尔夫球运动呢，也是要有一定的运气的加持、啊、
1: 是是是，偶然性还是很大的啊。另外还有就是王琦在艺术体操个人全能决赛当中收获银牌，这个成绩我觉得虽然是个银牌，但是相当了不起了啊。因为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应该说中国的艺术体操在近年来啊，这最近的这个奥运周期在国际赛场是异军突起啊，刚刚走上了冠军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个人全能这个项目仍然没能问鼎这个最高的这个领奖台哈。
0: 不过王琦这名小姑娘呢，年龄比较小，上升的空间还非常的大。我们通过不断的大赛的磨练，我们认为呢，这名小将还是迟早会有一天啊登上最高的领奖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铜牌项目啊，就是王长浩在游泳男子50米蝶泳的决赛当中摘得了铜牌。
0: 这个铜牌我感觉有一点让大家意想不到啊。
1: 嗯、
0: 王昌浩在这个不管是全运会也好，奥运会也好，还是这个世锦赛上都有不错的这个发挥、
1: 嗯、
0: 但是在亚洲赛场上呢，这次只拿到了一枚铜牌，可能也是伤病啊一些影响吧。
1: 对，

0: 这枚金牌呢是被一名巴林选手拿到的，
1: 嗯
0: 啊，
1: 出人意料哈。
0: 对对对，
1: 另外就是刘锦一，我们刚说的射箭项目，除了摘得了男子团体银牌的同时，还获得了射箭复合弓混合团体的铜牌啊，是和一位女队友韦芳瑶一起获得的这枚铜牌。
0: 接下来呢，就是在我们天津比较这个优势的项目，举摔柔上啊，韩琦在柔道男子负90公斤级比赛当中呢是获得了铜牌。此外呢，这个奥运冠军刘焕华在举重男子110公斤级当中呢是摘得了铜牌。
1: 刘焕华是在赛前训练的时候他突然受伤了啊，这场比赛是带伤去参加的比赛。其实以当时的一个情况啊，他的这个伤情他完全是可以不用去就不去比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运动员的一种坚持吧，就是我既然已经来到了这个赛场啊，只要不是伤到不能动啊，还是坚持去完成了比赛，是非常感人的一个成绩和一种表现。虽然这只是一个铜牌，但是这确实不是刘焕华自己的一个真实水平哈。
0: 对对对，
1: 我们都在这个全运赛场上见识过刘焕华的这个成绩，而且举重项目那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优势项目，一般啊在国际赛场上也是其他的选手三次试举全都结束，中国选手才上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断崖式的领先嘛。
1: 接下来呢就是柔道混合团体比赛了啊，我们收获了一枚铜牌。这个混合团体其实呢就是四位天津选手啊，是牛欣然、陶玉颖、韩琦和唐静啊，携队友获得了铜牌。
0: 好，这么一届亚运会呢结束了，我们呢大家也是见证了金门健儿奋勇争先的风采。天津体育健儿呢在名古屋亚运会的赛场上多点开花，屡创纪录。一枚枚奖牌的背后呢是日复一日的刻苦淬炼，更是天津深耕竞技体育厚植人才根基的生动缩影。
1: 那么作为活力涌动的运动之城天津，持续完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各个项目也不断涌现出优秀的青年选手，站在新的起点，相信金门体育人将带着亚运赛场收获的信心与力量继续砥砺前行，奋力书写天津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当然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是一同聚焦了一下我们天津选手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表现，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将目光放眼整个中国体育代表团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之声在昨天晚间对于本届亚运会啊中国体育代表团一些传统优势项目进行的盘点。
2: 那应该说从整个金牌数来说，那我们确实是达成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成就。我看到了韩国的媒体在比赛临近结束的头两天已经在说，那么亚运会啊，通过最近这两届来看，亚运会过去是叫中日韩三国的一个主要竞争的一个舞台，但现在他们韩国媒体人都认为亚运会的实力版图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3: 对，
2: 就是一超多强。那么日本的奖牌数83已经是他亚运会最近这几届已经很高了，
3: 并且他是在最后这两天冲起来的。
2: 对对对，但仍然
3: 他其实是有想法的。
2: 对，但仍然不到中国金牌数的一半。那么加上韩国的那39枚，那么他们也在中国金牌169枚的，也就是32%左右的数量。所以呢，日本这次代表团，我看今天那个团长也发表了感言，说他确实承认中国亚运代表团对日本的这个所谓东道主也已经形成了一个金牌方面的碾压式的这种优势。那这个优势在我们看来，我们其实不是，我认为我们看亚运会，不管是咱们在座的媒体人士还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一直是把亚运会作为一个2028年奥运会的一个中考，我们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更好的去看的亚运会。所以一方面为这个成绩感到高兴，另一方面这个成绩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我们还进入到奥运新周期之后，我们前两年的这个准备应该通过亚运会这个视角给出了一个还是令人比较满意的一个整体答卷。
3: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展开分析，
4: 我再
3: 您补
4: 充一
3: 下啊，
4: 补充
3: 一下，
4: 我再
3: 补充
4: 一下，就是我们 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其实总共是470枚金牌，原来469，因为这个游泳并列了一下啊，变成了470枚金牌，我们拿到169枚，是占了整个金牌的大概35%到36%，这么一个比例啊，1/3强这么一个比例。然后呢，我们主要这个好在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几大压舱石啊，过去我们说的，跳水、射击、体操、
3: 乒乓球、
4: 羽毛、举重，这样6个项目当中呢，总共拿到了46枚金牌。然后呢，还有一些项目，就是一共13个项目拿到了这个3枚以上的金牌。也包括飞奥项目，比如说武术，我们拿到了12枚金牌。皮划艇，就是这个激流回旋和
3: 净水
4: 加起来是12枚金牌。赛艇拿了9枚金牌。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9个项目拿到了2枚金牌，还有15个项目拿到了1枚金牌，就是我们拿金牌的面特别的
3: 宽，特别广。
4: 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体育强国、体育大国才有这样的优势，就是在世界上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能有这样的，就是面这么广的这么这个高水平。
3: 从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我们的亚运会上的金牌压舱石以及我们获得金牌这个面比奥运会上就要广很多了。因为很多项目回到亚洲之后，我们的确是实力很强，这方面咱可以展开聊聊啊。
5: 田径、游泳，
3: 对可以说一说啊。田径，
4: 先说说咱们这个压舱石吧。压舱石的这个六个项目其实有表现好的，有表现的一般一点。
3: 羽毛球
4: 表现最好的肯定是跳水啊，10枚金牌我们包揽了。
3: 对，
4: 跳水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我们这些这个名将们啊，陈芋汐啊，王宗源啊，陈逸文啊，练俊杰啊，这些名将还在。但是稍微有一点，如果说这个
3: 担心的
4: 就是
3: 男子十米台
4: 都是有点
3: 啊、
4: 这个有点老将的意思，就是年轻选手在这个上面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的实力，拿冠军的还基本上都是老将。这是一个跳水，然后呢，射击总共28枚金牌，我们拿到16枚，但是在16枚当中呢，我们有很多是奥运会项目，就比如说步手枪，它18枚金牌呢，我们中国拿到12枚，这中间有5项是奥运会项目，还有另外7项都是这个团体的项目，就是我们团体实力是非常强的，基本上团体的金牌都被中国队拿了。
3: 是。
4: 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小项上，比如说这个气手枪的几个项目，男子气手枪、女子气手枪和这个气手枪的混合团体，我们这3枚金牌都没拿到，这都是奥运会项目，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大胜之下稍微有一点担忧。然后呢是乒乓球其实总体表现还不错，虽然我们丢掉了
3: 男
4: 子团体的这个冠军，
3: 是，
4: 但是我们其实除了男子团体，我们另外6块金牌都拿到了。
3: 对，
4: 而且像林诗仲他一人拿到了2枚啊，这个单打双打他都拿到金牌了。所以说还可以，但是呢你要说我们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采取了这种变阵的行为，为什么要变阵？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拿金牌不变阵我们有点危险了，所以这才变阵的。如果你当时都是排名世界前3名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变阵，
6: 不用考虑对手。
4: 对，这是乒乓球。另外一个体操表现的也还不错，就是14枚金牌我们拿到了7枚。有一些可惜的就是我们的女子，因为我们女子体操呢在世界上可能属于挨着领奖台的这个第3名、第4名这样的位置，但是在亚洲我们应该是领先的。
3: 对，
4: 但是这次女子团体女子全能也没拿着，然后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平衡木也没拿着，所以稍微有一点就是我们在一些优势上，就是因为在团体的预赛的时候我们最优秀的选手比如说掉木了啊，这出现失误了，所以有一些这个问题。那稍微可能比赛成绩差一点的就是举重呢，是我们16枚金牌里边我们只拿了5枚。这5枚呢我们现在退居到亚洲第二了，因为朝鲜拿到7枚。
3: 对，
4: 而且这5枚里边有4枚是女子，只有男子只拿到1枚，
3: 60公斤。
4: 对，就是我们曾经比较骄傲的这个所谓小级别的男子的项目，我们现在好像这个优势不在了。
3: 他这次我们应该派的是1/2队去的， 就是因为有世锦赛，这个宁波世锦赛也准备。
5: 对，这次举重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像除了刘焕华、李雯雯这样的运动员，既要兼打世锦赛和亚运会之外啊，大部分这次来到亚运会的，在我们天津蓟县办的这个队内选拔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排在这个项目级别第二
4: 的
5: 选手，
3: 就
5: 是
3: 像没看到李岩啊，就是如果说大级别一想李岩没去，为什么？就李岩要去打这个宁波世锦赛，
5: 对，
3: 林时栋是拿到三枚啊，我得赶紧就是。补一下
4: 啊，林
3: 时
4: 栋，
3: 这
4: 个是这个混双男双和这个单打，
2: 对
4: 啊，还有一个就是羽毛球啊，羽毛球其实七枚金牌我们只拿到了两枚，
3: 对，
4: 这个是也有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的男单都不叫危机了，可能叫危急，
3: 嗯
4: 啊，这个
2: 男单女单都
4: 输得太快了啊，女单呢就是老赢不了这个老对手，
2: 对
4: 啊，
5: 打不过
4: 安喜莹，然后呢女双这次没拿着，这个也是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我们女双历来都是有时候是双保险啊这种感觉的，
5: 因为刘胜书在这个决胜局的尾声啊是突然出现了左腿抽筋，
4: 突然那个比赛就是已经大家都有，那个比赛我看了，
3: 嗯，
4: 就是大家已经打了那么长时间以后都有点体力
3: 不支
4: 了，
3: 嗯，
4: 所以其实
3: 这是你比赛一部分。对，
4: 我们在实力上跟韩国那个
5: 白河大李少熙
4: 没有优势，所以我们最后打成那样呢，并不是说因为伤病，这个伤病是因为那么长时间的比赛。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羽毛球确实应该改革一下，以后不要打那么长时间。
3: 那个比赛好像是就是从早到晚就是。反正羽毛球这次去的比较多，确实深有感触，尤其是男团决赛打印尼那场先赢后输2-0领先被翻盘那个。
4: 对。
3: 那个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在看的过程当中也和一些常年跑羽毛球的记者在沟通在交流，但是现状就是这样，就是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处在一个新老的交替的一个阶段，包括个别的一些项目像男单，可能李老师也知道，就是我们寄希望于个别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有点太久了。
2: 对，这个羽毛球这次的表现，在刚才梁老师说的我们传统的六大拳头项目之中啊，羽毛球的表现跟举重的表现确实跟赛前的预期有一定的落差啊。羽毛球男单女单的问题其实在亚运会之前就已经暴露了啊，倒并不是意外，最终由山口茜和安喜莹会师于女单的决赛是很正常的一个能力的体现，但是我们冲进决赛的另外两个项目没拿到冠军的那个男双啊和这个女双确实有点意外，我们跟李白这对韩国的女双组合，我们在赛前是有一定的心理优势的，而且我们也比他年轻，打法上也比他们更先进一点点，但是那场比赛人家是拼得非常凶啊，其实我们这边啊，刘胜书抽了，那边那白河娜也说赛后也说我也抽了，他说我们俩只是说都看到对方体力已经衰竭了，只是我们再咬了牙一下而已，所以这个也体现出来羽毛球它有这样一个特性，
3: 嗯，
2: 我们在这次亚运会上碰到的这些对手应该说到了两年之后的洛杉矶依然是这些人，
3: 嗯，
2: 啊，因为他就是奥运会级别的，
3: 嗯，
2: 所以呢最终这个结果有点遗憾，但是也比较真实，
3: 嗯，
2: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加强一些各方面的训练，针对这次亚运会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继续的跟他们争的。
3: 继续把这个
6: 除了训练之外，可能羽毛球队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可能包括他的内部组织，包括整体的队伍的构成，
3: 嗯，
6: 教练员的选拔，也许接下来都会有一些变化。
2: 都会
6: 这些变化，可能也会比较深远的影响到未来整个洛杉矶周期的一个备战。
4: 可能现在也还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啊，
6: 对，
4: 毕竟是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刚成立，可能大家互相之间的这个默契程度、熟悉程度还不够这个强，所以还有两年的时间，大家倒是可以。仍然可以相信中国羽毛球队，
5: 嗯，看看陈龙教练能不能带出一个好男单，啊，
3: 嗯。好，那个乒乓球男团这块儿再着重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2: 男团这块儿，杨教授你先说。
4: 我觉得就是，其实不管是男团还是女团还是哪个队，其实如果你要有两个实力超强的选手，
3: 嗯，
4: 基本上就相对比较稳。
3: 对，
4: 就是我们说王楚钦为什么输给张本智和，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要是输了。后边就
3: 没了，
4: 输的概念就输的这个概率就非常大
3: 了，
4: 所以他的这个心理压
3: 力
4: 一下就增大很多。如果后边比如说有樊振东，
3: 嗯，
4: 或者有当初的马龙或者是什么许昕这样的超一流的选手的话，
3: 张继科，
4: 他心里可能就会更踏实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希望林时栋能够 能够
3: 脱颖
4: 而出，能够成长起来的这个原因。
3: 嗯，
4: 但是现在看来呢，林诗栋在单项上打的还是真不错。
3: 嗯
4: 啊，三个单项都拿了冠军。
3: 所以后来压力又都给到王皓这块了，就你怎么排的兵
4: 不
3: 单，这个没法这么想，这问题
4: 不能
3: 这
4: 么想。因为林诗栋他的这个心理问题又不是一次两次的表现出来了，
5: 大赛教练
4: 给过他这样的机会，
3: 包括他在半决赛打林云如，其实那个比赛打的难度也挺大的。对，
4: 嗯、林云如现在也确实是不太好打。王柱钦在团体时候也差点输给他。
3: 嗯，
4: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乒乓球呢也不要怕啊、
3: 嗯，
4: 这个毕竟奥运会里边没有男团，
3: 对对对，混
4: 团，
2: 没错，
3: 就是需要你不需要你男队必须有两个人了。
2: 没错，我觉得这个亚运会男团2-3输给东道主日本男队啊，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看。第一方面呢，就是在赛后的时候，日本的老将水谷隼，包括张本智和都谈到了一点，我认为他们看得非常准。其实我们心里也知道，他说过去打中国男队为什么老输啊？因为中国男队除了上场这三位，后面那儿坐着还有三位，上来我们也打不过，也意味着中国男乒有5-6位的一线主力选手在组织的，所以谁当中国男队的哎有后手，中国男队那个教练怎么调都行。
3: 就当年比如许昕、马龙、张继科、
2: 然后梁
3: 振
2: 坤、林高远，这不都能打吗？对不对？
3: 就是5个冠军在那压阵。
2: 对，现在所以这一次男队的这个排阵引起了比较大的这种啊大家的讨论声，其实就反映出来我们内部对于林诗栋其实是不放心的，否则的话从世界排名从综合的能力来看，没必要让一个19岁的温瑞博挺到2单那个位置上去啊，这就有点冒险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教授刚才点的非常到位，就是回顾2年之后的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乒乓球的设想跟80奥运会完全不一样了，是吧？用这个男双女双替代了80奥运会的男团女团，这样我们在男团这个位置上的那个位置的危机就被这个幻象之后给掩盖了。那么那天我跟郝迪连线的时候我也说过，那么他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乒乓球的它是混合团体，
3: 是
2: 它是先打混双，然后打
3: 女单，
2: 然后打男单，然后打
3: 女双，
2: 然后打男双，然后男双女双要看肩项，如果实在前面有肩项的话，男双女双的位置是可以调整的，就是女双打到最后一盘。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就有王楚钦和林仲也基本够了，
4: 他不是5局3胜，
2: 对，他是打15-8，
4: 15-8，
2: 对，
5: 跟混团世界杯的那个赛程，
2: 对，
4: 咱在成都在举行2届了吧，
5: 混合团体世界
4: 杯。是一个意思，
2: 是我们现在
3: 给了我们男队一个就是让后续力量冲上来的一个时间差。
2: 对，
4: 其实我觉得这次为什么让温瑞博去担当重任打第二单打，其实也是这样考虑，
3: 想练一下，
4: 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去锻炼一下，不管你是输了还是赢了，你的这种经历可能过去你都没见过。
3: 温瑞博还是有点紧，就是你看那比赛过程中暂停的时候，王浩一个劲儿说：“你也跑起来，动起来，你拼他，你得叫起来。”但你他回到场上以后，他喊一声之后就没声了，就不动了。
2: 这个、再去跟他说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为什么这次争议大？就是关键于不是不能够用温瑞博，而是说在亚运会男团决战2单这么关键的位置上，你在前面的 WTT 的高级别赛事中，应该让温瑞博有更多的参赛机会，然后再这么去用他，我觉得就可以了。哪怕输了咱也能接受，但是你在前面温瑞博，你看看进入到2026年打高级别的 WTT 有几站啊？没几站。
5: 其实也就重庆冠军赛。
2: 对，你现在突然给他按到这么关键的位上，那小伙子肯定慌啊。
4: 刚才说完压舱石呢，就是我们这次表现还是非常好的，还有两个项目，就是所谓的基础大项，一个田径，一个游泳。尤其是游泳，我记得你们走之前的时候，
5: 对，
4: 就是开幕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在办公室有过这样的讨论啊，这日本还想在男子游泳上要赢中国，最后的结果，对，最后的结果是42枚金牌，中国拿了30枚，日本只拿到了7枚，
3: 对，
4: 他的这个，当然他这7枚里边有6枚是他的男选手拿的，这倒确实是，但是呢。其实也不是42枚金牌，就是原来应该41枚，多了一枚，
2: 并列了一枚。
4: 剩下的就是中国香港2枚，韩国1枚，巴林1枚和中国台北1枚。就是我们这次游泳队的表现真的是，就是过去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大赛，比如说奥运会啊，其他这些比赛的时候呢，是这个选手冒出来了，或者那个选手冒出来，这次好像大家同时发挥，
3: 都冒出来了。
4: 你这些老将新手全都厉害，潘展乐
3: 多点开花
4: 啊、秦海洋、徐嘉余、张雨霏、唐贤廷、
3: 于子迪、
4: 林天杰啊，包括后边这些年轻一点的这个于子迪、张展硕啊、于一婷的彭旭伟等等，就这些人都能拿到金牌，而且 他们那个其实他们队里边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7: 对，
4: 他们的选拔当时潘展乐就说过嘛，说你为什么只参加100米？
3: 嗯，
4: 他说别的我没游过他们，
7: 成绩不如他们。
3: 说的都是实话。
4: 没选上啊，所以这次游泳队我觉得给大家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而且这些表现里边呢，其中有一些是。

0: 还是个想象，我还得潜力还挺多的。对，他实际上觉得自己啊，他对自己的定位，虽然这次拿了七金，但是他对自己的总结是，他觉得这个七金呢，拿到奥运会上可能也只能拿到一金左右。他这个整体成绩七金满意，但成绩还不满意，他觉得自己还有需要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让我比较感动的一位是徐嘉余，这也是中国的泳坛老将啊。
1: 嗯，
0: 很多人都在，我也问他，我说很多泳迷都在呼吁啊，你得游下去啊，咱不止游到洛杉矶，得游到布里斯班啊，咱得2032见啊。
1: 嗯，
0: 但徐嘉余跟我说，当然我们拭目以待，也许可能真的会有奇迹出现。
1: 嗯，
0: 我觉得徐嘉余这可能不是一句虚言，按照他的现在的这个表现的水平，
1: 嗯，
0: 我觉得是有可能继续向前一步。
2: 而且徐嘉余有优异的表现以后呢，就来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混合接力，不管是男子的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还是男女混合的这个接力，都有，就是我们在仰泳这上面就能够拿得出手了。
1: 是的，
2: 否则你有一个缺腿的话，你的这个竞争力就要差一些。
3: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3: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4: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5: 继续我们这一时段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我是于鸿渐。
6: 我是方玉新。
5: 嗯，我们继续来聊本届亚运会。应该说无论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为您隶属的天津体育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斩获的佳绩，五金五银五铜，还是说我们刚刚啊通过央广中国之声的这个盘点啊，隶属的都是中国代表团的一些优异的成绩。比如说我们的几个传统的优势项目，是我们这个奖牌榜的这个压舱石，还有就是两个基础大项也都有不错的战绩和惊喜的队员的发挥，田径游泳项目。当然客观的来说呢，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也有着缺憾，而这个缺憾呢还让很多的人意难平哈。
6: 是，我觉得下面咱们聊一聊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热度比较高的是三大球。这个三大球呢是体育强国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中国代表团呢在这方面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表现呢，其实可以说有亮点也有缺憾啊。那么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的三大球队伍在6枚金牌当中呢，一共是只有女排拿到了一金啊，然后女篮和男足啊拿到了2枚铜牌。说实话呢，这个成绩呢是令我本人啊是不是太满意啊。除了女排完成了夺冠任务之外呢，没想到的是这个男足给我们带来了意外之喜。但是其余的这个几支队伍，像男篮、女足还有男排都没有登上领奖台啊。那么这些队伍的表现呢可以说是不尽如人意的。尤其是这个男排在亚锦赛上没有拿到这个世界杯的参赛名额，也失去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机会。然后呢在这个亚运赛场上啊，面对着这个几乎是以二线阵容来出战的日本队呢，也是没有能够挺进决赛。之后呢这个铜牌战呢又是完败给巴基斯坦。所以说这个成绩是令人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遗憾吧。
5: 是。
6: 再说足球这方面，确实大家也没有想到啊，这三大球当中这个最不争气的男足啊，这回却是最争气的啊。这个从而且呢怎么说，这个反差比较大，因为前一天邵佳一率领的国足刚刚是0-5输给了这个巴勒斯坦。
5: 对
6: 啊，让外界对于中国男足的这种信任也
5: 又降到了谷底。
6: 对对对，失望透顶可以说。可是转天呢这个安

0: 林奥执教的国足亚运队呢，却在男足的铜牌战当中呢，通过点球大战，总比分6-5是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夺一枚宝贵的亚运奖牌。
1: 嗯，
0: 我们看到这支以李浩、王玉栋、蒯继文这样一些 U23 球员为主的中国男足呢，成为了本届亚运会上中国三大球最大的惊喜。这支球队呢，从23年这个 U20 亚洲杯打进8强，然后今年呢又是拿到了 U23 亚洲杯的亚军啊，再到本届亚运会的季军，这批球员可以说在不同年龄段的几项重大的比赛当中呢，是不断的刷新了球队的历史最好成绩，也是让国人呢看到了中国男足的希望。在这个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主教练安东尼奥也说呢，他对这帮球员呢是非常的有信心，他们有很大的希望呢今后成长起来之后能够打进世界杯啊，有这么样的一个论调。可以说呢，这支男足的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表现呢，确实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男足并非是一片漆黑，也有这个闪光点。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呢，中国足球长期落后的这个基本面呢并没有改变。那么男足亚运队呢只是一个局部的好转，它呢掩盖不了这个国字号人才断档的这么一种阵痛。那么在更高强度的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我们距离这个别说距离世界足坛的这个先进水平吧，我们就是放到亚洲赛场和日韩朝这些这些球队来比的话，也是有相当大相当大的差距，也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因为青年队的成绩有了一些好转就盲目的乐观，我们要幻想着一夜就翻身，这种是不现实的。说完男足，我们再看女足。男足呢有亮点，但是女足却在我看来还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可以说是在继续的下滑。那么这届中国女足呢，虽然同样也是晋级到了4强，但是球队的整体实力没有看出有太大的提升。从小组赛1-1逼平乌兹别克斯坦到1/4决赛面对越南，我们是在加时赛的下半时才打进了这个制胜球可以说是非常侥幸的击败了越南队。那么半决赛和铜牌战，我们又接连的被朝鲜和韩国击败，所以呢最后是无缘这个领奖台。这么说吧，铿锵玫瑰曾经带给国人很多的自豪与骄傲也是中国三大球当中一张非常耀眼的名片。但是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世界女足运动的发展并不是那么的普及，很多国家还没有涉及到这个项目。那么我们中国女足呢起步比较早也吃到了时代的红利。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女足拿过很多的奖项，甚至世界杯的亚军，
1: 奥运会的亚军，
0: 对，而且在这个亚运会上有过3连冠的这种伟业，当时有一段黄金时代。但是现在呢，随着女足运动在全世界的推广欧洲女足现在已经是全面的领先了，他们欧洲女足的联赛的这种系统性的这种发展球迷上座率的这种是让我们这个高不可攀的。一场女足的欧冠联赛可以丝毫不亚于男足的联赛，
1: 巴塞罗那女足，
0: 对所以说现在欧洲女足已经全面领先日韩女足呢也是基本上我认为是完成了对于中国女足的赶超。那么中国女足现在在亚洲是不具备任何的优势可言中国女足阔别亚运会冠军已经整整28年了。那么丢掉了这个亚洲霸主地位的中国女足呢，在世界赛场上也是逐渐的沦为鱼腩有几个大比分失利的比赛，我相信大家也是记忆犹新。比如说上届世界杯小组赛， 我们是1-6惨败给英格兰女足啊。再往前，这个东京奥运会0-5负于巴西，2-8惨败荷兰。那么这些非常刺眼的比赛比分，时刻的在提醒我们，中国女足现在已经是辉煌不再啊，需要这个重新振作起来啊，走一段非常艰苦的复兴之路。那么，凋零的铿锵玫瑰现在仍然没有度过寒冬，但是我们要对这支队伍，给他一些时间，给他一些宽容啊，希望，也祝愿中国女足在未来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儿，逐渐的追赶上来吧。
1: 嗯，其实就在亚运会进行的同时呢，是我们天津的足坛名宿王军指导率领的 U20 女足，在 U20 女足世界杯上战绩还是不错的啊。
0: 可以说女足的青训呢，其实我们的人才的储备相比于其他日韩啊，包括欧洲啊，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们也是只能从这个矬子里拔将军啊，找出一些这个天赋不错的女足选手来。相信呢，这个希望女足能够像男足一样啊，在青年这个层面上啊，能够取得一些成绩。这样的话呢，不断的向成年队输送人才。我们看到这一届女足，她的这个年轻队员的涌现并不是太多。这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1: 当然三大球当中可能最令大家失望的恐怕是男篮哈。
0: 中国男篮是半决赛20分的巨大分差输给了日本二队。可以说当时赛后呢也是引发了一些舆论的哗然。紧接着铜牌战呢又是70-79不敌伊朗啊，最终也是无缘奖牌。那么这个成绩呢是中国男篮亚运会征战历史上的第二差的成绩。其实男篮说完了，咱们女篮其实也表现的也并不是太出色啊。半决赛输给了韩国，32年来首次无缘亚运会的决赛。铜牌战呢是勉强的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摘得了一枚铜牌。包括我们从整体宏观上来看呢，中国篮球这次一共是算上三人篮球，一共4支队伍，就只拿到了一枚铜牌，这个也是亚运会历史上的最差战绩。那么我们对比，8年前雅加达奥运会，当时中国是包揽了篮球4个项目的所有的金牌啊，4金到手。那么这届呢，只是一铜，可以说成绩是断崖式的下滑。中国男女篮双线的溃败呢，其实给中国篮球是敲响了一记警钟啊，让所有的人能够看清楚目前亚洲篮球格局的真实的变化。过去我们可以说中国男篮也好，女篮也好，都是亚洲的当之无愧的老大。那么现在这种说法已经不成立了。我们中国篮球要想重回这个顶尖的行列啊，不是靠一两名天才球员就能够完成的。那么我们需要从联赛、青训、基层教练、校园篮球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整套体系的一同发力，才来慢慢的这个补齐现在的短板。
1: 好，既然我们盘点到了三大球呢，在这个时段啊，我们还是提供一些振奋人心的内容。我们来听一听，中国 U23 男足在夺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铜牌啊，获得这样的成绩之后，在前方采访中国 U23 男足的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啊，对中国男足来征战本届亚运会带来的一些分析和盘点。
2: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李浩在他这几年守门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的1/4决赛，也是对着乌兹别克斯坦有过这个一夫当关啊这样的经历。而且呢，李浩本身呢，他的这个门线技术啊，这个下地的这个反应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点球大战来临之前，中国队的信心还是要比乌兹别克斯坦队要多一些。尽管说这个常规时间内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最后是个绝平啊，可能气势上有一些反弹，但确实可以看出来啊，李浩他的扑点球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一方面呢，不仅是他的这个个人技术，也包括整个教练组，包括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球员的这个点球的主发习惯是有研究的。
1: 嗯，
2: 不仅是这一次，年初那次 U23 亚洲杯也是有着这样的，也是有着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吧，这样的一种方案。嗯，而且不仅仅是这次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在整个亚运会期间，中国队对于对手的这种研究还是比较透彻的。可以说这个教练组呢，在研究对手这个层面上，应该说，只限于研究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七八十分这样的一个水准。
3: 嗯，其实我还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小花絮吧，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实际上把李浩写了对方的射门习惯的那个框圈水平，扔到了看台上，也就是说他可能并没看见这个所谓我们加引号的这个小抄，尽管如此呢，他还是表现很出色，扑出了两个点球。一方面说这个球员本身大心脏，另外一方面也确实看出来，因为那个框圈水平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几号他的习惯是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
4: 在扑之前就扔掉了是吗？
3: 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吧，咱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个动作，但是这个框圈水平已经到了看台上，但是到了看台上，咱们就可以看到他在整个赛前是怎么样去做精细化的准备的。那个框圈水平上有十几个球员，他的射点球的习惯的方向，你应该有的应对的方式。所以确实像小瑞所说，我们对于罚点球这件事儿，不仅罚点球，包括定位球的一些判断，实际上都是做了比较周全的准备。
4: 今天这比赛啊，就是光说点球的话都挺有看点的，就不说那次冲突了哈，当然是彼此给对方一些压力，这很正常。就光是彼此斗心眼儿，对方有一次那个球把那个球扔到门的左侧，李浩跟对方示意说你就踢这儿，但对方耍个心眼踢反方向，就是大家都在彼此博弈啊。然后呢，就包括像贺伟这个解说过程中，你看李浩这个整体面带
1: 笑容，
4: 对，就我们很难在中国足球运动员脸上看到这种笑容。就每到大赛关键时刻呢，大家都是愁云满脸。那这个李浩其实这个笑容是让大家感觉呢是很棒的，是属于中国足球运动员新一代的一个精神风貌。对方也笑啊，那球并且对方也打进了，但是李浩其实从下地的速度，包括刚小瑞讲的，比对方门将强太多。对方门将扑出那个球都是靠提前移动，就对方没有说在你触球一刹那间的判断能力，他就是猜，猜下左猜下右，最后彭笑打中路，你老猜左猜右，老提前移动，我打中路那个球他又去提前移动扑左扑右路去了。所以说这整体来说，这个光拆分这个点球就很好看啊。当然虽然我们有点遗憾也罚丢了一个，但没关系，这个比赛最终我们赢下来了。那我们把这个比赛按照这个
3: 时间顺序，
4: 对，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大家也都说了，因为这是没有加时赛的嘛，所以说前60分钟和后30分钟我觉得可以给它区分来看。因为毕竟我们前60分钟也在扛住对方的进攻，但是大家整体踢得不错，对吧？
2: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相对而言呢还是遇到了挺大的考验啊。因为在这次亚运会之前，就是在大连啊，两个球队是踢过一场热身赛，我当时也在现场。那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乌兹别克斯坦队已经呈现出了和年初U23亚洲杯，不太一样的地方啊。首先，他这一次，大家也看到了，他这个队中也是增加了一名，旅游球员啊，也是在安特卫普效力的这个十号。怎么说呢？就是他因为跟中国队，无论是在U23亚洲杯，还是在去年的这个熊猫杯，延长四国赛，包括前年的长沙四国赛，
3: 太熟了，
2: 交手次数太多了。而且过去这几场比赛都是0-0，所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对于中国队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特别是防守当中的一些原则、一些要求，其实他们也已经是比较熟悉了。那么，所以这一次呢，又有这个十号球员这个乌林巴耶夫的助阵，其实 这场比赛，包括在大连的热身赛刚开场，乌兹别克斯坦都给予中国队很大的压力。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啊，在没有高中锋的情况下，他们还很自信于，或者说很执着于这种渗透，
3: 对，打地面
2: 边中的结合，
3: 嗯，
2: 打内部。那么这场比赛呢，说实话，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打成了，而且呢，我印象当中，这应该是，过去两年来第五次交手，他们第一次打成这个内部的进攻，就是上半场扳平的那个劲儿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呢，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考验。当然，从一个相对的角度来讲，你说乌兹别克斯坦队他没有高中锋，他不像韩国队，他有一个1.92米的高中锋，他这么打的话，其实也是在锻炼他的这个能力，就是打地面、打内部的能力。因为毕竟乌兹别克斯坦队跟咱们还不太一样，他的着眼点是两年后的这个奥运会的预选赛嘛。
3: 嗯，
2: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包括下半场啊，下半场因为中国队首先是出现了这个伤病的情况，像毛玉栋的腰被顶啊，
3: 嗯，
2: 包括体能后来又出现这些情况，但是呢，我感觉最后是个乌兹别克斯坦队能够追平，其实已经让我觉得是两支球队这两年多的交手里面，可以说是过程也好，包括分差也好，最接近的一次，
3: 嗯，
2: 就是说他给乌兹别克斯坦队给中国队带来的麻烦是最大的一次，
3: 对，
2: 但是呢，又必须承认的是，安东尼奥在下半场也是主动求变了。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的球变要比上一场，会更加果断一些。
3: 嗯，
2: 特别是这个伊莫兰和这个穆塔利夫的出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作用。
3: 嗯，
2: 但是呢，也是挺惊险的吧？被人家是追成了绝平。当然我一直认为，我跟张文也说，如果打到点球大战，中国队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优势的。我还是确实比较看好的。
4: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可能，会给中国队的这些还有机会再踢下一届U23亚洲杯的这些球员，包括安东尼奥，如果说他在国奥队的话，可能会给他们一些新的启示。如果下次在奥运会预选赛这个层面再碰到这支乌兹别克斯坦，那可能就需要安东尼奥调整或者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下半场，
3: 嗯，
2: 可能你上下半场从一开始就得要一些。
4: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现在就上场比赛，我们拿到今天再总结的话，这个532一旦落到落后局面怎么办？
3: 嗯，
4: 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小瑞，你自己什么感觉？就是我们这个阵型，那就我们能守住这90分钟啊，拖到加时，拖到点球，我们的希望都大，包括我们打个反击。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在过程中出现一个落后的局面，这个阵型是不是对于安东尼奥来说，现在这方面要去思考，是吧？
2: 其实落后的局面，我觉得他也有他的准备。
4: 嗯，
2: 比方说拜赫拉姆，我觉得他在跟韩国队比赛丢球马丢球的丢完球之后，马上就换上拜赫拉姆。但其实当时的计划是换伊木兰，用伊木兰换徐斌嘛。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见招拆招还是很快的。
4: 嗯
3: 嗯。
2: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包括我当时在半决赛现场观战的时候，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不好说他是因为跟韩国队的比赛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
4: 嗯，
2: 因为毕竟韩国队整体实力还是要比中国队更强，
4: 嗯，
2: 他主要还是被动的见招拆招，但是韩国队那天和中国队的比赛，韩国队的变化是主动的，
3: 嗯，
2: 其实大家都在说韩国队有一个1.9米的中锋，这也是这届亚运会比赛中国队所有的比赛当中唯一遇到的一个1.9米以上的中锋。
3: 对，为什么不人盯人呢？为什么不派人专门去盯他呢？这是我的一个困惑。
2: 我觉得人盯人这个问题呢，因为赛后我也跟一些队员，包括球队里边的这个人士也聊过，
3: 嗯，
2: 他们觉得安东尼奥呢可能是2选1了，就是因为看入像韩国队主要打前点，因为大家都说后面李永俊啊，这个1.92米的身高是有威胁，
3: 嗯，
2: 但是韩国队还有一个中卫是1.92米。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中后卫是1.86米，那个中后卫呢，小组赛进了一个头球。
3: 嗯，
2: 所以说当时就是，可能大家事后反思啊，
4: 嗯，
2: 可能觉得还是要守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4: 嗯，
2: 就是我要守你打的一个习惯性的东西，
4: 打区域，
2: 因为我，对我还是要守前点，因为我如果守后点的话，你前点这俩人顶到了，可能威胁也很大。
3: 对，
2: 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包括丢掉第二个球，我觉得反映出中国队本身的一个先天不足。就是大家去看中国队这个532阵容里，可能后来我比完赛之后总结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三个中场没有身高在1.8米以上的。
4: 嗯，
2: 我们的两个边后卫，两个边后卫
4: 也都矮，也都矮，
2: 而且投球能力都不好，
4: 对，
2: 投球能力都不擅长。但是在现代足球的体系当中，如果你打532也好，433也好，你至少有一个后腰得在1.85米以上，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高个的后腰。
4: 嗯，
2: 两个边后卫，你至少得有一个投球得好吧？你不能两个都不好。
4: 嗯
1: 嗯。
2: 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最终我们出现的那个丢球，其实也不是在中间出现对李永俊的盯防出现了失误，
4: 嗯，
2: 而是对方打了一个我们内部的投球。他是韩国队主动求变了，因为上半场你大家都知道，哎，这九号能进球了。下半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十号裴俊浩上半场打的是前腰，
1: 嗯，
2: 下半场是专门调到这个
4: 右
2: 路吉大胡涛这边了，
1: 对，
2: 邓涛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当时在比赛现场，我第一个反应，这个球进了之后，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回看世界杯，巴西利亚日本队那场比赛，巴西队扳平的那个球，1-1的那个球，
1: 嗯，
2: 也是打的小禁区角的那个附近，
4: 嗯，
2: 就是现代足球的整个发展方向，在有高中锋的情况下。有的时候高中锋他是一个佯攻，
1: 嗯，
2: 就是总体来讲吧，我觉得韩国队还是变化比我们快，因为上半场啊，大家知道你这个1.9米的中锋是个关键点了，无论是运动战还是定位球，那下半场我也会打，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要打一些其他位置上，其他去分散你的这个注意力，分散你的这个人手的支援，因为就像我说的，中国队整体的后防线跟中场高度是不够的。
4: 嗯，
2: 高个子球员太少，
4: 对，
2: 守门员个头也很矮，
4: 嗯，
2: 对吧？李浩的身高跟
4: 也就1.86米、1.87米，李浩就是都往高了说了，
1: 嗯。
4: 然后其实这条中后卫线啊也不高，朱晨杰也不是绝对高度。然后呢，就刘浩帆看着也没太高，就彭笑是高的，对吧？
1: 对，
2: 彭笑是高。
3: 所以彭笑在对韩国队的那场比赛，他是先发，
4: 嗯，
3: 对吧？他可能也考虑到对方相对而言，
4: 对方
3: 的高个子
4: 调这个中锋，这个瑞士草蜢的一个中锋回来就是打我们的，因为他知道现在，
2: 而且这个中锋已经服完兵役了，
4: 对，
2: 他无需太
4: 他是来帮这帮小兄弟的，就跟当时李刚仁来帮小兄弟、
1: 嗯、
4: 孙兴敏踢两届一样。他是相当于是帮他下面的小兄弟把这个兵役给免了，也是紧急召回来的。就是现在我估摸咱现在亚洲又有一号，你知道吗？就中国队
3: 越说越骄傲了，又有一号了，已经，嗯，
4: 就是打不透啊。
2: 所以我觉得，嗯，这次亚运会这六场比赛吧，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中国队踢的相对不错，
4: 嗯，
2: 我个人的呀，
3: 还能更好。
2: 整体来讲基本上是整体水平的一个反应吧。
3: 嗯，
2: 可能我觉得比较让我欣喜的还是小组赛前两场比赛，特别是跟伊朗队那场比赛，
3: 伊朗那场，
4: 伊朗是一点机会没有，
2: 对，还是体现出了咱们的这种心态，包括比赛的能力，
4: 嗯，
2: 或者说准备的比伊朗，
4: 包括打朝鲜那场，就是打的
2: 打朝鲜那场比赛有点运气的成分，
4: 嗯，
2: 当然我们超龄球员起到了作用，
3: 嗯，
2: 但我觉得还是第二场比赛比较关键，因为你像第二场如果打伊朗，我们最后一分钟的那个球，就对方李浩都没有反应，顶偏的那个球，打偏的吧，
4: 嗯，
2: 还是顶偏的，
4: 嗯，
2: 就那个球如果打进去的话，那可能小组出线都会比较困难。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魏有源头活水来说，夺金面虽广，但是三大球除女排夺冠，男足有突破，其他大球项目还真的是要更加努力，特别是男排和女篮。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时段的特别节目呢暂告段落啊。稍后在11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继续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弘扬中华意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跟老师正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正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应啊全国各个地域一些新学员们的要求，希望老师呢跟大家呢来掰开了揉碎了 来分享国学艺文化的智慧，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啊，也希望从头，哎，再跟大家呢来传授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也是受人的啊大医的养生啊调病的医人之术。所以老师呢就临时决定啊借着这个长假这几天集中性的啊给大家补补课啊也算是加加餐了。那长话短说，那今天这节课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智慧内容，在上期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老师呢跟大家已经透露过了。那今天这期节目的课时内容讲的是人呢生病的原因。在讲人生病的原因这个智慧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老师跟大家分享过的智慧内容。那大家呢把这个笔记本打开看看哪里有不理解的，老师在回顾的过程当中你再加深一下印象。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国学艺艺文化智慧的起源，什么是艺艺文化呀？我们听说过中医啊，甚至也听说过苗医，甚至还听说过藏医，甚至还听说过蒙医，那西医就更不用说了。那这个意义头一次听说，那意义文化来自于哪里呢？老师那所学的国学艺文化智慧是跟南阳子老师所修，所以老师呢是传承国学艺艺文化的，而并不是创立国学艺艺文化智慧的人。那谁是真正创立国学艺艺文化的圣人呢？那我的老师他说他也不敢这么讲。为什么？因为国学艺文化智慧是中国先圣们给我们传承下来的一门大智慧，文化智慧。只是呢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断代了。像易经这本书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断代。像《黄帝内经》这本书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曾经出现过断代，像《道德经》这本书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出现过断代的呀。那这三本书的智慧结合到一起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断代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家师呢把这三本书的智慧参悟透了之后，把它结合到一起，把先生传承的智慧给他传承下来了。所以这门文化的智慧家师呢命名为艺艺文化。那国学艺艺文化的智慧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什么样的理呢？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一个理。那这是第二节课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什么是天？什么是地？天地跟人到底什么关系呢？大家理没理解？领没领悟？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论，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国学艺艺文化的精髓。讲国学艺文化讲什么呢？ 就讲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的。它不仅仅是国学意义文化的精髓，它也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啊。可以这么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咱别说养生调病了，可以说方方面面，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气象学这块，都是离不开的，只是我们呢不知道而已。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我们每一个东方人所拥有的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

0: 那这个生命生理智慧，我们要是不能理解和领悟的话，我们永远不能转变观念。那观念不转变，生活误区、养生误区、治病的误区，你是走不出来的。那病于愚昧，治于愚昧，死于愚昧，你也是解脱不了的。所以想跟老师啊来学习大医养生调病的一人之术，我们首先必须要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理解领悟透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国学意义文化的医道。那这个医道的智慧不能理解领悟透彻的话，你根本没法运用这个智慧来养生，还没法用这个智慧为自己的健康添砖加瓦。那通过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的这么一个学习，让我们明白了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之后，让我们又懂得一个什么样的理呢？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什么理呀？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理。所有疾病的发生，大家记住，它真正的根源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这个圆失去平衡了。我们人体五脏六腑的气机气血运动跟太极八卦图的气机运动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五脏六腑是人的生命核心，人的所有组织器官都囊括在五脏六腑范围之内。我们能看到的外表的这些所有的像都是五脏六腑的气血所化生。为什么观其外而知其内呢？这就是《黄帝内经》里的大智慧了。观外知内才叫内经，要是观内而知外的，那叫什么经啊？那叫易经。它俩正好相反。正好相反。那人体五脏六腑，那这个圆的运动一旦失去了一种平衡，人就有了生病的环境。人只要有了生病的环境，这个病早一天晚一天它肯定会找上门，肯定会找上门。你为什么会得糖尿病？有人说遗传来的，你生下来就有，那叫遗传来的。有人说我得的高血压是家族性的，那你生下来就有高血压啊？没有吧？跟大家讲，高血压有高血压的生病环境，糖尿病有糖尿病的生病环境，冠心病有冠心病的生病环境，女同志得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有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的生病环境，我们得肺气肿有肺气肿的生病环境，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有冠状动脉狭窄的生病环境，我们得风湿骨病有风湿骨病的生病环境，我们前列腺肿大我们有前列腺肿大的生病环境，我们脑供血不足有脑供血不足的生病环境，我们脑梗有脑梗的生病环境，脑卒中有脑卒中的生病环境，皮肤得病有皮肤病的生病环境，失眠有失眠的生病环境。那总而言之，不管你得什么样的病，小到感冒，大到不治之症，就像厕所招苍蝇一样。那为什么苍蝇就到厕所去？因为这里有它的生存环境呀，是这样吧？你看蟑螂，那蟑螂它的生存环境是什么环境？温暖潮湿，脏乱差，对吧？大家一定要记住，包括自然界的中草药。那为什么东北吉林的长白山这里有人参？为什么？那为什么在四川这个盆地有灵芝？因为有他们的生长环境。那没有这个生长环境，它不可能长出这样的本草，对吧？ 你看东北黑土地能种出大豆，对吧？那你云南、你海南、你广东，为什么种不出来大豆呢？因为没有它的生长环境，对不对？是这样吧？这就是环境与疾病。人有了生病的环境，人才会得病的呀。那今天这节课，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课时智慧内容，就是人五脏六腑是什么原因让其有了生病环境的。也就是说，五脏六腑这个圆儿是什么原因让它失去平衡的呢？你说自然界阴阳失去平衡，是人对大自然的过度的这种破坏带来的。那人体的五脏六腑这个圆的运动的失衡，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我们得懂啊，这是人生病的原因。你说我们连自己为什么会生病都不知道，我们何谈养生？何谈防病吧？小到感冒，大到不治之症，那我们怎么防？那我们虽然有这个养生保健意识，知道呢养生保健的重要性，也知道呢在养生上投入一块钱，啊，比将来得病了，那花一百要好得多。有人说养生啊花一块钱，治病能少花一千。养生花一块呀，跟大家讲，治病可能让你少花一百万。所以在养生上投资，比在治病上投资强一万倍。因为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为什么呢？下句话又说了，病已成而后要治，必有咳而穿井，斗而诸病。说这个病一旦形成了，你对其治疗就像渴了先去打井啊，就像两军交战，兵临城下先去铸炼兵器，为时已晚。那这时候有人可能会问，那老师，《黄帝内经》这本书太老了，都2000多年前的事了，那现代医学你看多发达，是够发达的了， CT 呀、磁共振呢，彩超啊，可以说检查仪器应有尽有，对吧？是够发达的。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你的高血压治好了吗？现代医学就这么发达，面对的诸多的慢性病是不是也很无奈呀？那现在三大类疾病还是危害国人生命的三大杀手。第一， 是什么病？心脑血管病。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包括高血脂，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第二类危害人类生命健康杀手的第二类病是糖尿病。在危害人类生命第三大杀手的疾病是什么病？就是那些不好的病。这三大类疾病，你看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让我们呢，没事得养生，得防病，不要等到得病了之后再去重视对其治疗。我那时候在医院工作，现在回想起，我走出来算是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中国人真的不是死于疾病，死于无知。平时你让他养生防病，他一块钱他都舍不得。但是一旦得病了之后，这个钱东挪西借，多少钱都认可花，甚至跪地磕头求大夫救救我吧，救救孩子他爸爸。有这个人，我们是一家，这人没了，我们的家就散伙了。像这样的场景历历在目啊。大夫是干嘛的？大家说，是给你拦在太平间外边的这个使者。那老师是干嘛的？是给你拦在医院外边的使者，就让你少去医院。那老师普及国学，医文化智慧20多年，这20多年的过程当中，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样的学员们，那原先一年跑医院无数次的，少来少去也有3-4次的，通过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一年之后这医院一次都不去了，这就是成功。但是你到医院去了，哪一个大夫都想把你治好，都想让你健健康康的，因为这是医者的一个使命。但是真的他们也治不好，什么原因呢？通过国学易文化智慧的学习之后，你就明白了，他们治不好病的最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在于他们的思维观念。思维观念也不在于医生，是在于西方医学的一个理论体系，它就是把人看成机器了。几千年前老祖宗就告诉我们，人是个小宇宙，人是个有机的整体，人跟天地之气是息息相通的，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老百姓不知道啊。那怎么让老百姓知道呢？得有人来做这件事儿啊。谁来做这件事儿？老师在做。老师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做这件事的人，一做就做了20多年，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国学医文化的爱好者，有那么多国学医文化的受益者？所以老师的使命，不是治病，是在治人。治人的什么？治人的愚昧，治人的无知。所以老师讲课的这档栏目，大家记住，叫国学意义文化教育类栏目。人说这老师讲课为的是啥呢？他也不卖药，也不讲药，跟大家讲，老师啊，针对一些特殊的慢性病，该用药也用药，但是呢，不该用药的绝对不用。说通过食疗能养生，调节好的，咱就没必要去用药。为什么？因为用药你是在浪费资源。浪费什么资源？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为老师未来让大家用的药，绝对不是人工种植的中药做成的药。那些药没有意义，吃了也不会有作用。你必须用大自然天然形成的这样的道地药材，你用了才能对你的疾病起作用的。但是大自然每年给我们带来的药就那么多，所以即使你有钱没必要吃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吃，但有必要吃的时候你必须得吃。

学老师一直提倡是七分养，三分治。能通过跟老师修心，练六字诀，练归息法，吃五豆粥好的，咱就没必要去吃内修方，没必要。那、但是你在练了归息法、六字诀加上修心之后，你的病那好的比较慢，那这时候家里还有这个经济条件，那你就按疗程去吃内修方，对吧？有必要的必须得用，那没必要的能不用就不用。那除非说家里经济条件很好的，我吃它呢就为了增寿，那你就一天吃一次，吃两次都没有必要，吃两次都是在浪费资源。所以呀、今天这节课大家记住很重要，因为我们要是不知道自己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圆是什么原因让它失衡的，我们未来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当中啊，就很容易啊，很容易不能走出误区。你误区你不走出来，也就是说导致你生病的原因你不避免了，这面你跟我修心啊，修身对你五脏六腑这个圆的运动的这个平衡会受到一定影响的。那长话短说，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回顾，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人五脏六腑那这个圆的阴阳运动是怎么失衡的呢？大家拿笔记，拿笔记啊。内阴和外阴，内阴是七情六欲，七情六欲，七情是什么呀？喜怒忧思悲恐惊。人没有七情，那就是普通动物或者是物。人有七情才称之为人，但是人要能把七情六欲给它控制着好，这个叫什么呀？叫人物。你想成为人物不容易，那七情六欲可以说是你想成为人物的一个什么呀？拦路虎。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那没有七情六欲的就是物，那有七情六欲的就是人，但是能把七情六欲控制好的就叫人物。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人物的，大家这个一定要记住。你想不想成大人物呢？那谁是大人物？我认为我的恩师就是大人物。你看我的恩师对七情六欲的把控好像一般人做不到，但是人家成大人物了，无疾而终了，100多岁，晚上躺那儿就睡，早上5点多就起床，每天都做利他的事儿，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身边的人都做出了无数的贡献。有人说，老师这喜怒忧伤悲恐惊他怎么能让五脏六腑这个圆的运动阴阳失衡呢？大家拿笔来记啊，说喜则气缓，什么意思呢？说一个人的高兴要过了头，气的运行就会慢慢的涣散掉。所以中医说喜伤心。大家看没看过谁高兴死的画面？那个叫牛皋啊，活捉金兀术就乐极生悲了。所以这个喜呀不能过，喜要有啊。人一日三笑，叫容颜俏。喜要有的呀，那你天天绷着个脸儿，这给谁看呢？但一个事儿啊，喜不能过。你过了，心脏就容易出问题，一定记住，心气就涣散了。

0: 能不能给大爷让个座，让大爷坐一会儿呢？我相信呢，知书达理的年轻人，他自然而然就会起身，大爷您坐吧。就是不知书达理的年轻人，你这么去说，他也会变得知书达理。因为人都是吃软不吃硬。你看他怎么说的？你眼睛瞎呀？没看见有老人在你身边站着吗？那你说年轻人他能得劲儿吗？对吧？年轻人说了，我看着了。哪条法律规定了我必须得给你让多少？我就不跟你让。你是我爹呀，你养我了。这给这老头气的，这老头就开始破口大骂，这年轻人就气的，这老头一捂胸口躺着的，等120来没救过来死了。你看这叫什么？这叫怒。这个怒气呀、啊、让上走，让上走之后凝聚于头，到头上他下不来之后，然后五脏六腑这个圆儿啊，他的另一个卡点，就心脏这个卡点，他过去肯定是有问题的。哎，他过去就有冠心病。哎，所以在这个卡点上气儿过不去了，出现心脏出塞。因为五脏六腑是个圆儿，你看怒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肝。哎，怒则气上啊，大家记住啊，忧则气聚，思则气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这叫气情。怒对应的是肝，肝不好的人都爱发脾气，就是肝胆阴阳气机失衡的人啊，他都爱发脾气。你看得那个脑卒中的，然后成功活下来的人啊，他见到别人之后就傻笑，这是什么呀？这心气涣散，收不住了。然后忧则气聚，就是成天呢忧心忡忡的人，你的气就凝聚在某一个部位了，也可以凝聚在头，也可能凝聚在胸，也可以凝聚在脾胃，不管凝聚在哪儿，聚在那儿之后这块就不通，不通你就难受。哎，那凝聚在头上，凝聚在胃上，那凝聚在肾这肾也上，忧则气聚，就气聚那儿了，不走。哎，思则气结，哎，气成淤结了。在普及国学医文化这20多年的过程当中啊，我见过无数个疑难症。有很多人说，老师，我这个一揉肚子，肚子里有个包，来回动。哎，这个包就是什么呢？哎，就是气的一个结，气结这儿了。哎，我说气结哪儿的呢？就结这个胃这儿了。他说我胃这里长个包，然后去做彩超了，这里还没长东西。这个包啊，我一揉它就动，不揉它就不动。哎，我这叫气结。我说这是你练这个虚自觉、呼自觉，哎，各加36次啊，然后呢，用这个熟的莱菔子，哎，1次10克，1天2次，哎。你看看把这个气顺一顺，它能不能下去？一般7天到半个月，这个包就没了。哎，这个我说你是不是那个忧思了，思虑过度了啊？是是是是，哎，都承认。哎，悲则气消。哎，你悲它伤哪儿？伤肺，的肺气消散，肺不宣发了，肺气不宣发，人四肢是凉的。你看就是人呢，大悲之后都会手脚冰凉，为什么呢？因为肺是主百脉的，整个全身的微循环都归肺管，当你的肺气消了，它不能宣发了，不能宣发了，哎，那这样的话全身尤其是手脚都是凉，哎，就悲伤肺。哎，大家记住，怒伤肝，忧思伤脾胃，气伤心。哎，就是七情，它让你五脏六腑的这个气它不顺了。老师不讲过吗？气顺则安，气乱则病，气逆则亡。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

0: 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1: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0: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气周瑜，几气呀？三气。哎，活生生的把周瑜给气死了。咋死的时候，你看是不是口吐鲜血？为啥？这气逆了。哎，他这个气逆之后，气逆而亡嘛。然后惊恐就会伤你的肾。人整天担惊受怕，肾没有不得毛病。哎，一定记住，这个担惊受怕啊，对肾的伤害很严重。我见过无数个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还有这个肾囊肿，还有这个肾小球肾炎的人，他们都是过于担心某些事情。哎，过于担心某些事情啊，哎，担心的事情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例如有一个姓崔的女同志，她患了糖尿病，她的母亲呢也是糖尿病，她母亲呢糖尿病18年得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叫糖尿病带来肾功能衰竭，接近于这个肾尿毒症的状态，然后她自己也得这个病，她就害怕将来能不能像我母亲一样啊，因为他母亲最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的肾病没的。但是我母亲这也不停的治，又吃药又打胰岛素的，这又吃保健品的，然后又锻炼身体的，最终这也没有逃离死亡的这条路。所以他天天担心呢，这可怎么整？哎，这越担心肾越早出现问题。他得糖尿病5年就出现了糖尿病肾损伤。尿蛋白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然后听到我的节目之后，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还明白了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 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明白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这个理，哎，明白了人就是个小宇宙，啊，明白了人五脏六腑阴阳气机失衡的原因跟七情有关，跟六欲有关，啊，七情六欲，那知道了。哎呀，老师，我这回明白我这肾为啥这么早就出问题了，整天担惊害怕。他说怕什么呀？有什么怕的？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对不对？怕就能解决问题吗？你担忧就能解决问题吗？对不对？你天天担心儿女过得不好，那儿女就过好了，对不对？为啥让大家修心呢？当你这个心一旦修到这种慈悲状态的时候啊，心一旦真正修到大善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看开一切，一切你都看开了。因为每个人的宿命它都是不一样的，看开它，人有的时候得病不是什么坏事，他能反思自己，能反思自己。哎，那有人说老师，六欲是什么意思呢？哎，六欲呀，就泛指一切欲望，就是你所有的欲望，像眼睛看电视、看手机，你这个太过了，它就伤哪儿？伤肝胆。像你吃的、你喝的，你喝酒也好，你喝饮料也好，只要一过，对身体没好处。在这个六欲泛指所有的欲望。所以人一定要清心寡欲，你的欲望越淡越好。哎，还有一点你就记住，你的欲望要符合实际，你的欲望跟你的能力能不能成正比。你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有那么高的欲望你会很痛苦的啊，就像盖楼挖地基，那本身这个地基就能盖六层楼，那你偏偏要盖十五层，那这个楼它不倒才怪呢。那本来这个桌子就能成五十斤的重量，那你偏偏要放一百斤，那你不给自己找病呢吗？因为你的五脏六腑就能承受一天三顿饭的量，或者一天两顿饭的量，那你一天吃六顿饭，那你五脏六腑能受了吗？你人体一天就能代谢出去六克盐，那你一天吃二十克盐，那你五脏六腑肯定受不了。那这个欲望啊，我们假如不能学会控制的话，那你永远成不了人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七情六欲人皆有之，没有就是物，有就是人。但是你能把它调控的好，你就是人物。你想不想成为人物呢？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只要你控制好你的七情六欲，总而言之你就是人物。大家理没理解？没理解不要紧，因为今天这期节目首先我让你们明白，哎，什么是七情六欲，那七情六欲我们怎么来调控，哎，这是未来我要教大家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大医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里的智慧。哎，今天我就让大家明白人的五脏六腑这个圆的阴阳是怎么失衡的，什么原因失衡让我们有了生病的环境的。大家听明白了吧？就记住一点啊，记住一点，喜对应的是心和小肠，怒对应的是肝胆，忧思对应的是脾胃，悲对应的是肺和大肠，然后惊恐对应的是肾和膀胱。就经常惊恐的人，他肾肯定会出问题，经常悲的人肺必然会得大病。你看《红楼梦》当中林黛玉天天哭，最终死于肺痨，还有爱哭的小孩就爱得肺炎。哎，天天忧思这个忧思那个，杞人忧天的人，你看脾胃好不了，你怎么治都好不了。天天吹胡瞪眼发脾气人，你肝胆能好才怪呢。一定要记住，七情六欲人皆有，但怎么去调控它呢？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 跟他合理的匹配呢？
3: 嗯，

0: 这个别急，哎，这个在修心的环节当中我会教大家的。今天我只是让大家知道呢，人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它失衡的原因，也就是说人得病的原因。这个原因叫内因。那外因呢？外因是什么呀？老学员们都知道，跟我们的吃有关。那吃有关，都说病从口入。那这个病从口入啊，有两种解释。第一呢，就是说你吃的东西不干净，这大不了就是拉几波稀便，问题不大，对不对？说肚疼不算病，怎么的？一波脏便没拉净，你肚子疼的不是病，就一波脏便没拉净，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对吧？但是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告诉我们，这个吃啊，你要吃不对了，真容易给你吃出大病来。为什么呢？在《道藏宇宙经》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告诉我们人得病的真正的原因。《道藏宇宙经》是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所编，这里写道：五脏六腑之气，因五味熏浊不和，又因六欲七情不集合太过，积就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五窍，以致百害受病。他是这么讲的。那七情六欲不集和太过的都不行，你没有还不行，你没有就是物了，你没有就是物，那你就是傻子，对吧？你有才是正常的，但是过了还不行，所以这个人物啊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啊，不是谁都能成人物的。但是我要求跟我学易文化的所有的学员们，你们必须是人物。无论你们是小人物也好，还是大人物也好，我必须要求你们是人物。因为只有你们成为人物了，你们才有机会实现跟老师一起走到99的这样的一个梦想。而且这个口号也变了，这口号是20年前我在传授身心双修五脏通调方法过程当中拟的，说跟我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身心双修五脏通调，不到99谁也不能走。这回口号改了，我就加了一句，就是到了99还得往前走一走。因为现在呀，快到99的人老多了，跟我身心双修走过来的90岁以上的人老多了，非常的多，不是一般的多。我说这样的话，到99这不瞬间几年就到了吗？还得往前走一走，争取做到什么呢？天年而去，无疾而终。天年是多大岁？120岁。这当今社会多好啊，对吧？为什么不多活几年呢？无论是对家庭对社会，我们都是有贡献的呀，是老有所为的呀，是吧？然后讲到这个五味啊，现在70%-70%的病都是吃出来的，吃出来的，该吃什么前不吃，不该吃什么时候他吃。五味指的是什么呢？五味指的是酸、苦、甘、辛、咸。甘代表的是甜，酸什么时间吃比较好？在一年当中，秋天吃酸的比较好，春天酸的少吃，多吃甜的，叫甜酸，不叫酸甜啊！大家记住，春天你的饮食五味的标准叫甜酸口，甜在先，酸在后，叫省酸增肝。春天，那这是对肝胆、对和脾胃是最好的一种呵护的那个饮食的五味。等到夏天的时候呢，是省苦增心。夏天的时候困，说喝点咖啡不错了。夏天要多吃姜，说多姜，因为姜呢得夏天之气，所以你吃姜，它能让我们身上的气得到发散，像阳气一样不断的壮长，增加人的新陈代谢。所以夏天喝姜有好处，所以夏天喝姜汤有好处，吃姜都有好处的。 哎，苦的东西不是不能用，要少用。啊，像羊肉就是苦的，说你夏天前也可以用一点嘛，是不是啊？哎，你看春鸡夏羊，秋鸭冬猪四季牛，那羊肉苦的，哎，不是不可以吃，但是你吃羊肉的时候用什么呀？用辣椒面，对不对？用紫盐，这些都是辛味的，然后发散嘛。用洋葱，洋葱配羊肉，绝配了，对不对？等到秋天的时候是省什么呀？是省心增酸了，哎，酸辣口，哎，秋天的时候吃酸辣口，就是我们云南人吃米线，你这个季节就酸辣口，酸的多放，辣的少放，哎，吃到什么呢？感觉挺爽的，还不出汗，哎，辣的一定要少放，哎，辣的你要多放，在夏天，哎，夏天吃的满身都是汗，那是好事。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呢，是省咸增苦了，冬天前的时候苦的东西多吃一点，别让自己出汗，咸的东西少用，哎，少用，一天正常六克盐吧，你就吃三克就行了。你看五味在一天当中的应用，早上多吃什么呀？哎，甘甜类的，哎，再配合点芽菜，叫春芽、夏叶，哎，秋果、冬根儿。所以早晨呢就相当于春天，中午相当于夏天，所以你中午呢这块是省什么呀？省苦增辛的，可以吃点辣的。晚上增酸，哎，省辣。哎，假如说你不按照这个智慧来吃，你的五脏六腑这个阴阳气血肯定会吃失衡的。那一顿两顿它失衡不了，那几顿能失衡呢？你常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吧，十年八年的吧，就该失衡了。这叫顺天地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饮食、睡眠、运动，这是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基础，这叫大医养生之道。哎，不具备大医智慧的人，这些道他是不懂的。哎，你看，这是人得病的另一个原因，叫外因。外因当中还有什么呀？叫风寒暑湿燥热，那这叫六气啊。六气呢是自然界阴阳五行气机运行过程当中带来的气候特点，像春天有风，夏天有暑热，哎，秋天有燥，哎，冬天有寒，哎，秋天有凉。你看这在这放着呢，你春天怎么避风？哎，春天是最容易得风病的呀，像吊线风、鹅掌风、脑中风，天比较发病的比较多的呀，哎，叫外风，哎，也有内风，脑中风是内风了。风也分内风和外风，热也分内热和外热。哎，风寒暑湿燥热，哎，这叫什么呢？这叫外邪的入侵。然后外邪入侵带来的病啊，说句道家话，好调，非常好调。最不好调的就是什么？七情六欲带来的病。这些年我在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套医人之术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凡是外邪治病的，很容易我都能给他解决掉。七情六欲不修心呐，也解决不了，谁也解决不了，何况西医就知道治病，他连治人都不知道。那治人你不修心，你这个身没个修。哎，所以身心双修，身心双修是先修心后修身的。那今天这期节目，我让大家呢着重的了解到了人体五脏六腑这个源儿，也就是说百病的这个源头五脏六腑，它这个阴阳气机气血是怎么失衡的呢？才有了人体发生各种疾病的环境的呢？哎，大家记住两个原因，一个是七情六欲，一个是什么呀？五味不调，还有一个叫什么呀？哎，风寒暑湿燥热的入侵。那风寒暑湿燥热的入侵是源于你内在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失衡之后它才进来的。假如你内在的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平衡的话， 它是进不来的。因为在中医当中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外。邪之所凑，气气必虚。那针对于怎么解决七情六欲不及太过的问题，那针对于怎么能解决五味熏浊不调的问题，怎么解决风寒暑湿燥热入侵的问题，那这个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这个医人之术的过程当中呢，我会掰开了揉碎了讲。那今天这节课就是让你知道人的得病原因就行了。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这期节目老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00。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4: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3: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收听2026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我是于红建。
6: 你好，我是方玉新。
5: 我们这个时段呢，当然要聚焦一下中超联赛了，因为就在国庆假期结束之后， 中超联赛马上就要重燃战火了，而且重燃战火就马上要收官了啊！
6: 对对对，还剩最后的四轮比赛。
5: 现在应该是中超各支球队该补的比赛都补完了吧？
6: 对，现在所有的中超球队这个比赛场次已经取齐了，没有再有少赛的这种情况。
5: 目前在积分榜上，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已经取齐了之后的这个积分榜的情况啊。排在首位的是成都蓉城，也算是断层领先了啊，因为他领先第二名的球队已经有12分了。
6: 是。
5: 排在第二到第六的几支球队呢，分差大概是在这个三分之内啊。大连英博、北京国安、云南玉坤、青岛西海岸，还有排在第六的山东泰山。
6: 这些还能够竞争一下这个亚冠二级联赛的这个资格。
5: 对，那么再往下的一块呢，这个积分的是从积33分的上海海港开始，他们是排在第七位，还有紧接着就是上海申花是积31分，当然31分的有三支球队，除了申花之外呢，还有重庆铜梁龙以及浙江队，剩下的几支球队呢是二开头的啊。深圳新鹏城28，河南27，辽宁铁人27，还有两支，河南队是27，辽宁铁人和天津金门虎都是25分，还有武汉三镇21分，垫底的青岛海牛现在还是一字头的啊，14分。
6: 这个二字头开始的这几支球队呢，目前为止理论上还没有完全保级，还是有这个降级的危险。那么垫底的青岛海牛14分，可以说是多半个身子已经到了中甲了 现在后四轮可以为这个中甲联赛练练兵。
5: 咱们先来聊聊大家很关心的天津金门虎队了啊。假期过后的这个周末，也就是周六的时候，天津金门虎要在客场挑战成都蓉城啊。天津金门虎是保级区的球队啊，想要挑战成都蓉城目前的领头羊，而且这我们也都知道，他极其渴望能够提前问鼎哈。
6: 对，
5: 而且这还是他们的一个主场。
6: 对，他们主场拿一分啊，只要是能够战平金门虎，他们就能在主场加冕，而这是历史上成都队拿到的首个中超冠军。所以说呢，虽然说成都队有几名主力球员包括外援是无法登场的，但是他们的这种求胜欲望我相信是不容置疑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金门虎客场打成都呢难度不小啊，但是我们上赛季就在成都赢过蓉城队。而且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主力阵容人员方面是比较齐整的啊，我们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巴顿的伤情恢复如果巴顿能够利用这几天及时的恢复好，那么我们将以一个最强阵来出战。而且这个此前一直受伤病困扰的谢蒂内现在状态也是慢慢的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说他们有夺冠的欲望，我们有保级的欲望。
5: 是，
6: 所以两队呢这场比赛我相信应该是能够打出比较精彩的足球。
5: 那么成都蓉城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6: 蓉城队现在国脚在随国家队打热身赛，然后有一些队员也是刚刚参加完这个亚运会的比赛。他们下一轮比赛就是打金门虎这场比赛呢，有一些队员是受到这个停赛的处罚，比如说韦世豪啊，然后像他们的外援这个费利佩啊这些队员他们是无法登场的，所以这对于金门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利好。蓉城队这个赛季整体的走势呢是这个先扬后抑，他们中途的时候呢这个比赛胜率不高啊，前面一波的这个连胜呢非常的凶猛，也是拉开了与身后球队的这个距离。他们现在之所以能够这个积分遥遥领先呢，也是因为上半程的这一大波的连胜而奠定的基础。后面呢他们有一段 应该说是一二三四五五轮不胜啊，所以说慢慢的就是，哎，跟身后的球队的差距呢缩小了，这种优势也是在缩小，但是我们并不怀疑成都荣城，大概率是能够拿到今年的这个中超冠军的
5: 啊，对
6: 啊，只不过就是在哪轮拿，
5: 嗯
6: 啊。肯定大家天津球迷是不希望在天津队身上的哈，
5: 对，
6: 所以说咱们不要成为成都队的这种夺冠的一个背景板一个配角，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客场当中拿分啊，这也对于我们自身来讲是一个有保级是有好处的，因为拿到这一分的话，我算了一下啊，如果下轮。这个辽宁铁人跟武汉三镇的这个保级六分战，三镇再输的话，我们只要能够在成都拿到分数，一分也好，三分也好，那么这个形势基本上就是保级就是十有八九了，就是能够领先到他六分，六分也就是两个胜场，所以说这个概率就大了一些，我们这个心里就能够更踏实一点。
5: 是，其实从这个联赛赛程，我印象中大概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呢，就是其实青岛海牛基本上就已经掉队了，然后呢，一直是天津金门虎和武汉三镇咬的是比较紧的，这个在保级区当中，那么武汉三镇是在这个交锋当中逐渐的落于了下风，他也是有几场保级的关键战，不仅是没能赢下的问题，是彻底输掉，所以这个对于武汉三镇来说是相当不利的。节前的一场补赛是输给了浙江，对吧？武汉三镇
6: 他留他可能，我觉得三镇队这个这支球队呢，他可能过于乐观，他呢想着自己有两场补赛的机会哈，可能说这两场比赛呢，给了他们一些就是卸掉了他们的一些压力，也让他们盲目的乐观起来了，结果不成想这两场补赛都没有赢球啊，而且呢就是上一场呢还是比较悬殊的比分输的，我看现在这个有这个网络博主啊在说这个邓卓翔将再次出任这个三镇队的这个代理主教练，可见呢现在三镇的保级命运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因素，他们不仅要踢好自己的比赛，还要看看啊金门虎啊辽宁铁人啊他们的这个比赛的情况，所以说三镇队从保级形势来看呢，他们是最为不利的，那么下一轮他们对于他们来讲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只有
5: 因为辽宁铁人也不保险呀，
6: 是只有说这个能战胜铁人，还如果说啊这个下轮三镇战胜铁人的话，那么保级形势突然会变得更加的这个复杂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积分榜啊，如果说三镇战胜铁人的话，他们将达到24分，
5: 对，
6: 铁人25分啊，不对，
5: 这就把铁人拖下水了，彻底拖下水了呀。
6: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最坏的打算，金门虎没有在客场从成都身上拿到分数的话，也是25分。哎，三队之间就差了一分，
5: 对，
6: 24、25、25，那保级形势又变得复杂了。所以，我们天津的球迷，包括这个铁人的球迷，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产生。
5: 而且看一下具体的赛程，是天津金门虎客场对成都荣城的比赛先打，这是一个周六的比赛啊。然后武汉三镇对辽宁铁人这场比赛是周日打。是在我们这场比赛之后，
6: 这个情况呢，对这个铁人和三镇的比赛呢，是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压力。如果金门虎拿分了，那么三镇的压力会更大。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反倒是一件好事，是吧？如果我们放到后面去踢，我们就会受到 上一场比赛的那个影响，
5: 对
6: 积分形式的影响，是吧？
5: 对，
6: 可能背上的压力会心理负担会更重。我们之前也吃过这样的亏，
5: 好像有两轮我们在武汉三镇后边比，
6: 后面打

0: 三镇呢赢球了，
1: 嗯
0: 啊，结果我们的这个心理负担就变沉重了，所以在场上呢踢的是非常的畏首畏尾，想赢怕输，结果呢这个成绩肯定是不理想的。当时这个主教练于根伟也在发布会上说过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保级一定要排除杂念啊，一定要立足于自身的发挥，不要受其他外界环境的一些影响，其他比赛的影响，那些与我们无关。我们打好自己之后，我们回来再看积分榜。
1: 那么纵观一下本赛季截至目前的一个积分榜的情况啊，的的确确是受到了赛季开始之前啊，各队啊，不是各队，就是其中不少球队背负着罚分啊，踏上新征程的一个很大的影响。会觉得这个赛季的这个积分榜呢，多多少少是和以往的这个形式啊，有着比较大的不同的啊。
0: 对，
1: 嗯，
0: 你像这个上海双雄啊。这个今年扣完分之后呢，基本上都是在积分榜的中游了。
1: 嗯，勉力打到了中游。
0: 啊、对、啊，你看那个没扣分的，像这个大连英博啊、云南玉坤啊，啊，都是在这个前四的位置上，是吧？
1: 嗯、
0: 要说这个还是人北京国安这个底蕴比较深厚，扣了分了，现在还是能够排在三甲之内啊，38分。所以说我们也很羡慕国安队。那么几个扣分的球队呢，扣的比较多的像海牛啊、三镇啊、金门虎啊，这些稳稳的是在保级圈内挣扎。整体来说呢，我们没有国安那么厚重的这个板凳厚度。另外呢，今年确实金门虎受到了一些裁判因素的影响啊，丢掉了一些不该丢的分数，本来是属于我们的分数啊。如果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话呢，金门虎现在早早就
1: 还是个中游球队，
0: 对，哎，早早就应该能够保级了，保级不是问题了。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关于中超联赛的话题啊，就是为了和这个亚冠联赛或者说国际足坛的很多的这个官方赛事接轨，其实中足联在探讨着一个可能性，就是未来呢中超联赛是不是也要实行这种跨年的赛制。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欧洲的五大联赛啊，它是一个跨年进行的比赛。而且呢，我们会发现目前的这个中超联赛，对于亚冠联赛的这个赛程来说呢，匹配性并不是特别的强啊。所以呢，在探讨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中国之声相关的分析，来探讨一下未来中超联赛，如果来这个设定为这个跨年赛制，有哪些利弊。
2: 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大生意的刘成康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北京青年报的张坤龙老师。就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和中国足球相关的话题，也是我觉得可能讨论了得有3-4年的一个话题。现在欧洲五大联赛已经开赛了，那咱们自家的中超联赛呢会进入到一个大约一个月的休赛期，因为这个一个月有亚运会的比赛，还有国际比赛日，然后呢就像是赛季末冲刺了。未来的国内联赛的周期呢也许会不再和欧洲的主流联赛错开了，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中足联牵头现在在开展国内联赛跨年赛制的研究。那一旦中超跨年，它将会和改制的亚冠联赛以及传统的欧洲主流联赛的周期接轨，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先想问一下张老师啊，关于跨年赛制，其实我知道你们早年间也做过一些相对深度的报道啊，您是不是了解这次改革的一个关键的出发点？因为其实日韩联赛在我们之前已经在动了。
3: 是正如您所说吧，其实日本联赛是这个赛季就目前刚刚开始新赛季，然后它这个也是它刚刚要动的这么一个跨年的赛制的一个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和初衷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就是说想让咱们的联赛更职业一些。虽然说咱们职业化已经走过了30年，但实际上有很多不职业的地方大家也都很清楚。更关键的一点其实是想要让中国足球跟世界接轨，是探索这种可能性吧。我觉得距离最终能够落实或者说真的就实行这样的赛制，我觉得还有一定的路要走。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这肯定是对联赛啊 包括对这种比如说内外的交流啊，青训体系的搭建，我觉得都是一种

0: 好的一种探索吧。
1: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比较直接的原因还是亚冠联赛这个赛制的改变，因为亚冠联赛赛制的改变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偏向于现在西亚实际上和欧洲的主流联赛它的赛制是同步的。正因为亚冠联赛的这种赛制的改变呢，导致亚冠的赛程和我们中超的赛程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匹配的，以至于很多的俱乐部实际上在面对亚冠的时候态度是不是也相对比较微妙呢？您感觉？
0: 跟国安跟了很多年，就他今年和去年来讲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去年是等于说踢的是亚二联赛，他是六场跟普通的是一样的小组赛，然后今年等于说是跨年了，就像咱们所说的，他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跨到明年了。但是实际上，对于中超球队，咱们现在积分来讲，能去踢亚冠的队非常少。实际是2+1，但所以你说这个对于整个联赛的影响就是那么大吗？说我们就为了亚冠就把咱们的联赛就改了吗？我觉得也不全是啊，它一定是一个影响。
1: 因为我考虑的可能是，当你的近邻无论是日本联赛和韩国联赛都开始有所改变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也很难不去琢磨我是不是也应该改，因为你很有可能就会成为周围的一个，就是唯一一个还在执行这个赛制，就是过两年就会变成这样。那么是不是我们要和其他的亚洲的兄弟联赛保持一致，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包括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些外援政策等等，多少都会受到外部的环境的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但是不像其他和世界接轨的改革，其实这个跨年赛制不看好的人甚至反对的人也挺多的，而且这个事儿其实讨论了好多年，之所以没有落地的原因还是因为很多实际的条件大家认为办不到，像什么我们在北方的一些球队，东三省的球队，就是过去有像长春亚泰，就觉得这十一月长春亚泰肯定是踢不了的，沈阳也好，大连也好，他们的天气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跨年赛制，大家都会有疑问。陈康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在主流的反对的观点呢？
2: 首先就还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天气的问题，有些球迷就说其实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吧，就是你说不能说单单就调中超这一个联赛，其实是需要说各级联赛去全方位联动一起来调整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只是单单调整了一个联赛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不同层级的这个赛事之间出现了脱节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有部分人觉得这个所谓的跟国际接轨其实只是图个虚名，赛制改革是没办法从根源上去解决球员实力不足，然后留洋困难的这一些问题。然后剩下还有就是涉及到比如说球员合同啊，联赛商业价值这方面的一些反对意见。
1: 其实我了解到欧洲的其他联赛也并不是说统一的跨年的赛制，但是与此同时你也看到其他一些地方在改革，比如说美国的职业大联盟，它就会从2027年的夏天开始推出跨年的赛制，它的这个话术其实也是和主流联赛和全球接轨。那么欧洲的自然年赛事它是怎么样去适应欧冠之类的赛事的要求的？包括其实美国它在地理特点方面和我们也很接近，而且呢它还有更北部的像加拿大的球队，又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跨年的赛制呢？而且说实话，因为我在英国生活过，我觉得你要说伦敦冬天的时候就不寒冷，我觉得也不是，包括德国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气温也是很低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
2: 它的那些自然年的大部分可能是在北欧吧，就是芬兰、挪威这些联赛，但是客观来说，这些联赛的球队参与欧冠的频率其实不是那么的高，然后竞争力呢，其实也相对就是较弱一点，也谈不上说需要他们去需要付出多少这个来适应欧冠这些赛事。而且从上个赛季的欧冠情况来看，挪威联赛的那个博德闪耀其实还在冬天获得了一定的程度上的主场优势，因为他们在北欧习惯了这个温度嘛。而且欧冠其实在12月份左右也其实有一个多月的这个冬歇期，因此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是相对较好处理吧，较好适应这个欧冠吧。然后是美国 MLS 这边的话也还没有真正落地吧，从目前他们赛制构想来看，他们也设置了一个月左右的这个冬歇期去错开这个严寒天气。其实这个严寒天气我感觉就是可能全球各个地方可能都没办法去直接硬刚嘛。然后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美国因为他们这个体育生态比较发达嘛，然后他们这个场地的基建也就相对好一点，因此在硬件层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相对会有更好一点的这个办赛条件和能力。不过在美国 其实也有一些球迷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是认为说，美国的即使说这个足球不是那么主流吧，但是他们觉得美国的联赛应该也需要保持这个北美的特色吧，就是跟北美其他的体育联盟就是保持同步，不一定说需要完全去适应欧洲的这个节奏。
1: 张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了解到，在日本虽然说它国家不大，但是它的纬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包括它北部的一些城市的球队要去适应这种跨年赛制，实际上它的球场的基建啊，一系列的东西也要做一些改变。我了解到的情况，首先日本它做了一个超长的联赛的所谓冬歇期，就是它比欧洲的冬歇期要长得多。现在它大概就是12月中旬这个比赛就不打了，一直到2月中旬，等于相当于它有2个月的冬歇期，这个是远远高于现在欧洲的主流联赛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其实没有太多的正式比赛，而且呢，可能很多球队会在气候稍微温暖的地区去做集训。然后除此之外呢，确实他们也设立了降雪地区的设备补助资金。然后这个钱其实本身不多，能不能完全去用这个钱来 cover 掉俱乐部可能要做的赛场的改变，很多人认为也不是非常的乐观。其中它需要做哪些改变呢？就包括有些球场可能要增加一些气动的顶棚，就是为了防止积雪压坏场地。然后还有一些，就像意大利的很多这个球场，其实因为意大利它的北部也很冷。它会安装一些地热呀、草坪的融雪的系统，来保证这个如果是积雪之后，很快就能化掉。这些基础设施实际上因为五大联赛一直在踢，它是有一些可见的案例的。但是它要做的改变真的不是一个小的改变，它是一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要走这个模式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而且更何况您刚才也说到了，它不仅仅是中超联赛，因为中超联赛现在的东北的球队的纬度还不算特别高，如果未来我们确实有纬度更高的球队能够跻身到这个职业联赛的系统，甚至顶级职业联赛的系统，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更大的气候的极端天气的问题。
0: 它日值变不是日值的第一级别变，它的日甲、日乙、日丙，它全在变，全部变成这种的模式。所以说，那对于中超呢，如果你要学的话，你不可能说中超是这样的，中甲、中乙你还是自然年，那就是换句话说，那就是。那你比如说，那比这个沈阳纬度再靠北，那其他城市可能低级别联赛它都会有，对吧？那些队你踢不踢，怎么踢，对吧？你不可能把那会儿的，就像比如说现在中超联赛，其实二三月份的时候，甚至五一之前，他们的主场都很少。那就是因为咱们通过赛程的一些调整，跨年的话，你能不能保证他这些队，对吧？在这个年份你都不踢比赛吗？都不踢主场，那其他队其实也不行。您比如说今年的亚冠的最后的两场比赛，北京的主场是要在2月份踢。实际上咱也知道，咱们都生活在这
1: 北
0: 个北
1: 京，
0: 京或者北方
1: 对。
0: 城市，他没法踢球。这个，咱们在外边站着你都受不了，更不用说在2月份在北京踢球了。你北京都况且如此，你更不用说沈阳，对吧？像您提到了，已经降到中甲的长春。嗯，对吧？还有这个大连，它职业球队非常多，实际上现在中乙以下球队大概有4支左右。那他们踢不踢？其实这些都是问题。
1: 我觉得我们整个中国的联赛，它在探索跨年制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特殊的现象，就是核心的消费市场。因为足球的最大的市场是欧洲，所以当世界杯在其他国家举行的时候，重要赛事的比赛时间，它就是会迁就欧洲的观众的观赛的习惯。像美国的体育市场很庞大，所以奥运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举办，它的焦点也同样会在一些赛事当中去迁就美国人的观赛习惯。比如你什么时候看游泳、看田径，那肯定都是美国人的黄金时间。那在一些地方就会造成，那就要在早上比游泳的决赛，这都是经历过的。那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联赛如果要跟欧洲主流联赛接轨，其实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改革代价的。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要迁就欧洲足球的这个大市场，还是要迁就所谓的现在亚冠整体的这个改变？您怎么看这种强势市场的一种主导性呢？
2: 在商言商吧，比如说像您刚说的，就是足球像欧洲，然后奥运会这些是向美国倾斜。但是其实，从这个商业层面来说，其实这些赛事的版权在这些地区其实卖的也相对会贵一点。其实欧洲联赛这几年来对于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这些所谓新市场吧，重视程度也其实在提升。例如英超会有一些 中午场的比赛嘛，其实对于我们东亚、东南亚的，其实也算个黄金时间嘛。然后西甲也会在大年初一的黄金时间安排有这些豪门球队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的球迷能够为这些赛事创造可观的一些价值，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向我们进行更多一些的这个资源倾斜吧。
1: 无论如何，今天其实我们探讨的是一个中超联赛有没有可能实行跨年赛制的问题。想问。

0: 一问张老师，您觉得如果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要办，那么有一些什么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的方式呢？就是如果是让您去畅想这个赛制要怎么去安排
1: 纯畅想，
0: 呢？
1: 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其实这纯纯的叫探讨阶段。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先说客观因素，这就是地理条件带来的。这个因为咱确实是幅员辽阔啊，对吧？就像我刚才说，你中超联赛现在在不跨年的情况下，每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前三轮、前五轮的赛程，它就会东北地区甚至高纬度地区的球队，它基本上是都不踢主场的。
0: 对。
1: 咱们基本上联赛是2月底、3月初开始踢。如果说咱们向日本或者其他联赛学习，咱们从12月份空到2月份，那你每年的这个东西依然是这样，对吧？而且你是一级联赛这样，每级联赛都是这样。您提到的说提升咱们这种硬件条件的话，那现在咱们就算中超联赛真正的专业球场才有几个？你只有专业球场，你才有可能去提升你。其他有些球场基础条件是比较差，提升呢你相当于得重新干。那这个的钱资金从哪儿出？论证角度上来讲，其实这个是最难的。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你像什么靠拢啊也好，叫输出啊也好，这些其实才能往下去推进。
0: 其实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年我去了美加墨世界杯，说实话，有一些城市它的炎热的程度真的不适合在户外进行任何超过10分钟以上的体育活动。
1: 是的，比如说达拉斯是吧？
0: 对对对，给球场做了顶棚，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这样财大气粗的去解决问
1: 是的，
0: 题，但是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呢，它夏天也得踢比赛。事实上，我觉得以现在的这种天气的环境，有一些夏天的中超的联赛踢起来也非常费劲了。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跑着踢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能很多球队，你说他走着踢，他多少也跟这个天气条件的恶劣是有关系的。就是无论是冷还是热，他在客观上说，可能都会对比赛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是说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哎，现在还有个补水，我们已经适应了。
1: 对呀，你比如说咱把冬天的冷的咱避过去了，那我让您夏天这个7月份咱去广州那么踢，他也受不了。你比如说当年在梅州的这个赛区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那条件其实也很艰苦啊。虽然说这个，这真的这个，咱连喘气都很费劲的情况下，你想运动员跑90分钟，他也确实是很难。就像原来我2013、2014年的时候，在广州原来国安的比赛是下午3点半踢的，啊，那个真的没法踢球。后来就现在，你可以去看所有的各级联赛，在广州就是深圳这个地方是没有3点半开球的比赛了，应该是没有了。我记得就是那个，就是杜绝了这种万一发生那种极端的，是吧？不太好的情况的可能性。
0: 那有没有可能性，就是我们，换个思路，重新的安排这种中超的赛程？我今天看骆明老师发了一个关于跨年赛制的讨论，其实最重要的讨论的点就是，冬天最冷的地方只适合南方踢球，夏天最热的时候其实只适合在北方踢球。那么实际上，真正的南方和北方都合适踢球的周数就非常的有限了。比如说，今年中超一共30轮，然后有3周是一周双赛，实际上真正有比赛的自然周只有27个。他在想，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就是不是非得所有的球队之间都要完成主客场的循环？能不能引入现在欧冠做的这种叫混抽式的赛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把这个中超扩成20个队，但是一年还是只能安排30轮的比赛，那很简单，就把这个20个队按照成绩分成5档，每档4个队，然后每个队呢从每档各抽出3个球队进行主客场的比赛，然后正好30轮。他说，按照这种混抽的方法呢，中超想安排多少队就安排多少队，想打多少周就打多少周。例如，你18个队就打24轮，分6档，每档3个队，每队从每档抽2个队，这很复杂啊。反正就是你冬天和夏天气候最差的时候都不安排比赛，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冬天北方不好安排比赛，夏天南方的湿热夏季也不好安排比赛。然后你其他省出来的周数怎么办呢？就相当于你让这个联赛变短了吗？那你冬天呢就在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你夏天呢就在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这个时段呢，也是可以进行所谓的这个主客场的季后赛等等，就这种季后赛的赛制，也有一些国家联赛在尝试啊。
1: 对，那就是相当于现在韩国联赛不就是这样吗？他
0: 对，
1: 踢完之后，最后他有一个就是季后赛模式，包括美国大联盟也是这样。
0: 是。
1: 可能最后就是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因为他现在全球气候它在不停的变暖，有可能最后逼着你没辙了， 也只能这么干。
0: 个人的感觉就是，现在我们似乎在聊跨年赛制的问题，我们聊着。

0: 网，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转会市场、转会窗口最好也是跟国际的市场能够接轨。这个话题估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时不时的就会拿出来探讨一下。
1: 好了，继续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啊。既然说到了中超联赛，也关注到了天津金门虎队，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天津金门虎队啊近况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亚运会的原因呢，中超联赛是暂停了啊有一段时间。那么球队的这个备战情况怎么样呢？
2: 球队呢在这个间歇期里面也没闲着，一方面呢是把这个训练场地移师到了这个团泊体育中心，因为咱们这个水地外场那边可能要接一些大型的活动什么的啊，挪到了这个团泊，然后也是在悉心备战。同时呢球队也是打了两场热身赛啊、一个是在中秋假期里面啊，是赶到了这个香河的国家足球训练基地，和正在那里备战 U20 亚洲杯的这个 U19 国足进行了一场比赛。那么最终呢是U19 国足凭借下半场的进球是以1-0取胜。那么这场比赛呢全场是上下半时各减了5分钟啊，整场比赛呢是80分钟的比赛。金门虎队上半场呢是主力球员首发啊，到了30分钟之后，也就是开始换上了一些轮换的球员。那么全场唯一的进球是出现在下半场，U19国足呢抓住了一次这个传中的机会，把球打进了。那么打完这场比赛之后呢，球队呢又在天津和这个北京国安队进行了一场比赛。那么这个最终的结果呢是2-3告负。为金门虎队进球的呢是队长王秋明，还有这个外援前锋谢蒂内。这都是很久没有进球的两名球员了啊，所以说对于金门虎来说呢，队长和这个谢蒂内能够状态有所回升，这也是为后面的比赛呢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调，也是一个好消息。另外我们刚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一直在聊同这个成都队的比赛。
1: 对。
2: 那么这场比赛其实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点呢，就是他是天津队包括他的前身啊泰达在这个职业赛场上的第1000场正式比赛。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挺有纪念意义的一场比赛。当然我们也要这么想呢，就是说不管是1000场还是2000场还是1001场，反正每一场比赛对于现在的金门虎来讲呢都比较关键啊。这个1000这个数字呢确实是对天津足球这支球队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但是我们要立足于当下，不要受到这个数字的一些干扰吧，就是说要打好自己，把这段时间里面训练的成果展现出来啊，也希望能够在客场打荣城队的比赛当中呢拿到应有的分数。
1: 天津金门虎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第1000场比赛啊。
2: 对，很不容易，
1: 这个
2: 里程碑式的这个比赛。
1: 那说到咱们天津足球呢，其实有一片场地是深藏着很多应该说几代天津人的这种记忆的，那就是民园体育场。
2: 对，这1000场比赛里面呢
1: 也有在那儿踢的。
2: 对对，是。
1: 民园体育场呢即将要迎来100周年。就在今年的10月9号，再过几天啊，马上就到了100周年的正日子啊。民园体育场正式落成对外开放100周年。我们啊在此前电话连线了我们天津的足坛名宿李长简指导。他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在民园体育场比赛，然后在退役之后呢又在民园体育场工作，应该说对于这座体育场呢有着特殊的记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连线李长简指导来回忆民园。 李指导您好。
3: 哎，你好。
1: 李指导，您还记得您啊第一次到民园体育场的一个场景吗？

0: 当时是有训练还是有比赛？那是什么时候呢？
1: 那是这样的，那个我原来在中学时候，在那个原来叫汇文中学，也叫十八中，那是一个传统的足球学校。我要说是名媛呢，它是主要是咱们天津市在全国呢是第一家成立了足球业余体校，在全国是第一家。时间是55年。我五三年我就开始上初一嘛，55年那会儿在初中的时候呢，咱们天津市原来的青少年的足球基础特别好，所以呢就率先在全国成立第一所的足球学校，足球业余体校。当时呢我还是班长呢，选我当班长。那会儿呢，就是民园体育场、新华路体育场，还有呢，相对比较近一点的，还有一个十六中耀华中学。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民园体育场为这个主要的训练场地，所以呢，我应该说进民园体育场呢，应该是从55年的成立的足球业余体校开始。
0: 您那时候在民园训练啊，比赛的时候，那时候的民园体育场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民园体育场，建国初期呢，虽然是在52年在全国搞了这个全国足球比赛，但是呢，建国初期呢，体育的设施还比较简陋。那会儿呢，就是水泥的看台，那会儿呢，还就没有塑胶跑道嘛，就是一般的那个土场的，民园体育场也是土场地，但是应该说。民园这块土场地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是非常好的一块土场地。它那个又不硬又不软，也不粘，那个土质啊特别舒服，就说那个夸张一点，就跟上地毯似的那个感觉似的。那块丑场子在全国是有名的。另外呢，民园体育场呢在全国也是有名的，因为呢，建国初期的国家队在天津集训。基本就是住在，重庆道100号很近，完了以后呢，就到民园体场来训练，所以，后来的中国足协的主席连日岛回忆起来当年呢，就感觉呢是对天津民园体场也特别有感情，
0: 是我们知道，其实您青年时期有很多的比赛是在民园体育场踢的哈。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民园您参加过的比赛啊，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呢？
1: 那个全国的青年比赛啊，应该是56、57、58搞了3年。57年在天津叫是12单位青年锦标赛，那一年呢我还就在上学嘛，组织的青年队在和58年这2届，咱们天津都得了冠军。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在民园体育场有一场比赛，对重庆队。那一场比赛是2-0胜的重庆，2个球还都是我打进的。
0: 真的很有纪念意义啊。
1: 是的，所以呢，在那个年代，我享受的最高的礼遇就是散场以后，那个现场的观众把我抛起来了。我跟你说，那个是建国初期的那个年代，不像后来那个足球那么狂热。但是呢，第一呢，说明。咱们天津足球群众确实喜爱。当你踢好的球，你在球场表现好，那观众是真捧你。
0: 是特别能激发民众的热情。
1: 是的。
0: 我们知道您退役之后也曾经这个在民园体育场工作，您在民园工作了多少年呀？
1: 我呢，从进了58年进了天津青年队，后来进入天津队，一直到69年退役。你想从业余到专业，我没离开民园体育场这多少年？55年到69年，这就14年。我14年，后来呢，我又到了运输四厂，从运输四厂74年到79年，我又回到民园工作，又加上了5年，所以呢，前后我的人生60年的工作在那待了19年，你算算。
0: 真是， 您后来这个退役之后，您在民园的工作的这段时间，您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呀？就是在那些年，您还有印象，咱这个民园体育场还办过哪些比赛呢？
1: 他那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个明儿体育场呢，在那个时期呢，两个业余的项目，一个是田径，一个是足球，两个业余体校。你比方说业余那个足球的夜校，那都是宋文龙、杨秉正、林桂荣，这都是天津名将，都是我们队的队友了。啊，都是在那搞这个，他们培训了不少的后面的青少年嘛。我到了明儿体育场的时候呢，他们都已经都在职嘛。我主要是搞行政的，在竞赛宣传科。那时候就是明儿体育场呢，除了田径运动会，就迎接了一些这个足球的大型的比赛。另外呢，我负责的竞赛呢，跟大伙一块忙活呢。另外呢，他那有一个宣传橱窗。我平时呢喜欢书法呀、绘画呀，所以也发挥我个人特长，那就充分把明儿体育场的外面那两个橱窗呢，按时的去更换，做了一些宣传。后面的应该说重大的事情呢，是85年的国际足联的16岁的科大杯比赛，那个是一个大型的天津承接一个大型的比赛，因为国际足联在天津办赛的话呢，就是那一年85年的科大杯。我那会儿已经在体委办公室了。那会儿呢，我也是负责这个宣传竞赛的，所以那时候有刚果、德国、中国，分在一个小组来，中国队呢打那个在米尔市作为那个主赛场，在那打了3场比赛。米尔体育场不间断的，因为它在全国也是很有名的那么一个体育场地。再一个呢，天津的足球的群众基础也特别好，天津足球专业水平也很高，所以国家体委，我们那时候都称国家体委，后来称改为国家体育局嘛，所以重大的比赛都基本呢都能安排在天津比赛，因为天津观众很有眼福，比如说苏联的德里特，比方说瑞典的尤格登，比如说朝鲜的二八，这些队都是很强的，都在那儿踢场踢球。而且呢，天津打的强队也善打硬仗。为什么也说给天津派这个大型的这国际的任务，包括出国也给的任务，就是天津呢能打强队。那德尼特当年58年来中国的时候横扫，唯独在明儿体场被天津队打成1-1，打成一比。
0: 不仅在这里训练比赛，还在宣传着民园，组织着赛事。民园体育场承载着，其实不仅是您，也是咱们很多天津人、几代天津人非常深刻的记忆。当然，如今的民园体育场经过了近些年的这种进一步的提升改造，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健身和休闲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了。您如今再走进民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1: 民园最后整个改建，从功能上它应做了一种新的一个使用了。我去过好几次，而且我们是全家，走到那个，回忆，50年代、60年代，原来的那些情况，但是这还是都记忆犹新，感情都犹在。那个我们天津体育局呢，还成了一个体育之光书画院，那也是在全国体育界里头以体育人士呢，创建的一个书画嘛，因为我喜欢那些书法嘛，我也是在其中。我个人的那个照片，就专门在体育场，那个现在的体育场那一个侧走廊那是做的那拍照。我觉得有特别有意义。再一个呢，就是3年前我们天津搞了一个创作，就是《金门足坛双百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整个编辑部还专门是在明儿体育场的正门那个大天广场，以明儿体育场作为背景，我们集体合影。就说是，另外呢，我去看了以后呢。那确实，足球是比赛不了了， 但是他整。

0: 整个的周围，和里头那个走廊，那个休闲，另外呢，搞了好多那个咱体育博物馆设在那儿了，我一次简单进去看一看。总而言之，它功能是改变了，但是呢，更贴近百姓，哎，也成天津整个呢，全是一个在全国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了，是不是？
1: 是，
0: 对，它连接那么五大道嘛，对吧？连接五大道。挺好，挺好的，真的。
1: 那么有关于天津民园体育场的百年变迁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天津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来为我们讲述。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咱们现在征集的情况怎么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征集的呢？
2: 我们是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发布了这个征集公告，向社会征集名园主题的相关的一些线索。目前呢，我们也征集到了一些，像名园相关的实物，比如说1934年在名园举办的万国田径运动会的秩序册，在1934年5月26日，名园体育场举办了万国田径运动会，当时我们的奥运冠军李艾瑞是这场运动会的副会长和总裁判，然后这个秩序册上也有李艾瑞的名字。我们还征集到了像1965年第二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的秩序册和奖杯，还有像80、90年代咱们名园体育场当时比赛的一个门票。其中的一张门票呢，就是1997年3月22日一场比赛的门票。当时名园比赛的这个门票的价格是30块钱。对，可以说这些我们征集来的这些藏品呢，也是从一个实物的角度见证了咱们名园这100年的这个历程。像征文方面，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征文的作品。今天咱们的节目也会请到我们在征文过程中请到的一位，可以叫做老名媛儿，这位呢就是咱们天津足球的元老级人物李长简，他出生在1939年，他的人生呢和名媛可以说有着深厚的情缘。从上世纪50、60年代，他就在名园训练比赛，他是一位足球运动员，而且他1974年来到了名园工作。可以说他人生的很长的时间和很多辉煌的时刻都是在名园度过的。我们也会请李长简老师也给我们讲一讲他和名园的故事。
1: 对，稍后呢，我们还会电话连线李长简指导啊。名园体育场，我们刚才一开始也介绍了，它始建于1920年，1926年10月9号是正式落成开幕。可以说，名园体育场呢是伴随着几代天津人的成长，所以利用咱们今天这个机会，也给我们讲一讲啊，100年前名园体育场是如何从策划到落成的呢？
2: 名园的起源呢，可以说也是伴随着咱们天津近代体育看天津的这段历史。当时鸦片战争之后，咱们天津开埠通商，在天津呢，西方国家建立了九国租界，名园体育场呢就位于当时的英租界。1920年的时候，为了开展体育活动的需要，当时英国租界的工部局就在这里建了一个占地41200平方米的这个体育场，这是名园体育场的雏形。很多观众可能也好奇，为什么叫做名园呢？这
1: 对呀，
2: 其中呢也有很多说法。有的人啊认为，当时建这座体育场是为了满足英国侨民开展体育运动，所以开辟的这样一个园地，所以叫做名园。还有一种说法呢，说名园体育场这片地方过去是一片洼地，这个洼地的名字本身就叫名园儿。所以经过100年，它现在还叫做名园儿，一直也是叫到今天。
1: 我们天津人叫做民园，有个儿化音哈，都是这么叫，不会叫它民园。
2: 我有记忆，也是从这个名园当时这个足球非常兴盛的一个时期。当时它是咱们天津三星泰达队的主场。
1: 对。
2: 然后后来，对名园进一步的了解，我又了解了它当时是咱们天津足球开始发展的一个起源的一个地方。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落户天津，就是在名园训练比赛。然后到现在，每到节假日，名园都是全都是游客。
1: 对
2: 对， 可以说也是外地游客现在来天津了解天津的第一个窗口，
1: 重要的打卡点。
2: 对，重要的打卡点。
1: 确实现在这个遇上节假日，民园的人特别多，几乎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民园体育场其实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的设计者之一，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冠军，也是出生在咱们天津的，就是李艾瑞了。这位奥运冠军，他给民园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带来了哪些呢？
2: 1925年的时候，当时英租界公墓局就聘请了当时，刚刚获得奥运冠军的李艾瑞。李艾瑞是1924年获得的巴黎奥运会的冠军。1925年呢，英租界公墓局聘请他来参与民园体育场的这个改造工程。李艾瑞其实他出生在咱们天津，
1: 对
2: 对，1924年的时候，他当时是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但是当时呢，他放弃了这个优厚的条件和待遇，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咱们天津，在当时天津的新学书院担任体育教师。那英租界公墓局当时邀请他参与民园体育场的设计呢，一个是因为李艾瑞当时在世界体坛的名气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李艾瑞作为一名专业的田径运动员，他有在世界各地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样一个经历，可以说有着丰富的阅历。当时呢，25年这个修建完成之后呢，26年民园体育场就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当时就举行了这个盛大的开幕仪式。之后呢，民园也成为了这个当时各大这个顶级赛事的这个举办的场所。像当时陆续举办了万国滑步运动会、华北童子军运动会的决赛、万国越野赛、两英里竞走等等的重大的体育赛事。李艾瑞呢，当时是根据他在这个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个经历，他对于各个田径场的这个标准，还有自己参赛的这个经验，当时对于咱们民园体育场这个跑道的结构、灯光的看台、灯光的设备，还有看台的层次，当时提出了很多这个专业的建议，可以说这些建议呢是当时世界这个先进水平的。而且呢，李艾瑞当时啊还把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图纸带了回来，根据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图纸呢，就是修建的这个民园体育场。那斯坦福桥体育场，可能熟悉足球的朋友会知道，它是这个切尔西的主场，就是以这个斯坦福桥体育场为参照，改造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咱们民园的体育场。但是当时啊，斯坦福桥体育场在改建前，它是偏重于田径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最初民园当时修建的时候，也不是后来像专门作为一个足球的场地，它当时呢是包括两块足球的场地，一块田径的场地，6条这个500米的跑道，四周还有6条200米的这个直线的跑道。当时在这个西面的看台前面有这样6条200米的直线跑道，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
1: 那当年的民园应该说占地是不是要比现在还要大呀？听你这样描述，
2: 应该是稍微大一点，
1: 对吧？
2: 对对对，
1: 因为它这个直线200米的跑道，两片足球场地，
2: 对。对，但是当时呢，它和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设计呢非常接近，所以当时的民园呢被誉为中国的斯坦福桥体育场。
1: 哦，
2: 对，
1: 不是中国的老特拉福德啊，是中国的斯坦福桥。那李艾瑞刚才也提到了，在设计改造当中啊，带来了很多这个新的理念和相关的知识。还有哪些贡献呢？
2: 李艾瑞其实他的人生故事也和民园就是紧密相连的。当时报道称啊，由于他参与了修建民园体育场的缘故，所以1928年的奥运会，李艾瑞并没有参加。这个400米的冠军呢，被一位德国人奥托菲尔萨获得了。那当时得到这个结果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奥运金牌的旁落呢由奥托菲尔萨获得，是因为24年的奥运冠军李艾瑞没有去参赛。所以说到了第二年1929年，为了证明自己金牌的这个含金量，奥托菲尔萨来到了中国天津的
1: 找上
2: 门来，对，和李艾瑞在民园举行了一场这个 赛跑
1: 哦，
2: 而且当时他们两个人的训练都是在明儿体育场举行的，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这场比赛也非常有影响力，并且将他们两个人的这场比赛呢冠以飞人大战，所以1929年

0: 年的时候就有了飞人大战这个词儿
1: 啊。这场比赛的含金量放在现在，这是比这个黄金联赛含金量还要高的一项赛事了啊。
0: 对，
1: 嗯，
0: 当时呢连瑞赢得了这个德国的这个奥运金牌的这个获得者奥托菲尔萨，可以说在名媛获得了他当时人生的又一枚奖牌。
1: 有关李艾瑞的故事呢，确实跟名媛体育场产生了非常多的关联，而他和我们天津也有着千丝万缕非常深厚的情谊。那么咱们说回名媛体育场，它曾经是咱们亚洲首屈一指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好像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足球场，是吧？
0: 对，
1: 啊，
0: 嗯，
1: 当年啊，名媛在亚洲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0: 当时名媛建成之后，就已经是亚洲最大最先进的这个综合性的体育场馆，拥有这个最好的这个跑道。而且上世纪20年代，就是它建成之后，当时咱们天津呢每年都举办一年一度的这个全市的足球联赛和万国的足球联赛，很多的比赛，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体育比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很多的国际比赛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那个时候名媛体育场的周边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形就很多老式的汽车来观赛参赛的这些人已经把名媛堵得水泄不通的。
1: 听着赵燕的这个介绍哈，大家是不是能够遥想一下100年前啊名媛周边的一个繁华景象。今年的10月9号，这座体育场即将迎来自己的100岁的生日了。好了，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国庆特别节目呢，也要告一段落，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也感谢您的连续收听，我是于红建。
2: 我是方艺昕。
1: 嗯，感谢大家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再见。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

0: 亦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医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跟老师正在修习国学医文化智慧，正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应啊全国各个地域一些新学员们的要求，希望老师呢跟大家呢来掰开了揉碎了来分享国学医文化的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也希望从头再跟大家呢来传授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也是受人的大医的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所以老师呢就临时决定借着这个长假这几天集中性的给大家补补课，也算是加加餐了。那长话短说，那今天这节课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智慧内容，在上期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老师呢跟大家已经透露过了。那今天这期节目的课时内容讲的是人呢生病的原因。在讲人生病的原因这个智慧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老师跟大家分享过的智慧内容。那大家呢把这个笔记本打开看看哪里有不理解的，老师在回顾的过程当中你再加深一下印象。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什么是意义文化呀？我们听说过中医甚至也听说过苗医，甚至还听说过藏医，甚至还听说过蒙医那西医就更不用说了。那这个意义头一次听说，那意义文化来自于哪里呢？老师所学的国学医文化智慧是跟南阳子老师所修， 所以老师呢是传承国学艺艺文化的，而并不是创立国学艺艺文化智慧的人。那谁是真正创立国学艺艺文化的圣人呢？那我的老师他说他也不敢这么讲。为什么？因为国学艺艺文化智慧是中国先圣们给我们传承下来的一门大智慧，文化智慧。只是呢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断代了。像易经这本书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断代。像黄帝内经这本书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曾经出现过断代。像道德经这本书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出现过断代的呀。那这三本书的智慧结合到一起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断代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家师呢把这三本书的智慧参悟透了之后把它结合到一起，把先圣传承的智慧给他传承下来了。所以这门文化的智慧家师呢命名为艺艺文化。那国学艺艺文化的智慧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什么样的理呢？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一个理。那这是第二节课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什么是天？什么是地？天地跟人到底什么关系呢？大家理没理解？领没领悟？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论，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国学艺艺文化的精髓。讲国学艺文化讲什么呢？就讲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它不仅仅是国学艺艺文化的精髓，它也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啊。可以这么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咱别说养生调病了，可以说方方面面，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气象学这块都是离不开的，只是我们呢不知道而已。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我们每一个东方人所拥有的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那这个生命生理智慧我们要是不能理解和领悟的话，我们永远不能转变观念。但观念不转变，生活误区、养生误区、治病的误区你是走不出来的。那病于愚昧，治于愚昧，死于愚昧，你也是解脱不了的。所以想跟老师来学习大医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我们首先必须要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理解领悟透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国学艺艺文化的医道。那这个医道的智慧不能理解领悟透彻的话，你根本没法运用这个智慧来养生，还没法用这个智慧为自己的健康添砖加瓦。那通过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的这么一个学习，让我们明白了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之后，让我们又懂得一个什么样的理呢？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什么理呀？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理。所有疾病的发生，大家记住，它真正的根源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这个圆失去平衡了。我们人体五脏六腑的气机气血运动跟太极八卦图的 气机运动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五脏六腑是人的生命核心，人的所有组织器官都囊括在五脏六腑范围之内。我们能看到的外表的这些所有的像，都是五脏六腑的气血所化生。为什么观其外而知其内呢？哎，这就是《黄帝内经》里的大智慧了。哎，观外知内才叫内经，要是观内而知外的，那叫什么经啊？哎，那叫易经。哎，他俩正好相反。哎，正好相反。那人体五脏六腑，那这个圆的运动一旦失去了一种平衡，人就有了生病的环境。人只要有了生病的环境，这个病早一天晚一天，它肯定会找上门，肯定会找上门。你为什么会得糖尿病？有人说遗传来的，你生下来就有，那叫遗传来的。有人说我得的高血压是家族性的，那你生下来就有高血压啊？没有吧？跟大家讲，高血压有高血压的生病环境，糖尿病有糖尿病的生病环境，冠心病有冠心病的生病环境，女同志得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有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的生病环境，我们得肺气肿有肺气肿的生病环境，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有冠状动脉狭窄的生病环境，我们得风湿骨病有风湿骨病的生病环境，我们前列腺肿大，我们有前列腺肿大的生病环境，我们脑供血不足有脑供血不足的生病环境，我们脑梗有脑梗的生病环境，脑卒中有脑卒中的生病环境，皮肤得病有皮肤病的生病环境，失眠有失眠的生病环境。那总而言之，不管你得什么样的病，小到感冒，大到不治之症，就像厕所招苍蝇一样。那为什么苍蝇就到厕所去？因为这里有它的生存环境呀，是这样吧？你看蟑螂，那蟑螂它的生存环境是什么环境？温暖潮湿，脏乱差，对吧？大家一定要记住，包括自然界的中草药。那为什么东北吉林的长白山这里有人参？为什么？那为什么在四川这个盆地有灵芝？因为有他们的生长环境。那没有这个生长环境，它不可能长出这样的本草，对吧？你看东北黑土地能种出大豆，对吧？那你云南，你海南，你广东为什么种不出来大豆呢？因为没有它的生长环境，对不对？是这样吧？这就是环境与疾病。人有了生病的环境，人才会得病的呀。那今天这节课，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课时智慧内容，就是人五脏六腑是什么原因让其有了生病环境的。也就是说，五脏六腑这个圆儿是什么原因让它失去平衡的呢？你说自然界阴阳失去平衡，是人对大自然的过度的这种破坏带来的。那人体的五脏六腑这个圆的运动的失衡，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我们得懂啊，这是人生病的原因。你说我们连自己为什么会生病都不知道，我们何谈养生，何谈防病吧？小到感冒，大到不治之症，那我们怎么防？那我们虽然有这个养生保健意识，知道呢养生保健的重要性，也知道呢在养生上投入一块钱啊，比将来得病了那花一百要好得多。有人说养生啊花一块钱 治病能少花一千。养生花一块呀，跟大家讲治病可能让你少花100万。所以在养生上投资比在治病上投资强10000倍。因为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圣人不是以病治未病，不是以乱治未乱。为什么呢？下句话又说了，病已成而后要治，必有咳而穿井，斗而诛病。说这个病一旦形成了，你对其治疗就像渴了先去打井啊，就像两军交战兵临城下先去铸炼兵器为时已晚。那这时候有人可能会问，那老师，黄帝内经这本书太老了，都2000多年前的事儿了，那现代医学你看多发达，是够发达的了，CT呀、磁共振呢、彩超啊，可以说检查仪器应有尽有，对吧？是够发达的。
2: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3: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奶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2: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你的高血压治好了吗？现代医学就这么发达，面对的诸多的慢性病是不是也很无奈呀？那现在三大类疾病还是危害国人生命的三大杀手。第一是什么病？心脑血管病。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包括高血脂，哎，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第二类危害人类生命健康杀手的第二类病是糖尿病。在危害人类生命第三大杀手的疾病是什么病？就是那些不好的病。这三大类疾病，你看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让我们呢，哎，没事得养生，得防病，不要等到得病了之后再去重视对其治疗。我那时候在医院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呀，我走出来算是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中国人真的不是死于疾病，死于无知。平时你让他养生防病，他1块钱他都舍不得，但是一旦得病了之后，这个钱东挪西借，多少钱都认可花，甚至跪地磕头求大夫救救我吧，救救孩子他爸爸，有这个人我们是一家，这人没了我们的家就散伙了。像这样的场景历历在目啊。大夫是干嘛的？大家说是给你拦在太平间外边的这个使者。那老师是干嘛的？是给你拦在 医院外边的使者，就让你少去医院。那老师普及国学艺文化智慧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的过程当中，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样的学员们，那原先一年跑医院无数次的，少来少去也有三四次的，通过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一年之后，这医院一次都不去了，这就是成功。但是你到医院去了，哪一个大夫都想把你治好，都想让你健健康康的，因为这是医者的一个使命。但是真的他们也治不好，什么原因呢？哎，通过国学艺文化智慧的学习之后，你就明白了，他们治不好病的最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在于他们的思维观念。思维观念也不在于医生，是在于西方医学的一个理论体系，他就是把人看成机器了。几千年前老祖宗就告诉我们，人是个小宇宙，人是个有机的整体，人跟天地之气是息息相通的，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老百姓不知道啊，那怎么让老百姓知道呢？得有人来做这件事儿啊。谁来做这件事儿？老师在做。老师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做这件事的人，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国学艺艺文化的爱好者，有那么多国学艺艺文化的受益者？所以老师的使命，哎，不是治病，哎，是在治人。治人的什么？治人的愚昧，治人的无知。所以老师讲课的这档栏目，大家记住，哎，叫国学艺艺文化教育类栏目。人说这老师讲课为的是啥呢？他也不卖药，也不讲药，跟大家讲，老师啊，针对一些特殊的慢性病，该用药也用药，但是呢，不该用药的绝对不用。说通过食疗能养生，调节好的，咱就没必要去用药。为什么？因为用药你是在浪费资源，浪费什么资源？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为老师未来让大家用的药绝对不是人工种植的中药做成的药，那些药没有意义，吃了也不会有作用。你必须用大自然天然形成的这样的道地药材，你用了才能对你的疾病起作用的。但是大自然每年给我们带来的药就那么多，所以即使你有钱没必要吃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吃，但有必要吃的时候你必须得吃。所以老师一直提倡是七分养三分治，能通过跟老师修心练六字诀练归息法吃五豆粥好的，咱就没必要去吃内修方，没必要。那但是你在练了归息法六字诀加上修心之后，你的病那好的比较慢，那这时候家里还有这个经济条件，那你就按疗程去吃内修方，对吧？有必要的必须得用，那没必要的能不用就不用。那除非说家里经济条件很好的，我吃它呢就为了增寿，那你就一天吃一次，吃两次都没有必要，吃两次都是在浪费资源。所以呀，今天这节课大家记住很重要，因为我们要是不知道自己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圆儿是什么原因让它失衡的，我们未来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当中啊，就很容易啊，很容易不能走出误区。你误区你不走出来，也就是说导致你生病的原因你不避免了，这面你跟我修心啊，修身对你五脏六腑这个圆的运动的这个平衡会受到一定影响的。那长话短说，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回顾，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人五脏六腑 那这个圆的阴阳运动是怎么失衡的呢？大家拿笔记，哎，拿笔记啊。内阴和外阴，内阴是七情六欲，啊，七情六欲，七情是什么呀？喜怒忧思悲恐惊。人没有七情，那就是普通动物或者是物。哎，人有七情才称之为人。但是人要能把七情六欲给它控制着好，这个叫什么呀？叫人物。哎，你想成为人物不容易。那七情六欲啊，可以说是你想成为人物的一个什么呀？拦路虎。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那没有七情六欲的就是物，那有七情六欲的就是人，但是能把七情六欲控制好的就叫人物。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人物的，大家这个一定要记住。哎，你想不想成大人物呢？那谁是大人物？我认为我的恩师就是大人物。你看我的恩师对七情六欲的把控好像一般人做不到，但是人家成大人物了，无疾而终了，100多岁，晚上躺那儿就睡，早上5点多就起床，每天都做利他的事儿，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身边的人，都做出了无数的贡献。有人说，老师，这喜怒忧伤悲恐惊他怎么能让五脏六腑这个圆的运动阴阳失衡呢？大家拿笔来记啊。说喜则气缓，什么意思呢？说一个人的高兴要过了头，气的运行就会慢慢的涣散掉。所以中医说喜伤心。大家看没看过谁高兴死的画面？那个叫牛皋啊，活捉金兀术就乐极生悲了。哎，所以这个喜呀不能过，喜要有啊。哎，人一日三笑，哈，叫容颜笑。嗨，喜要有的呀，那你天天绷着个脸儿，这给谁看呢？但一个事儿啊，喜不能过。哎，你过了，哎，心脏就容易出问题，一定记住。哎，心气就涣散了，哎，涣散没了，容易出现什么呀？哎，容易出现心跳骤停。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呐，晚上，哎，过度的娱乐，猝死的特别多。老年人心脏猝死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喜，它在于什么呢？在于怒。那有人说，老师，这怒怎么还容易导致心脏猝死呢？因为五脏六腑它是个整体。上段时间我看一篇报道，一个老年男性在公交车上，然后呢让那个小伙让座，你让座你就好好说呗，你说孩子啊，大爷这身体不好啊，有点站不住了，你看看能不能给大爷让个座，让大爷坐一会儿呢？我相信呢，知书达理的年轻人，他自然而然就会起身，大爷您坐吧。就是不知书达理的年轻人，你这么去说，他也会变得知书达理。因为人都是吃软不吃硬，你看他怎么说的？你眼睛瞎呀？没看见有老人在你身边站着吗？那你说年轻人他能得劲儿吗？对吧？年轻人说了，我看着了，哪条法律规定了我必须得给你让座啊？我就不跟你让，你是我爹呀，你养我了。嫁给这老头气的，这老头就开始破口大骂， 这年轻人就气的，这老头

0: 则气下，惊则起乐，这叫七情。怒对应的是肝，肝不好的人都爱发脾气，就是肝胆阴阳气机失衡的人啊，他都爱发脾气。你看得那个脑卒中的，然后成功活下来的人啊，他见着别人之后就傻笑，这是什么呀？这心气涣散，收不住了。然后忧则气聚，就是成天呢忧心忡忡的人，你的气就凝聚在某一个部位了，也可以凝聚在头，也可能凝聚在胸，也可以凝聚在脾胃。不管凝聚在哪儿，聚在那儿之后，这块就不通，不通你就难受。哎，那凝聚在头上，凝聚在胃上，那凝聚在甚至肾也胀，哎，忧则气聚，就气聚那儿了，不走。哎，思则气结，那、哎、气成淤结了。在普及国学医文化这20多年的过程当中啊，我见过无数个疑难症。有很多人说，老师，我这个一揉肚子，肚子里有个包，来回动。哎，这个包就是什么呢？哎，就是气的一个那个结。气结这儿了，哎，我说气结哪儿了呢？就结这个胃这儿了。他说我胃这里长个包，然后去做彩超了，这里还没长东西。这个包啊，我一揉它就动，不揉它就不动。哎，我这叫气结。我说这是你练这个虚自觉、呼自觉，哎，各加36次，啊，然后呢，用这个熟的莱菔子，哎，1次10克，1天2次。哎，你看看把这个气顺一顺，它能不能下去？一般7天到半个月，这个包就没了。哎，这个我说你是不是那个忧思了，思虑过度了啊？是是是是，哎，都承认。哎，悲则气消。哎，你悲它伤哪儿？伤肺，的肺气消散，肺不宣发了，肺气不宣发，人四肢是凉的。你看就是人呢、啊、大悲之后都会手脚冰凉。为什么呢？因为肺是主百脉的。整个全身的微循环都归肺管。当你的肺气消了，它不能宣发了。不能宣发了。哎，那这样的话全身尤其是手脚都是凉。哎，就悲伤肺。哎，大家记住，怒伤肝，忧色伤脾胃，气伤心。哎，就是七情，它让你五脏六腑的这个气它不顺了。老师不讲过吗？气顺则安，气乱则病，气逆则亡。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

0: 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仕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弃周瑜，几弃呀？三弃。哎，活生生的把周瑜给气死了。咋死的时候，你看是不是口吐鲜血？为啥？这气逆了。哎，在这个气逆之后，气逆而亡嘛。然后，惊恐就会伤你的肾。人整天担惊受怕，肾没有不得毛病。哎，一定记住，这个担惊受怕啊，对肾的伤害很严重。我见过无数个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还有这个肾囊肿，还有这个肾小球肾炎的人，他们都是过于担心某些事情，哎，过于担心某些事情啊，哎，担心的事情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例如有一个姓崔的女同志，她患了糖尿病，她的母亲呢也是糖尿病，她母亲呢糖尿病18年得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叫糖尿病带来肾功能衰竭，接近于这个肾尿毒症的状态，然后她自己也得这个病，她就害怕将来能不能像我母亲一样啊，因为他母亲最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的肾病没的。但是我母亲这也不停的治，又吃药又打胰岛素的，这又吃保健品的，然后又锻炼身体的，最终这也没有逃离死亡的这条路。所以他天天担心呢，这个怎么整？哎，这越担心肾越早出现问题。他得糖尿病5年就出现了糖尿病肾损伤。尿蛋白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然后听到我的节目之后，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啊，明白了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明白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这个理，哎，明白了人就是个小宇宙，啊，明白了人。五脏六腑阴阳气机失衡的原因跟七情有关，跟六欲有关啊，七情六欲那，啊，知道了。哎呦，老师，我这回明白我这肾为啥这么早就出问题了，整天担惊害怕。他说怕什么呀？有什么怕的？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对不对？怕就能解决问题吗？你担忧就能解决问题吗？对不对？你天天担心儿女过得不好，那儿女就过好了，对不对？为啥让大家修心呢？当你这个心一旦修到这种慈悲状态的时候啊，心一旦真正修到大善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看开一切，一切你都看开了。因为每个人的宿命它都是不一样的，看开它，人有的时候得病不是什么坏事，他能反思自己，能反思自己。哎，那有人说，老师，六欲是什么意思呢？哎，六欲呀，就泛指一切欲望，就是你所有的欲望，像眼睛看电视、看手机，你这个太过了，它就伤哪儿？伤肝胆。像你吃的、你喝的，你喝酒也好，你喝饮料也好。只要一过，对身体没好处。 在这个六欲泛指所有的欲望，所以人一定要清心寡欲，你的欲望越淡越好。哎，还有一点你就记住，你的欲望要符合实际，你的欲望跟你的能力能不能成正比，你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有那么高的欲望你会很痛苦的啊，就像盖楼挖地基，那本身这个地基就能盖六层楼，那你偏偏要盖15层，那这个楼它不倒才怪呢。那本来这个桌子就能成50斤的重量，那你偏偏要放100斤，那你不给自己找病了吗？因为你的五脏六腑就能承受1天3顿饭的量，或者1天2顿饭的量，那你1天吃6顿饭，那你五脏六腑能受了吗？你人体1天就能代谢出去6克盐，那你1天吃20克盐，那你五脏六腑肯定受不了。那这个欲望啊，我们假如不能学会控制的话，那你永远成不了人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7情6欲，人皆有之，没有就是物，有就是人。但是你能把它调控得好，你就是人物。你想不想成为人物呢？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只要你控制好你的7情6欲，总而言之你就是人物。大家理没理解？没理解不要紧，因为今天这期节目首先我让你们明白，哎，什么是7情6欲，那7情6欲我们怎么来调控，哎，这是未来我要教大家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大医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里的智慧。哎，今天我就让大家明白人的五脏六腑这个圆的阴阳是怎么失衡的，什么原因失衡让我们有了生病的环境的。大家听明白了吧？就记住一点啊，记住一点，喜对应的是心和小肠，怒对应的是肝胆，忧思对应的是脾胃，悲对应的是肺和大肠，然后惊恐对应的是肾和膀胱。就经常惊恐的人，他肾肯定会出问题，经常悲的人肺必然会得大病。你看《红楼梦》当中林黛玉天天哭，最终死于肺痨，还有爱哭的小孩就爱得肺炎，哎，天天忧思这个忧思那个，杞人忧天的人，你看脾胃好不了，你怎么治都好不了。天天吹胡瞪眼发脾气人，你肝胆能好才怪呢。一定要记住，7情6欲人皆有，但怎么去调控它呢？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跟它合理的匹配呢？这个别急，哎，这个在修心的环节当中我会教大家的。哎，今天我只是让大家知道呢，人五脏六腑的阴阳气机气血它失衡的原因，也就是说人得病的原因。哎，这个原因叫内因。那外因呢？外因是什么呀？哎，老学员们都知道，跟我们的吃有关。那吃有关，都说病从口入。那这个病从口入啊，有两种解释。第一呢，就是说你吃的东西不干净，哎，这大不了就是拉几波稀便，那问题不大，对不对？哎，说肚疼不算病，怎么的？一波脏便没拉净，你肚子疼的不是病，就一波脏便没拉净，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对吧？但是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告诉我们，这个吃啊，你要吃不对了，真容易给你吃出大病来。为什么呢？在《道藏宇宙经》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告诉我们人得病的真正的原因。《道藏宇宙经》是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所编，那这里写道：五脏六腑之气，因五味熏浊不和，又因六欲七情不集合太过，积就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五窍，以致百害受病。他是这么讲的。 那七情六欲不及和太过的都不行，你没有还不行，你没有就是物了，你没有就是物，那你就是傻子，对吧？你有才是正常的，但是过了还不行，所以这个人物啊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啊，不是谁都能成人物的。但是我要求跟我学易文化的所有的学员们，你们必须是人物，无论你们是小人物也好还是大人物也好，我必须要求你们是人物，因为只有你们成为人物了，你们才有机会实现跟老师一起走到99的这样的一个梦想。而且这个口号也变了，这口号是20年前我在传授身心双修五脏通调方法过程当中拟的，说跟我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身心双修五脏通调，不到99谁也不能走。这回口号改了，我就加了一句，就是到了99还得往前走一走，因为现在呀快到99的人老多了，跟我身心双修走过来的90岁以上的人老多了，非常的多，不是一般的多。我说这样的话到99这不瞬间几年就到了吗？还得往前走一走，争取做到什么呢？天年而去，无疾而终。天年是多大岁？120岁。这当今社会多好啊，对吧？为什么不多活几年呢？哎，无论是对家庭对社会，哎，我们都是有贡献的呀，哎，是老有所为的呀，哎，是吧？然后讲到这个五味啊，现在70%-80%的病都是吃出来的，吃出来的，该吃什么前不吃，不该吃什么时候他吃。五味指的是什么呢？五味指的是酸、苦、甘、辛、咸。甘代表的是甜，酸什么时间吃比较好？在一年当中，秋天吃酸的比较好，春天酸的少吃，多吃甜的，叫甜酸，不叫酸甜啊。大家记住，春天你的饮食五味的标准叫甜酸口，甜在先，酸在后，叫省酸增肝。春天，那这是对肝胆、对和脾胃是最好的一种呵护的那个饮食的五味。等到夏天的时候呢，是省苦增辛。哎，夏天的时候困，说喝点咖啡不错了。哎，夏天要多吃姜，说多姜，因为姜呢得夏天之气，所以你吃姜，它能让我们身上的气得到发散，像阳气一样不断的壮长，增加人的新陈代谢。哎，所以夏天喝姜有好处，所以夏天喝姜汤有好处，吃姜都有好处的。哎，苦的东西不是不能用，要少用。啊，像羊肉就是苦的，说你夏天前也可以用一点嘛，是不是啊？哎，你看春鸡夏羊，秋鸭冬猪四季牛，那羊肉苦的，哎，不是不可以吃。但是你吃羊肉的时候用什么呀？用辣椒面，对不对？用紫盐，这些都是腥味的，让它发散嘛。用洋葱，洋葱配羊肉绝配了，对不对？等到秋天的时候是省什么呀？是省心增酸了。哎，酸辣口，哎，秋天的时候吃酸辣口，就是我们云南人吃米线，你这个季节就酸辣口，酸的多放，辣的少放。哎，吃到什么呢？感觉挺爽的，还不出汗。哎，辣的一定要少放。哎，辣的你要多放，在夏天。哎，夏天吃的满身都是汗，那是好事。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呢，是省先增苦了。冬天前的时候，苦的东西多吃一点，别让自己出汗。咸的东西少用。哎，少用。一天正常6克盐吧，你就吃3克。就行了。你看五味在一天当中的应用，早上多吃什么呀？哎，甘甜类的。哎，再配合点芽菜，叫春芽、夏叶、哎、秋果、冬根。所以早晨呢就相当于春天，中午相当于夏天。所以你中午呢这块是省什么呀？省苦增辛的，可以吃点辣的。晚上增酸，哎，省辣。 哎，假如说你不按照这个智慧来吃，你的五脏六腑这个阴阳气血肯定会吃失衡的。但一顿两顿它失衡不了，那几顿能失衡呢？你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吧，十年八年的吧，就该失衡了。这叫顺天地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饮食、睡眠、运动，这是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基础，这叫大医养生之道。哎，不具备大医智慧的人，这些道他是不懂的。哎，你看，这是人得病的另一个原因，叫外因。外因当中还有什么呀？叫风寒暑湿燥热，那这叫六气。啊，六气呢是自然界阴阳五行气机运行过程当中带来的气候特点，像春天有风，夏天有暑热，秋天有燥，冬天有寒，秋天有凉。你看这在这放着呢，你春天怎么避风？春天是最容易得风病的呀，像吊线风、鹅掌风、脑中风，天比较发病的比较多的呀，叫外风。也有内风，脑中风是内风，风也分内风和外风，热也分内热和外热，风寒暑湿燥热，这叫什么呢？这叫外邪的入侵。外邪入侵带来的病啊，说句道家话，好调，非常好调。最不好调的就是什么？七情六欲带来的病。这些年我在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套医人之术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凡是外邪治病的，很容易我都能给他解决掉。七情六欲不修心呐，也解决不了，谁也解决不了，何况西医就知道治病，他连治人都不知道。那治人你不修心，你这个身没个修。所以身心双修，身心双修是先修心后修身的。那今天这期节目，我让大家呢着重的了解到了人体五脏六腑这个源，也就是说百病的这个源头五脏六腑，它这个阴阳气机气血是怎么失衡的呢？才有了人体发生各种疾病的环境的呢？大家记住两个原因，一个是七情六欲，一个是什么呀？五味不调，还有一个叫什么呀？风寒暑湿燥热的入侵。风寒暑湿燥热的入侵是源于你内在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失衡之后它才进来的。假如你内在的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平衡的话，它是进不来的。因为在中医当中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外，邪之所凑，气气必虚。那针对于怎么解决七情六欲不及太过的问题，那针对于怎么能解决五味熏浊不调的问题，怎么解决风寒暑湿燥热入侵的问题，那这个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这个医人之术的过程当中呢，我会掰开了揉碎了讲。那今天这节课就是让你知道人的得病原因就行了。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这期节目老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 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36年，红军在瓮安期间，是值春节。由于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六军团都曾经过此地，当地老百姓受过革命的影响，还留有部分伤病员，因此群众基础比较好。来听《人民政协报》的文章，《长征路上的春节》。

1935年9月，国民党军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围剿。根据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的决定，红六军团第18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于11月19号由桑植地区出发，实行长征。萧克回忆说，红二、红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进行的，不是流寇式的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我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1-2天的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则10天半月，少则也3-2天，就可以扩大红军。一路上，红二、红六军团以灵活的作战行动，胜利地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1936年元旦前冒着大雪进入了贵州东部高寒地区，把国民党

中央军、湘军、桂军都远远甩在后面。红军到达黔东地区，完成了战略转移的预定任务，但预定在黔东地区创建新根据地的设想却难以实现。红军刚刚到达石阡、江口地区，国民党追剿军15个师就陆续围拢过来。同时，这个地区地瘠民贫，经济落后，山大谷深，也不利于部队久留和进行运动战。基于此，军委分会于1936年1月9号在石阡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在湘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西进，争取在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根据地。红二、红六军团部队休整7天之后，于1月20号开始西进。为了迷惑敌人，保证部队顺利渡过乌江，贺龙等人精心设计了"龙摆尾"的战术，指挥部队先是挥戈南下，进入余庆县境，于21号在龙溪口附近突破国民党军第23师的防线。1月24号是农历丙子年大年初一，上午9点。红二军团第4师的炮兵重机枪部队为前锋，经红灯堡、水饺占领瓮安县城，红六军团进驻猴场，国民党保安团弃城逃走。红军在瓮安期间视之春节，由于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六军团都曾经过此地，当地百姓受过革命的影响，还留有部分伤病员，因此群众基础比较好。红二、红六军团到达之后，积极了解百姓疾苦和熟悉当地的实际情况，加强革命思想宣传工作和力度，在瓮安县书写标语、开群众大会，积极开展宣传和打富济贫活动，给群众分猪肉、盐巴、土地等等，和老百姓一道过了一个热闹的红军年。红军随后转兵西进，连下洗马河、龙里，以多路纵队直趋贵阳。蒋介石曾经在指挥部队堵截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时，被毛泽东的兵逼贵阳搞得晕头转向，怎么也想不到贺龙也会再施佯攻贵阳、调虎离山之计，认定贺龙这次是要真的攻贵阳，急调堵截红二、红六军团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急赴贵阳，使得乌江沿岸防御力量骤减。但是遵义方向的国民党军大约3个师却准备南渡乌江截击红军，贺龙再施巧计，率部绕过贵阳，向贵阳西北急进，摆出要经西风北渡乌江的姿态。蒋介石断定红二、红六军团这是要走中央红军的老路，渡乌江北取遵义，于是又调重兵严守乌江，增兵遵义。红二、红六军团抓住有利时机，向西北急进，奔袭扎左，歼灭守敌2个营1000人，袭击修文。于2月2号从鸭翅河渡口抢渡乌江，将国民党军各路追剿军远远地甩到了身后。红二、红六军团渡过乌江之后，2月4号克黔西，6号占大定，9号取毕节，迅速地实现了战略展开。在黔大毕地区，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地下党的配合下，很快开展了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工作。2月7号，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贺龙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锡云为代主席，朱长清为副主席。任弼时、关向英、王震、甘思齐等出席了成立大会。革命委员会颁发布告，宣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边区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各县苏维埃和95个乡镇村的红色政权也随之建立，红军也得到了充分的休整，吸收了5000多名新战士。

0: 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历史回声，拉近新闻和历史的距离。新闻广播邀您一起倾听历史回声。
1: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丝绸之路的故事有很多，因为这是一条长达万余里的长路，它是连接世界各类文明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与印度、埃及、巴比伦等古国的文明相识相知，相辅相成，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因此，丝绸之路是世界文化的摇篮，它孕育和催生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代发明创造，一些影响人类的思想流派，都产生在丝绸之路的各枢纽地带，并最先通过这条路传播到世界各地。丝绸之路上还曾经发生过众多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直接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大变化、大发展。接下来请听《丝绸之路上故事多》。

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国，在中国人的脚下，是中国人首先迈出了第一步。但是丝绸之路的命名却是一位德国人，他的名字叫费迪南·冯·里希霍芬。他出身于普鲁士名门贵族世家，他自幼聪慧好学，富有冒险精神，他对地质学尤为着迷，因此他报考了柏林大学的地质学专业。大学毕业之后，他渴望着前往他认为极富探索价值的亚洲。当时啊，日本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状态后，终于实行开放的政策，也就是脱亚入欧，于1854年和美国签订了第一个对外贸易协定。当时的欧洲强国普鲁士政府不甘于落后，于1860年派出了一支考察队，这个考察队的任务是考察普鲁士与中国、日本、东南亚诸国签订贸易协定的前景。当时只有27岁，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地理学家的里希霍芬是这支考察队的成员。他随着考察队到过多半个亚欧，考察了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等诸多方面，学术收获极为丰厚。里希霍芬在行万里路之后，发现在他已经到过的十多个国家中啊，唯有当时还在闭关锁国之中的中国有着谜一样的吸引力。从一个欧洲人的眼光看，中国是当时所有知名文明国家中人们了解最少的国度，他决心要对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家

家来一次深度的探索。他怀着激动和敬畏之心，开始了一次让他最终名震世界的考察之旅。1868年到1872年间，李希霍芬的足迹踏遍了中国18个省中的13个，一路惊险不断，几次出生入死。因为当时正值是同治年间，大半个中国都处在清军和太平军鏖战之时，但是他度过了一道道险关。从东部的贸易大都会上海，到西部的青藏高原，从蒙古大草原到南部诸省，他踏访港口、码头、商家、村镇、作坊，与中国各地的商人、工匠、贩夫交谈。他脖子上总用绳子挂着一支长长的铅笔，不停地问着、看着、写着、画着、思考着。他把所见所闻所思的事儿都一一记录在册。在他的研究范围内，最为关注的是人文领域，而最吸引他眼球的是丝绸。养蚕、种桑、缫丝、织绸、刺绣，以及与此有关的古老神话传说、祭祀蚕宝宝的民俗活动等等。这种遍及大江南北的养蚕制丝生产活动、民风民俗以及各大码头上堆积如山的丝绸织品，震撼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灵，甚至使他入迷了。回国以后，李希霍芬潜心研究从中国带回的几十卷笔记，最终编成了5卷著作《中国》。这本有关中国地理人文的巨著啊，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使他一举成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在《中国》这本书中，他给中国丝绸以很高的评价，称其为东方绚丽的彩霞，并且他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永在史册的世界性的命题，那就是从公元前127年开始的中国与中亚两河流域，经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线，被他命名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命名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1910年，德国著名的东方学家艾伯特·赫尔曼主张把这个名称的含义延伸到叙利亚。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其所著中提出，丝绸之路是人类自古使用的远距贸易路的总称。他的这个学术见解很有道理，因为在汉代大规模外贸兴起之时，中国与北方匈奴、东亚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西方向的中亚、中东，远至北非的埃及、欧洲的罗马帝国等地区和国家，就有了以丝绸为主的规模贸易活动。因此，丝绸之路所覆盖的面积、国家、人口是任何一条国际贸易通道无法相比的。其主打商品是丝绸，还有瓷器、茶叶、麝香、纸张、金银器、各种药材，南北特产，品类繁杂，数量庞大，那真是难以细说呀。而丝绸之路是双向流通货物，产至印度、西域、中亚、北非，远至欧洲的各类货物也都是源源而来。这一来一往，东方与西方的物资文化交流延续了数千年，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丝绸之路功莫大焉。作为地理学家的李希霍芬慧眼独具，他看准了这条国际贸易通道的核心所在，加以冠名名流史册。这次命名成为东西文化交融的一枚生命力最强的硕果。

自从丝绸之路登上学术殿堂后，随着中外学者的考古发掘和有关史料的深入研究，丝绸之路的形成时间越来越向上推移，范围也越来越向四方拓展，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著名考古学家夏奈先生根据考古发掘出土丝绸情况，绘制了一张陆上丝绸之路简图，图中标出从长安开始，穿过河西走廊、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跨越帕米尔高原，经过中亚各国、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直达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全长7000公里，这是汉代的陆上丝路。其后在此线的周边不断发现南北朝到唐中期的丝绸物，丰富和拓宽了这条丝绸主干道的内涵。1982年起，考古学者在青海紫达木都兰县陆续发现了2000多座的古墓群，出土了大批南北朝到唐代中期的丝绸。这幅图上标出的发现古代丝绸的地方，西到地中海东岸的港口，所发现的丝绸大多为东汉至唐代之物。实际情况是，丝绸在西周之初就可能到达了埃及。新华文摘1993年6期《世界文化之窗》看出了一则题为《3000年前埃及已用中国丝绸》的消息，其中写道，奥地利科学家发现，埃及人从中国引进并使用丝绸的时间比原来估计的早得多。奥地利科学家最近在研究一具埃及木乃伊的时候发现，其头发中有异物，经过用电子显微镜分析，异物是丝绸的纤维。这具木乃伊是3000年前埃及第21王朝时期的一名30岁到50岁的妇女，由此呢可以断定当时埃及人已经使用丝织品了。科学家们指出，当时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丝绸生产国，所以呢可以认为这是中国的产品。3000年前的埃及文明昌盛，其贵妇们已经用上了来自中国的丝绸。那么这些丝绸是来自于陆上丝绸路呢，还是海上丝绸路？这已经无法考证了。也许陆上海上这两条丝绸之路同样古老。当中国的丝绸传到欧洲的心脏、希腊、罗马和埃及的时候，很快就受到国王、法老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的青睐，进而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热捧。由此，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塞里斯，也就是丝国。罗马地理学家斯托拉波引用希腊史学家亚布罗多茨斯的记载，说公元前3世纪，地处中东的大夏国王拓土至塞里斯。这说明东周时期就有丝绸商贩往来这条道上，有商业就有市场。据罗马史书记载，公元后几世纪，罗马城内多斯克斯区就有专门售卖中国丝绸的市场，而且品类繁多。生活在近2000年前的罗马博物学家普修尼在其著作中写道，塞里斯也就是中国，将丝织成绢锦等贩运罗马。简而言之，罗马人、埃及人都十分喜爱中国的丝织品，最初是权贵们的专用品，其后才成为平民百姓也可以用的物品。罗马史学家马塞里努斯在公元4世纪写到中国丝绸的时候说，昔日吴国贵族使得衣之，而今各级人民无有等差，虽见之走夫造足，莫不衣之矣。那么既然走夫造足也要丝绸衣物，那其市场需求一定十分旺盛，他们不但生时穿戴，死了还要随葬。这就是从西安到罗马的丝路沿线先后出土了大量不同时代丝绸的原因。夏奈先生写道，
意大利境内气候潮湿，古代织物不易保存下来，但在当时罗马属下的埃及境内的卡乌和幼发拉底河中游的罗马边城杜拉、欧波罗都曾发现公元四世纪左右时候有中国丝制成的织物。第五世纪以后，在罗马属下的埃及和叙利亚各地出土的

利用中国丝在本地织制的丝织品更多。这段话的要旨是，到五世纪的时候，罗马的属民们不但进口丝绸制品，还进口中国的蚕丝，自己织制丝织品了。那么，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又是何时传到国外的呢？罗马人有个传说，罗马皇帝垂询诸臣下，丝绸这么珍贵而又美丽，它是如何产生的呢？无人以对。最后有一个祭司说，中国丝是树上长出来的。虽然这位祭司博古通今，皇帝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于是呢，就派出了两位智足多谋的修道士到中国。这两个人很快就弄清楚了丝是怎样产生的，关键是要有蚕种。两个人就将蚕种藏在了空心手杖中，带回罗马都城复命。从此，罗马人也开始养蚕制丝了。大唐高僧玄奘西天取经的时候，行到今天的和田，当时叫瞿萨旦那国的时候，听到这个地方的老人说，很早以前啊，中国的一位公主嫁与和田国王，迎亲的国王向公主私下求情，请她发慈悲心，务必将东国的蚕种藏在她的帽子中，赐福于敝国之民。公主答应了夫婿的请求，果然出国境的时候，海关人员不便搜查公主的帽子，就这样蚕种就落户到和田，当地的养蚕制丝业由此兴旺发达，名震西域，并传到他国。这件事儿记在了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据史书记载，养蚕缫丝的技术数千年来都是中国的专利，直到公元前夕时才首次传到朝鲜，公元三世纪传入日本，其后传入印度、欧洲。如今世界上生产蚕丝的国家已经有近40个，首屈一指的是中国，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多。是中国人把养蚕缫丝的技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带动了市场的活跃发展，千年不衰。有的国家在引进养蚕缫丝技术后，融入了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发展出了富有民族地方色彩的丝绸制品，比如波斯织锦在唐代名闻四域，他们的织法、设色、图案无不来自中国，又不同于中国的丝织品，成为那个时代波斯国的大宗商品。那么，这条民间贸易的小路又是如何被开拓为影响世界的国际通道的呢？

公元前139年是汉武帝刘彻即位的第二年，汉武帝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派出一个外交使团出使西域月之国。使团的团长叫张骞，是陕西汉中人，时任宫廷侍卫官。张骞当时有多大年龄，相貌如何，有什么特长，史书中没有记载，不过推想他一定是一位能文能武、敢于担当、身体健壮的中青年人。由于常随侍在皇帝左右，甚得信任，所以当他得知皇帝正在物色一位去万里之外执行外交使命的人时，就挺身而出向皇帝请命，得到了汉武帝的同意。汉武帝为什么要派使团去西域呢？这还得从头说起。大汉帝国在建立之

初就受到了强大的北方邻居匈奴的不断攻略，东起辽东，西至陇西，几千里边界地区几十年中是战火不断，大批的财物牲口被掠夺，官吏百姓遭到杀戮。汉朝的第一任皇帝刘邦，那是一位从刀枪林中夺下江山的人，坐上皇位不久，他就决定御驾亲征。公元前200年十月，刘邦统军32万北进，他求胜心切而狂放，不知匈奴早已张网以待。刘邦在视察白登前线的时候，也就是现今的山西大同，他被匈奴单于的40万大军包了饺子，整整7天7夜无法突围，势如累卵。这时陈平献上一计，派出密使携大量礼品连夜潜入单于老营觐见匈奴王后，说了不少求情服软的话，终使王后出面请求单于停战，并说刘邦有神护佑，攻之不及呀。老单于耳朵软呢，再加上有其他的考虑，就撤了白登之围。刘邦君臣惶惶然逃了回来。从此汉对匈奴采取和亲、纳币等笼络政策，以此换取和平。可是匈奴贪得无厌，仍然是不断的攻打边境，得寸进尺。公元前166年，匈奴大军攻至国都长安进击，举国震动，其后匈奴主动撤出。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这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帝王，雄才大略，目光高远。根据多年汉匈相斗的经历，他深知匈奴不灭则国无宁日，强国无期呀。所以继位之初，他就不断地和大臣反复讨论应对匈奴的方针策略，并加紧战备工作，最终确立了打败匈奴为重要国策之一。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位从匈奴韩国归降的人向汉武帝谏言说，那故土在敦煌的月支国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70多年前被匈奴打败，那匈奴单于杀了月支国王，还用他的人头做成了酒壶。月支人大步逃到了西边很远的地方，又建立了月支国。他们与匈奴有不共戴天之仇，如果能跟月支国结盟，可以东西夹击匈奴，取得胜利。汉武帝是一位很有战略眼光的人，他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因此就有了派张骞出使西域的妙算。但这只是之一，还有一个重要的深层原因。武帝之前呢，汉朝经历了文帝、景帝之治，采取了与民休息、轻徭减赋等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国力大增，民富物盛，商业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各路商贾走南闯北，开拓市场，积累财富，各种手工业蓬勃兴起，与农牧业、商业的发展相辅相成，其中又以养蚕制丝业一枝独秀，在中国制丝史上达到了新的高峰。公元前139年，张骞率100多人的使团从长安出发，进入河西走廊，不久便被匈奴骑兵俘获。匈奴单于对他还算客气，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还给他娶了一位匈奴女子为妻。为了防止他逃跑，就送他到匈奴西部边远地区，这一晃就是10多年，他无时不在思念家乡故土，更不忘他父皇命在身。他心中一直盘算着如何逃离匈奴，可是匈奴看守很严，而且这大漠广阔无垠，难以逾越。之后张骞的妻子生了个孩子，匈奴呢就以为张骞已无东归之心，放松了对他的看守，于是张骞就和他的胡人随从甘父寻找机会逃出匈奴。根据他在匈奴的10多年所见所闻，他选择了向西而不是向东走。
经过几十天的艰难奔跑，昼伏夜行，涉猎为食。

河中上游及阿富汗东北部的大片土地，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周边没有强敌。月支国王过着安享富贵的生活，祖父之头被做了酒器的事儿，他早就忘了，所以他对与汉结盟加工匈奴的事儿不感兴趣。张骞在月支住了一年多，游说工作也没什么进展，只好告辞。国王礼送张骞出境，张骞经过大夏国，也就是现今的阿富汗，沿昆仑南山行，准备经青海返回长安。谁知这途中又被匈奴捕获，再次被送到他娶妻生子的老地方，又被拘禁了一年多。不久，匈奴发生内乱，张骞和始终忠于他的匈奴妻子随从甘父逃回了长安。

回到长安，张骞向汉武帝汇报了他这次出使的情况，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西域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刘彻封他为太中大夫。至于张骞此行所遭遇的千难万苦，《史记》记载甚简。但张骞的这次出使可用九死一生做结束语，因为这次历时13载的远征，去的时候使团一共是140多人，回来的时候只有2人，大部分人是埋骨黄沙，做了孤魂野鬼，永无回归故土之期呀。他们用热血和生命做了这条人类文明古道的第一批奠基石，其悲壮之情令后人敬仰。张骞的这次出使，让汉王朝对西域诸国有了直接的认知，大大拓宽了汉武帝及上层人士的政治视野，坚定了他们西向发展的决心。而张骞在西域的这13年，不断地向西域各方传递着中华文明，为其后的汉朝与西域诸国的深入交往打下了人文基础。张骞在大夏国见到了产之于四川成都的竹手杖和鼠簿，张骞得知这些物品是大夏人从申都国，也就是印度买来的。由此，张骞向刘彻提出开辟从四川到西域交通的可能。有意思的是，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历代帝王关心河源的出处，但始终停留在传说阶段。经张骞在西域的考察，就向刘彻提出了比较接近实际的河源新说：于田国之东，河川都向东流，注入盐泽，也就是现今的罗布泊。盐泽附近河川埋藏在地下，成为暗流，再往南行就是黄河源头。

张骞返回汉朝后，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又升了级。由于他熟悉匈奴地区的各种情况，汉武帝命他为校尉，随大将军卫青征讨匈奴，负责向导寻找水源营地，并用他熟悉匈奴语言风俗的特长对匈奴开展心理外交战，成果显著。汉朝与匈奴多年对峙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天才军事家卫青、霍去病所统帅的汉军多次重创匈奴，再加上匈奴内讧，势力大减，退出了河西走廊，继而又退入大漠以北。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汉武。

帝西晋的国策，他召见张骞，征询意见，最终做出了派遣更大的使团，由张骞任团长，官封中郎将及禁卫军高级将领，持节西行。这次的使团有300多人，持节副使若干人，写国书及大批的丝绸、金银、财货、马匹、骆驼，浩浩荡荡向西进发。这一年是公元前119年。

这次出使的既定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和匈奴的另一个世仇乌孙王国建立联盟，断其匈奴右臂；第二个目标是和西域各国建立广泛的关系，开展人文经货交流。汉朝的使团顺利到达乌孙后，张骞立即开展外交活动。他对乌孙国王说：“贵国受匈奴欺凌有些年头了，今大汉已打败匈奴，单于和韩廷都跑到大漠的北面了。贵国趁这个机会与大汉结盟，共同对付匈奴，匈奴必会彻底完蛋。到时候，您将会收回被匈奴占去的大片土地，而且您还会娶到大汉皇帝的公主为妻，安享福贵。”可是乌孙国王年事已高了，国内多事，顾虑重重。他认为大汉远在天边，匈奴却近在咫尺，乌孙的统兵将军们也不愿意主动进攻匈奴，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还定不下来。张骞呢，就当机立断，他派出副使赴大渊国、于田国、康居国、月支国、大夏国、安息国，还有申犊等国，以及邻近的各个小国。公元前115年，经过张骞的耐心工作，乌孙国王终于做出决定，要和东方的大国建立正式关系。他派出了一个几十人的使团，随带几十匹乌孙良马及大批的礼物，随张骞到达长安，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过了几年，张骞派到申犊、安息等国的副使也都回到了长安，向汉武帝报告出使的结果。其中多数副使啊，带来了到访国派出的朝汉使团。至此，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任务圆满结束。张骞之行使东西方交往的民间小路变成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国际通道。汉朝与56个国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碰撞，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达和昌明。张骞走出来的路，不久就延伸到西方文明的中枢罗马、希腊，这就是后世人所称的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由张骞正式打通，那么这海上丝绸之路又是何时由谁开辟的呢？

这海上丝绸之路啊，是从神话和传说中一路而来，到秦汉时已经有了正式的记载。《史记》等古籍记载，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仙药，派遣徐福率童男童女及百工数千东渡求仙药，到了日本。东渡的这百工中有种桑养蚕抽丝工匠，带去的货物中呢，少不了有大批的丝绸以及其他的中华物产。至今，日本的歌山县和佐贺县仍然保留着纪念徐福登陆的标注和祭祀徐福墓地的习俗。徐福被日本人尊为桑蚕之神来祭祀，千年不绝。所以徐福是东海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之一。东海丝绸之路把中、朝、日三个邻邦连接在一起，久盛不衰。我国有着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东南沿海有着很多优良的不动港，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界带，造船业、航海技术自古代就比较发达，所以海上丝绸之路在东南沿海蓬勃兴起。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在平定南越国之后，就派宦官组织了一支远洋船队，由宫中负责外语翻译的官员带队，开始了属于国家行为的第一次远航出使活动。出使船队从广东出海，航行近2年时间，到达了印度洋海域的印度半岛和斯里兰卡等地，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东段从广东到印度半岛的航线。这次远航携带了大批丝绸、黄金和各类中国特产，这是中国丝绸大宗商品传入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最早记录。汉代以来，中国海上丝路更加兴旺发达，中国的影响力在世界各国中与日俱增，贸易越来越大，货物的品类不断增加。《后汉书》记，进口物资除犀角、象牙、翡翠、珠玑之外，还有大量的热带水果、树布，甚至还有越人、魔术师、珍禽异兽，比如狮子、长颈鹿等等。到三国时，孙吴十分重视造船航运，实载孙权拥有各类船舶5000多艘，载重量很大，航海技术高超，船队可在大洋上密集行驶，如云来云去。孙权还派朱印、康泰出使东南亚几十个国家，发展双向贸易，以增国力。东吴的海外航运名震两洋，惊动了远在天边的罗马皇帝，他派了一个商人到东吴以探究竟。这位商人从红海、阿拉伯海到印度，再辗转南下，泛海东行，经南海到岭南，当地官员护送他到东吴的都城南京与孙权见面。从此，中国航海者们的眼界延伸到更远的欧洲，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更加畅通。公元607年，隋炀帝派常浚出使赤土国，也就是现今的马来西亚吉打，赠给国王的丝绸就达到5000匹，受到国王的隆重礼待。国王派王子随常浚一起来中国做友好访问，这是一次以丝为媒的友好交往。据史书记载，在炀帝一朝，因各国朝贡的东西太多了，便在随都洛阳举办过一次大型的万国交易会。到唐宋时期，以丝绸为主的外贸有了更大的发展，丝绸瓷器为主的对外贸易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和税收的重要来源。唐朝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中外商人任其往来通流，自为交易，这让东海丝路更加繁荣昌盛，四通八达。各国商人集聚广州、泉州、扬州、胶州等地，人数众多。比如唐代宗的时候，每年来广州的外国商船达到4000艘以上。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所著的《东游记》中这样记载：
说当时广州城内有外国商人12万多。为了管理好众多的外国人，唐朝在各大口岸城市设置了市舶司，专门管外贸和外商，制定了一整套管理外商的行政法规，兼顾各方有序贸易。另外还在外商的聚居地设藩房，由外商们来推举他们中有才干能够服众的人作为藩长，再由政府正式任命，其职责是管沟藩房公事，专切招邀藩商，包括商业事务、宗教礼仪、调解藩人纠纷等等。也就是在政府的监管下，

你们自我管理。司和房的设置极大地推动了唐代外贸的发展，成为大唐盛世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房制度一直延续到了明代，这其中故事很多，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说阿曼苏丹国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东南端，这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古代阿曼人精于航海，善于经商，早在汉代就有商人到中国。11世纪中期，在广州经商的阿曼商团首领谢赫阿卜杜拉，以新亚陀罗的艺名为人所熟知，享誉藩房内外。著名文学家苏东坡兄弟都留下了有关这位阿曼富商的文字。苏辙在《龙川略志》中写道：“藩商新亚陀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民。他被宋神宗封为归德将军，敕文也就是皇帝的诏书啊，就是由大学士苏东坡草拟的。公元1072年，新亚陀罗泛海归国，宋神宗特赐白马一匹，鞍辔一副。”丝绸百匹，以表彰他作为大食帖巡国进奉使的成功活动。新亚陀罗走前想为广州城的建设捐点银子，但是被朝廷谢绝了。从上面这几件事儿就可以看出，当年啊，这位济及广州防的阿曼富商有怎样的声望、地位和财力了。新亚陀罗从阿曼运来广州的商品门类十分丰富，仅以1072年的入贡为例，舶来品真的是琳琅满目啊，有珍珠、龙脑、乳香、珊瑚、比格、琉璃水晶器、龙涎香、猛火油等等。所谓猛火油啊，就是当今举世皆知的海湾石油，它被阿曼人输入中国已经有将近1000年之久了。阿曼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千载相续，在中世纪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1001夜》里面，有一篇记述航海家辛伯达从阿拉伯远航中国冒险的传说，发生在公元786到公元809年间，这相当于唐德宗到唐宪宗时代。为了验证辛伯达航海传说的可能性和真实性，唤起人们对阿拉伯世界与中国之间悠久有益的回顾，阿曼苏丹国于20多年前发起了一次令人瞩目的仿古航行。1980年11月23号，一艘名为苏哈尔号的阿曼仿古木船从阿曼首都马奇喀特出发。这艘古木船全长80英尺，双桅三帆，用长达400英里的椰棕绳缝合而成，船上没有机动的推进器，全凭季候风鼓帆行驶，借助罗盘针、铅星术等中世纪方法来导航和判断方位。船员吃的食物也是仿古的，烧面饼就是阿拉伯大饼，还有千年枣，也就是椰枣。苏哈尔号驶过了中世纪阿拉伯地理著作所说的七海，也就是经过了阿拉伯海、印度、斯里兰卡、印度洋、苏门答腊、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于1981年7月11号安全到达广州黄埔港，历时220多天，全程6000海里，几乎绕了世界走了1/4圈。苏哈尔号在广州受到隆重热情的接待，大食番客的后代与现代岭南人结下了新的友谊。元明两代，海上丝绸发展到极盛时期，商品种类成倍的增加，由宋代的几十种增加到220多种，数量也大大超过前代，贸易范围拓展到亚非欧美各大洲。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在其所著的《岛夷地略》中记载，他从1328年到1339年两次远航，历时8年，他的足迹走遍了东南亚的99个国家、220个地方，所到之处的地貌、气候、洋流、风土、人情都有详细的记述。书中还特别提到了
多数国家都和中国有丝绸贸易。汪大渊是和马可·波罗齐名的世界大旅行家，他的《岛夷地略》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是各国学者研究古代海上丝路以及沿线古国的第一手材料。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元代海上丝路的盛况。到明清之际，海上丝路又有了新的拓展，这主要是世界航海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加入了海上丝路的队伍。他们凭借先进的远洋航行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开辟了多条航线。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人文价值核心。而发生在明代洪武年间的郑和七下西洋，则是海上丝路的全方位展示，也是最为辉煌的中华文明的灯塔之一。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

0: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1: 狐疑不决，狐疑不决这个成语出自《后汉书·刘表传》。黄河每年冬天都会结冰，但在深秋之时，河面刚刚结冰，冰层厚度难以估计，人们不敢贸然从冰上通过，于是人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先让狐狸从冰上走过，如果狐狸能够通过，则人马都可以大胆放行。这是利用了狐狸多疑善听的习性，当它从冰上走过时，由于十分小心谨慎，它总会犹豫不决，因为它边走边听，听着冰层下面是否有水流声，如果它听得清楚时，就疑心冰层太薄不敢前行，当它听得不真切了，就会继续前行。所以人们就利用狐狸这一特性来判断冰层是否可以通过人马。传说狐狸多疑，所以称多疑叫狐疑。狐疑不决这个成语便出于此，用来形容心里疑惑，一时决定不下来。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物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0: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跟老师正

0: 在修习国学艺文化智慧，正在身心双修我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艺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应按全国各个地域一些新学员们的要求，希望老师呢跟大家呢来掰开了揉碎了，分享国学艺文化的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也希望从头再跟大家呢来传授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亦是受人的大医的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所以老师呢就临时决定借着这个长假这几天集中性的给大家补补课也算是加加餐了。那长话短说，那今天这节课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智慧内容，在上期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老师呢跟大家已经透露过了。那今天这期节目的课时内容讲的是人呢生病的原因。在讲人生病的原因这个智慧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老师跟大家分享过的智慧内容。那大家呢把这个笔记本打开看看哪里有不理解的，老师在回顾的过程当中你再加深一下印象。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国学艺医文化智慧的起源，什么是艺医文化呀？我们听说过中医甚至也听说过苗医，甚至还听说过藏医，甚至还听说过蒙医那西医就更不用说了。那这个艺医头一次听说，那艺医文化来自于哪里呢？老师所学的国学艺文化智慧是跟南阳子老师所修，所以老师呢是传承国学艺文化的，而并不是创立国学艺文化智慧的人。那谁是真正创立国学艺文化的圣人呢？那我的老师他说他也不敢这么讲。为什么？因为国学艺文化智慧是中国先圣们给我们传承下来的一门大智慧文化智慧，只是呢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断代了像《易经》这本书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断代像《黄帝内经》这本书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曾经出现过断代，像《道德经》这本书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出现过断代的呀。那这三本书的智慧结合到一起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断代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家师呢把这三本书的智慧参悟透了之后，把它结合到一起，把先生传承的智慧给它传承下来了。 所以这门文化的智慧，家师呢命名为意义文化。那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什么样的理呢？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一个理。那这是第二节课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什么是天？什么是地？天地跟人到底什么关系呢？大家理没理解？领没领悟？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论，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国学意义文化的精髓。讲国学意义文化讲什么呢？就讲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它不仅仅是国学意义文化的精髓，它也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啊。可以这么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咱别说养生调病了，可以说方方面面，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气象学这块，都是离不开的，只是我们呢不知道而已。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我们每一个东方人所拥有的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那这个生命生理智慧，我们要是不能理解和领悟的话，我们永远不能转变观念。但观念不转变，生活误区、养生误区、治病的误区，你是走不出来的。那病于愚昧，治于愚昧，死于愚昧，你也是解脱不了的。所以想跟老师来学习大医养生调病的一人之术，我们首先必须要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理解领悟透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国学意义文化的医道。那这个医道的智慧不能理解领悟透彻的话，你根本没法运用这个智慧来养生，没法用这个智慧为自己的健康添砖加瓦。那通过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的这么一个学习，让我们明白了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之后，让我们又懂得一个什么样的理呢？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什么理呀？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理。所有疾病的发生，大家记住，它真正的根源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这个圆失去平衡了。我们人体五脏六腑的气机气血运动跟太极八卦图的气机运动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五脏六腑是人的生命核心，人的所有组织器官都囊括在五脏六腑范围之内。我们能看到的外表的这些所有的像，都是五脏六腑的气血所化生。为什么观其外而知其内呢？这就是《黄帝内经》里的大智慧了。关外之内才叫内经，要是关内而之外的，那叫什么经呢？那叫易经。它俩正好相反。正好相反。那人体五脏六腑，那这个圆的运动，一旦失去了一种平衡，人就有了生病的环境。人只要有了生病的环境，这个病早一天晚一天，它肯定会找上门。你为什么会得糖尿病？有人说遗传来的，你生下来就有，那叫遗传来的。有人说我得的高血压是家族性的，那你生下来就有高血压啊？没有吧？跟大家讲，高血压有高血压的生病环境，糖尿病有糖尿病的生病环境，冠心病有冠心病的生病环境， 女同志得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有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的生病环境。我们得肺气肿，有肺气肿的生病环境；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有冠状动脉狭窄的生病环境；我们得风湿骨病，有风湿骨病的生病环境；我们前列腺肿大，我们有前列腺肿大的生病环境；我们脑供血不足，有脑供血不足的生病环境；我们脑梗，有脑梗的生病环境；脑卒中，有脑卒中的生病环境；皮肤得病，有皮肤病的生病环境，失眠有失眠的生病环境。那总而言之，不管你得什么样的病，小到感冒，大到不治之症，就像厕所招苍蝇一样。那为什么苍蝇就到厕所去？因为这里有它的生存环境呀，是这样吧？你看蟑螂。那蟑螂它的生存环境是什么环境？温暖潮湿，脏乱差，对吧？大家一定要记住，包括自然界的中草药。那为什么东北吉林的长白山这里有人参？为什么？那为什么在四川这个盆地有灵芝？因为有他们的生长环境。那没有这个生长环境，它不可能长出这样的本草，对吧？你看东北黑土地能种出大豆，对吧？那你云南、你海南、你广东为什么种不出来大豆呢？因为没有它的生长环境，对不对？是这样吧？这就是环境与疾病。人有了生病的环境，人才会得病的呀。那今天这节课，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课时智慧内容，就是人五脏六腑是什么原因让其有了生病环境的。也就是说，五脏六腑这个圆儿是什么原因让它失去平衡的呢？你说自然界阴阳失去平衡，是人对大自然的过度的这种破坏带来的。那人体的五脏六腑这个圆的运动的失衡，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我们得懂啊，这是人生病的原因。你说我们连自己为什么会生病都不知道，我们何谈养生，何谈防病吧？小到感冒，大到不治之症，那我们怎么防？那我们虽然有这个养生保健意识，知道呢养生保健的重要性，也知道呢在养生上投入1块钱，啊，比将来得病了，那花100要好得多。有人说养生啊，花1块钱，治病能少花1000。养生花1块呀，跟大家讲，治病可能让你少花100万，所以在养生上投资比在治病上投资强1万倍。因为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为什么呢？下句话又说了，病已成而后要治，必有咳而穿井，斗而诛病。说这个病一旦形成了，你对其治疗就像渴了先去打井啊，就像两军交战兵临城下先去铸炼兵器，为时已晚。那这时候有人可能会问，那老师，《黄帝内经》这本书太老了，都2000多年前的事儿了，那现代医学你看多发达，是够发达的了， CT 呀、磁共振呢、彩超啊，可以说检查仪器应有尽有，对吧？是够发达的。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400-7017-082。 0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你的高血压治好了吗？现代医学就这么发达，面对的诸多的慢性病是不是也很无奈呀？那现在三大类疾病还是危害国人生命的三大杀手。第一是什么病？心脑血管病。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包括高血脂，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第二类危害人类生命健康杀手的第二类病是糖尿病。在危害人类生命第三大杀手的疾病是什么病？就是那些不好的病。这三大类疾病，你看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让我们呢没事得养生，得防病，不要等到得病了之后再去重视对其治疗。我那时候在医院工作，现在回想起来，我走出来算是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中国人真的不是死于疾病，死于无知。平时你让他养生防病，他一块钱他都舍不得，但是一旦得病了之后，这个钱东挪西借，多少钱都认可花，甚至跪地磕头求大夫救救我吧，救救孩子他爸爸，有这个人我们是一家，这人没了我们的家就散伙了。像这样的场景历历在目啊。大夫是干嘛的？大家说是给你拦在太平间外边的这个使者。那老师是干嘛的？是给你拦在医院外边的使者，就让你少去医院。那老师普及国学医文化智慧20多年，这20多年的过程当中，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样的学员们，那原先一年跑医院无数次的，少来少去也有3-4次的，通过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一年之后这医院一次都不去了，这就是成功。但是你到医院去了，哪一个大夫都想把你治好，都想让你健健康康的，因为这是医者的一个使命。但是真的他们也治不好，什么原因呢？通过国学医文化智慧的学习之后，你就明白了，他们治不好病的最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在于他们的思维观念。思维观念也不在于医生，是在于西方医学的一个理论体系，他就是把人看成机器了。几千年前老祖宗就告诉我们，人是个小宇宙，人是个有机的整体，人跟天地之气是息息相通的，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老百姓不知道啊。那怎么让老百姓知道呢？得有人来做这件事儿啊。谁来做这件事儿？老师在做。老师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做这件事儿的人，一做就做了20多年，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国学意义文化的爱好者，有那么多国学意义文化的受益者。所以老师的使命，不是治病，是在治人。治人的什么？治人的愚昧，治人的无知。所以老师讲课的这档栏目，大家记住，叫国学意义文化教育类栏目。人说这老师讲课为的是啥呢？他也不卖药，也不讲药，跟大家讲，老师啊，针对一些特殊的慢性病，该用药也用药，但是呢，不该用药的绝对不用。说通过食疗能养生，条件好的咱就没必要去用药。为什么？因为用药你是在浪费资源。浪费什么资源？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为老师未来让大家用的药绝对不是人工种植的中药做成的药。那些药没有意义，吃了也不会有作用。你必须用大自然天然形成的这样的道地药材，你用了才能对你的疾病起作用的。但是大自然每年给我们带来的药就那么多，所以即使你有钱没必要吃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吃，但有必要吃的时候你必须得吃。所以老师一直提倡是七分养三分治，能通过跟老师修心练六字诀练归息法吃五豆粥好的，咱就没必要去吃内修方，没必要。但是你在练了归息法六字诀加上修心之后，你的病那好的比较慢，那这时候家里还有这个经济条件，那你就按疗程去吃内修方，对吧？有必要的必须得用，那没必要的能不用就不用。那除非说家里经济条件很好的，我吃它呢就为了增寿，那你就一天吃一次，吃两次都没有必要，吃两次都是在浪费资源。所以呀，今天这节课大家记住很重要，因为我们要是不知道自己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圆儿是什么原因让它失衡的，我们未来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当中就很容易很容易不能走出误区。你误区你不走出来，也就是说导致你生病的原因你不避免了，这面你跟我修心修身，对你五脏六腑这个圆的运动的这个平衡会受到一定影响的。那长话短说，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回顾，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人五脏六腑那这个圆的阴阳运动是怎么失衡的呢？大家拿笔记，拿笔记啊。内阴和外阴，内阴是七情六欲，七情六欲，七情是什么呀？喜怒忧思悲恐惊。人没有七情，那就是普通动物或者是物。人有七情才称之为人，但是人要能把七情六欲给它控制着好，这个叫什么呀？叫人物。你想成为人物不容易，那七情六欲可以说是你想成为人物的一个什么呀？拦路虎。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那没有七情六欲的就是物，那有七情六欲的就是人，但是能把七情六欲控制好的就叫人物。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人物的，大家这个一定要记住。你想不想成大人物呢？那谁是大人物？我认为我的恩师就是大人物。你看我的恩师对七情六欲的把控好像一般人做不到。 但是人家成大人物了。

无疾而终的，100多岁，晚上躺那儿就睡，早上5点多就起床，每天都做利他的事儿，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身边的人，都做出了无数的贡献。有人说，老师，这喜怒忧伤悲恐惊，它怎么能让五脏六腑这个圆的运动阴阳失衡呢？大家拿笔来记啊，说喜则气缓，什么意思呢？说一个人的高兴要过了头，气的运行就会慢慢的涣散掉。所以中医说喜伤心。大家看没看过谁高兴死的画面？那个叫牛皋啊，活捉金兀术，就乐极生悲了。哎，所以这个喜呀，不能过，喜要有啊。哎，人一日三笑，哈，叫容颜俏。嗨，喜要有的呀，那你天天绷着个脸儿，这给谁看呢？但一个事儿啊，喜不能过。你过了，哎，心脏就容易出问题，一定记住。哎，心气就涣散了，哎，涣散没了，容易出现什么呀？哎，容易出现心跳骤停。哎，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呐，晚上哎过度的娱乐，猝死的特别多。老年人心脏猝死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喜，它在于什么呢？在于怒。那有人说，老师，这怒怎么还容易导致心脏猝死呢？因为五脏六腑它是个整体。上段时间我看一篇报道，一个老年男性在公交车上，然后呢让那个小伙让座，你让座你就好好说呗，你说孩子啊，大爷这身体不好啊，有点站不住了，你看看能不能给大爷让个座，让大爷坐一会儿呢？我相信呢，知书达理的年轻人，他自然而然就会起身，大爷您坐吧。就是不知书达理的年轻人，你这么去说，他也会变得知书达理。因为人都是吃软不吃硬，你看他怎么说的？你眼睛瞎呀？没看见有老人在你身边站着吗？那你说年轻人他能得劲儿吗？对吧？年轻人说了，我看着了，哪条法律规定了我必须得给你让座啊？我就不跟你让，你是我爹呀，你养我了。再给这老头气的，这老头就开始破口大骂，这年轻人就气的，这老头一捂胸口躺着的，等120来没救过来死了。你看，这叫什么？这叫怒。这个怒气呀，让上走，让上走之后凝聚于头，到头上它下不来之后，然后五脏六腑这个圆儿啊，它的另一个卡点，就心脏这个卡点，它过去肯定是有问题的，哎，它过去就有冠心病，哎，所以在这个卡点上气儿过不去了，出现心脏猝死了。因为五脏六腑是个圆，你看怒对应的是什么呀？对应的是肝。哎，怒则气上啊，大家记住啊，忧则气聚，思则气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这叫气情。怒对应的是肝，肝不好的人都爱发脾气，就是肝胆阴阳气机失衡的人啊，他都爱发脾气。你看得那个脑卒中的，然后成功活下来的人啊，他见着别人之后就傻笑，这是什么呀？这心气涣散收不住了。然后忧则气聚，就是成天呢忧心忡忡的人，你的气就凝聚在某一个部位了，也可以凝聚在头，也可能凝聚在胸，也可以凝聚在脾胃。不管凝聚在哪儿，聚在那儿之后，这块就不通，不通你就难受。哎，那凝聚在头上，

0: 哎，各加36次，啊，然后呢，用这个熟的莱菔子，哎，一次10克，一天2次，哎，你看看把这个气顺一顺，它能不能下去？一般7天到半个月，这个包就没了。哎，这个我说你是不是那个忧思了，思虑过度了啊？是，哎，都承认。哎，悲则气消，哎，你悲它伤哪儿生肺，的肺气消散，肺不宣发了，肺气不宣发，人四肢是凉的。你看，就是人呢，大悲之后都会手脚冰凉，为什么呢？因为肺是主百脉的，整个全身的微循环都归肺管。当你的肺气消了，它不能宣发了。不能宣发了，哎，那这样的话，全身，尤其是手脚都是凉的，哎，就悲伤肺，哎，大家记住，怒伤肝，忧思伤脾胃，气伤心，哎，就是七情，它让你五脏六腑的这个气它不顺了。老师不讲过吗？气顺则安，气乱则病，气逆则亡。
1: 好的，老师您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气周瑜，几气呀？三气。哎，活生生的把周瑜给气死了。咋死的时候，你看是不是口吐鲜血？为啥？这气逆了。哎，他这个气逆之后，气逆而亡嘛。然后惊恐就会伤你的身。人整天担惊受怕，肾没有不得毛病的。哎，一定记住，这个担惊受怕啊，对肾的伤害很严重。我见过无数个肾结石。

是啊，包括这个，还有这个肾囊肿，还有这个肾小球、肾炎的人，他们都是过于担心某些事情，哎，过于担心某些事情啊，哎，担心的事情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例如，有一个姓崔的女同志，她患了糖尿病，她的母亲呢也是糖尿病，她母亲呢。糖尿病18年得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叫糖尿病带来肾功能衰竭，接近于这个肾尿毒症的状态。然后他自己也得这个病，他就害怕将来能不能像我母亲一样啊？因为他母亲最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的肾病没的。但是我母亲这也不停的治啊，又吃药又打胰岛素的。这又吃保健品的，然后又锻炼身体的，最终这也没有逃离死亡的这条路，所以他天天担心呢，这该怎么整？哎，这越担心肾越早出现问题。他得糖尿病5年就出现了糖尿病肾损伤，尿蛋白三个加号，潜血三个加号，然后听到我的节目之后，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哎，明白了。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明白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这个理，哎，明白了人就是个小宇宙，啊，明白了人五脏六腑阴阳气机失衡的原因，跟七情有关，跟六欲有关，啊，七情六欲，那，知道了。哎呦，老师，我这回明白我这肾为啥这么早就出问题了，整天担惊害怕。他说怕什么呀？有什么怕的？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对不对？怕就能解决问题吗？你担忧就能解决问题吗？对不对？你天天担心儿女过得不好，那儿女就过好啦，对不对？为啥让大家修心呢？当你这个心一旦修到这种慈悲状态的时候啊，心一旦真正修到大善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看开一切，一切你都看开了。因为每个人的宿命它都是不一样的，看开它。人有的时候得病不是什么坏事，他能反思自己，能反思自己。哎，那有人说老师，六欲是什么意思呢？哎，六欲呀，就泛指一切欲望，就是你所有的欲望，像眼睛看电视、看手机，你这个太过了，它就伤哪儿，伤肝胆；像你吃的、你喝的，你喝酒也好，你喝饮料也好，只要一过，对身体没好处。在这个六欲泛指所有的欲望。说人一定要清心寡欲，你的欲望越淡越好。哎，还有一点，你就记住，你的欲望要符合实际，你的欲望跟你的能力能不能成正比？你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有那么高的欲望，你会很痛苦的。啊，就像盖楼挖地基，那本身这个地基就能盖6层楼。那你偏偏要盖15层，那这个楼它不倒才怪呢。那本来这个桌子就能盛50斤的重量，那你偏偏要放100斤，那你不给自己找病呢吗？因为你的五脏六腑就能承受一天3顿饭的量，或者一天2顿饭的量，那你一天吃6顿饭，那你五脏六腑能受了吗？你人体一天就能代谢出去6克盐，那你一天吃20克盐，那你五脏六腑肯定受不了。那这个欲望啊，我们假如不能学会控制的话，那你永远成不了人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七情六欲，人皆有之，没有就是物，有就是人。但是你能把它调控得好，你就是人物。你想不想成为人物呢？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只要你控制。好，你的七情六欲，总而言之，你就是人物。大家理没理解？没理解不要紧，
因为今天这期节目，首先我让你们明白，哎，什么是七情六欲？那七情六欲我们怎么来调控？哎，这是未来我要教大家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大医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里的智慧。哎，今天我就让大家明白人的五脏六腑这个圆的阴阳是怎么失衡的，什么原因失衡让我们有了生病的环境的。大家听明白了吧？就记住一点啊，记住一点，喜对应的是心和小肠，怒对应的是肝胆，忧思对应的是脾胃，悲对应的是肺和大肠，然后惊恐对应的是肾和膀胱。就经常惊恐的人，他肾肯定会出问题，经常悲的人，肺必然会得大病。你看《红楼梦》当中林黛玉天天哭，最终死于肺痨，还有爱哭的小孩就爱得肺炎。哎，天天忧思这个忧思那个，杞人忧天的人，你看脾胃好不了，你怎么治都好不了。天天吹胡瞪眼发脾气人，你肝胆能好才怪呢。一定要记住，七情六欲人皆有，但怎么去调控它呢？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跟它合理的匹配呢？这个别急，哎，这个在修心的环节当中我会教大家的。哎，今天我只是让大家知道呢，人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它失衡的原因，也就是说人得病的原因，哎，这个原因叫内因。那外因呢？外因是什么呀？哎，老学员们都知道，跟我们的吃有关。那吃有关，都说病从口入。那这个病从口入啊，有两种解释。第一呢，就是说你吃的东西不干净，哎，这大不了就是拉几波稀便，那问题不大，对不对？哎，说肚疼不算病，怎么的？一波脏便没拉净，你看肚子疼的不是病，就一波脏便没拉净，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对吧？但是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告诉我们，这个吃啊，你要吃不对了，真容易给你吃出大病来。为什么呢？在《道藏宇宙经》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告诉我们人得病的真正的原因。《道藏宇宙经》是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所编。那这里写道：“五脏六腑之气，因五味熏灼不和，又因六欲七情不集合太过，积就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五窍，以致百害受病。”他是这么讲的，那七情六欲不及和太过的都不行，你没有还不行，你没有就是物了，你没有就是物，那你就是傻子，对吧？你有才是正常的，但是过了还不行，所以这个人物啊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啊，不是谁都能成人物的。但是我要求跟我学易文化的所有的学员们，你们必须是人物，无论你们是小人物也好还是大人物也好，我必须要求你们是人物。因为只有你们成为人物了，你们才有机会实现跟老师一起走到99的这样的一个梦想。而且这个口号也变了，这口号是20年前我在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方法过程当中拟的，说跟我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不到99谁也不能走。这回口号改了，我就加了一句，就是到了99还得往前走一走。因为现在呀，快到99的人老多了，跟我身心双修走过来的90岁以上的人老多了，非常的多，不是一般的多。我说这样的话到99，这不瞬间几年就到了吗？还得往前走一走，争取做到什么呢？天年而去，无疾而终。天年是多大岁？120岁。这当今社会多好啊，对吧？为什么不多活几年呢？哎，无论是对家庭对社会，哎，我们都是有贡献的呀。
哎，是老有所为的呀，哎。

0: 然后讲到这个五味啊，现在70%-70%的病都是吃出来的，吃出来的，该吃什么前不吃，不该吃什么时候他吃。五味指的是什么呢？五味指的是酸、苦、甘、辛、咸，甘代表的是甜。酸什么时间吃比较好？在一年当中，秋天吃酸的比较好。春天酸的少吃，多吃甜的，叫甜酸儿，不叫酸甜啊。大家记住，春天你的饮食五味的标准叫甜酸口，咸在先，酸在后，叫省酸增甘。春天，那这是对肝胆、对和脾胃是最好的一种呵护的，那个饮食的五味。等到夏天的时候呢，是省苦增辛。哎，夏天的时候困，说喝点咖啡不错了。哎，夏天要多吃姜，说多姜，因为姜呢得夏天之气，所以你吃姜，它能让我们身上的气得到发散，像阳气一样不断的壮长，增加人的新陈代谢。哎，所以夏天喝姜有好处，所以夏天喝姜汤有好处，吃姜都有好处的。哎，苦的东西不是不能用，要少用。啊，像羊肉就是苦的，说你夏天前也可以用一点嘛，是不是啊？哎，你看春鸡下羊，秋鸭冬猪四季牛，那羊肉苦的，哎，不是不可以吃，但是你吃羊肉的时候用什么呀？用辣椒面，对不对？用紫盐，这些都是辛味的，让它发散嘛。用洋葱，洋葱配羊肉，绝配了。对不对？等到秋天的时候是省什么呀？是省心增酸了。哎，酸辣口。哎，秋天的时候吃酸辣口，就是我们云南人吃米线，你这个季节就酸辣口，酸的多放，辣的少放。哎，吃到什么呢？感觉挺爽的，还不出汗。哎，辣的一定要少放。哎，辣的你要多放，在夏天。哎，夏天吃的满身都是汗，那是好事。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呢，是省咸增苦了。冬天前的时候，苦的东西多吃一点，别让自己出汗；咸的东西少用，哎，少用，一天正常6克盐吧，你就吃3克就行了。你看五味在一天当中的应用，早上多吃什么呀？哎，甘甜类的，哎，再配合点芽菜，叫春芽、夏叶，哎，秋果、冬根儿。所以早晨呢就相当于春天，中午相当于夏天，所以你中午呢这块是省什么呀？省苦增辛的，可以吃点辣的。晚上增酸，哎，省辣。哎，假如说你不按照这个智慧来吃，你的五脏六腑这个阴阳气血肯定会吃失衡的。那一顿两顿它失衡不了，那几顿能失衡呢？你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吧。10年8年的吧，就该失衡了。这叫顺天地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饮食、睡眠、运动，这是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基础。这叫大医养生之道。哎，不具备大医智慧的人，这些道他是不懂的。哎，你看，这是人得病的另一个原因，叫外因。外因当中还有什么呀？叫风寒暑湿燥热，那这叫六气啊。六气呢是自然界阴阳五行气机运行过程当中带来的气候特点，像春天有风，夏天有暑热，哎，秋天有燥，哎，冬天有寒，哎，秋天有凉。你看，这咋这放着呢？你春天怎么避风？哎，春天是最容易得风病的呀，像掉线风、鹅掌风、脑中风，天比较发病的比较多的呀。哎，叫外风，啊，也有内风，脑中风是内风嘛。风也分内风和外风，热也分内热和外热。哎，风寒暑湿燥热，哎，这叫什么呢？ 这叫外邪的入侵。然后外邪入侵带来的病啊，说句道家话，好调，非常好调。最不好调的就是什么七情六欲带来的病。这些年我在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套医人之术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凡是外邪治病的，很容易我都能给他解决掉。七情六欲不修心呐，也解决不了，谁也解决不了。何况西医就知道治病，他连治人都不知道。那治人你不修心，你这个身没个修。哎，所以身心双修，身心双修是先修心后修身的。那今天这期节目，我让大家呢着重的了解到了人体五脏六腑这个源儿，也就是说百病的这个源头五脏六腑，它这个阴阳气机气血是怎么失衡的呢？才有了人体发生各种疾病的环境的呢？哎，大家记住两个原因，一个是七情六欲，一个是什么呀？五味不调，还有一个叫什么呀？哎，风寒暑湿燥热的入侵。那风寒暑湿燥热的入侵是源于你内在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失衡之后，它才进来的。假如你内在的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平衡的话，它是进不来的。因为在中医当中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外。邪之所凑，气气必虚。那针对于怎么解决七情六欲不及太过的问题，那针对于怎么能解决五味熏浊不调的问题，哎，怎么解决风寒暑湿燥热入侵的问题，那这个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这个医人之术的过程当中呢，我会掰开了揉碎了讲。那今天这节课就是让你知道人的得病原因就行了。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这期节目老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00。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下面为您重播今天上午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
1: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1: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0: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2: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走进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我是于红建，
3: 我是方一新。
2: 那我们今天啊，已经来到了10月5号。今天啊，我们的和您展开节目的主题呢，当然是围绕着体育来展开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有两个，因为我们的时段呢是两个时段，其中一个呢，我们要和您共同来回顾一下在昨天刚刚落幕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当然呢，紧接着啊，中超联赛就要重燃战火了，所以我们的另一个时段是要和您共同来聚焦中超的话题。
4: 袅袅炊烟，潇潇自若。
2: 好了，我们第一个时段呢，先来回顾一下昨天刚刚落幕的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的情况啊。我们先说一下概况。中国体育代表团最终收获了169金89银83铜，一共是341枚奖牌。那么金牌和奖牌总数呢，全都是位居各代表团的首位，这也创下了境外亚运会的一个最好成绩了。接下来我们就得关注一下我们天津选手的比赛情况了啊。来自天津的体育健儿也是表现出色啊，获得了5金5银5铜的优异成绩，其中呢不少健儿的成绩还创下了一个新的纪录，也写入了中国体育的历史。
3: 其中呢，在女子水球决赛当中呢，中国女子水球队是经过点球大战啊，以总比分19比18战胜了东道主日本队，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一枚宝贵的金牌。在这支队伍当中呢，像严晶、杜新月等4位天津选手呢，为天津赢得了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2: 这4名队员呢，也是中国女子水球队的主力队员啊，他们是严晶、王轩、张启硕和杜新月啊。在去年的时候，这4名队员也跟随着天津女子水球队，同样也是我们天津女子水球队代表国家队参加亚锦赛啊，亚洲女子水球锦标赛获得了冠军啊。射击项目我们也很欣喜，其实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天津射击队的一个应该说是迅速的崛起哈，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一次我们天津也有队员加入了中国射击队来出战亚运会，那就是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当中，是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中国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
3: 对，这个张丽媛这名小姑娘呢，我在这个全运会上的时候呢有过采访啊，她是咱们天津土生土长的射击运动员。她呢也为咱们天津体育收获了名古屋亚运会的第2枚金牌。另外呢，天津柔道队啊，柔道是我们天津的传统优势的体育项目。那么这次呢，在亚运会上呢，天津柔道运动员牛欣冉也是夺得了女子正78公斤级的金牌，这是 天津健儿揽获的亚运会第三枚金牌。
2: 嗯，牛欣冉终于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愿望啊！我们知道，在去年的这个全运会上，他很。

0: 遗憾啊，是获得了一枚铜牌。那这次终于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摘得了金牌。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高尔夫项目也传来了好消息啊。名将殷若宁在高尔夫女子团体赛当中搭档队友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为天津体育献上了本届亚运会的第四金。这枚金牌呢是中国代表团在亚运会历史上首枚高尔夫项目的金牌。殷若宁在去年的这个全运会上也是屈居亚军，是不是？
1: 是是。那么同样也是来自天津的男子选手丁文一在高尔夫男子团体赛中呢，也是与队友们一起取得了冠军的奖杯。那么这枚金牌呢，是天津体育健儿的第五金啊，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166枚金牌。166金呢，也创造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的一个成绩。
0: 这是我们刚才为您细数了五项冠军。那么银牌方面的天津体育健儿应该说也收入颇丰，因为刚刚我们介绍了五金五银五铜。刚刚说到的这个射击小将张丽媛不仅在团体项目当中摘得了金牌，还在射击女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当中收获银牌啊，应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因为我和我们天津射击队的主教练高静指导呢曾经有过一个交流，就是这个射击项目这个三姿啊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因为从它的这个名称你就能听出啊，它要比出三个姿势的这个射击，算这个总成绩啊，
1: 是立姿、卧姿还有是
0: 跪姿。
1: 对。
0: 要求一个运动员的综合能力非常的强。另外在射箭项目，天津选手刘锦一和队友在射箭复合弓男子团体决赛当中收获了银牌。
1: 还有就是李红随队在女子曲棍球决赛当中收获银牌。
0: 女子曲棍球这个有点遗憾啊，我们最终是负于了印度队，收获了银牌。其实中国女曲是有着夺冠实力的。我们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也是屈居亚军啊。李红是这支队伍的队长啊。另外，殷若宁呢，在高尔夫项目她收获这个团体冠军的同时，还在女子个人赛当中最终比到了这个加动赛，获得了银牌哈。全运会的时候是不是也加动了？
1: 总之这个高尔夫球运动呢也是要有一定的运气的加持、
0: 是是是。偶然性还是很大的啊。另外还有就是王琦在艺术体操个人全能决赛当中收获银牌，这个成绩我觉得虽然是个银牌，但是相当了不起了啊。因为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应该说中国的艺术体操在近年来啊，这最近的这个奥运周期在国际赛场是异军突起啊，刚刚走上了冠军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个人全能这个项目仍然没能问鼎最高的这个领奖台哈。
1: 不过王琦这名小姑娘呢，年龄比较小，上升的空间还非常的大。我们通过不断的大赛的磨练，我们认为呢这名小将还是迟早会有一天啊登上最高的领奖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铜牌项目啊，就是王长浩在游泳男子50米蝶泳的决赛当中摘得了铜牌。
1: 这个铜牌我感觉有一点让大家意想不到啊。王长浩在这个不管是全运会也好，奥运会也好，还是这个世锦赛上都有不错的这个发挥。但是在亚洲赛场上呢，这次只拿到了一枚铜牌，可能也是伤病啊一些影响吧。
0: 对，
1: 这枚金牌呢是被一名巴林选手拿到的。
0: 出人意料哈。
1: 对。
0: 另外就是刘锦一，我们刚说的射箭项目，除了摘得了男子团体银牌的同时，还获得了射箭复合弓混合团体的铜牌啊，是和一位女队友韦芳瑶一起获得的这枚铜牌。
1: 接下来呢，就是在我们天津比较这个优势的项目，举摔柔上啊，韩琦在柔道男子负90公斤级比赛当中呢，是获得了铜牌。此外呢，这个奥运冠军刘焕华在举重男子110公斤 级当中呢是摘得了铜牌。
0: 嗯，刘焕华是在赛前训练的时候他突然受伤了啊、
1: 嗯、
0: 这场比赛是带伤去参加的比赛。其实以当时的一个情况啊，他的这个伤情他完全是可以不用去就不去比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运动员的一种坚持吧，就是啊，我既然已经来到了这个赛场啊，只要不是伤到不能动，还是坚持去完成了比赛，是非常感人的一个成绩和一种表现。虽然这只是一个铜牌，但是这确实不是刘焕华自己的一个真实水平哈。
1: 对对对，
0: 我们都在这个全运赛场上见识过刘焕华的这个成绩。而且举重项目那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优势项目，一般啊在国际赛场上也是其他的选手三次试举全都结束，中国选手才上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断崖式的领先嘛。
0: 接下来呢就是柔道混合团体比赛了啊，我们收获了一枚铜牌。这个混合团体其实呢就是四位天津选手啊，是牛欣然、陶玉颖、韩琦和唐静携队友获得了铜牌。
1: 好，这么一届亚运会呢结束了，我们呢大家也是见证了金门健儿奋勇争先的风采。天津体育健儿呢在名古屋亚运会的赛场上多点开花，屡创纪录。一枚枚奖牌的背后呢，是日复一日的刻苦淬炼，更是天津深耕竞技体育、厚植人才根基的生动缩影。
0: 那么作为活力涌动的运动之城，天津持续完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各个项目也不断涌现出优秀的青年选手。站在新的起点，相信金门体育人将带着亚运赛场收获的信心与力量，继续砥砺前行，奋力书写天津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当然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是一同聚焦了一下我们天津选手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表现。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将目光放眼整个中国体育代表团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之声在昨天晚间对于本届亚运会啊中国体育代表团一些传统优势项目进行的盘点。
2: 那应该说从整个金牌数来说，那我们确实是达成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成就。我看到了韩国的媒体在比赛临近结束的头两天已经在说，那么亚运会啊，通过最近这两届来看，亚运会过去是叫中日韩三国的一个主要竞争的一个舞台，但现在他们韩国媒体人都认为亚运会的实力版图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1: 对，
2: 就是一超多强。那么日本的奖牌数83已经是他亚运会最近这几届已经很高了，
3: 并且他是在最后这两天冲起来的。
2: 对对对，但仍然
3: 他其实是有想法的。
2: 对，但仍然不到中国金牌数的一半。那么加上韩国的那39枚，那么他们也在中国金牌169枚的，也就是2/3左右的数量。所以呢，日本这次代表团，我看今天那个团长也发表了感言，说他确实承认中国亚运代表团对日本的这个所谓东道主也已经形成了一个金牌方面的碾压式的这种优势。那这个优势在我们看来，我们其实不是，我认为我们看亚运会，不管是咱们在座的媒体人士，还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一直是把亚运会作为一个2028年奥运会的一个中考，我们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更好的去看的亚运会。所以一方面为这个成绩感到高兴，另一方面这个成绩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我们还进入到奥运新周期之后，我们前两年的这个准备应该通过亚运会这个视角给出了一个还是令人比较满意的一个整体答卷。
3: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展开分析。
4: 我再
3: 您补充一下啊，
4: 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其实总共是470枚金牌，原来469，因为这个游泳并列了一下啊，变成了470枚金牌，我们拿到169枚，是占了整个金牌的大概35%-36%，这么一个比例啊，1/3强这么一个比例。然后呢，我们主要这个好在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几大压舱石啊，过去我们说的，跳水、射击、体操、
3: 乒乓球、
4: 羽毛、举重，这样6个项目当中呢，总共拿到了46枚金牌。然后呢，还有一些项目，就是一共13个项目拿到了这个3枚以上的金牌。也包括飞奥项目，比如说武术，我们拿到了12枚金牌。皮划艇就是这个 激流回旋和净水
3: ，
4: 加起来是12枚金牌，赛艇拿了9枚金牌。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9个项目拿到了

0: 枚金牌，还有15个项目拿到了1枚金牌，就是我们拿金牌的面特别的
1: 特别广。
0: 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体育强国、体育大国才有这样的优势，就是在世界上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能有这样的，就是面这么广的这么这个高水平。
1: 嗯，从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我们的亚运会上的金牌压舱石，以及我们获得金牌这个面比奥运会上就广很多了。
0: 嗯，
1: 因为很多项目回到亚洲之后，我们的确是实力很强。
0: 是
1: 这方面咱可以展开聊聊啊。
2: 田径、游泳，
1: 对，可以说一说啊。
0: 哎，
1: 田径，
0: 先说说咱们这个压舱石吧。
1: 啊、
0: 压舱石的这个6个项目，6个项目其实有表现好的，有表现的一般一点。
1: 羽毛球。啊，
0: 表现最好的肯定是跳水
3: 啊，
0: 10枚金牌我们包揽了。
1: 对，
0: 跳水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我们这些这个名将们啊，陈芋汐啊，王宗源啊，
3: 然后
0: 陈逸文啊，练俊杰啊，这些名将还在。但是稍微有一点，如果说这个
1: 担心的
0: 就是
1: 男子10米台
0: 都是有点
1: 啊、
0: 哦，这个有点老将的意思，就是年轻选手在这个上面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的实力，拿冠军的还基本上都是老将。这是一个跳水，然后呢，射击总共28枚金牌，我们拿到16枚，但是在16枚当中呢，我们有很多是奥运会项目，就比如说步手枪，它18枚金牌呢，我们中国拿到12枚，这中间有5项是奥运会项目，还有另外7项都是这个团体的项目，
1: 嗯，
0: 就是我们团体实力是非常强的，基本上团体的金牌都被中国队拿了。
1: 是。
0: 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小项上，比如说这个气手枪的几个项目，
1: 嗯，
0: 男子气手枪、女子气手枪和这个手枪的气手枪的混合团体，
1: 嗯，
0: 我们这3枚金牌都没拿到，这都是奥运会项目，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大胜之下稍微有一点担忧。然后呢是乒乓球，乒乓球其实总体表现还不错，
1: 嗯，
0: 虽然我们丢掉了
1: 男
0: 团体的这个冠军，
1: 嗯，是，
0: 但是我们其实除了男子团体，我们另外6块金牌都拿到了。
1: 对，
0: 而且像林诗仲，他一人拿到了2枚啊，这个单打、双打，他都拿到金牌了，
1: 嗯，
0: 所以说还可以。但是呢，你要说我们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采取了这种变阵的行为，
3: 嗯，
0: 为什么要变阵？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拿金牌不变阵，我们有点危险了，所以这才变阵的。如果你当时都是排名世界前3名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变阵，
3: 不用考虑对手。
0: 对，这是乒乓球。另外一个体操表现的也还不错，就是14枚金牌，我们拿到了7枚，有一些可惜的就是我们的女子，因为我们女子体操呢，在世界上可能属于挨着领奖台的这个第3名、第4名这样的位置，
1: 嗯，
0: 但是在亚洲我们应该是领先的。
1: 对，
0: 但是这次女子团体，女子全能也没拿着，然后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平衡木也没拿着。
1: 嗯，
0: 所以稍微有一点就是我们在一些优势上，就是因为在团体的预赛的时候，我们最优秀的选手，比如说掉木了啊，这出现失误了，所以有一些这个问题。那稍微可能，比赛成绩差一点的，就是举重呢，是我们16枚金牌里边，我们只拿了5枚。
1: 嗯，
0: 这5枚呢，我们现在退居到亚洲第二了，
1: 嗯，
0: 因为朝鲜拿到7枚。
1: 嗯，对，
0: 而且这5枚里边有4枚是女子，只有男子只拿到1枚。
1: 60公斤，嗯，
0: 对。就是我们曾经比较骄傲的这个所谓小级别的男子的项目，我们现在好像这个优势不在了。
1: 他这次我们应该派的是1/2队去的，就是因为有世锦赛，这个宁波世锦赛也准备。
3: 对，这次举重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像除了刘焕华、李雯雯这样的运动员，既要兼打世锦赛和亚运会之外啊，大部分这次来到亚运会的，在我们天津蓟县办的这个队内选拔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排在这个项目级别第二位选手，
1: 就是像没看到李岩啊，就是如果说大级别一想李岩没去，为什么？就李岩要去打这个宁波世锦赛，
3: 对，
1: 临时动是拿到3枚啊，我得赶紧就是补一下
0: 啊，林诗仲，
2: 这个混双
0: 男双和这个单打，
2: 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羽毛球啊，羽毛球其实7枚金牌我们只拿到了2枚，
1: 对，
0: 这个是也有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的男单都不叫危机了，可能叫危急，
1: 嗯
0: 啊，这个
4: 男单女单都
0: 输得太快了 啊，女单呢就是老赢不了这个老对手，
2: 对
0: 啊，
3: 打不过
0: 这个安喜莹。然后呢，女双这次没拿着，这个也是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我们女双历来都是有时候是双保险啊这种感觉的。
3: 因为刘胜书在这个决胜局的尾声啊，是突然出现了左腿抽筋拉伤。
0: 不是突然，那个比赛就是已经。大家都有那个比赛，我看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已经打了那么长时间以后，都有点体力
1: 不支
0: 了，
1: 嗯，
0: 所以其实
1: 这是你比赛一部分，对，
0: 我们在实力上跟韩国那个
3: 白河大李少熙
0: 没有优势，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后打成那样呢，并不是说因为伤病，这个伤病是因为那么长时间的比赛，
3: 啊，
0: 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羽毛球确实应该改革一下，以后不要打那么长时间。
1: 那个比赛好像是就是从早到晚就是。反正羽毛球这次去的比较多，确实深有感触，尤其是男团决赛打印尼那场先赢后输2-0领先被翻盘那个，
0: 对，
1: 那个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在看的过程当中也和一些常年跑羽毛球的记者在沟通在交流，但是现状就是这样，就是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处在一个新老的交替的一个阶段，包括个别的一些项目像男单，可能李老师也知道，就是我们寄希望于个别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有点太久了，
2: 对，这个羽毛球这次的表现，在刚才梁老师说的我们传统的六大拳头项目之中啊，羽毛球的表现跟举重的表现确实跟赛前的预期有一定的落差啊。羽毛球男单女单的问题其实在亚运会之前就已经暴露了啊，倒并不是意外，最终由山口茜和安喜莹会师于女单的决赛是很正常的一个能力的体现，但是我们冲进决赛的另外两个项目没拿到冠军的那个男双啊和这个女双确实有点意外，
1: 嗯，
2: 我们跟李白这对韩国的女双组合，我们在赛前是有一定的心理优势的，而且我们也比她年轻，打法上也比他们更先进一点点，但是那场比赛人家是拼得非常凶啊，其实我们这边啊，刘胜书抽了，那边那白河娜也说赛后也说我也抽了，他说我们俩只是说都看到对方体力已经衰竭了，只是我们再咬了牙一下而已，所以这个也体现出来羽毛球它有这样一个特性，
1: 嗯，
2: 我们在这次亚运会上碰到的这些对手应该说到了两年之后的洛杉矶依然是这些人，
1: 嗯，
2: 啊，因为他就是奥运会级别的，
1: 嗯，
2: 所以呢最终这个结果有点遗憾，但是也比较真实，
1: 嗯，
2: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加强一些各方面的训练，针对这次亚运会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继续的跟他们争的。
1: 继续把这个
4: 训练之外，可能羽毛球队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可能包括他的内部组织，包括整体的队伍的构成，
1: 嗯，
4: 教练员的选拔，也许接下来都会有一些变化，
2: 都会
4: 这些变化可能也会比较深远的影响到未来整个洛杉矶周期的一个备战，
0: 可能现在也还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啊，
4: 对，
0: 毕竟是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刚成立，可能大家互相之间的这个默契程度熟悉程度还不够这个强，所以还有两年的时间，大家倒是可以仍然可以相信中国羽毛球队，
2: 嗯，
3: 看看陈龙教练能不能带出一个好男单，
1: 啊，好，那个乒乓球男团这块再着重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2: 男团这块杨教授你先说。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不管是男团还是女团还是哪个队，其实如果你要有两个实力超强的选手，
1: 嗯，
0: 基本上就相对比较稳，
1: 对，
0: 就是我们说王楚钦为什么输给张本智和，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要是输了后边就
1: 没了，
0: 输的概念就输的这个概率就非常大了，
1: 没了，
0: 所以他的这个心理压
1: 力
0: 一下就增大很多。如果后边比如说有樊振东，
1: 嗯，
0: 或者有当初的马龙或者是什么许昕这样的超一流的选手的话，
1: 张继科，
0: 他心里可能就会更踏实一些，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希望林诗仲能够
1: 成长
0: 而出，能够成长起来的这个原因，
1: 嗯，
0: 但是现在看来呢，林诗仲在单项上打的还是真不错，
1: 嗯
0: 啊，三个单项都拿了冠军了，
1: 就所以后来压力又都给到王浩这块了，就你怎么排的兵
0: 不
1: 单，
0: 不是
1: 这个没法这么想，这问题
0: 不能
1: 这
0: 么
1: 想，
0: 因为林诗仲他的这个心理问题又不是一次两次的表现出来了，
3: 大赛教练
0: 给过他这样的机会，
1: 包括他在半决赛打林云如，其实那个比赛打的难度也挺大的，对，
0: 嗯，林云如现在也确实是不太好打，王楚钦在团体时候也差点输给他，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乒乓球呢也不要怕啊，这个毕竟 奥运会里边没有男团，
1: 对对，混团，
2: 没错没错，
1: 就是需要你不需要你男队必须有两个人了，
2: 没错。我觉得这个亚运会男团2-3输给东道主日本男队啊，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看。第一方面呢，就是在赛后的时候，日本的老将水谷隼，包括张本智和都谈到了一点，我认为他们看得非常准。其实我们心里也知道，他说过去打中国男队为什么老输啊？因为中国男队除了上场这三位，后面那儿坐着还有三位，
1: 那也不好，
2: 上来我们也打不过，也意味着中国男乒有5-6位的一线主力选手在组织的，所以谁当中国男队的，哎，有后手。中国男队那个教练人怎么调都行。
1: 就当年，比如许昕、马龙、张继科、
2: 然后
1: 樊振东、
2: 梁锦坤、林高远，这不都能打吗？对不对？
1: 就是5个冠军在那压阵。
2: 对，现在所以这一次男队的这个排阵引起了比较大的这种啊，大家的讨论声，其实就反映出来我们内部。对于林世栋其实是不放心的，否则的话从世界排名从综合的能力来看，没必要让一个19岁的温瑞博挺到2单那个位置上去啊，这就有点冒险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教授刚才点的非常到位，就是回顾2年之后的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乒乓球的设想跟80奥运会完全不一样了，是吧？用这个男双女双替代了80奥运会的男团女团，这样我们在男团这个位置上的那个位置的危机就被这个幻象之后给掩盖了。那么那天我跟郝迪连线的时候我也说过，那么他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乒乓球的他是混合团体，
1: 是
2: 他是先打混双，然后打
1: 女单，
2: 然后打男单，然后打女双，然后打男双，然后男双女双要看肩项，如果实在前面有肩项的话，男双女双的位置是可以调整的，就是女双打到最后一盘。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就有王楚钦和林仲，也基本够了。
0: 他不是5局3胜，
2: 对，他是打15-8，
0: 15-8，
2: 对对。
3: 跟混团世界杯的那个赛，
2: 对，
0: 咱在成都在举行两届了吧？
3: 混团体世界杯。
0: 是一个意思，
2: 是我们现在
1: 所以给了我们男队一个就是让后续力量冲上来的一个时间差。
2: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次为什么让温瑞博去担当重任打第二单打，其实也是这样考虑，
1: 想练一下，
0: 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去锻炼一下，不管你是输了还是赢了，你的这种经历可能过去你都没见过。
1: 温瑞博还是有点紧，就是你看这比赛过程中暂停的时候，王浩一个劲儿说：“你也跑起来，动起来，你拼他，你得叫起来。”但你他回到场上以后，他喊一声之后就没声了，就不动了。
2: 这个、时候再去跟他说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为什么这次争议大？就是关键于不是不能够用温瑞博，而是说在亚运会男团决战2单这么关键的位置上，你在前面的 WTT 的高级别赛事中，应该让温瑞博有更多的参赛机会，然后再这么去用他，我觉得就可以了。哪怕输了咱也能接受，但是你在前面温瑞博，你看看进入到2026年打高级别的 WTT 有几站啊？没几站。
3: 其实也就重庆冠军赛。
2: 对，你现在突然给他按在这么关键的位上，那小伙子肯定慌啊。
0: 刚才说完压舱石呢，就是我们这次表现还是非常好的，还有两个项目，就是所谓的基础大项，一个田径，一个游泳。尤其是游泳，我记得你们走之前的时候，
3: 对，
0: 就是开幕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在办公室有过这样的讨论啊，这日本还想在男子游泳上要赢中国，最后的结果，对，最后的结果是42枚金牌，中国拿了30枚，日本只拿到了7枚，
1: 对，
0: 他的这个，当然他这7枚里边有6枚是他的男选手拿的，这倒确实是，但是呢，其实也不是42枚金牌，就是原来应该41枚多了一枚，
2: 并列了一枚，
0: 剩下的就是中国香港。2枚，韩国1枚，巴林1枚和中国台北1枚。就是我们这次游泳队的表现真的是，就是过去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大赛，比如说奥运会啊，其他这些比赛的时候呢，就这个选手冒出来了，或者那个选手冒出来，这次好像大家同时发挥，
1: 都冒出来了。
0: 你这些老将新手全都厉害，潘展乐
1: 多点开花
0: 啊、秦海洋、徐嘉余、张雨霏、唐贤廷、
1: 于子林、
0: 林杰。包括后边这些年轻一点的这个于子迪、张展硕、于一婷、对彭旭伟等等，就这些人都能拿到金牌，而且他们那个其实他们队里边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他们的选拔当时潘展乐就说过嘛，说你为什么只参加100米？他说别的我没游过他们，
2: 成绩不如他们，
1: 说的都是实话。
0: 没选上啊、所以这次游泳队我觉得给大家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而且这些表现里边呢，其中有一些是世界级别的，破了亚洲纪录，或者是这
1: 接近世界水准
0: 等等，这样呢给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的中国游泳的表现，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有一个 期待吧，是吧？
1: 两位谁去采访游泳的？可以补充一下啊。
0: 因为游泳在东京，
3: 对，游泳在东京，因为我是去了一个游泳的尾巴和跳水的头。游泳这个比赛啊，确实现场观众也是非常火爆的，而且真的都是不少是咱们中国的泳迷。而且，这次游泳给我最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位就是张展硕啊，张展硕
0: 迄今王这次，
3: 对，当时其实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不是老将啊，我不是小将了，我已经算是老将了。然后现在我问他，你这个老将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可以提高的地方吗？他说，哎，其实我还是个小将，我还得潜力还挺多的。对，他实际上觉得自己啊，他对自己的定位，虽然这次拿了七金，但是他对自己的总结是，他觉得这个七金呢，拿到奥运会上可能也只能拿到一金左右。他这个整体成绩，七金满意，但成绩还不满意，他觉得自己还有需要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让我比较感动的一位是徐嘉余，这也是中国的泳坛老将啊。很多人都在，我也问他，我说很多泳迷都在呼吁啊，你得游下去啊，咱不止游到洛杉矶，得游到布里斯班啊，咱得2032见啊。但徐嘉余跟我说，当然我们拭目以待，也许有可能真的会有奇迹出现。我觉得徐嘉余这可能不是一句虚言，按照他的现在的这个表现的水平，我觉得是有可能继续向前一步。
0: 而且徐嘉余有优异的表现以后呢，就来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混合接力，不管是男子的4×100米混合泳接力，还是男女混合的这个接力，都有，就是我们在仰泳这上面就能够拿得出手了。
1: 是的，
0: 否则你有一个缺腿的话，你的这个竞争力就要差一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6: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5: 一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6: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5: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6: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5: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6: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5: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6: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5: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6: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5: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6: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6: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5: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7: 继续我们这一时段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我是于红建。
8: 我是方艺昕。
7: 我们继续来聊本届亚运会。应该说无论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为您隶属的天津体育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斩获的佳绩，5金5银5铜，还是说我们刚刚啊通过央广中国之声的这个盘点啊，隶属的都是中国代表团的一些优异的成绩。比如说我们的几个传统的优势项目是我们这个奖牌榜的这个压舱石，还有就是两个基础大项也都有不错的战绩和惊喜的队员的发挥，田径游泳项目。当然客观的来说呢，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也有着缺憾，而这个缺憾呢还让很多的人意难平哈。
8: 是，我觉得下面咱们聊一聊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热度比较高的是三大球啊。这个三大球呢是体育强国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中国代表团呢在这方面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表现呢，其实可以说 有亮点也有缺憾啊。那么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的三大球队伍在六枚金牌当中呢，一共是只有女排拿到了一金啊，然后女篮和男足啊拿到了两枚铜牌。说实话呢，这个成绩呢是令我本人啊是不是太满意啊。除了女排完成了夺冠任务之外呢，没想到的是这个男足给我们带来了意外之喜。
7: 嗯、
8: 啊、但是其余的这个几支队伍，像男篮、女足还有男

0: 比较大，因为前一天邵佳一率领的国足刚刚是0-5输给了这个巴勒斯坦，
1: 对
0: 啊，让外界对于中国男足的这种信任也
1: 又降到了谷底，
0: 对对对，失望透顶可以说。可是转天呢，这个安东尼奥执教的国足亚运队呢，却在男足的铜牌战当中呢，通过点球大战总比分6-5是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夺一枚宝贵的亚运奖牌。我们看到这支以李浩、王玉栋、蒯继文这样一些 U23 球员为主的中国男足呢，成为了本届亚运会上中国三大球最大的惊喜。这支球队呢，从23年这个 U20 亚洲杯打进8强，然后今年呢又是拿到了 U23 亚洲杯的亚军啊，再到本届亚运会的季军，这批球员可以说在不同年龄段的几项重大的比赛当中呢，是不断的刷新了球队的历史最好成绩，也是让国人呢看到了中国男足的希望。在这个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主教练安东尼奥也说呢，他对这帮球员呢是非常的有信心，他们有很大的希望呢今后成长起来之后能够打进世界杯啊，有这么样的一个论调。可以说呢，这支男足的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表现呢，确实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男足并非是一片漆黑，也有这个闪光点。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呢，中国足球长期落后的这个基本面呢并没有改变。那么男足亚运队呢只是一个局部的好转，它呢掩盖不了这个国字号人才断档的这么一种阵痛。那么在更高强度的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我们距离这个别说距离世界足坛的这个先进水平吧，我们就是放到亚洲赛场和日韩朝这些这些球队来比的话，也是有相当大相当大的差距，也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因为青年队的成绩有了一些好转就盲目的乐观，我们要幻想着一夜就翻身，这种是不现实的。说完男足，我们再看女足男足呢有亮点，但是女足却在我看来是还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可以说是在继续的下滑。那么这届中国女足呢，虽然同样也是晋级到了4强，但是球队的整体实力没有看出有太大的提升。从小组赛1-1逼平乌兹别克斯坦到1/4决赛面对越南，我们是在加时赛的下半时才打进了这个制胜球可以说是非常侥幸的击败了越南队。那么半决赛和铜牌战，我们又接连的被朝鲜和韩国击败，所以呢最后是无缘这个领奖台。这么说吧，铿锵玫瑰曾经带给国人很多的自豪与骄傲也是中国三大球当中一张非常耀眼的名片。但是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世界女足运动的发展并不是那么的普及，很多国家还没有涉及到这个项目。那么我们中国女足呢起步比较早也吃到了时代的红利。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女足拿过很多的奖项，甚至世界杯的亚军，
1: 奥运会的亚军，
0: 对，而且在亚运会上有过3连冠的这种伟业，当时有一段黄金时代。但是现在呢，随着女足运动在全世界的推广欧洲女足现在已经是全面的领先了，他们欧洲女足的联赛的这种系统性的这种发展，球迷上座率的这种是让我们这个高不可攀的，人家一场女足的欧冠联赛可以丝毫不亚于男足的联赛，
1: 巴塞罗那女足，
0: 对所以说现在欧洲女足已经全面领先日韩女足呢也是基本上我认为是完成了对于中国女足的赶超。那么中国女足现在在亚洲是不具备任何的优势可言，中国女足阔别亚运会冠军已经整整28年了，丢掉了这个亚洲霸主地位的中国女足呢，在世界赛场上也是逐渐的沦为鱼腩有几个大比分失利的比赛，我相信大家也是记忆犹新。比如说上届世界杯小组赛， 我们是1-6惨败给英格兰。

0: 板女足啊，再往前这个东京奥运会0-5负于巴西，2-8惨败荷兰，那么这些非常刺眼的比赛比分时刻的在提醒我们，中国女足现在已经是辉煌不再啊，需要这个重新振作起来啊，走一段非常艰苦的复兴之路。凋零的铿锵玫瑰现在仍然没有度过寒冬，但是我们要对这支队伍给他一些时间，给他一些宽容，希望也祝愿中国女足在未来能够一步一个脚印逐渐的追赶上来吧。
1: 嗯，其实就在亚运会进行的同时呢，是我们天津的足坛名宿王军指导率领的 U20 女足，
0: 嗯，
1: 在 U20 女足世界杯上战绩还是不错的啊。
0: 嗯，是
1: 啊，
0: 可以说女足的青训呢，其实我们的人才的储备相比于其他日韩啊，包括欧洲啊，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们也是只能从这个矬子里拔将军啊，找出一些这个天赋不错的女足选手来。希望女足能够像男足一样啊，在青年这个层面上啊，能够取得一些成绩，这样的话呢，不断的向成年队输送人才。我们看到这一届女足她的这个年轻队员的涌现并不是太多。
1: 嗯，是。
0: 嗯，这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1: 当然三大球当中可能最令大家失望的恐怕是男篮哈。
0: 嗯。中国男篮是半决赛20分的巨大分差输给了日本二队。可以说当时赛后呢也是引发了一些舆论的哗然。
1: 嗯。
0: 紧接着铜牌战呢又是70-79不敌伊朗啊，最终也是无缘奖牌。那么这个成绩呢是中国男篮亚运会征战历史上的第二差的成绩。其实男篮说完了，咱们女篮其实也表现的也并不是太出色啊。半决赛输给了韩国，32年来首次无缘亚运会的决赛。铜牌战呢是勉强的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摘得了一枚铜牌。包括我们从整体宏观上来看呢，中国篮球这次一共是算上三人篮球一共4支队伍，就只拿到了一枚铜牌，这个也是亚运会历史上的最差战绩。那么我们对比8年前雅加达，当时中国是包揽了篮球4个项目的所有的金牌啊，4金到手。那么这届呢只是一铜，可以说成绩是断崖式的下滑。中国男女篮双线的溃败呢，其实给中国篮球是敲响了一记警钟啊，让所有的人能够看清楚目前亚洲篮球格局的真实的变化。过去我们可以说中国男篮也好女篮也好都是亚洲的当之无愧的老大，那么现在这种说法已经不成立了。我们中国篮球要想重回这个顶尖的行列，不是靠一两名啊天才球员就能够完成的，那么我们需要从联赛、青训、基层教练、校园篮球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整套体系的一同发力，才来慢慢的这个补齐现在的短板。
1: 好，既然我们盘点到了三大球呢，在这个时段啊，我们还是提供一些振奋人心的内容，我们来听一听中国 U23 男足在夺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铜牌啊，获得这样的成绩之后，在前方采访中国 U23 男足的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啊，对中国男足来征战本届亚运会带来的一些分析和盘点。
2: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李浩在他这几年守门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的1/4决赛，也是对着乌兹别克斯坦有过这个一夫当关啊这样的经历。而且呢李浩本身呢他的这个门线技术啊，这个下地的这个反应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点球大战来临之前，中国队的信心还是要比乌兹别克斯坦队要多一些。尽管说这个常规时间内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最后是个绝平啊，可能气势上有一些反弹但确实 可以看出来啊，李浩他的扑点球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一方面呢，不仅是他的这个个人技术，也包括整个教练组，包括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球员的这个点球的主发习惯是有研究的。
1: 嗯，
2: 不仅是这一次，年初那次 U23 亚洲杯也是有着这样的，也是有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吧，这样的一种方案。嗯，而且不仅仅是这次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在整个亚运会期间，中国队对于对手的这种研究还是比较透彻的。可以说这个教练组呢，在研究对手这个层面上，应该说，只限于研究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七八十分这样的一个水准。
3: 嗯，其实我还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小花絮吧，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实际上把李浩写了对方的射门习惯的那个框准水平，扔到了看台上，也就是说他可能并没看见这个所谓我们加引号的这个小抄，尽管如此呢，他还是表现很出色，扑出了两个点球，一方面说这个球员本身大心脏，另外一方面也确实看出来，因为那个框准水平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几号他的习惯是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
4: 在扑之前就扔掉了是吗？
3: 这个过程当中吧，
4: 哦，
3: 咱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个动作，但是这个框准水平已经到了看台上，但是到了看台上，咱们就可以看到他在整个赛前是怎么样去做精细化的准备的，那个框准水平上有十几个球员，他的射点球的习惯的方向，你应该有的应对的方式，所以确实像小瑞所说，我们对于罚点球这件事儿，不仅罚点球，包括定位球的一些判断，实际上都是做了比较周全的准备。
4: 今天这比赛啊，就是光说点球的话都挺有看点的，就不说那次冲突了哈，当然是彼此给对方一些压力，这很正常。就光是彼此斗心眼儿，对方有一次那个球把那个球扔到门的左侧，完李浩跟对方示意说你就踢这儿，但对方耍个心眼儿踢反方向，就是大家都在彼此博弈啊。然后呢，就包括像贺伟这个解说过程中，你看李浩这个整体面带
3: 笑容，
4: 笑容，
3: 对，
4: 就我们很难在中国足球运动员脸上看到这种笑容，就每到大赛关键时刻呢，大家都是愁云满脸。那这个李浩其实这个笑容是让大家感觉呢是很棒的，是属于中国足球运动员新一代的一个精神风貌。对方也笑啊，那球并且对方也打进了，但是李浩其实从下地的速度，包括刚小瑞讲的，比对方门将强太多。对方门将扑出那个球，都是靠提前移动。就对方没有说在你触球一刹那间的判断能力，他就是猜，猜下左，猜下右。最后彭笑打中路，你老猜左猜右，老提前移动，我打中路那个球他又去提前移动扑左扑右路去了。所以说这整体来说，这个光拆分这个点球就很好看啊。当然虽然我们有点遗憾也罚丢了一个，但没关系，这个比赛最终我们赢下来了。那我们把这个比赛按照这个
3: 时间顺序，
4: 对，就因为现在就是大家也都说了，因为这是没有加时赛的嘛，所以说前60分钟和后30分钟我觉得可以给它区分来看。因为毕竟我们前60分钟也在扛住对方的进攻，但是大家整体踢得不错，对吧？
2: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相对而言呢还是遇到了挺大的考验啊。因为在这次亚运会之前，就是在大连啊，两个队球队是踢过一场热身赛，我当时也在现场。那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乌兹别克斯坦队已经呈现出了和年初 U23 亚洲杯不太一样的地方啊。首先他这一次大家也看到了，他这个队中也是增加了一名旅游球员啊，也是在安特卫普效力的这个十号。怎么说呢，就是他因为很跟中国队无论是在 U23 亚洲杯还是在去年的这个熊猫杯延伸四国赛，包括前年的长沙四国赛，
3: 太熟了，
2: 交手次数太多了。而且过去这几场比赛都是0-0。所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对于中国队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特别是防守当中的一些原则一些要求，其实他们也已经是比较熟悉了。那么所以这一次呢，又有这个十号球员这个乌林巴耶夫的助阵，其实这场比赛包括在大连的热身赛刚开场，乌兹别克斯坦都给予中国队很大的压力。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啊，在没有高中锋的情况下，他们还很自信于啊，或者说很执着于这种渗透，
3: 对，打地面
2: 变中的结合，
3: 嗯，
2: 打内部。那么这场比赛呢，说实话， 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打成了，而且呢，我印象当中，这应该是

0: 过去两年来第五次交手，他们第一次打成这个内部的进攻，就是上半场扳平的那个劲儿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呢，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考验。当然，从一个相对的角度来讲，你说乌兹别克斯坦队他没有高中锋，他不像韩国队，他有一个1米92的高中锋，他这么打的话，其实也是在锻炼他的这个能力，就是打地面、打内部的能力。因为毕竟乌兹别克斯坦队跟咱们还不太一样，他的着眼点是2年后的这个奥运会的预选赛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包括下半场啊，下半场因为中国队首先是出现了这个伤病的情况，像毛玉栋的腰被顶啊，包括体能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是呢，我感觉最后时刻乌兹别克斯坦队能够追平，其实已经让我觉得是两支球队这2年多的交手里面，可以说是过程也好，包括分差也好，最接近的一次，就是说他给乌兹别克斯坦队给中国队带来的麻烦是最大的一次。但是呢，又必须承认的是，安东尼奥在下半场也是主动求变了。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的球变要比上一场，会更加果断一些。特别是这个伊莫兰和这个穆塔利夫的出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作用。但是呢，也是挺惊险的吧？被人家是追成了绝平。当然，我一直认为，我跟张文也说，如果打到点球大战，中国队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优势的。我还是确实比较看好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可能，会给中国队的这些，还有机会再踢下一届U23亚洲杯的这些球员，包括安东尼奥，如果说他在国奥队的话，可能会给他们一些新的启示。如果下次在奥运会预选赛这个层面再碰到这支乌兹别克斯坦，那，可能就需要安东尼奥调整或者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下半场，可能你上下半场从一开始就得要一些。
1: 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现在就上场比赛，我们拿到今天再总结的话，这个5-3-2一旦落到落后局面怎么办？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小瑞，你自己什么感觉？就是我们这个阵型，那我们能守住这90分钟啊，拖到加时，拖到点球，我们的希望都大，包括我们打个反击。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在过程中出现一个落后的局面，这个阵型是不是对于安东尼奥来说，现在这方面要去思考，是吧？
0: 其实落后的局面，我觉得他也有他的准备啊。比方说拜赫拉姆，我觉得他在跟韩国队比赛丢完球之后，马上就换上拜赫拉姆。但其实当时的计划是换伊木兰，用伊木兰换徐斌嘛。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见招拆招还是很快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包括我当时在半决赛现场观战的时候，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不好说，他是因为跟韩国队的比赛，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因为毕竟韩国队整体实力还是要比中国队更强的。他主要还是被动的见招拆招，但是韩国队那天和中国队的比赛，韩国队的变化是主动的。其实大家都在说韩国队有一个1米9几的中锋，这也是这届亚运会比赛中国队所有的比赛当中唯一遇到的一个
1: 高
0: 一
1: 中
0: 米
1: 锋。
0: 九以上的中锋，
2: 对，为什么不
0: 是
2: 人
0: 吧？
2: 盯人呢？为什么不派人专门去盯他呢？这是我的一个困
0: 我
2: 惑。
0: 觉得人盯人这个问题呢，因为赛后我也跟一些队员，包括球队里边的这个人士也聊过，他们觉得安东尼奥呢可能是2选1了，就是因为看录像，韩国队主要打前点，因为大家都说后面李永俊啊，这个1米92的身高是有威胁，但是韩国队还有一个中卫是1米92。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中后卫是1米86，那个中后卫呢，小组赛还进了一个头球，所以说当时就是可能大家事后反思啊，可能觉得还是要守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就是我要守你打的一个习惯性的东西，
1: 打区
0: 因
1: 域，
0: 为我还是要守前点，因为我如果守后点的话，你前点这俩人顶到了，可能威胁也很大。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包括丢掉第二个球，我觉得反映出中国队本身的一个先天不足。就是大家去看中国队这个5-3-2阵容里，可能后来我比完赛之后总结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三个中场没有身高在1米8以上的，我们的两个边后
1: 也
0: 卫
1: 都
0: 杨基
1: 矮，
0: 成胡国
1: 也
0: 超，
1: 都矮。
0: 而且投球能力都不好。投球能力都不擅长，但是在现代足球的体系当中，如果你打5-3-2也好，4-3-3也好，你至少有一个后腰得在1米85以上，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高个的后腰，两个边后卫你至少得有一个投球得好吧，你不能两个都不好。但实际上呢，我觉得。

0: 最终我们出现的那个丢球，其实也不是在中间出现对李永俊的地方出现了失误，而是对方打了一个我们内部的头球。他是韩国队主动求变了，因为上半场你大家都知道，哎，这九号能进球了。下半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十号裴俊浩上半场打的是前腰，下半场是专门调到这个
1: 右路
0: 吉大胡涛这边了，
2: 对，
0: 正当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当时在比赛现场，我第一个反应，这个球进了之后，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回看世界杯，巴西迪亚日本队那场比赛，巴西队扳平的那个球，1-1的那个球，也是打的小禁区角的那个附近，就是现代足球的整个发展方向，在有高中锋的情况下，有的时候高中锋他是一个佯攻，就是总体来讲吧，我觉得韩国队还是变化比我们快，因为上半场啊，大家知道你这个1.9米的中锋是个关键点了，无论是运动战还是定位球，那下半场我也会打，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要打一些其他位置上，其他去分散你的这个注意力，分散你的这个人手的支援，因为就像我说的，中国队整体的后防线跟中场高度是不够的，高个子球员太少，
1: 对，
0: 守门员个头也很矮，对吧？李浩的身高跟
1: 也就1.86-1.87米，李浩就是都往高了说了，然后其实这条中后卫线啊也不高，朱晨杰也不是绝对高度。然后呢，就刘浩帆看着也没太高，就彭笑是高的，对吧？
2: 对，
0: 彭笑是高。
2: 所以彭笑在对韩国队的那场比赛，他是先发，对吧？他可能也考虑到对方相对而言，
1: 对方
2: 高个子
1: 调这个中锋，这个瑞士草蜢的一个中锋回来就是打我们的，因为他知道现在，
0: 而且这个中锋已经服完兵役了，
1: 对，
0: 他无需太
1: 他是来帮这帮小兄弟的，就跟当时李刚仁来帮小兄弟孙兴敏踢两届一样。他是相当于是帮他下面的小兄弟把这个兵役给免了，也是紧急召回来的。就是现在我估摸咱现在亚洲有一号，你知道吗？就中国队的防守
2: 越说越骄傲了，又有一号了，已经，
1: 就是打不透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次亚运会这六场比赛吧，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中国队踢的相对不错，我个人的呀，
2: 还能更好。
0: 整体来讲基本上是整体水平的一个反应吧。可能我觉得比较让我欣喜的还是小组赛前两场比赛，特别是跟伊朗队那场比赛，
1: 伊朗是一点机会没有，
0: 对，还是体现出了咱们的这种心态，包括比赛的能力，或者说准备的比伊朗，
1: 包括打朝鲜那场，就是打的发展的
0: 打朝鲜的那场比赛有点运气的成分，当然我们超英球员起到了作用，但我觉得还是第二场比赛比较关键，因为你像第二场如果打伊朗，我们最后一分钟的那个球，就对方李浩都没有反应，顶偏的那个球，打偏的吧，还是顶偏的，就那个球如果打进去的话，那可能小组出线都会比较困难。
3: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魏有源头活水来说，夺金面虽广，但是三大球除女排夺冠，男足有突破，其他大球项目还真的是要更加努力，特别是男排和女篮。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时段的特别节目呢暂告段落啊，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0: 弘扬中华意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跟老师正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正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应啊全国各个地域一些新学员们的要求， 希望老师呢跟大家呢来掰开了揉碎了，来分享国学艺文化的智慧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啊，也希望从头再跟大家呢来传授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意识受人的啊大医的养生啊调病的医人之术。所以老师呢就临时决定啊借着这个长假这几天集中性的啊给大家补补课。啊，也算是加加餐了。那长话短说，那今天这节课，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智慧内容，在上期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老师呢，跟大家已经透露过了。那今天这期节目的课时内容，讲的是人呢生病的原因。在讲人生病的原因这个智慧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老师跟大家分享过的智慧内容。那大家呢把这个笔记本打开看看哪里有不理解的，老师在回顾的过程当中你再加深一下印象。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什么是意义文化呀？我们听说过中医甚至也听说过苗医，甚至还听说过藏医，甚至还听说过蒙医那西医就更不用说了。那这个意义头一次听说。那意义文化来自于哪里呢？老师所学的国学艺文化智慧是跟南阳子老师所修，所以老师呢是传承国学艺文化的，而并不是创立国学艺文化智慧的人。那谁是真正创立国学艺文化的圣人呢？那我的老师他说他也不敢这么讲。为什么？因为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是中国先圣们给我们传承下来的一门大智慧文化智慧。只是呢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断代了。像易经这本书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断代像黄帝内经这本书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曾经出现过断代，像道德经这本书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出现过断代的呀。那这三本书的智慧结合到一起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断代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家师呢把这三本书的智慧参悟透了之后，把它结合到一起，把先生传承的智慧给他传承下来了。所以这门文化的智慧家师呢命名为意义文化。那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什么样的理呢？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一个理。那这是第二节课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什么是天？什么是地？天地跟人到底什么关系呢？大家理没理解？领没领悟？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论，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 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国学意义文化的精髓。讲国学意义文化讲什么呢？就讲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它不仅仅是国学意义文化的精髓，它也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啊。可以这么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咱别说养生调病了，可以说方方面面，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气象学这块，都是离不开的，只是我们呢不知道而已。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我们每一个东方人所拥有的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那这个生命生理智慧，我们要是不能理解和领悟的话，我们永远不能转变观念。那观念不转变，生活误区、养生误区、治病的误区，你是走不出来的。那病于愚昧，治于愚昧，死于愚昧，你也是解脱不了的。所以想跟老师啊来学习大医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我们首先必须要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理解领悟透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国学意义文化的医道。那这个医道的智慧不能理解领悟透彻的话，你根本没法运用这个智慧来养生，还没法用这个智慧为自己的健康添砖加瓦。那通过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的这么一个学习，让我们明白了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之后，让我们又懂得一个什么样的理呢？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什么理呀？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理。哎，所有疾病的发生，大家记住，它真正的根源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这个圆失去平衡了。我们人体五脏六腑的气机气血运动跟太极八卦图的气机运动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五脏六腑是人的生命核心，人的所有组织器官都囊括在五脏六腑范围之内。我们能看到的外表的这些所有的像，都是五脏六腑的气血所化生。为什么观其外而知其内呢？哎，这就是《黄帝内经》里的大智慧了。哎，观外知内才叫内经，要是观内而知外的，那叫什么经啊？哎，那叫易经。哎，他俩正好相反。哎，正好相反。那人体五脏六腑，那这个圆的运动一旦失去了一种平衡，人就有了生病的环境。人只要有了生病的环境，这个病早一天晚一天，它肯定会找上门，肯定会找上门。你为什么会得糖尿病？有人说遗传来的，你生下来就有，那叫遗传来的。有人说我得的高血压是家族性的，那你生下来就有高血压啊？没有吧？跟大家讲，高血压有高血压的生病环境，糖尿病有糖尿病的生病环境，冠心病有冠心病的生病环境，女同志得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有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的生病环境，我们得肺气肿有肺气肿的生病环境，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有冠状动脉狭窄的生病环境，我们得风湿骨病有风湿骨病的生病环境，我们前列腺肿大，我们有前列腺肿大的生病环境，我们脑供血不足有脑供血不足的生病环境，我们脑梗有脑梗的生病环境，脑卒中有脑卒中的生病环境，皮肤得病有皮肤病的生病环境，失眠有失眠的生病环境。那总而言之，不管你得什么样的病，小到感冒， 大到不治之症，就像厕所招苍蝇一样。那为什么苍蝇就到厕所去？因为这里有它的生存环境呀，是这样吧？你看蟑螂，那蟑螂它的生存环境是什么环境？温暖潮湿，脏乱差，对吧？大家一定要记住，包括自然界的中草药。那为什么东北吉林的长白山这里有人参？为什么？那为什么在四川这个盆地有灵芝？因为有他们的生长环境。那没有这个生长环境，它不可能长出这样的本草，对吧？你看东北黑土地能种出大豆，对吧？那你云南

0: 你海南，你广东，为什么种不出来大豆呢？因为没有它的生长环境，对不对？是这样吧？这就是环境与疾病。人有了生病的环境，人才会得病的呀。那今天这节课，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课时智慧内容，就是人五脏六腑是什么原因让其有了生病环境的？也就是说，五脏六腑这个圆儿是什么原因让它失去平衡的呢？你说自然界阴阳失去平衡，是人对大自然的过度的这种破坏带来的。那人体的五脏六腑这个圆的运动的失衡，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我们得懂啊，这是人生病的原因。你说我们连自己为什么会生病都不知道，我们何谈养生？何谈防病吧？小到感冒，大到不治之症，那我们怎么防？那我们虽然有这个养生保健意识，知道呢养生保健的重要性，也知道呢在养生上投入1块钱，啊，比将来得病了，那花100要好得多。有人说养生啊，花1块钱治病能少花1000。养生花1块呀，跟大家讲，治病可能让你少花100万。所以在养生上投资，比在治病上投资强1万倍。因为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为什么呢？下句话又说了：病已成，而后要治，必有可耳穿井。窦尔诸病，说这个病一旦形成了，你对西数疗就像渴了，先去打井啊，就像两军交战，兵临城下，先去铸炼兵器，为时已晚。那这时候有人可能会问，那老师，《黄帝内经》这本书太老了，都2000多年前的事儿了，那现代医学你看多发达，是够发达的了， CT 呀，磁共振呢，彩超啊，可以说检查仪器应有尽有，对吧？是够发达的。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你的高血压治好了吗？现代医学就这么发达，面对的诸多的慢性病是不是也很无奈呀？那现在三大类疾病还是危害国人生命的三大杀手。第一是什么病？心脑血管病。 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

包括高血脂，哎，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第二类危害人类生命健康杀手的第二类病是糖尿病。在危害人类生命第三大杀手的疾病是什么病？就是那些不好的病。这三大类疾病，你看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让我们呢，哎，没事得养生，得防病，不要等到得病了之后再去重视对其治疗。我那时候在医院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呀，我走出来算是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中国人真的不是死于疾病，死于无知。平时你让他养生防病，他一块钱他都舍不得。但是一旦得病了之后，这个钱东挪西借，多少钱都认可花，甚至跪地磕头求大夫救救我吧，救救孩子他爸爸，有这个人，我们是一家，这人没了，我们的家就散伙了。像这样的场景历历在目啊。大夫是干嘛的？大家说，是给你拦在太平间外边的这个使者。那老师是干嘛的？是给你拦在医院外边的使者，就让你少去医院。那老师普及国学医文化智慧20多年，这20多年的过程当中，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样的学员们，那原先一年跑医院无数次的，少来少去也有3、4次的，通过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一年之后这医院一次都不去了。这就是成功。但是你到医院去了，哪一个大夫都想把你治好，都想让你健健康康的，因为这是医者的一个使命。但是真的他们也治不好，什么原因呢？哎，通过国学易文化智慧的学习之后，你就明白了，他们治不好病的最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在于他们的思维观念。思维观念也不在于医生，是在于西方医学的一个理论体系，它就是把人看成机器了。几千年前老祖宗就告诉我们，人是个小宇宙，人是个有机的整体，人跟天地之气是息息相通的，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老百姓不知道啊，那怎么让老百姓知道呢？得有人来做这件事儿啊。谁来做这件事儿？老师在做。老师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做这件事的人，一做就做了20多年，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国学医医文化的爱好者，有那么多国学医医文化的受益者？所以老师的使命，哎，不是治病，哎，是在治人。治人的什么？治人的愚昧，治人的无知。所以老师讲课的这档栏目，大家记住，哎，叫国学意义文化教育类栏目。人说这老师讲课为的是啥呢？他也不卖药，也不讲药，跟大家讲，老师啊，针对一些特殊的慢性病，该用药也用药，但是呢，不该用药的绝对不用。说通过食疗能养生，调节好的咱就没必要去用药。为什么？因为用药你是在浪费资源。浪费什么资源？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为老师未来让大家用的药绝对不是人工种植的中药做成的药。那些药没有意义，吃了也不会有作用。你必须用大自然天然形成的这样的道地药材，你用了才能对你的疾病起作用的。但是大自然每年给我们带来的药就那么多，所以即使你有钱没必要吃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吃，但有必要吃的时候你必须得吃。所以老师一直提倡是七分养三分治，能通过
跟老师修心，练六字诀，练归息法，吃五斗粥好的，咱就没必要去吃内修房，没必要。那、啊、但是你在练了归息法、六字诀加上修心之后，你的病那好的比较慢，那这时候家里还有这个经济条件，那你就按疗程去吃内修房，对吧？有必要的必须得用，那没必要的能不用就不用。那除非说家里经济条件很好的，我吃它呢就为了增寿，那你就一天吃一次，吃两次都没有必要，吃两次都是在浪费资源。所以呀、啊、今天这节课大家记住很重要，因为我们要是不知道自己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圆是什么原因让它失衡的，我们未来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当中啊，就很容易啊，很容易不能走出误区。你误区你不走出来，也就是说导致你生病的原因你不避免了，这面你跟我修心啊，修身对你五脏六腑这个圆的运动的这个平衡会受到一定影响的。那长话短说，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回顾，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人五脏六腑，那这个圆的阴阳运动是怎么失衡的呢？大家拿笔记，哎，拿笔记啊。内阴和外阴，内阴是七情六欲啊，七情六欲。七情是什么呀？喜怒忧思悲恐惊。人没有七情，那就是普通动物或者是物。哎，人有七情才称之为人。但是人要能把七情六欲给它控制着好，这个叫什么呀？叫人物。哎，你想成为人物不容易。那七情六欲啊，可以说是你想成为人物的一个什么呀？拦路虎。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那没有七情六欲的就是物，那有七情六欲的就是人，但是能把七情六欲控制好的就叫人物。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人物的，大家这个一定要记住。哎，你想不想成大人物呢？那谁是大人物？我认为我的恩师就是大人物。你看我的恩师对七情六欲的把控好像一般人做不到，但是人家成大人物了，无疾而终了，100多岁，晚上躺那儿就睡，早上5点多就起床，每天都做利他的事儿，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身边的人都做出了无数的贡献。有人说，老师，这喜怒忧伤悲恐惊他怎么能让五脏六腑这个圆的运动阴阳失衡呢？大家拿笔来记啊，说喜则气缓，什么意思呢？说一个人的高兴要过了头，气的运行就会慢慢的涣散掉。所以中医说喜伤心。大家看没看过谁高兴死的画面？那个叫牛皋啊，活捉金兀术就乐极生悲了。哎，所以这个喜呀不能过，喜要有啊。哎，人一日三笑，叫容颜俏。哎，喜要有的呀，那你天天绷着个脸儿，这给谁看呢？但一个事儿啊，喜不能过。哎，你过了，哎，心脏就容易出问题，一定记住。哎，心气就涣散了，哎，涣散没了，容易出现什么呀？哎，容易出现
心跳骤停。

啊，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晚上，过度的娱乐，猝死的特别多。老年人心脏猝死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喜，它在于什么呢？在于怒。那有人说，老师，这怒怎么还容易导致心脏猝死呢？因为五脏六腑它是个整体。上段时间，我看一篇报道，一个老年男性在公交车上，然后呢，让那个小伙让座。你让座，你就好好说呗。你说孩子啊，大爷这身体不好，啊，有点站不住了。你看看能不能给大爷让个座，让大爷坐一会儿呢？我相信呢，知书达理的年轻人，他自然而然就会起身。大爷您坐吧。就是不知书达理的年轻人，你这么去说，他也会变得知书达理。因为人都是吃软不吃硬，你看他怎么说的？你眼睛瞎呀？没看见有老人在你身边站着吗？那你说年轻人他能得劲儿吗？对吧？年轻人说了，看着了，哪条法律规定了我必须得给你让座啊？我就不跟你让，你是我爹呀，你养我了，嫁给这老头气的。这老头就开始破口大骂，这年轻人就气的，这老头一捂胸口躺着了，等120来没救过来死了。你看这叫什么？这叫怒。这个怒气呀，让上走，让上走之后凝聚于头，到头上它下不来之后，然后五脏六腑这个圆儿啊，它的另一个卡点，就心脏这个卡点，它过去肯定是有问题的，哎，它过去就有冠心病，哎，所以在这个卡点上气儿过不去了，出现心脏猝死了。因为五脏六腑是个圆，你看怒对应的是什么呀？对应的是肝，哎，怒则气上，啊，大家记住啊，忧则气聚，思则气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这叫气情，怒对应的是肝，肝不好的人都爱发脾气，就是肝胆阴阳气机失衡的人啊，他都爱发脾气。你看得那个脑卒中的，然后成功活下来的人啊，他见着别人之后就傻笑，这是什么呀？这心气涣散收不住了。然后忧则气聚，就是成天呢忧心忡忡的人，你的气就凝聚在某一个部位了，也可以凝聚在头，也可能凝聚在胸，也可以凝聚在脾胃。不管凝聚在哪儿，聚在那儿之后，这块就不通，不通你就难受。哎，那凝聚在头头上，凝聚在胃胃上，那凝聚在肾这肾也上。哎，忧则气聚，就气聚那儿了，不走。哎，思则气结，哎，气成淤结了。在普及国学医文化这20多年的过程当中啊，我见过无数个疑难者。有很多人说，老师，我这个一揉肚子，肚子里有个包，来回动。哎，这个包就是什么呢？哎，就是气的一个结，气结这儿了。哎，我说气结哪儿了呢？就结这个胃这儿了。他说我胃这里长个包，然后去做彩超了，这里还没长东西。这个包啊，我一揉它就动，不揉它就不动。哎，我这叫气结。我说这是你练这个虚字诀、呼字诀，哎，各加36次。啊，然后呢，用这个熟的莱菔子，哎，1次10克，1天2次。哎，你看看把这个气顺一顺，它能不能下去？一般7天到半个月，这个包就没了。哎，这个我说你是不是那个忧思了，思虑过度了啊？是，哎，都承认。哎，悲则气消。哎，你悲它伤哪儿？伤肺，的肺气消散，肺不宣发了，肺气不宣发，人四肢是凉的。你看，就是人呐，大悲之后都会手脚冰凉。为什么呢？因为肺

0: 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 ,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1: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0: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弃周瑜，几弃呀？三弃。哎，活生生的把周瑜给气死了。咋死的时候，你看是不是口吐鲜血？为啥？这气逆了。哎，在这个气逆之后，气逆而亡嘛。然后，惊恐就会伤你的肾。人整天担惊受怕，肾没有不得毛病。哎，一定记住，这个担惊受怕啊，对肾的伤害很严重。我见过无数个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还有这个肾囊肿，还有这个肾小球肾炎的人，他们都是过于担心某些事情，哎，过于担心某些事情啊，哎，担心的事情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例如有一个姓崔的女同志，她患了糖尿病，她的母亲呢也是糖尿病，她母亲呢糖尿病18年得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叫糖尿病带来肾功能衰竭，接近于这个肾尿毒症的状态，然后她自己也得这个病，她就害怕将来能不能像我母亲一样啊，因为他母亲最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的肾病没的。但是我母亲这也不停的治，又吃药又打胰岛素的，这又吃保健品的，然后又锻炼身体的，最终这也没有逃离死亡的这条路。所以他天天担心呢，这可怎么整？哎，这越担心肾越早出现问题。他得糖尿病5年就出现了糖尿病肾损伤。尿蛋白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然后听到我的节目之后，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啊，明白了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 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

明白了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这个理，哎，明白了人就是个小宇宙，啊，明白了人五脏六腑阴阳气机失衡的原因，跟七情有关，跟六欲有关，啊，七情六欲，那，知道了。哎呦，老师，我这回明白，我这肾为啥这么早就出问题了，整天担惊害怕。他说怕什么呀？有什么怕的？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对不对？怕就能解决问题吗？你担忧就能解决问题吗？对不对？你天天担心儿女过得不好，那儿女就过好啦，对不对？为啥让大家修心呢？当你这个心一旦修到这种慈悲状态的时候啊，心一旦真正修到大善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看开一切，一切你都看开了。因为每个人的宿命它都是不一样的，看开它。人有的时候得病不是什么坏事，他能反思自己，能反思自己。哎，那有人说老师，六欲是什么意思呢？哎，六欲呀，就泛指一切欲望，就是你所有的欲望，像眼睛看电视、看手机，你这个太过了，它就伤哪儿？伤肝胆。像你吃的、你喝的，你喝酒也好，你喝饮料也好，只要一过，对身体没好处。那这个六欲泛指所有的欲望。所以人一定要清心寡欲，你的欲望越淡越好。哎，还有一点你就记住，你的欲望要符合实际，你的欲望跟你的能力能不能成正比。你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有那么高的欲望你会很痛苦的啊，就像盖楼挖地基，那本身这个地基就能盖六层楼，那你偏偏要盖15层，那这个楼它不倒才怪呢。那本来这个桌子就能成50斤的重量，那你偏偏要放100斤，那你不给自己找病呢吗？因为你的五脏六腑就能承受1天3顿饭的量，或者1天2顿饭的量，那你1天吃6顿饭，那你五脏六腑能受了吗？你人体一天就能代谢出去6克盐，那你1天吃20克盐，那你五脏六腑肯定受不了。那这个欲望啊，我们假如不能学会控制的话，那你永远成不了人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七情六欲人皆有之，没有就是物，有就是人。但是你能把它调控得好，你就是人物。你想不想成为人物呢？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只要你控制好你的七情六欲，总而言之，你就是人物。大家理没理解？那没理解不要紧，因为今天这期节目，首先我让你们明白，哎，什么是七情六欲？那七情六欲我们怎么来调控？哎，这是未来我要教大家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大医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里的智慧。哎，今天我就让大家明白人的五脏六腑这个圆的阴阳是怎么失衡的，什么原因失衡让我们有了生病的环境的。大家听明白了吧？就记住一点啊，记住一点，喜对应的是心和小肠，怒对应的是肝胆，忧思对应的是脾胃，悲对应的是肺和大肠，然后惊恐对应的是肾和膀胱。就经常惊恐的人，他肾肯定会出问题；经常悲的人，肺必然会得大病。你看《红楼梦》当中林黛玉，天天哭，最终死于肺痨；还有爱哭的小孩就爱得肺炎。哎，天天忧思这个忧思那个，杞人忧天的人，你看脾胃好不了，你怎么治都好不了。天天吹胡瞪眼发脾气人，你肝胆能好才怪呢。一定要记住，七情六欲人皆有，但怎么去调控它呢？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跟它合理的匹配呢？
这个别急，哎，这个在修心的环节当中，我会教大家的。哎，今天我只是让大家知道呢，人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它失衡的原因，也就是说人得病的原因。哎，这个原因叫内因。那外因呢？外因是什么呀？哎，老学员们都知道，跟我们的吃有关。那吃有关，都说病从口入。那这个病从口入啊，有两种解释。第一呢，就是说你吃的东西不干净，哎，这大不了就是拉几波稀便，问题不大，对不对？哎，说肚疼不算病，怎么的？一波脏便没拉净，你看肚子疼的不是病，就一波脏便没拉净，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对吧？但是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告诉我们，这个吃啊，你要吃不对了，真容易给你吃出大病来。为什么呢？在《道藏宇宙经》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告诉我们人得病的真正的原因。《道藏宇宙经》是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所编，那这里写道：五脏六腑之气，因五味熏浊不和，又因六欲七情不集合太过，积就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五窍，以致百害受病。他是这么讲的。那七情六欲不集和太过的都不行，你没有还不行，你没有就是物了，你没有就是物，那你就是傻子，对吧？你有才是正常的，但是过了还不行，所以这个人物啊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啊，不是谁都能成人物的。但是我要求跟我学易文化的所有的学员们，你们必须是人物，无论你们是小人物也好还是大人物也好，我必须要求你们是人物，因为只有你们成为人物了，你们才有机会实现跟老师一起走到99的这样的一个梦想。而且这个口号也变了，这口号是20年前我在传授身心双修五脏通窍方法过程当中拟的，说跟我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身心双修五脏通窍，不到99谁也不能走。这回口号改了，我就加了一句，就是到了99还得往前走一走，因为现在呀，快到99的人老多了，跟我身心双修走过来的90岁以上的人老多了，非常的多，不是一般的多。我说这样的话，到99这不瞬间几年就到了吗？还得往前走一走，争取做到什么呢？天年而去，无疾而终。天年是多大岁？120岁。这当今社会多好啊，对吧？为什么不多活几年呢？哎，无论是对家庭，对社会，哎，我们都是有贡献的呀，哎，是老有所为的呀，哎，是吧？然后讲到这个五味啊，现在70%-80%的病都是吃出来的，吃出来的，该吃什么前不吃，不该吃什么时候他吃。五味指的是什么呢？五味指的是酸、苦、甘、辛、咸。肝代表的是甜，酸什么时间吃比较好？在一年当中，秋天吃酸的比较好，春天酸的少吃，多吃甜的，叫甜酸儿，不叫酸甜啊！大家记住，春天你的饮食五味的标准叫甜酸口，盐在先，酸在后，叫省酸。增肝，春天，那这是对肝胆、对和脾胃是最好的一种呵护的，那个饮食的五味。等到夏天的时候呢，是省苦增心。哎，夏天的时候困，说喝点咖啡不错了。哎，夏天要多吃姜，说多姜，因为姜呢得夏天之气，所以你吃姜，它能让我们身上的气得到发散，像阳气一样不断的壮长，增加人的新陈代谢。哎，所以夏天喝姜有好处，所以夏天喝姜汤有好处，吃姜都有好处的。

0: 苦的东西不是不能用，要少用。啊，像羊肉就是苦的，说你夏天前也可以用一点嘛，是不是啊？哎，你看春鸡夏羊，秋鸭冬猪四季牛，那羊肉苦的，哎，不是不可以吃，但是你吃羊肉的时候用什么呀？用辣椒面，对不对？用紫盐，这些都是辛味的，然后发散嘛。用洋葱，洋葱配羊肉，绝配了，对不对？等到秋天的时候是省什么呀？是省心增酸了。哎，酸辣口，哎，秋天的时候吃酸辣口，就是我们云南人吃米线，你这个季节就酸辣口，酸的多放，辣的少放。哎，吃到什么呢？感觉挺爽的，还不出汗。哎，辣的一定要少放，哎，辣的你要多放，在夏天，哎，夏天吃的满身都是汗，那是好事。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呢，是省先增苦了。冬天前的时候，苦的东西多吃一点，别让自己出汗，咸的东西少用，哎，少用，一天正常六克盐吧，你就吃三克就行了。你看五味在一天当中的应用，早上多吃什么呀？哎，甘甜类的，哎，再配合点芽菜，叫春芽、夏叶，哎，秋果、冬根儿。所以早晨呢就相当于春天，中午相当于夏天。所以你中午呢这块是省什么呀？省苦增辛的，可以吃点辣的。晚上增酸，哎，省辣。哎，假如说你不按照这个智慧来吃，你的五脏六腑这个阴阳气血肯定会吃失衡的。那一顿两顿它失衡不了，那几顿能失衡呢？你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吧，十年八年的吧，就该失衡了。这叫顺天地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饮食、睡眠、运动，这是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基础，这叫大医养生之道。不具备大医智慧的人，这些道他是不懂的。哎，你看这是人得病的另一个原因，叫外因。外因当中还有什么呀？叫风寒暑湿燥热，那这叫六气啊。六气呢是自然界阴阳五行气机运行过程当中带来的气候特点，像春天有风，夏天有暑热，哎，秋天有燥，哎，冬天有寒，哎，秋天有凉，你看，这在这放着呢。你春天怎么避风？哎，春天是最容易得风病的呀，像掉线风、鹅掌风、脑中风，天比较发病的比较多的呀。哎，叫外风，哎，也有内风，脑中风是内风嘛。风也分内风和外风，热也分内热和外热。哎，风寒暑湿燥热，哎，这叫什么呢？这叫外邪的入侵。然后外邪入侵带来的病啊，说句道家话，好调，非常好调。最不好调的就是什么？七情六欲带来的病。这些年我在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套医人之术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凡是外邪治病的，很容易我都能给他解决掉。七情六欲不修心呐，谁解决不了？谁也解决不了，何况西医就知道治病，他连治人都不知道。那治人你不修心，你这个身没个修。哎，所以身心双修，身心双修是先修心后修身的。那今天这期节目，我让大家呢着重的了解到了人体五脏六腑这个源儿，也就是说百病的这个源头五脏六腑，它这个阴阳气机气血是怎么失衡的呢？才有了人体发生各种疾病的环境的呢？哎，大家记住两个原因，一个是七情六欲，一个是什么呀？五味不调，还有一个叫什么呀？哎，风寒暑湿燥热的入侵。那风寒暑湿燥热的入侵是源于你内在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失衡之后它才进来的。假如你内在的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平衡的话， 它是进不来的。因为在中医当中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叫正气存内，邪不可按，邪之所凑，气气必虚。那针对于怎么解决七情六欲不及太过的问题，那针对于怎么能解决五味熏浊不调的问题，怎么解决风寒暑湿燥热入侵的问题，那这个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这个医人之术的过程当中呢，我会掰开了揉碎了讲。今天这节课就是让你知道人的得病原因就行了。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这期节目老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上午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
5: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5: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3: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收听2026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我是于红建。
7: 你好，我是方艺新。
6: 我们这个时段呢，当然要聚焦一下中超联赛了，因为就在国庆假期结束之后，中超联赛马上就要重燃战火了，而且重燃战火就马上要收官了啊！
7: 对对对，还剩最后的四轮比赛。
6: 现在应该是中超各支球队该补的比赛都补完了吧？
7: 对，现在所有的中超球队这个比赛场次已经取齐了，没有再有少赛的这种情况。
6: 目前在积分榜上，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已经取齐了之后的这个积分榜的情况啊。排在首位的是成都蓉城，也算是断层领先了啊，因为他领先第二名的球队已经有12分了。
7: 是。
6: 排在第二到第六的几支球队呢，分差大概是在这个三分之内啊。大连英博、北京国安、云南玉坤、青岛西海岸，还有排在第六的山东泰山。
7: 这些还能够竞争一下这个亚冠二级联赛的这个资格。
6: 对，那么再往下的一块呢，这个积分的是从积33分的上海海港开始，他们是排在第七位，还有紧接着就是上海申花是积31分，当然31分的有三支球队，除了申花之外呢，还有重庆铜梁龙以及浙江队，剩下的几支球队呢是二开头的啊。深圳新鹏城28，河南27，辽宁铁人27，还有两支，河南队是27，辽宁铁人和天津金门虎都是25分，还有武汉三镇21分，垫底的青岛海牛现在还是一字头的啊，14分。
7: 这个二字头开始的这几支球队呢，目前为止理论上还没有完全保级，还是有这个降级的危险。那么垫底的青岛海牛14分，可以说是多半个身子已经到了中甲了
6: 啊，
7: 现在后四轮可以为这个中甲联赛练练兵。
6: 咱们先来聊聊大家很关心的天津金门虎队了啊。假期过后的这个周末，也就是周六的时候，天津金门虎要在客场挑战成都蓉城啊。天津金门虎是保级区的球队啊，想要挑战成都蓉城目前的领头羊，而且这我们也都知道他极其渴望能够提前问鼎哈。
7: 对，
6: 而且这还是他们的一个主场。
7: 对，他们主场拿一分啊，只要是能够战平金门虎，他们就能在主场加冕，而这是历史上成都队拿到的首个中超冠军。所以说呢，虽然说成都队有几名主力球员包括外援是无法登场的，但是他们的这种求胜欲望我相信是不容置疑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金门虎客场打成都呢难度不小啊，但是我们上赛季就在成都赢过蓉城队。而且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主力阵容人员方面是比较齐整的啊，我们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巴顿的伤情恢复啊。如果巴顿能够利用这几天及时的恢复好，那么我们将以一个最强阵来出战。而且这个此前一直受伤病困扰的谢蒂内现在状态也是慢慢的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说他们有夺冠的欲望，我们有保级的欲望。
6: 是，
7: 所以两队呢这场比赛我相信应该是能够打出比较精彩的足球。
6: 那么成都蓉城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7: 蓉城队现在国脚在随国家队打热身赛，然后有一些队员也是刚刚参加完这个亚运会的比赛。他们下一轮比赛就是打金门虎这场比赛呢，有一些队员是受到这个停赛的处罚，比如说韦世豪啊，然后像他们的外援这个费利佩啊， 啊，这些队员他们是无法登场的，所以这对于金门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利好。荣成队这个赛季整体的走势呢是这个先扬后抑，他们中途的时候呢这个比赛胜率不高啊，前面一波的这个连胜呢非常的凶猛，也是拉开了与身后球队的这个距离。他们现在之所以能够这个积分遥遥领先呢，也是因为啊上半程的这一大波的连胜而奠定的基础。后面呢他们有一段应该说是一二三四五五轮不胜啊，所以说慢慢的就是哎跟身后的球队的差距呢缩小了，这种优势也是在缩小。但是我们并不怀疑成都荣城大概率是能够拿到今年的这个中超冠军的
6: 啊，对
7: 啊，只不过就是在哪轮拿
6: 啊。
7: 肯定大家天津球迷是不希望在天津队身上的哈，
6: 对，
7: 所以说咱们不要成为成都队的这种夺冠的一个背景板一个配角，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客场当中拿分啊，这也对于我们自身来讲是一个有保级是有好处的，因为拿到这一分的话，我算了一下啊，如果下轮这个辽宁铁人跟武汉三镇的这个保级六分战，三镇再输的话，我们只要能够在成都拿到分数，一分也好，三分也好，那么这个形势基本上就是保级就是十有八九了啊，就是能够领先到他六分，六分也就是两个胜场，所以说这个概率就大了一些，我们这个心里就能够更踏实一点。
6: 是，其实从这个联赛赛程，我印象中大概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呢，就是其实青岛海牛基本上就已经掉队了，然后呢一直是天津金门虎和武汉三镇咬的是比较紧的，这个在保级区当中。那么武汉三镇是在这个交锋当中逐渐的落于了下风，他也是有几场保级的关键战不仅是没能赢下的问题，是彻底输掉，所以这个对于武汉三镇来说是相当不利的。节前的一场补赛是输给了浙江，对吧？武汉三镇
7: 他可能，我觉得三镇队这支球队呢，他可能过于乐观，他呢想着自己有两场补赛的机会哈，可能说这两场比赛呢给了他们一些，就是卸掉了他们的一些压力，也让他们盲目的乐观起来了，结果不成想这两场补赛都没有赢球啊，而且呢就是上一场呢还是比较悬殊的比分输的。我看现在这个有这个网络博主啊在说这个邓卓翔将再次出任这个三镇队的这个代理主教练，可见呢现在三镇的保级命运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因素。他们不仅要踢好自己的比赛，还要看看啊金门虎啊辽宁铁人啊他们的这个比赛的情况，所以说三镇队从保级形势来看呢，他们是最为不利的。那么下一轮他们对于他们来讲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
6: 因为辽宁铁人也不保险呀。
7: 是，只有说这个能战胜铁人，还如果说啊，这个下轮三镇战胜铁人的话，那么保级形势突然会变得更加的这个复杂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积分榜啊，如果说三镇战胜铁人的话，他们将达到24分，
6: 对，
7: 铁人25分啊，不对，
6: 这就把铁人拖下水了，彻底拖下水了呀。
7: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最坏的打算，金门虎没有在客场从成都身上拿到分数的话，也是25分。三队之间就差了一分，
6: 对，
7: 24、25、25，那保级形势又变得复杂了。所以我们天津的球迷，包括这个铁人的球迷，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产生。
6: 而且看一下具体的赛程，是天津金门虎客场对成都荣城的比赛先打，这是一个周六的比赛 啊。
7: 嗯。
6: 然后武汉三镇对辽宁铁人这场比赛是周日打，是在我们这场比赛之后。
7: 哎，这个情况呢，对这个铁人和三镇的比赛呢，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压力。如果金门虎拿分了，那么三镇的压力会更大。
6: 嗯
7: 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反倒是一件好事，是吧？如果我们放到后面去踢，我们就会受到上一场比赛的那个影响，
6: 对
7: 积分形式的影响，是吧？
6: 对，
7: 可能背上的压力会，心理负担会更重。我们之前也吃过这样的亏，
6: 好像有两轮，我们在武汉三镇后边比，
7: 后面打三镇呢赢球了，
6: 嗯
7: 啊，结果我们的这个心理负担就变沉重了，所以在场上呢踢的是非常的畏首畏尾，想赢怕输，结果呢这个成绩肯定是不理想的。当时这个主教练于根伟也在发布会上说过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保级一定要排除杂念啊，一定要立足于自身的发挥，不要受其他外界环境的一些影响，其他比赛的影响，那些与我们无关。我们打好自己之后，我们回来再看积分榜。嗯
6: 嗯。那么纵观一下本赛季截至目前的一个积分榜的情况啊。的的确确是受到了赛季开始之前啊，各队啊，不是各队，就是其中不少球队背负着罚分啊，踏上新征程的一个很大的影响。
7: 嗯，
6: 会觉得这个赛季的这个积分榜呢，多多少少是和以往的这个形式啊，有着比较大的不同的啊。
7: 对，
6: 嗯，
7: 你像这个上海双雄啊。这个今年扣完分之后呢，基本上都是在积分榜的中游了。
6: 嗯，勉力打到了中游。
7: 啊、对、啊，你看那个没扣分的，像这个大连英博啊、云南玉坤啊，啊，都是在这个前四的位置上，是吧？
6: 嗯、
7: 要说这个还是人北京国安这个底蕴比较深厚，扣了分了，现在还是能够排在三甲之内啊，38分。所以说我们也很羡慕国安队。那么几个扣分的球队呢，扣的比较多的像海牛啊、三镇啊、金门虎啊，这些稳稳的是在保级圈内挣扎。整体来说呢，我们没有国安那么厚重的这个板凳厚度。另外呢，今年确实金门虎受到了一些裁判因素的影响啊，丢掉了一些不该丢的分数，本来是属于我们的分数啊。如果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话呢，金门虎现在早早就
6: 还是个中游球队，
7: 对，哎，早早就应该能够保级了，保级不是问题了。嗯
6: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关于中超联赛的话题啊，就是为了和这个亚冠联赛或者说国际足坛的很多的这个官方赛事接轨。其实中足联在探讨着一个可能性，就是未来呢中超联赛是不是也要实行这种跨年的赛制。
7: 嗯，
6: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欧洲的五大联赛啊，它是一个跨年进行的比赛。而且呢我们会发现目前的这个中超联赛对于亚冠联赛的这个赛程来说呢，匹配性并不是特别的强啊。
7: 嗯，
6: 所以呢在探讨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中国之声相关的分析，来探讨一下未来中超联赛如果来这个设定为这个跨年赛制有哪些利弊。
8: 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大生意的刘成康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北京青年报的张坤龙老师。其实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和中国足球相关的话题，也是我觉得可能讨论了得有三四年的一个话题。现在欧洲五大联赛已经开赛了，那咱们自家的中超联赛呢会进入到一个大约一个月的休赛期，因为这个一个月有亚运会的比赛还有国际比赛日，然后呢就向着赛季末冲刺了。未来的国内联赛的周期呢也许会不再和欧洲的主流联赛错开了，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中足联牵头现在在开展国内联赛跨年赛制的研究。那一旦中超跨年，它将会和改制的亚冠联赛以及传统的欧洲主流联赛的周期接轨，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先想问一下张老师啊，关于跨年赛制，其实我知道你们早年间也做过一些相对深度的报道啊，您是不是了解这次改革的一个关键的出发点？因为其实日韩联赛在我们之前已经在动了。
9: 是正如您所说吧，其实日本联赛是这个赛季，就目前刚刚开始新赛季啊，它这个也是它刚刚要动的这么一个跨年的赛制的一个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和初衷，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就是说想让咱们的联赛更职业一些。虽然说咱们职业化已经走过了30年，但实际上有很多不职业的地方，大家也都很清楚。更关键的一点，其实是想让中国足球跟世界接轨，是探索这种可能性吧。我觉得距离最终能够落实，或者说真的就实行这样的赛制，我觉得还有一定的路要走。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这肯定是对联赛啊，包括对这种比如说内外的交流啊，青训体系的搭建，我觉得都是一种好的一种探索吧。
8: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比较直接的原因还是亚冠联赛这个赛制的改变。因为亚冠联赛赛制的改变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偏向于现在西亚实际上和欧洲的主流联赛它的赛制是同步的。正因为亚冠联赛的这种赛制的改变呢，导致亚冠的赛程和我们中超的赛程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匹配的，以至于很多的俱乐部实际上在面对亚冠的时候态度是不是也相对比较微妙呢？您感觉？
9: 跟国安跟了很多年，就他今年和去年来讲说一个完全不一样。去年是等于说70+2联赛，他是6场，跟普通的是一样的小组赛。然后今年等于说是跨年了，就像咱们所说的，他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跨到明年了。但是实际上，对于中超球队，咱们现在积分来讲，能去踢亚冠的队非常少。实际是2+1，但所以你说这个对于整个联赛的影响就是那么大吗？说我们就为了亚冠就把咱们的联赛就改了吗？我觉得也不全是。啊，它一定是一个影响。
8: 因为我考虑的可能是，当你的近邻，无论是日本联赛和韩国联赛都开始有所改变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也很难不去琢磨，我是不是也应该改。因为你很有可能就会成为周围的一个，就是唯一一个还在执行这个赛制，就是过2年就会变成这样。那么是不是我们要和其他的亚洲的兄弟联赛保持一致，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包括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些外援政策等等，多少都会受到外部的环境的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但是不像其他和世界接轨的改革，其实这个跨年赛制不看好的人，甚至反对的人也挺多的。而且这个事儿其实讨论了好多年。之所以没有落地的原因，还是因为很多实际的条件大家认为办不到。像什么我们在北方的一些球队，东三省的球队，就是过去有像长春亚泰，就觉得这11月长春亚泰肯定是踢不了的。沈阳也好，大连也好，他们的天气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跨年赛制，大家都会有疑问。陈康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在主流的反对的观点呢？
10: 首先就还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天气的问题。有些球迷就说，其实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吧，就是你说不能说单单就调中超这一个联赛，其实是需要说各级联赛去全方位联动一起来调整，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只是单单调整了一个联赛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不同层级的这个赛事之间出现了脱节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有部分人觉得这个所谓的跟国际接轨其实只是图个虚名，赛制改革是没办法从根源上去解决球员实力不足，然后留洋困难的这一些问题。然后剩下还有就是涉及到比如说球员合同啊，联赛商业价值这方面的一些反对意见。
8: 其实我了解到欧洲的其他联赛也并不是说统一的跨年的赛制，但是与此同时你也看到其他一些地方在改革，比如说美国的职业大联盟，它就会从2027年的夏天开始推出跨年的赛制，它的这个话术其实也是和主流联赛和全球接轨。那么欧洲的自然年赛事它是怎么样去适应欧冠之类的赛事的要求的？包括其实美国它在地理特点方面和我们也很接近，而且呢它还有更北部的像加拿大的球队，又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跨年的赛制呢？而且说实话，因为我在英国生活过，我觉得你要说伦敦冬天的时候就不寒冷，我觉得也不是，包括德国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气温也是很低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
10: 它的那些自然年的大部分可能是在北欧吧，就是芬兰、挪威这些联赛，但是客观来说，这些联赛的球队参与欧冠的频率其实不是那么的高，然后竞争力呢，其实也相对就是较弱一点，也谈不上说需要他们去需要付出多少这个来适应欧冠这些赛事。而且从上个赛季的欧冠情况来看，挪威联赛的那个博德闪耀其实还在冬天获得了一定的程度上的主场优势，因为他们在北欧习惯了这个温度嘛。而且欧冠其实在12月份左右也其实有一个多月的这个冬歇期，因此 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是相对较好处理吧，较好适应这个欧冠吧。然后是美国 MLS 这边的话也还没有真正落地吧，从目前他们赛制构想来看，他们也设置了一个月左右的这个冬歇期去错开这个严寒天气。其实这个严寒天气我感觉就是可能全球各个地方可能都没办法去直接硬刚吧。然后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美国因为他们这个体育生态比较发达嘛，然后他们这个场地的基建也就相对好一点，因此在硬件层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相对会有更好一点的这个办赛条件和能力。不过在美国其实也有一些球迷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是认为说美国的即使说这个足球不是那么主流吧，但是他们觉得美国的联赛应该也需要保持这个北美的特色吧，就是跟北美其他的体育联盟就是保持同步，不一定说需要完全去适应欧洲的这个节奏。
8: 张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了解到在日本虽然说它国家不大，但是它的纬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包括它北部的一些城市的球队要去适应这种跨年赛制，实际上它的球场的基建啊一系列的东西也要做一些改变。我了解到的情况，首先日本它做了一个超长的联赛的所谓冬歇期，就是它比欧洲的冬歇期要长得多，现在它大概就是12月中旬这个比赛就不打了，一直到2月中旬，等于相当于它有两个月的冬歇期，这个是远远高于现在欧洲的主流联赛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其实没有太多的正式比赛，而且呢可能很多球队会在气候稍微温暖的地区去做集训，然后除此之外呢确实他们也设立了降雪地区的设备补助资金，然后这个钱其实本身不多，能不能完全去用这个钱来 cover 掉俱乐部可能要做的赛场的改变，很多人认为也不是非常的乐观。其中他需要做哪些改变呢？就包括有些球场可能要增加一些气动的顶棚，就是为了防止积雪压坏场地，然后还有一些就像意大利的很多这个球场，其实因为意大利它的北部也很冷，它会安装一些地热呀、草坪的融雪的系统，来保证这个如果是积雪之后很快就能化掉。这些基础设施实际上因为五大联赛一直在踢，它是有一些可见的案例的，但是它要做的改变真的不是一个小的改变，它是一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要走这个模式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而且更何况您刚才也说到的，它不仅仅是中超联赛，因为中超联赛现在的东北的球队的纬度还不算特别高，如果未来我们确实有纬度更高的球队能够跻身到这个职业联赛的系统，甚至顶级职业联赛的系统，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更大的气候的极端天气的问题。
9: 它日值变不是日值的第一级别变，它的日甲、日乙、日丙它全在变，全部变成这种的模式。所以说那对于中超的，如果你要学的话，你不可能说中超是这样的，中甲、中乙你还是自然年，那就是换句话说那就是那你比如说那比这个这个沈阳纬度再靠北，那其他城市可能低级别联赛它都会有，对吧？那些队你踢不踢，怎么踢，对吧？你不可能把那会儿的，就像比如说现在中超联赛，其实二三月份的时候甚至五一之前他们的主场都很少，那就是因为咱们通过赛程的一些调整跨年的话你能不能保证他这些队，对吧，在这个年份你都不踢比赛吗？都不踢主场，那其他队其实也不行。您比如说今年的亚冠的最后的两场比赛，北京的主场是要在二月份踢，实际上咱也知道咱们都生活在这个北京或北方城市，他没法踢球，这个咱们在外边站着你都受不了，更不用说在二月份在北京踢球了。你北京都况且如此，你更不用说沈阳，对吧？像您提到了已经降到中甲的长春，对吧？还有这个大连，他职业球队非常多，实际上现在中乙以下球队大概有四支左右，那他们踢不踢？其实这些都是问题。
8: 我觉得我们整个中国的联赛，它在探索跨年制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特殊的现象，就是核心的消费市场。因为足球的最大的市场是欧洲，所以当世界杯在其他国家举行的时候，重要赛事的比赛时间，它就是会迁就欧洲的观众的观赛的习惯。像美国的体育市场很庞大，所以奥运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举办，它的焦点也同样会在一些赛事当中去迁就美国人的观赛习惯。比如你什么时候看游泳、看田径，那肯定都是美国人的黄金时间。那在一些地方就会造成，那就要在早上比游泳的决赛，这都是经历过的。那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联赛如果要跟欧洲主流联赛接轨，其实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改革代价的。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要迁就欧洲足球的这个大市场，还是要迁就所谓的现在亚冠整体的这个改变？您怎么看这种强势市场的一种
11: 主导性呢？
10: 在商言商吧，比如说像您刚说的，就是足球向欧洲，然后奥运会这些是向美国倾斜。但是其实从这个商业层面来说，其实这些赛事的版权在这些地区其实卖的也相对会贵一点。其实欧洲联赛这几年来对于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这些所谓新市场吧，重视程度也其实在提升。例如英超会有一些中午场的比赛嘛，其实对于我们东亚东南亚的其实也算个黄金时间嘛。然后西甲也会在大年初一的黄金时间安排有这些豪门球队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的球迷能够为这些赛事创造可观的一些价值，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向我们进行更多一些的这个资源倾斜吧。
11: 无论如何，今天其实我们探讨的是一个中超联赛有没有可能实行跨年赛制的问题。想问一问张老师，您觉得如果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要办，那么有一些什么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的方式呢？就是如果是让您去畅想这个赛制要怎么去安排呢？
9: 纯畅想。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其实这纯纯的叫探讨阶段。最主要的问题啊，就咱们先说客观因素，这就是地理条件带来的。这个因为咱确实是幅员辽阔啊，对吧？就像我刚才说，你中超联赛现在在不跨年的情况下，每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前三轮、前五轮的赛程，它就会东北地区甚至高纬度地区的球队，它基本上是都不踢主场的。
11: 对，
9: 咱们基本上联赛是二月底、三月初开始踢。如果说咱们向日本或者其他联赛学习，咱们从十二月份空到二月份，那你每年的这个东西依然是这样。
11: 嗯，
9: 就而且你是一级联赛。这样每级联赛都是这样。您提到的说提升咱们这种硬件条件的话，那现在咱们就算中超联赛真正的专业球场才有几个，你只有专业球场你才有可能去提升，你其他有些球场基础条件是比较差，提升的你相当于得重新干。那这个的钱资金从哪儿出？论证角度上来讲，其实这个是最难的。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你像什么靠拢啊也好，叫输出啊也好，这些其实才能往下去推进。
11: 其实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年我去了美加墨世界杯，说实话有一些城市它的炎热的程度真的不适合在户外进行任何超过十分钟以上的体育活动。
9: 是的，比如说达拉斯是吧？
11: 对对对，给球场做了顶棚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这样财大气粗的去解决问题。但是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呢，他夏天也得踢比赛。事实上我觉得以现在的这种天气的环境，有一些夏天的中超的联赛踢起来也非常费劲了，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跑着踢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能很多球队你说他走着踢，他多少也跟这个天气条件的恶劣是有关系的，就是无论是冷还是热，他在客观上说可能都会对比赛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是说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哎，现在还有个补水，我们已经适应了。
9: 对啊，你比如说咱把冬天的冷的咱避过去了，那我让您夏天这个七月份咱去广州那么踢，他也受不了。你比如说当年在梅州的这个赛区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那条件其实也很艰苦啊。虽然说这个，这真的这个，咱连喘气都很费劲的情况下，你想运动员跑九十分钟，他也确实是很难。就像原来我2013-2014年的时候，在广州原来国安的比赛是下午三点半踢的，啊，那个真的没法踢球。后来就现在，你可以去看所有的各级联赛，在广州就是深圳这个地方是没有三点半开球的比赛，应该是没有了，我记得。就是那个，就是杜绝了这种万一发生这种极端的，是吧？不太好的情况的可能性。
11: 那有没有可能性，就是我们，换个思路，重新的安排这种中超的赛程？我今天看骆明老师发了一个关于跨年赛制的讨论。其实最重要的讨论的点就是，冬天最冷的地方只适合南方踢球，夏天最热的时候其实只适合在北方踢球。那么实际上，真正的南方和北方都合适踢球的周数就非常的有限了。比如说今年中超一共30轮，然后有3周是一周双赛，实际上真正有比赛的自然周只有27个。他在想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就是不是非得所有的球队之间都要完成主客场的循环，能不能引入现在欧冠做的这种叫混抽式的赛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把这个中超扩成20个队，但是一年还是只能安排30轮的比赛，那很简单，就把这个20个队按照成绩分成5档，每档4个队，然后每个队呢从每档各抽出 出三个球队进行主客场的比赛，然后正好三十轮。他说按照这种混抽的方法呢，中超想安排多少队就安排多少队，想打多少周就打多少周。例如你18个队就打24轮，分6档，每档3个队，每队从每档抽2个队，这很复杂。反正就是你冬天和夏天气候最差的时候都不安排比赛，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冬天北方不好安排比赛，夏天南方的湿热夏季也不好安排比赛，然后你其他省出来的周数怎么办呢？就相当于你让这个联赛变短了吗？那你冬天呢就在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你夏天呢就在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这个时段呢也是可以进行所谓的这个主客场的季后赛等等，就这种季后赛的赛制也有一些国家联赛在尝试。
9: 对，那就是相当于现在韩国联赛不就是这样吗？
11: 对，
9: 他踢完之后最后他有一个就是季后赛模式，包括美国大联盟也是这样。
11: 是，
9: 可能最后就是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因为他现在全球气候它在不停的变暖，有可能

0: 最后逼着你没辙了，也只能这么干。
1: 个人的感觉就是，现在我们似乎在聊跨年赛制的问题，我们聊着聊着就变成聊了一个气候对于体育比赛的影响的问题，而且越
0: 是
1: 聊
0: 的。
1: 得深入，我们越意识到现在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超要不要和世界接轨，我觉得全球的体育比赛可能未来都会面临着越来越长的时间段，可能已经不再适合这种户外的剧烈的运动了，怎么办？怎么去重新设置新的赛制？也许不一定是中超要变，可能未来全球都会有新的变化，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就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全球变暖的气候环境。中超在这个时候再提有关于我们要不要搞跨年赛制是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固步自封，我们在不断的想中超联赛怎么样能够更适应现在整体的亚洲俱乐部的竞争的形势。毕竟很多的中超俱乐部还是希望能够在亚冠联赛当中有所作为，
2: 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球员有走出去的愿望，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转会市场、转会窗口最好也是跟国际的市场能够接轨。这个话题，估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时不时的就会拿出来探讨一下。
3: 好了，继续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啊，既然说到了中超联赛，也关注到了天津津门虎队，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天津津门虎队近况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亚运会的原因呢，中超联赛是暂停了有一段时间。那么球队的这个备战情况怎么样呢？
4: 球队呢，在这个间歇期里面也没闲着，一方面呢是把这个训练场地移师到了这个团泊体育中心，因为咱们这个水地外场那边可能要接一些大型的活动什么的啊，挪到了这个团泊，然后也是在悉心备战。同时呢，球队也是打了两场热身赛一个是在中秋假期里面是赶到了这个香河的国家足球训练基地，和正在那里备战 U20 亚洲杯的这个 U19 国足进行了一场比赛。那么最终呢是U19 国足凭借下半场的进球是以1-0取胜。那么这场比赛呢全场是上下半时各减了5分钟整场比赛呢是80分钟的比赛。津门虎队上半场呢是主力球员首发到了30分钟之后，也就是开始换上了一些轮换的球员。那么全场唯一的进球是出现在下半场，U19 国足呢抓住了一次这个传中的机会把球打进了。那么打完这场比赛之后呢，球队呢又在天津和这个北京国安队进行了一场比赛。那么这个最终的结果呢是2-3告负。为津门虎队进球的呢是队长王秋明，还有这个外援前锋谢蒂内。这都是很久没有进球的两名球员了所以说对于津门虎来说呢，队长和这个谢蒂内能够状态有所回升，这也是为后面的比赛呢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调，也是一个好消息。另外我们刚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一直在聊同这个成都队的比赛。
3: 对。
4: 那么这场比赛其实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点呢，就是他是天津队包括他的前身泰达在这个职业赛场上的第1000场正式比赛。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挺有纪念意义的一场比赛。当然我们也要这么想呢，就是说不管是1000场还是2000场还是1001场，反正每一场比赛对于现在的津门虎来讲呢都比较关键这个1000这个数字呢确实是对天津足球这支球队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但是我们要立足于当下，不要受到这个数字的一些干扰吧。就是说，要打好自己，把这段时间里面训练的成果展现出来也希望能够在客场打荣城队的比赛当中呢，拿到应有的分数。
3: 天津津门虎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第一千场比赛啊，
4: 对，很不容易，
3: 是
4: 这个里程碑式的这个比赛。
3: 那说。

0: 来回忆民园。李指导您好。
1: 哎，你好。
0: 李指导，您还记得您啊第一次到民园体育场的一个场景吗？当时是有训练还是有比赛？那是什么时候呢？
1: 那是这样的，那个我原来在中学时候，在那个原来叫辉文中学，也叫十八中，那是一个传统的足球学校。我要说是民园呢，它是主要是咱们天津市在全国呢是第一家成立了足球业余体校，在全国是第一家
0: 啊。
1: 时间是55年，我53年我就开始上初一嘛。55年那会儿在初中的时候呢，咱们天津市原来的青少年的足球基础特别好，所以呢就率先在全国成立第一所的足球学校，足球业余体校。当时呢我还是班长呢，选我当班长
0: 啊。
1: 那会儿呢就是民园体育场、新华路体育场，还有呢相对比较近一点的还有一个16中耀华中学。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民园体育场为这个主要的训练场地。
0: 嗯，
1: 所以呢我应该说进民园体育场呢应该是从55年的成立的足球业余体校开始。
0: 嗯，您那时候在民园训练啊比赛的时候，那时候的民园体育场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民园体育场建国初期呢，虽然是在52年在全国搞了这个全国足球比赛，但是呢建国初期呢体育的设施还比较简陋，那会儿呢就是水泥的看台。那会儿呢还就没有塑胶跑道呢，就是一般的那个土场的，民园体育场也是土场地。但是应该说民园这块土场地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是非常好的一块土场地。它那个又不硬又不软也不粘，那个土质啊特别舒服，就说那个夸张一点就跟上地毯似的那个感觉似的。那块球场子在全国是有名的。另外呢民园体育场呢在全国也是有名的，因为呢建国初期的国家队在天津集训基本就是住在重庆道100号，很近。完了以后呢就到民园体育场来训练，所以后来的中国足协的主席年指导回忆起来当年呢就感觉呢是对天津民园体育场也特别有感情。
0: 是我们知道其实您青年时期有很多的比赛是在民园体育场踢的哈。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民园您参加过的比赛啊，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呢？
1: 那个全国的青年比赛啊应该是56、57、58搞了3年，57年在天津叫是12单位青年锦标赛。那一年呢我还就在上学嘛，组织的青年队在和58年这两届咱们天津都得了冠军。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在民园体育场有一场比赛对重庆队，那一场比赛是2-0胜的重庆，两个球还都是我打进的。
0: 真的很有纪念意义啊。
1: 是的，所以呢在那个年代我享受的最高的礼遇就是散场以后那个现场的观众把我抛起来了。我跟你说那个是建国初期的那个年代，不像后来那个足球那么狂热。但是呢第一呢说明咱们天津足球群众确实喜爱，当你踢好的球你在球场表现好，那观众是真捧你。
0: 是特别能激发民众的热情。
1: 是的。
0: 我们知道您退役之后也曾经这个在民园体育场工作，您在民园工作了多少年呀？
1: 我呢从进了58年进了天津青年队，后来进入天津队，一直到69年退役。你想从业余到专业我没离开体育民园体育场这多少年，55年到69年，这就14年。
0: 是，
1: 14年。后来呢，我又到了运输四厂，从运输四厂新四。

0: 年到79年，我又回到米尔工作，又加上了5年，所以呢，前后我的人生60年的工作，在那待了19年，你算算。
1: 嗯，真是。您后来这个退役之后，您在民园的工作的这段时间，您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呀？就是在那些年，您还有印象，咱这个民园体育场还办过哪些比赛呢？
0: 他那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个明儿体育场呢，在那个时期呢，两个业余的项目，一个是田径，一个是足球，两个业余体校。你比方业余那个足球的夜校，那就是宋文牧、杨秉正、林桂荣，这都是天津名将，都是我们队的队友了。啊，都是在那搞这个，他们培训了不少的后面的青少年嘛。
1: 嗯，
0: 我到了明儿体育场的时候呢，他们都已经都在职嘛。我主要是搞行政的，在竞赛宣传科。那时候就是明儿体育场呢，除了田径运动会，就迎接了一些这个足球的大型的比赛。另外呢，我负责的竞赛呢，跟大伙一块忙活呢。另外呢，他那有一个宣传橱窗。我平时呢喜欢书法呀、绘画呀，所以也发挥我个人特长，那就充分把明儿体育场的外面那2个橱窗呢，按时的去更换，做了一些宣传。后面的应该是重大的事情呢，是85年的国际足联的16岁的科大杯比赛，那个是一个大型的天津承接一个大型的比赛，因为国际足联在天津办赛的话呢，就是那一年85年的科大杯。我那会儿已经在体委办公室了。那会儿呢，我也是负责这个宣传竞赛的，所以那时候有刚果、德国、中国，分在一个小组来，中国队呢打那个在米尔市作为那个主赛场，在那打了3场比赛。米尔体育场不间断的，因为它在全国也是很有名那么一个体育场地。再一个呢，天津的足球的群众基础也特别好，天津足球专业水平也很高，所以国家体委，我们那时候都称国家体委，后来称改为国家体育局嘛，所以重大的比赛都基本呢都能安排在天津比赛，因为天津观众很有眼福，比如说苏联的德尼特，比方说瑞典的尤格登，比如说朝鲜的二八，这些队都是很强的，都在那样踢场踢球。而且呢，天津打的强队也善打硬仗。为什么也说给天津派这个大型的这国际的任务，包括出国也给的任务，就是天津呢能打强队。那德尼特当年58年来中国的时候横扫，唯独在米尔体场被天津队打成1-1，打成一比。
1: 不仅在这里训练比赛，还在宣传着民园，组织着赛事。民园体育场承载着，其实不仅是您，也是咱们很多天津人几代天津人非常深刻的记忆。当然，如今的民园体育场经过了近些年的这种进一步的提升改造，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健身和休闲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了。您如今再走进民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0: 民园最后整个改建，从功能上它应做了一种新的一个使用了。我去过好几次，而且我们是全家走到那个，回忆50年代、60年代原来的那些情况，但是这还是都记忆犹新，感情都犹在。那个，我们天津体育局呢，还成了一个体育之光书画院，那也是在全国体育界里头，以体育人士呢，创建的一个书画呢，因为我喜欢那些书法嘛，我也是在其中。我个人的那个照片，就专门在体育场，现在的体育场那一个侧走廊那是做的那拍照。但我觉得有特别有意义。
1: 是。
0: 再一个呢，就是3年前我们天津搞了一个创作，就是《金门足坛双百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整个编辑部还专门是在明儿体育场的正门那个大前广场，以明儿体育场作为背景，我们集体合影。 就说是，另外呢，我去看了以后呢，那确实，足球是比赛不了了，但是它整个的周围，和里头那个走廊，那个休闲，另外呢，那搞了好多那个咱体育博物馆设在那儿了。
1: 嗯，
0: 我一次简单进去看一看。总而言之，它功能是改变了，但是呢，更贴近百姓，哎。也成天津整个呢，全是一个在全国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了，是不是？
1: 嗯，是是，
0: 对，它连接那么五大道嘛，对吧？连接五大道，挺好，挺好的，真的。
1: 嗯。那么，有关于天津民园体育场的百年变迁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天津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来为我们讲述。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咱们现在征集的情况怎么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征集的呢？
2: 我们是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发布了这个征集公告，
1: 嗯，
2: 向社会征集民园主题的相关的一些线索。目前呢，我们也征集到了一些，像民园相关的实物，比如说1934年在民园举办的万国田径运动会的秩序册，在1934年5月26日，民园体育场举办了万国田径运动会，当时我们的奥运冠军李艾瑞是这场运动会的副会长。和总裁判，然后这个秩序册上也有李艾瑞的名字。
1: 嗯，
2: 啊，我们还征集到了像1965年第二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的秩序册和奖杯，还有像80-90年代咱们民园体育场当时比赛的一个门票。
1: 哦，
2: 嗯，其中的一张门票呢，就是1997年3月22日一场比赛的门票。
1: 嗯，
2: 当时民园比赛的这个门票的价格是30块钱。
1: 哦，
2: 嗯，对，可以说。这些我们征集来的这些藏品呢，也是从一个实物的角度见证了咱们民园这100年的这个历程。像征文方面，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征文的作品。今天咱们的节目也会请到我们在征文过程中请到的一位，可以叫做老民园。这位呢就是咱们天津足球的元老级人物李长简，他出生在1939年，他的人生呢和民园可以说有着深厚的情缘。从上世纪50-60年代，他就在民园训练比赛，他是一位足球运动员，而且他1974年来到了民园工作。可以说他人生的很长的时间和很多辉煌的时刻都是在民园度过的。我们也会请李长简老师也给我们讲一讲他和民园的故事。
1: 对，稍后呢我们还会电话连线李长简指导啊。民园体育场我们刚才一开始也介绍了，它始建于1920年，1926年10月9号是正式落成开幕。可以说民园体育场呢是伴随着几代天津人的成长，所以利用咱们今天这个机会也给我们讲一讲啊，100年前民园体育场是如何从策划到落成的呢？
2: 民园的起源呢，可以说也是伴随着咱们天津近代体育看天津的这段历史。当时鸦片战争之后，咱们天津开埠通商，在天津呢，西方国家建立了九国租界，民园体育场呢就位于当时的英租界。1920年的时候，为了开展体育活动的需要，当时英国租界的工部局就在这里建了一个占地41200平方米的这个体育场，这是民园体育场的雏形。很多观众可能也好奇，为什么叫做民园呢？
1: 对呀，
2: 其中呢也有很多说法。
1: Uh-huh.
2: 有的人啊认为，当时建这座体育场是为了满足英国侨民开展体育运动，所以开辟的这样一个园地，所以叫做民园。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民园体育场这片地方过去是一片洼地，这个洼地的名字本身就叫民园。所以经过100年，它现在还叫做民园，一直也是叫到今天。
1: 我们天津人叫做民园有个儿化音哈，都是这么叫，不会叫它民园。
2: 对对。 我有记忆，也是从这个民园当时这个足球非常兴盛的一个时期。
1: 嗯，
2: 当时他是咱们天津三星泰达队的主场。
1: 对。
2: 然后后来，对民园进一步的了解，我又了解了他当时是咱们天津足球开始发展的一个起源的一个地方。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落户天津，就是在民园训练比赛。然后到现在，每到节假日，民园全都是游客，
1: 对，
2: 可以说也是外地游客现在来天津了解天津的第一个窗口，
1: 重要的打卡点，
2: 对，重要的打卡点。
1: 嗯，确实，现在这个遇上节假日，民园的人特别多，几乎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民园体育场其实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的设计者之一，巴黎奥运会男子四百米的冠军，也是出生在咱们天津的，就是李艾瑞了。这位奥运冠军，他给民园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带来了哪些呢？
2: 1925年的时候，当时英租界公墓局就聘请了当时，刚刚获得奥运冠军的李艾瑞。李艾瑞是1924年获得的巴黎奥运会的冠军。1925年呢，英租界公墓局聘请他来参与民园体育场的这个改造工程。李艾瑞其实他出生在咱们天津，
1: 对，
2: 1924年的时候，他当时是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但是当时呢，他放弃了这个优厚的条件和待遇，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咱们天津，在当时天津的新学书院担任体育教师。那英租界公墓局当时邀请他参与民园体育场的设计呢，一个是因为李艾瑞当时在世界体坛的名气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李艾瑞作为一名专业的田径运动员，他有在世界各地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样一个经历，可以说有着丰富的阅历。当时呢，25年这个修建完成之后呢，26年民园体育场就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当时就举行了这个盛大的开幕仪式。之后呢，民园也成为了这个当时各大这个顶级赛事的这个举办的场所。
1: 嗯，
2: 像当时陆续举办了万国滑步运动会、华北童子军运动会的决赛、万国越野赛、两英里竞走等等的重大的体育赛事。李艾瑞呢，当时是根据他在这个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个经历，他对于各个田径场的这个标准，还有自己参赛的这个经验，
1: 嗯，
2: 当时对于咱们民园体育场这个跑道的结构、灯光的看台、灯光的设备，还有看台的层次，当时提出了很多这个专业的建议，可以说这些建议呢是当时世界这个先进水平的。而且呢，李艾瑞当时啊还把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图纸带了回来，根据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图纸呢，就是修建的这个民园体育场。那斯坦福桥体育场，可能熟悉足球的朋友会知道，它是这个切尔西的主场，就是以这个斯坦福桥体育场为参照改造设计的一个全新的咱们民园的体育场。但是当时啊，斯坦福桥体育场在改建前，它是偏重于田径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最初民园当时修建的时候，也不是后来像专门作为一个足球的场地，
1: 嗯，
2: 它当时呢是包括两块足球的场地，
1: 哦，
2: 一块田径的场地，6条这个500米的跑道，四周，还有6条200米的这个直线的跑道。当时在这个西面的看台前面有这样6条200米的直线跑道，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
1: 哦，那当年的民园应该说占地是不是要比现在还要大呀？听你这样描述，
2: 应该是稍微大一点，
1: 对吧？
2: 对对对，
1: 因为它这个直线200米的跑道，两片足球场地，
2: 对。对，但是当时呢，它和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设计呢非常接近，
1: 嗯，
2: 所以当时的民园呢被誉为中国的斯坦福桥体育场。
1: 哦，
2: 对，
1: 不是中国的老特拉福德啊，是中国的斯坦福桥。那李艾瑞刚才也提到了，在设计改造当中啊，带来了很多这个新的理念和相关的知识，还有哪些贡献呢？
2: 李艾瑞其实他的人生故事也和民园就是紧密相连的。当时报道称啊，由于他参与了修建民园体育场的缘故，所以1928年的奥运会，李艾瑞并没有参加。这个400米的冠军呢，被一位德国人奥托菲尔萨获得了。
1: 嗯。
2: 那当时得到这个结果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奥运金牌的旁落呢由奥托菲尔萨获得，是因为24年的奥运冠军李艾瑞没有去参赛。所以说到了第二年1929年，为了证明自己金牌的这个含金量，奥托菲尔萨来到了中国天津的
1: 找上
2: 门来，对，和李艾瑞在民园举行了一场这个赛跑
1: 哦，
2: 而且当时他们两个人的训练都是在民园体育场举行的。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这场比赛也非常有影响力，并且将他们两个人的这场比赛呢冠以“飞人大战”。所以，1929年的时候就有了“飞人大战”这个词儿
1: 啊。这场比赛的含金量放在现在，这是比这个黄金联赛含金量还要高的一项赛事了啊。
2: 对，
1: 嗯，
2: 当时呢，李艾瑞赢得了这个德国的这个奥运金牌的这个获得者奥托菲尔萨，可以说在民园获得了他当时人生的又一枚奖牌。
1: 有关李艾瑞的故事呢，确实跟民园体育场产生了非常多的关联，而他和我们天津也有着千丝万缕非常深厚的情谊。那么咱们说回民园体育场，它曾经是咱们亚洲首屈一指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好像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足球场，是吧？
2: 对，
1: 啊，
2: 嗯，
1: 当年啊，民园在亚洲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2: 当时民园建成之后，就已经是亚洲最大最先进的这个综合性的体育场馆，拥有这个最好的这个跑道。而且上世纪20年代，就是它建成之后，当时咱们天津呢每年都举办一年一度的这个全市的足球联赛和万国的足球联赛，很多的比赛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体育比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很多的国际比赛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那个时候民园体育场的周边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形，就很多老式的汽车来观赛参赛的这些人已经把民园堵得水泄不通了。
1: 听着赵燕的这个介绍哈，大家是不是能够遥想一下100年前啊民园周边的一个繁华景象。今年的10月9号，这座体育场即将迎来自己的100岁的生日了。好了，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国庆特别节目呢，也要告一段落，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也感谢您的连续收听。我是于红建。
3: 我是方一新。
1: 嗯，感谢大家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再见。
4: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5: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6: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之前呢，我们跟大伙儿介绍了印度呢，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场规模庞大的人口泄洪。印度300多万平方公里，实在是容纳不下14亿人口的存在。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咱对外泄泄洪吧。于是呢，大量的印度人呢涌入全球各个国家，甭管是通过合法的渠道还是非法的途径，总之呢，就跟洪水一般无孔不入。咱们管这种现象叫人口泄洪，但是人家印度呢不这么叫，人家起了个更高大上的名字叫人口出海。别人呢都是技术出海、资本出海、产业出海，印度是人口出海。也别说除了人呢，确实不趁别的啊。从迪拜的建筑工人到美国硅谷的高管，庞大的海外印度裔群体已经深度嵌入全球各行各业，也给印度带来了海量的侨汇，每年几百亿美元的这个侨汇成为了印度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就这么跟您说，印度政府手里那点为数不多的外汇储备，不是靠出口产品。主要就是海外印度侨民的侨汇，在印度政府看来呢，把更多的人都给轰出去啊，能替他们挣来更多的外汇储备，还能减轻国内的人口压力，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啊？走，都走啊，越多越好。咱们这头呢，可能体会还不是特别的深，走在大街上很少能够见到印度人，是吧？顶多能见到几个这个留学生，要是。南方义乌那块儿，倒是能够见到一些这个印度客商，一些热门景区能见到一些印度游客，仅此而已，所以没有太深的感触吧。但是在国外，特别是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他们的切身体会刻骨铭心呐。经常看到一些国外的博主感叹，自个儿家的小区都快成印度社区了，印度移民人满为患。当然，咱不是说排斥移民，关键是印度人的有些习惯习俗跟大多数人格格不入，你很难接受。您比如说，印度人认为厕所是个很脏很脏的地儿，藏污纳垢之处，这么脏的东西，你怎么能够建在家里呢？家呀，那是一个多么圣洁的地方，一家人。都生活在这里，其乐融融。突然冒出个厕所，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干净不了了。于是，相当一部分印度家庭是没有厕所的。那既然觉得家里厕所不卫生，咱不行，咱上公共厕所。慢，公共厕所，家里的我自个儿我都嫌不卫生，公共厕所都去，那不更不卫生了吗？我这么跟你说，在我们印度人看来。厕所这个东西，它就不该存在。这回您就明白为什么印度的厕所奇缺。早在20几年前，印度就在国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搞公共厕所建设的运动，争取让每个街道、每个社区都有一处公共厕所。但是20年过去了，印度的公共厕所依然是凤毛麟角，因为你不论盖在哪个小区，哪个小区的居民都跟你玩命。怎么能把这么肮脏的玩意儿盖我们小区呀？啊，你们居心叵测呀！哎呀，不得不佩服印度人民啊，太圣洁了，容不得厕所这种玩意儿。可问题是，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光进不出啊，对吗？肯定要有五谷轮回之所呀。家里不能有，小区不能建，那你上哪儿上厕所去呢？印度人民按道理说也应该上厕所吧？那你就当然得上厕所。印度的风俗就是，只要心中有厕所，哪里都可以是，是吧？此处无厕胜有厕嘛。墙根、道边、电线杆子下面，啊，只要不在自个儿家里头，哪儿都可以是啊。不是，这不是随地便溺吗？那怎么了？这就是我们的风俗。所以您说，就凭这一点，印度人民，你移民到哪儿都会让当地的这个原住民苦不堪言，出门跟下跳棋似的，你不知道哪步就踩雷了。
当然了，也并不是所有的印度移民都这样啊，也就一半儿吧，一半儿一半儿就够可以的。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印度移民不招人待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外人看来呢，印度已经开始人口泄洪，可是，在印度政府看来，这才刚哪到哪儿毛毛雨啊！各位，迫于国内人口压力过大，莫迪政府呢还在推动一场升级版的人口出海战略。先是跟多个国家地区签署劳动力流动协议，然后又出台海外流动法案，鼓励印度劳动力对海外输出，要把人口输出打造成印度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打不过你，拼不过你，我靠，人多势众，我淹死你。但是生不逢时的是，印度拼命打造的劳动力出海通道呢，迎头碰上了全球日益高涨的反移民浪潮。在今年的6月30号，印度外交部主持召开的一场为期2天的叫"人力资源流动论坛"，你看人家这个名字起的，什么人口泄洪，什么人口出海，叫人力资源流动。嗯，论坛上喊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说："印度劳动力啊，不应该只服务于印度，我们要印度的劳动力服务全球。"让全球都享受到印度劳动力带来的。

倡导世界各国为印度劳动力大开方便之门，只有这样，我们印度的人才才能进行国际流动。印度外交部呢，随后倡议，世界各国都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研究如何接纳更多的印度人才。打算引进多少人才呀？需要从事什么职业呀？多高的工资待遇？什么样的优惠条件？你们都总结成文字，报给我们，我们再按照条件待遇优厚程度，决定向你们输出多少人才。在开幕致辞当中，印度的外长更是呼吁世界各国应该对印度劳动力实行免签证政策，允许印度劳动力自由进出。你们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先到先得呀！这么庞大的优秀人口，我们印度可不能独享，不能吃独食，我们要跟全世界一块分享。印度媒体也跟着一块造势，表示目前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输出国。早在英国殖民时代，印度就跟随大英帝国这个全球扩张网络，以劳工、军警等形式广泛输出到世界各地。印度独立之后呢，这股移民潮并没有停歇。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东石油经济的崛起，数以百万计的印度劳工涌入海湾国家。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放宽移民政策，还有互联网爆发式的增长，大量印度人呢又以码农的身份进入美国。根据印度外交部披露的数据呢，2025年，海外印度裔人口已经达到惊人的3540万。其中包括1590万非居民印度人，以及1950万拥有其他国籍的印度裔人士。那么这当中的美国是印度侨民最多的，印度裔的人口达到了569万，阿联酋以390万位居第二，加拿大第三361万，马来西亚第四294万，沙特阿拉伯第五275万。这个3500多万印度移民是个什么概念？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口径，全世界200来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人口数量超过3500万只有20几个。也就是说，印度光是移民人口的数量就能够排进世界前20左右了。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把这些印度移民单独组建一个国家，都是绰绰有余的。那么印度兜兜转转几十年，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他发挥特长的领域，就是移民。咱觉着3500万，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据了。但是对于印度政府来说，目前的海外就业规模远远不够。我们有将近15亿的人口啊，才3500万，10%都不到啊！咱先定个小目标吧，10年之内，对外移民扩张到1亿5000万。印度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2025年5月，一家名为全球印度人才对接基金会的组织在新德里成立了。目标呢是将印度打造成为全球技能人才流动之路。2030年，印度每年向海外输送的劳动力将从目前的70万翻倍至150万。并在2047年，也就是印度独立100周年之际，推动5000万印度劳动力实现全球流动。为了缓解国内人口压力，莫迪政府可谓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2025年10月，印度外交部推出了海外流动法，取代1983年版的移民法，鼓励印度人大举海外移民，并且呢，让他们尽量打入商界、政界高层。你不要只充当底层的劳动力，要进入这个移民目的地的高层。对吧？为印度呢，你能够谋取更大的利益。你们要充分发扬“人在曹营心在汉”的精神，利用你们的影响力，把移民目的地这个扩大，把利益回馈给这个自己的母国。不过，正所谓生不逢时吃什么赶不上热乎。就在印度政府大力推动人口出海政策的同时呢，全球各地正在掀起一场日益高涨的反移民浪潮。不是说专门针对印度移民，也不是这个针对所有移民。

只不过呢是让印度赶上，对吧？谁让你是这个海外移民人数这么多的呢？最典型的美国，作为印度劳工和高技能人才最大输入国之一的美国，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大幅收紧了 H-1B 工作签证政策。印度移民呢，又是 H-1B 签证的最大受益者，超过70%的 H-1B 签证都给了印度移民。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内针对印度裔的排外情绪也在日益升温。今年6月初的时候，美国德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当地民众发起了一场驱离印度移民的游行示威活动，当众撕毁印度国旗，高喊"驱逐印度裔"的口号。这会儿呢，1/3的居民都是印度移民，印度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对立情绪相当严重。当地议会多次表示，这个弗里斯科市呢正在被印度人接管。由于美国对印度移民越来越不欢迎，印度移民呢开始涌入哪儿呢？俄罗斯啊、以色列呀、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前不久，印度总理莫迪在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时候，遭到两国反印度移民人士的抗议。在日本，2025年8月，石破茂政府和莫迪达成合作计划，这个提出在未来5年内实现50万人次的双向交流，并引进5万名印度专业技术人才。可是这个消息一出，北海道、大阪等地相继发生了抗议游行，日本社交媒体出现大量反对印度移民的口号和讽刺图片。所以你看，面对全球各地对印度移民的负面情绪，印度国内也是感受到了阵阵寒意。不过呢，人家并没有说从自身找问题、找原因，是吧？没有反思印度移民为什么不受欢迎，反而把矛头指向了移民目的地，认为他们呢，就是羡慕嫉妒恨啊！咱多勤劳善良，咱多多才多艺呀！咱多能歌善舞啊，对吧？就是你们就是在我面前啊过于自卑，所以才排挤我们。你们应该反思啊！通过跟我们印度移民大量的通婚，我们来改变你们的人种基因，只有这样，你们才会越来越优秀。这就是咱说的迷之自信呐！必须承认呢，印度的人口输出计划呢，确实是输出了一部分人才，但是大多数输出的还是劈柴，哈哈，这个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人才的标准。对印度来说呢，与其把精力放在贬损别人身上，不如好好反思反思，为什么就留不住人才。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印度人口在2023年4月正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数据显示，印度人口的年龄中位数28呀。25岁以下人口占比超过40%啊！本来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社会年龄结构数据，让很多老龄化的国家羡慕不已吧。但是由于国内产业不景气，它提供不了这么多的就业岗位，印度的就业市场没有办法消化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导致印度就业机会，就很少。一方面呢，是印度政府啊，很大一部分资源都投入到了资本密集型的领域，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外一方面呢，印度年轻人口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就算有就业岗位，你不一定能够胜任得了，就是给你机会，你接不住。前不久，德国媒体报道一条消息，很值得反思，说德国当地呢有一位开建材店的老板，店里头呢有一款中国产的锂电池的电钻，一直是个爆款。质量稳定，返修率低，口碑常年在线。为了多赚点差价呢，这个德国店主啊，脑子一热，直接把这款卖的最好的中国电钻换成了报价更便宜的印度代工版。结果短短1个多月，直接翻车，那批印度电钻的退货率高达42%，就是店里堆满了退回来的坏电钻，顾客投诉不断，赔钱，道歉。门店的口碑彻底崩盘。最后一算账，这次折腾亏的钱相当于搭进去一整年的利润不说，还倒贴了50%。那么实在扛不住了，这个德国的店主呢，一琢磨不行，我呢还得找中国的厂家补货。可是呢，现在中国国内头部这个电动工具的厂家呢，产能全满了，订单排在明后年了。想要插队拿货没戏，除非。

你乐意多掏18%的违约金。那么从嫌弃中国货有点贵，到后来主动加价求购中国产品，前后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这个事儿呢，引起了德国社会的反思。德国媒体是这么报道：简单组装谁都能学，谁都能搬，但是完整的产业链、严格的品控、精细的工艺，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抄走、就能代替的。这款中国锂电电钻在德国本地建材市场一直卖得很稳，不管说装修师傅干活，还是普通的家庭自用，都认准它这个耐用、稳定，几乎不出毛病，实打实的刚需爆款。德国店主呢，本来是想省点钱，对吧？多赚点差价，跟风换了印度代工货源。万万没想到，新品一上架，大批的质量问题集中爆发，直接把门店的生意搞崩了。顾客吐槽印度电钻根本没法用，干活几分钟就坏了。有个常年合作的装修师傅，买了全新的印度代工的这个电钻，刚上手只拧了6个螺丝，机身直接冒烟发烫。这个钻头呢卡死在木板里，动也动不了。钻头的高温呢还把这个板材给烫坏了，不仅工具直接报废，还弄坏了业主的装修材料。最后所有损失误工费都由建材店的老板兜底赔付。店里维修师傅拆开印度电钻一看，都傻眼了，处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这个核心齿轮用的是回收劣质的再生塑料，那个硬度、耐热性都是极差，用一会儿就打滑、崩齿，甚至高温融化。电机呢，故意减少线圈的匝数，偷工减料省成本，导致动力弱、散热差。稍微用一会儿就过热停机，还有起火的隐患。电路板呢，做工粗糙，焊点乱七八糟，虚焊漏焊，完全没有出厂质检。就是说白了，这批电钻根本算不上是这个工具，连玩具都不如，达不到欧盟加装安全标准。这种质量的电钻能够流入德国市场，就是因为德国的质检部门高层啊，是谁呢？是印度裔移民。肥水不流外人田，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大手一挥，凡是我们印度的产品，一律免检，绿灯放行。第一次踩坑之后呢，那名德国建材店的这个店主呢还不死心，又找了一个规模大一点的印度代工厂拿货，结果呢质量更拉胯，电池仓的误差足足1.5毫米，电池卡不紧，接触不良，用户只能靠塞纸片勉强开机。机器使用说明书翻译的乱七八糟，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根本不是人话。更为要命的是，电钻存在什么风险？漏电，稍有不慎就能电着人。找到印度代工厂要求退货，结果对方一耸肩膀，来了一句：“想要便宜的就这质量啊，这是神的旨意，遇上那是你倒霉，想要退货门儿也没有。”德国建材店的老板终于忍无可忍，找到几个网红博主，录了一段拆机视频，发到网上去曝光这款印度电钻，提醒大伙千万别踩雷。结果您猜怎么着？这段视频遭到印度外交部的投诉，说对方是污蔑、诋毁印度制造，要求对方道歉、下架视频。德国商会反手甩出一组数据进行驳斥，德国全网所有商品的综合退货率是11%。其中，德国五金工具的正常退货率只有8%到13%，印度产品的退货率直接干到42%，远超正常水准。最后这个事儿不了了之，德国店主呢自认倒霉，对吧？一家店踩坑是偶然，家家都踩坑那就是必然。最近几年，包括苹果产业链在内，印度制造确实承接了不少从中国转移的订单。本来呢，这是印度制造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只可惜呢，机遇让他干成了一场灾难。大量欧美商家纷纷把印度代工厂的订单重新搬回了中国，之前吃的亏呢，就当交学费了。道理很简单，印度有人口优势，但是没有人口红利。只有接受过专业培训，能够熟练掌握技能的，才叫劳动力红利。干什么什么都不行，吃什么什么都香的，那叫人口累赘。印度制造业呢，目前只能干干最简单的拼装活，精度、安全、稳定性要求更高的机电产品 hold 不住，自身呢没有完整的产业链，核心零件呢几乎全靠进口，
电动工具看。

看着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其实非常吃配套、吃精度、吃熟练程度。齿轮、电机、铜线、电控系统，每一项都有严格的这个参数标准。印度本地呢，几乎没有完善的配套产业链，90%以上的核心零部件都得从国外进口。所谓印度制造，不过就是核心零件进口，加上印度人工拼装，再加上这个贴印度的标签儿。没有自个儿的供应链，就把控不了原料的好坏、匹配精度、安全标准，是吧？这个质量呢，全靠运气。反观中国，珠三角、长三角有着成熟的配套产业集群，方圆几十公里之内，你说从模具、线材、电机、电池组装到检测、包装，全套供应链一步到位，配套够快，精度够高，品控够稳，这个才是中国制造能够长期这个霸榜欧洲五金市场的核心原因。根据中国海关2024年的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手持电动工具的出口总额约125亿美元，是欧洲家装工具市场主流份额。咱就拿品控最严的苹果来说，中国郑州的 iPhone 工厂良品率普遍在97%到98%之间。印度最成熟的富士康厂区最高良品率只有93%，日常只有85%到90%，这已经是使出吃奶劲儿。印度本土企业自研的精密配件良品率更是连50%都到不了。为了压低报价、争抢订单，印度代工厂的一贯做法就是减工序、换劣质材料、跳过出厂质检，最后大批量出现过热、卡顿、变形、短路一系列致命问题。再有呢，就是工厂的工人不熟练，管理松散，这个低级失误频繁出现。你说电池仓1.5毫米的装配误差，放在中国厂家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低级错误，零容忍。可是，在印度工厂，这也不叫事儿。原因很简单，印度工人流动性很大，压根儿也没有岗前培训，来了就上岗，是吧？不会就现学，工资都日结。这今天就上班，明天就见不着了。车间的管理松散，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多装配检测环节全凭手感。不止电钻这类的小五金，欧洲商超协会多年的抽检通报显示，大量印度代工的小家电五金产品普遍存在着参数造假、尺寸偏差、无法安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很多批次直接被欧洲商超下架。整批退回。欧洲零售协会多次提醒商家，印度产品看似价格便宜，实则隐性的成本高得吓人，不能只看进货的价格，还得看售后跟成本，对吧？这个也是最近两年大量外流的这个工具、家居、小家电订单大批量从东南亚、印度回流中国的根本原因。这家德国小店的翻车案例也给全球去中国化泼了一盆冷水。制造业真正核心的竞争力呢，从来不是便宜的人工这个低廉的价格，而是完整的产业集群、标准的生产流程、严格的品控体系、高效的配套协同。流水线可以照搬，工人可以扩招，可是中国几十年攒下的这个工业生态、工艺积累、品控文化、配套效率，这是其他国家真的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突破的壁垒。你别说给外人代工，印度自个儿给自个儿生产的产品都稀松拉胯，你对他能抱多大的奢望？不是我们口冷啊，中国制造的那点精髓，够15个印度人看半个月的，慢慢学吧啊！相关内容呢，综合参考观察者网，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邢庚，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山河很远，但美好很近。一首歌的时间，一声问候的温度，一段留在电波里的陪伴。
1: 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山河愈美好，逐梦趁年华。5月1号到5号，每天上午9点到10点，11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6点，17点到18点，4大时段，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
0: 开启身体和心灵的度假模式。你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你不是一个人。
2: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

0: 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0: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总台

0: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美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7: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8: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项目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3: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4: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3: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5: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在

0: 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3: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4: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3: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4: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3: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4: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5: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斤到2000斤了。
4: 我
3: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4: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3: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6: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3: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4: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3: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4: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7: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9: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0: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8: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 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

0: 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4.7 万余人次。
3: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 9.3 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轻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3: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

0: 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3: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

0: 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国强，山河锦绣，风华正茂；
2: 家安，岁岁年年，灯火可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兼韵天津味》。
2: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1: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居家休闲，还是准备远游，
2: 我们都将在电波中做您最忠实的陪伴。
1: 感受幸福，
2: 分享美好，
3: 拥抱生活。
1: 2025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吹响了学科建设的出征令，印发了《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建设实施方案》，公布了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第三轮建设名单。初步构建医学高峰学科群、重点建设学科、重点培育学科、重点发展学科四级建设验证格局，确立了血液病学、神经外科学、肿瘤学、眼科学、骨外科学、器官移植外科学六大高峰学科群。这不仅是天津卫健系统的1+4+4+1十项工程之一，更是我们建设健康宜居之城、巩固全国医学高地的核心支撑。15五开局之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推出《医生潘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走进这些顶尖团队，关注他们如何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构筑起守护人民健康的医学高峰。
4: 听众朋友们，各位线上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播出的《医生潘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是我们系列访谈的第5期节目，我们将一起聚焦神经外科学。今天的节目，广大听众网友可以通过 FM97.2兆赫、AM909千赫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天津广播微信视频号、健康天津微信视频号以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天津是中国神经外科的摇篮。如今，依托全市医学高峰学科群建设战略，由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环湖医院、第一中心医院联合组建神经外科学高峰学科群，整合三院的优势资源，打造华北顶尖神经医学高地。今天我们特邀6位核心学科带头人，他们来自本市的3家公立三甲医院。好，首先介绍一下他们，他们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副院长王增光，欢迎您。
5: 大家好，
4: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科主任朱涛。
6: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天津市环湖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童晓光，欢迎您。
7: 大家好。
4: 天津市环湖医院副院长王洪光，
8: 大家好，
4: 欢迎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常斌哥，欢迎您。
9: 大家好啊。
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冯学全，
10: 大家好，
4: 欢迎您。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医生潘峰。 请六位专家为我们揭开神经外科学高峰学科群的硬核技术面纱和创新实践，一起解锁金门神经外科高质量发展密码。我们知道天津拥有中国神经外科发源地的深厚的历史积淀，那么接下来呢，想问一下环湖医院的童晓光书记啊，我们全市为何来布局我们的高峰学科群，神经外科高峰学科群？另外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学科群在我们天津市四级医学验证格局当中会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5: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高峰学科群呢是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早期看病呢，大家都在家门口附近或者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现在从整个国家呢就在开始针对一些重点的疾病进行整个全国一盘棋的这样的攻关。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学中心这些设置呢，就是已经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医疗理念已经变成了这种全国范围乃至于国际范围的这种共同对付一种疾病。所以高峰学科群呢这也是应运而生。所以第二个呢，就是作为天津市呢，我神经外科呢是中国神经外科的发源地，我们三家医院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环湖医院和天津市一中心医院，实际上我们三家医院是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我们几乎都来自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包括天津一中心医院呢和我们两家医院也都是这个，尤其是老一辈的专家呢是非常密切的这个各方面的医教研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具备呢把这个学科建成高峰学科的基础。第三个呢还是社会发展的需求，现在呢全国看病呢，大家有了，尤其有了互联网医疗以后，其实大家看病呢已经不局限于地域了。如果我们天津市各自独立作战的话，整个天津市在神经外科界的这个影响呢就会这个打折扣。这样的话呢，我们很多呢我们就很难做到呢在全国的这个医疗舞台上呢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有了高峰学科群以后呢，形成天津的这个特色，既适应这个技术发展的需求，也呢结合天津市神经外科发展的历史，同时呢也满足呢整我们天津市老百姓对咱们整个全天津神经外科的这个信心。
4: 嗯，
5: 所以这些方面呢，所以高峰学科群呢还是非常必要的。至于四级学科建设，实际上就是作为高峰学科，你除去要往上发展，继续发展，在全国在国际上去参与竞争之外，同时呢还要呢带动这个下游的这些培育学科啊，这些基础学科的发展。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做到共同进步，共同的造福呢天津市的广大患者。
4: 跟我身边的王院长来交流一下啊。王院长您好。
7: 您好。
4: 我们知道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呢是我们中国神经外科的摇篮，这一次呢我们是牵头组建我们全

0: 是的，高峰学科群，那特别想替我们广大的听众网友问一下，我们这高峰学科群它到底高在哪里？
1: 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呢，非常好啊。天津是我们新中国神经外科的发源地，我们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的创始人，也是我们新中国神经外科的奠基人赵以成教授。他在80年前建立了我们神经外科，同时呢，也帮助我们新中国培养了很多的神经外科方面的骨干人才。像我们总医院啊，包括我们是国家的重点学科、重点专科，也有教育部天津市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神经外科专科医师的培训基地。对于复杂的脑肿瘤，神经脊髓脊柱疾病、功能神经外科疾病，一体化的治疗是非常非常擅长的。另外呢，对于我们周边这个华北地区的辐射力度也是非常强的。我们也打破了院监的壁垒，从医教研等各个方面呢一起来协同，包括人才的培养方面包括我们这个专业的结合方面，都打破了壁垒。这几个医院呢，都是在这个专业方面是非常齐全的像这个我们这边的肿瘤脊髓脊柱功能外伤等等这个人才储备也是非常丰富的。再有呢，我们有高端的设备像我们的术中的核磁多模态的影像等等。再有呢，我们这个医教研产这种转化的体系也是非常健全的。所以呢，我们3家医院一起联手结合对于我们整体的神经外科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我们也建立了这个神经外科的高峰群，对于我们天津整体的医疗质量水平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我们看到，其实学科群是由总医院、环湖医院、一中心3家组建起来的，错位互补、携手发展是建立学科群的意义和价值所在。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分别来看看这3家医院在整个神经外科学高峰学科群中的定位、核心特色和我们差异化分工。我们知道，环湖医院其实作为维省共建国家神经疾病区域医疗中心，包括是我们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那想问问童书记啊，您如何来定位我们环湖医院在神经外科学高峰学科群当中的战略角色？另外，如何衔接我们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任务和市级高峰学科群建设目标的呢？
2: 天津市环湖医院呢，经过38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这个神经专科医院。现在呢，只是神经内外科共有的床位1600张病床，所以说环湖医院呢，就是这个规模优势是应该在全国呢，应该是最好的。同时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呢，是中国神经外科的发源地，在科研上。在国内，尤其在基础研究上，天津大学总医院呢，也是在国内名列前茅的。所以说，这2家医院的合作呢，本身就是强强互补。另一个呢，天津一中心医院呢，的学科带头人呢，也是来自于医科大学总医院和环湖医院。同时，一中心医院呢，又是咱们国天津市规模最大的3家综合性医院之一。所以说，这样的3家医院的引领呢，肯定是对整个的形成一个规模，又有规模，又有基础，又有临床的这样一个大的庞大的学科群。在这里面呢，环湖医院呢起到了就是主要是发挥自己的强项，主要就是临床的发展。因为环湖医院的强呢就强在临床，所以说环湖医院呢在自身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呢，也努力的呢这个跟天津大学总医院，包括跟一中心医院合作呢。学习对方的强项，所以大家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0: 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教一下，我们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科主任朱涛啊，朱主任，您觉得我们总医院的定位，我们把自己定位在哪个核心位置上？另外，我们如何打造我们的独家秘籍呢？
3: 医大总医院呢，主要的职责，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作为牵头单位组织发挥各自医院的优势。共同把我们 天津市神经外科的诊疗水平提升到更高的档次啊。再有呢，作为一大总医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教学医院，它的优势在于医教研体系比较完备啊，这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它是一个全学科覆盖啊，有许多学科在全国也是处于领先水平的，这对于神经外科一些疑难啊综合的一些病例有非常大的技术支撑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再有医大总医院，刚才王院长也介绍了，就神经外科来讲，它是中国神经外科的摇篮发源地，它有悠久的历史，也有一个很好的传承啊，到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吧，全学科覆盖，我们有九大亚专业的研究方向啊，有20多个专业组啊，所以说在学科各亚专业的发展上是非常均衡的。我们有9个啊完整的亚专业发展方向，有20多个专业组，所以说从学科亚专业覆盖上没有短板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亚专业啊特有的一些优势，你比如说郑光院长领衔的这个功能团队啊，岳主任领衔的颅底外科团队，以及啊我带领的这个脊髓脊柱专业，在天津市乃至全国都是有啊非常重要的学术地位和这个充分的病源，技术上面也有非常领先的或者独到的优势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总体水平非常高的情况下也有特色的发挥。再有的就是医科大学系统由于是个教学单位嘛，它有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其实从总体来讲，我们是个人才输出单位啊，为天津市也好，为全国也好，输送了大批的神经外科的新生力量啊，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0: 嗯，其实就像朱主任说的啊，这个我们医科大学总医院呢有9个神经外科的亚专业，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在我们神经外科这个大专科的背景之下，我们又进行了小专科的一个细分啊，让我们的诊疗呢更加的精准化，更加精细化，可以说是18般武艺，我们是样样齐全。那么我们的高峰学科群组建之后，我们总医院、我们环湖医中心3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集团军，那么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怎么做到这个叫做你有的我不重复啊，我有的呢你随时能用，怎么能够做到我们1+1+1大于3的这样一种效果？另外在共同提升上，我们总医院又做了哪些实事呢？
3: 您提的问题是我觉得是非常专业非常好。总体来说我觉得解决问题就是用2句话来总结吧。第一就是错位发展，第二就是发挥优势。错位发展呢，就像刚才您提的，各个医院呢有各自的专长啊。你比如说环湖医院，它在这个大众病例啊这方面是有优势的，它是专科医院嘛。另外呢，在脑血管病的综合救治方面，不管是介入还是手术啊，它都有非常丰富的病例做基础，而且有好多全国领先的一些团队技术。作为医中心呢，它在急症综合诊疗能力方面我觉得是全市领先的啊，可以发挥他们在综合急症诊疗能力方面的优势啊，对一些急症病人啊，脑血管病也好，创伤也好啊，综合诊疗方面发挥优势。作为医大总医院呢，我觉得它体现在一个综合医院嘛啊，各个学科发展均衡啊，有很好的 MDT 综合会诊诊疗能力。再有呢，特别是对于一些疑难高危啊复杂的病例，我觉得更能体现一个总医院现在综合医院的这种优势啊。另外呢，作为这个错位发展呢，我觉得各个医院呢应该在自己优势学科、优势亚专业的基础上，把病人做得更精更好。我觉得最终还是有利于学科的发展，有利于各自医院的发展， 最终还是

0: 有利于老百姓的看病。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环湖医院的王洪光副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环湖医院我们的神经外科的特色和优势。另外，在高峰学科群建设当中，我们的重点又是什么？
2: 环湖医院的话，我们神经外科是全国的首批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项目。除了神经外科以外，我们的脑血管病的综合诊疗项目，还有脑机接口也是国家重点的专科项目。神经外科近几年完成了六大亚专科的建设，六大中心的建设，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我们脑血管病的中心，还有就是我们的功能神经外科中心。除了这两个中心以外，这两个中心目前的话，在国内也国际的话，技术都是顶流的。特别是我们，后循环的搭桥技术以及高亮的搭桥技术，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的病例拿到国际上的话，也是属于国际顶级的病例，顶尖的病例。除了刚才提到两个专科以外，我们的内镜颅底中心，也是肿瘤中心。然后我还有就是我们的，颅脑创伤等等，这两个亚专业的话，在国内也属于领先水平。同样，小儿神经外科和脊柱神经外科也是我们天津市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学科项目。我们在进行一个专科建设，同样在一个我们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围绕着几方面的建设。一方面，我们专科要强专科，我们把专科建设继续在完善。另外一个重点的话，需要的话，这个我们需要高峰学科群的话，我们需要人才的建设，也是我们重点抓的这个目前的话抓的工作之一。目前我们总书记带领着我们，将我们的所有的人才进行一个梳理，人才建设。最后的话，我刚才也提到了科研的项目，科研项目的话，也是我们抓的重点工作。所以，科研育人，希望的话，我们能够传承天津神经外科的优良传统，人才辈出。
1: 好，谢谢洪光副院长的介绍哈。那作为我们这个神经专科医院，我们如何以高峰学科群作为支撑，致力于我们神经外科手术的攻关，从而造福我们广大患者呢？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些什么？
2: 是的，刚才您提到了几个关键词，一个是高峰学科，一个提到了手术的攻关。目前的话，我们环湖医院在这个高峰学科群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刚才我们提到了人才的培养与学科的建设，同样手术的高地仍然是我们环湖医院的一个传统的优势的项目。我们提到了前后循环的搭桥技术，特别是后循环的高亮搭桥技术、内镜颅底技术、听力重建以及我们的其他的功能重建，也是我们环湖医院重点的项目。脑机接口大家都所熟知，我们脑机接口的工作不断的推进，希望的话我们在技术方面能够领先。在学科方面的话，我们希望在国内的话能够打造一个高地。
1: 同样作为综合医院，接下来我们想问问一中心的常斌哥主任啊，常主任，市第一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在学科群内形成哪些独有的我们的临床特色？另外，在高峰学科群当中，我们如何和总医院、环湖医院实现病例分流、技术互补，打造我们差异化的救治板块呢？
3: 我们目前呢，我们开展神经外科的技术方面呢，我们基本上我们科室啊，都能神经外科能开展工作，我们都能开展。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侧重点，我们的侧重点呢，就是一些个特殊人群，包括我们常规的人群。但是常规人群呢，我们可以常规进行；但是特殊人群呢，包括一个高龄的老年患者的人群，还有一些个是一些个血液病的，包括这个移植术后各种移植术后的病人。也包括移植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合并症比较多的，一些病人，还有一些肿瘤病人。那么这样的病人呢，一些个就是他合并，比如说合并脑血管病，还有合并肿瘤，合并就是等等这方面的人群呢，因为我们是综合医院，而且我们有这个重症医学科这块的一个保障，所以说呢，这一块呢，我们为病人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而且是安全的这样一个平台，对这样的病人呢，是我们的特色和优势，也是我们今后要发展和做好的这方面的工作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我们这块呢，和我们前两家医院呢，尤其是专科医院呢，我们有一定的区别。同时呢，也是这一块病人是必须要有这方面的保障的，所以我们就把这块做好我们的工作。还有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急救医学这块，也是我们科的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因为这块呢，以急救医学，我们是包括在这个 这个地理位置上要有优势，再靠是快速路边。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医学急诊急救医学这个这个医学的中心，包括这个重症这方面呢，我们都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就是优先的一个保障。所以说这块呢都是也是我们复合伤，尤其是复合伤这一块，多发伤、复合伤、骨科的、合并骨科的、血管外的、心脏的等等，这块呢又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和一个优势。卫健委提出这个高峰学科确实非常好，也非常的一个前瞻性和这指导性，对我们被我们本市的病人呢是一个包括外地来就诊的病人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作用。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分流上，在病人的分流上，刚才就提到了我们的以特色保障，就是我们在作为我们常规神经外科都能开展的技术的基础之上，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一些个特殊的一个平台和保障。那么就是这样的，就是依托我们医院的特色来进行保障的。那么也就是我们重症医学呀，包括我们的急救医学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就是复合伤、多脏器损伤、多脏器伤、多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全的这样的病人，一些个病人呢，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是一个特色。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呢，我们和尤其专科医院呢，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和有一定的侧重。这是我们能发展的，也是我们能够互相能够病人选择的时候呢，就第一非常明确的，那么就有些病人呢就直接选择了我们科，那么不至于说到来回让病人呢来回的转诊或者来回的在奔波，那么我们非常明确的就提供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这样的一个保障平台保障，让患者更能直接的受益。
1: 好，谢谢常主任。冯学全主任作为神经外科中青年骨干代表，那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借助高峰学科群这个平台来联动环湖总医院的顶尖团队，联合攻关前沿的手术技术？另外同时这个群对于培养我们青年神经外科后备人才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呢？
4: 就是我们这个学科是要建设，是要有梯队的，就是我们梯队的建设也是我们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我想随着咱们这次有这个高峰学科群的这个规划吧，就是把我们首先把我们年轻医师就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是像比如说更国内外的高端的医院神经外科去学习，有这个资金政策支持让他们去学习，同时呢就是把这三家医院技术就是聚集在一起，比如我们请一些相关专业的会诊更加的方便，就这样的话，就是大家通过这个高峰学科群呢，就是让我们在官方的情况下就是把这些事情做的就更加的融洽，在全国发声，然后把青年医师培养比如说更加的有规划，三家医院在牵头单位的带领下，然后各有所长。刚才像常主任讲的，我们在危急重症的急救、脑血管病的救治、就常见病危急症的救治上发挥我们的特色，然后在综合病的防治上就是救治上发挥我们的保障，这样的话就是发挥综合医院的优势。另外呢就是发挥区域的优势，我们临近快速路啊，交通便捷呀，救治快，就是我们新建的水西院区，然后就是就医环境也比较好，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这样的话呢，不光是为咱们天津的百姓造福，也能够吸引就是全国各地的，就是如果宣传出来，把咱们天津的医疗水平宣传出去。这个学科群呢，就是给我们科青年医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就是对于他们出国深造啊，去其他的先进的单位去进修啊，然后对于他们成长都非常的有帮助。我想借助这个学科群呢，就是一直在激励我们科内的年轻医生，让他们就是更好的来锻炼自己的本领，然后再更好的就是更快的成长。我想通过学科群的建设一定能够达到培养人才这个目的。
1: 好，谢谢您的分享。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到王宗光院长这儿啊。您刚才说我们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呢，是我们中国神经外科学的

0: 摇篮啊。其实我们不光是要培养顶尖的我们的医学人才，我们也要不断地把我们高水平的技术种到基层去啊。想问问您，这个在学科群建立之后，我们怎么样来一起进步啊？另外，更进一步，这些规范化的诊疗方案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医联题等等啊，让这些比如说郊区的或者社区的一些老百姓啊，一些患者能够就近能够享受到我们高水平的治疗。
1: 因为我们作为医学高峰学科群，它的责任不光是我们一家医院一个科室的能力水平提高，要把我们的技术水平能力广覆盖，提高我们天津市，包括我们华北整个地区的神经外科的水平和能力。我们天津医大的总医院是我们天津医大的教学医院。有完备的硕博士这种培养的体系，对于我们专科的人才，这是培养的非常好。另外呢，我们还对一些神经外科专业的人才像我们来自基层的医生，他也有渠道来我们这边进修学习。同时呢，我们还要定期组织一些培训班比如说我们一些个显微外科技术的操作。包括我们一些个立体定向技术的一些培训，我们都是面对我们各基层医院的医生他们可以来学习，通过短期的学习班提高他们某项专业的技术，同时呢，我们也积极地推进市级大医院融合到我们区域的这种发展，像我们总医院对口呢，像和平区、宝坻区滨海新区的一些医院。我们呢也是通过一些专科联盟的形式、医联体的形式通过我们远程的会诊，像我们有些医生会下沉到基层的医院对他们有技术的帮扶。另外呢，我们还有巡回医疗队也把我们的一些技术服务带到呢基层的老百姓通过多种方式吧，我们呢也是把基层的一些手术的水平、诊疗的能力在不断的提升，这个呢也是咱们国家健康战略所倡导的像分级诊疗的体系，有些呢疑难重症，我们可以转到我们市级的医学高峰的学科群，像我们3家医院，但有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完全可以在基层解决像一些脑出血、脑外伤的病。我们通过提高基层神经外科的水平，还有医生的能力有些普通的手术就可以在基层完成了这样呢也是让老百姓呢不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呢也能够及时挽救他们的生命保证咱们患者的健康。
2: 2025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吹响了学科建设的出征令，印发了《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建设实施方案》，公布了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第三轮建设名单，初步构建医学高峰学科群、重点建设学科、重点培育学科、重点发展学科四级建设验证格局，确立了血液病学、神经外科学、肿瘤学、眼科学、骨外科学、器官移植外科学6大高峰学科群。这不仅是天津卫健系统的1+4+4+110项工程之一，更是我们建设健康宜居之城、巩固全国医学高地的核心支撑。15五开局之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推出医生攀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走进这些顶尖团队，关注他们如何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构筑起守护人民健康的医学高峰。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线上的网友朋友们，这里是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播出的《医生攀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我们走进神经外科学。好， 刚刚我们聊完了高峰。

0: 学科群的建设成果和惠民举措，宏大的学科建设最终落脚于普通人的日常健康。下面是我们的大咖科普时间。我们有一些市民朋友深受脑动脉瘤、脑血管畸形，包括复杂脑供血不足等这些复杂脑血管疾病的困扰。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一下童晓光书记啊，针对这类复杂的脑血管疾病，目前临床有哪些主流成熟的治疗手段？我们各自适合什么样的患者呢？您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1: 目前呢，针对于这些复杂的脑血管病呢，从程序上呢，一个是诊断和治疗这两个大方面。从诊断上呢，现在呢，咱们天津市呢，我们这个三家高风学科的主要医院呢，都具备核磁共振啊、数字剪影这个脑血管造影啊，包括高分辨的核磁啊、各种各样的超声啊这些设备呢，咱们天津市很普及。所以呢，从这些疾病的诊断上，能够做到快速准确的诊断。从治疗上呢，咱们三大方面，一个是呢药物治疗，一个是神经介入治疗，还有一个呢就是神经外科治疗。所以在这个三个大的方面呢，咱们既有呢正在跟做了很多临床实验的进口的或是国产的新药，能够做药物治疗的，我们就争取还是用这些新的药物去治疗。介入治疗呢，也是这个天津市的强项。这个尤其是天津市皇后医院呢，是全国神经介入的发源地之一，所以这几年呢，我们皇后医院呢跟国际上最先进的法国合作，所以现在呢，我们把国际上最先进的法国的这种治疗标准引到了国内，所以现在皇后医院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医生呢都要到法国去培训，同时呢，法国的医生呢也到皇后医院来工作，这样的话做到呢两个国家的技术呢是同质化，外科呢也是我们这个天津市的强项，除了洪光院长介绍的这些 bypass 之外呢，因为这些技术呢就都是手工完成的，它的量呢就是这样的，医生的培养这速度呢，如果要原有的模式就很慢，所以现在呢，天津市皇后医院呢也准备建设呢上百张病床的这样的复合手术病床，把这种像复杂的血管的搭桥技术呢变成一种常规技术，能够更快速、更多的提供给这个临床，提高呢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水平。
0: 我们来问一下王院长，很多人对帕金森病的印象其实还停留在手抖啊，而且认为只有吃药这一条路，能不能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咱们现在治疗帕金森都有哪些高科技的手段？
2: 广大的百姓呢，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这个手抖就是帕金森。或者是说帕金森病呢，只有手抖这一项症状，实际呢这是不对的，引起手抖的病呢比较多，像甲亢，像一些个营养的缺乏，它都可以引起手抖，这是不足以诊断帕金森病的，帕金森病呢，它有其他的症状，它一般呢分成运动性的症状，就像咱们的手抖啊。包括这个肌肉的僵直，运动的迟缓，等等，但是呢，它还有一些非运动性的症状，比如说便秘，比如说睡眠的障碍，比如说心理的障碍等等，也是它的一些特征，所以呢，诊断呢帕金森病还是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来诊断，另外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对于它的治疗。我们对于帕金森病的治疗呢，首选还是药物治疗就是诊断明确之后，我们要给它规范系统的药物治疗从单药慢慢过渡到多种药物的联合治疗等等，但是呢，用药一段时间之后患者的这个症状就会越来越难控制或者说药物有效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患者呢还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一些合并症等等，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考虑手术的治疗就刚才主持人非常专业的提到了这个脑起搏器手术在我们神经外科呢被称作呢深部电极的置入我们通过微创的方法非常准确的 啊。

0: 啊，康复啊，症状的改善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呢还会进一步的把它呢应用到像我们帕金森病人的啊这些个功能的恢复、康复的啊这些过程中，啊，希望呢这些帕金森病人啊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啊，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的状态和生活的质量。
1: 嗯，我们的一些高新技术也为我们的患者带来了福音啊。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在高原上，但是真正成为国际领先的高峰，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那未来3到5年，天津的神经外科学高峰学科群还有哪些具体的攻坚计划？我想3家医院都有各自的发展和侧重方向。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首先，请出环湖医院的佟晓光书记。
2: 天津市卫健委给我们卫健委系统的医院呢，提了4方面的要求。第一个呢，就是国际视野，所以在这些方面呢，环湖医院所有的这个6大专业呢，都要有国际上顶级的协作单位。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我们的神经介入呢和法国的合作，我们的复合手术呢是由王洪光院长跟美国哈佛大学合作，包括环湖的颅底中心呢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合作。就是各个中心现在全部都要有对应的这样的合作。第二个呢，卫健委的要求呢，就是国内的布局。现在环湖医院的这个国内的布局呢，主要就是托管的形式，就是在全国呢，环湖医院有5家呢托管的医院。所谓的托管呢，就是深入的合作哈，几乎是就是融合在一起的发展。所以这里边包括深圳市人民医院，这是深圳市最大的医院。河北省人民医院，包括宁夏自治区人民医院，还有这个青海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还有新疆军区总医院，这样5家呢省级以上的医院是跟环湖密切合作的。这也是我们在京津冀、长三角，就珠三角还有西部地区，我们共同这个构建的这个辐射全国的5家合作单位。第三个要求呢，就是融入社会发展的这个大的这个序列里，医共结合，所以我们呢和天津大学呢共同建了这个国内第一个脑机接口融合病房，同时呢，环湖医院呢把医共结合呢当成这个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呢，这个认真的落实，所以现在呢，这个环湖医院的天塔院区专门有这个脑语者咖啡，就是让这些工程师呢，能够不用进到医院，就直接呢，就医院呢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环境和接待的场所。所以现在环湖医院呢和天津大学、清华大学，很多国内的知名的大学呢都有共同的合作关系。第四个要求呢，就是医防融合，就是我们不但要治病，更要防病。所以现在天津环湖医院呢，脑血管病仍然是环湖医院的支柱的病种。所以我们现在呢，有这个天津市，我们专门建了国家卒中学院天津大学分院，这里面呢就有专门和天津市疾控中心合作，就是针对咱们整个这个天津市的脑血管病防控呢，跟天津市的疾控中心合作呢，能够一个是把准确的信息呢反映给这个医疗部门，另一个呢就是能够把防这个问题能够做到基层。所以呢，在这4个大的方面呢，共同这个发展呢，才能够这个做到呢，这个高起到呢这个高峰学科群的这个任务。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的王增光院长。
0: 我们要做几方面的攻坚，一方面呢就是临床方面，我们要做前沿技术的攻坚，像我们医大总医院啊，刚刚完成了我们半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的介入手术，这是非常先进的啊，也是这个咱们天津市的首例啊，对于咱们整体的医疗能力的水平提升是非常帮助的。同时啊，我们还会对像脑肿瘤啊、脊髓脊髓疾病啊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些新的技术啊，在不断的投入临床啊，在研究应用的阶段啊。另外呢，我们还会打造整合型的连续性的服务体系，包括筛防诊治康，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对于帕金森病，咱们怎么综合多学科的这个手段，通过早期。

0: 的鉴别、筛查、诊断啊，治疗，包括以后的康复，我们要打造一套体系，啊，也是做出我们天津的标准，啊，对于我们全国啊乃至世界，啊，都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再有呢，对于人才的培养啊，也许是我们这个教育方面，啊，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啊这个教育的一体化的体系，啊，包括我们啊在校的学生，还有呢我们毕业后的教育，以及呢神经外科专业的人才，啊，我们要打造一体化的，尤其呢现在很多学科是交叉的，啊，这种交叉学科，啊，包括这个我们不光是要懂医学、神经外科，啊，对于影像，啊，对于工程学、材料学，啊，计算机学等等，啊，也要有相应知识，这样人才，啊，也是我们需要打造培养的这种体系，这也是我们攻坚的一部分。啊，再有呢，就是研究方面，科研，啊，包括基础科研和临床的科研，啊，都是要我们不断努力的。啊，不光是对我们基础的一些个科研水平的提升，啊，我们医大总医院是教育部，包括天津市的重点实验室，啊，有悠久的这种历史和雄厚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我们要在基础的科研能力，包括我们像胶质瘤啊、功能神经的疾病这方面要有做出一定的提升，啊，再有呢，对临床的研究，啊，像我们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脑机接口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包括我们侵入式的、非侵入式的，啊，它都要采集很多的临床的数据，我们天津市呢，在三个学科啊，这三个医院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可以把资源共享啊，也提高我们临床研究的这个水平，啊，再有就是在转化啊，研究做完了。啊，我们这些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怎么来转化？啊，也是从市委、市政府、市卫健委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啊，我们有很好的基础科研、临床实验，啊，包括我们临床应用的这种场景，啊，对一些新的技术、新的设备，我们把它研究出来了，我们也要促进它的转化，尽快的落地。
1: 好，最后我们请一中心神经外科的常斌哥主任来说一说。
2: 首先呢，我们作为一个科室来说，那么我们首先把我们这个目前所单位负的社会责任，这个我们要做好，包括这常见病、多发病，我们要做精，要做强，做精做强，一定要这样的病人来以后啊，在我们可以形成规范化，规范化，包括这个从这个。治疗的这个路径上，费用上，包括他的这个住院时间的签数上，包括我们的质量的把关上，我们都要做到这方面常见病、多发病，我们要做精、做强、做优，这是我们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在今后的一个3到5年的方向上，研究方向上，我们考虑还是有大量的，因为神经科病人呢，有大量的病人形成后遗症。他的后遗症啊，那么就是病人有是提高生活质量，包括他们这个生活质量，包括他们回归社会、回归工作，回归生活。那么这个呢，我想大量的病人是需要的。那么我们呢，也要在我们用我们的这个资源，包括我们的这个研究团队，包括我们的团队，把这块工作呢，我们继续的深入的研究下去。我们要把这个功能神经外科病人的康复。作为我们今后一段时间内以重点和研发点，那么这块呢，我们就是包括脑机接口，包括这个干细胞的应用，包括生物技术的应用，包括我们一些个外科技术在这个康复里边的应用等等，这方面呢，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希望能做成一个系列的特色的，让一部分病人呢。能得到一定的更好的康复和生活质量的一个和生活质量的一个提高。
1: 好，谢谢我们的大咖科普，也带来了很多特别让大家获益的健康提醒。我们这次系列访谈的主题叫做医生攀峰，攀登医学高峰靠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勇，而是像今天这样从医院 环湖、一中心、握指成拳的合力，是70余年薪火相传的韧劲儿。其实今天在座的六位嘉宾，既是攀登者，也是引路人。我想在我们节目访谈的最后，也请各位专家用一句话表达一下作为医者的初心与祝福，以及对于攀峰这两个字的理解。
0: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王增光。攀峰从不是独行，三家医院同心聚力，优势互补，以规范守护生命，以协作攻克疑难，坚守医者初心，持续向上攀登，让更多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顶尖神经外科诊疗服务。
3: 我是天津医大总医院神经外科的朱涛医生。医者初心，贵在坚持，医学攀峰，重在同心。愿我们三家医院携手并肩，持续求索精进，竭尽全力守护每一位患者的健康与希望。
4: 我是天津市环湖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佟晓光。医学的攀登没有止境，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我们要精炼技术，勇于突破，借助高峰学科群的力量，能够不断地提高全市的这个神经外科水平，造福广大患者。
5: 我是天津市环湖医院神经外科王洪光。祝天津市所有的神经外科医生脚下有路，眼中有光，心中有梦。我们立足天津，服务华北，辐射全国，为广大老百姓服务。
2: 我是一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常斌哥。立足岗位，精益求精，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6: 我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冯学全。健康所系，生命相托，医学没有绝对的完美，唯有不断精进技术，常怀悲悯之心，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守护生命微光。
1: 从摇篮到高峰，变的是技术迭代，不变的是那份敢为人先、护有生命的初心。未来以来，天津神外将继续以高峰之势守护每一个中枢神经的健康信号。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的医生攀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将持续解读天津医学高质量发展之路，解答群众就医关切。下周日的访谈节目我们将聚焦骨外科学，敬请期待。朋友们，再见。
7: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维护和促进公众健康始终是全市卫生健康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市医务工作者和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下，2025年全市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82.8 岁，排名全国第三，体现了天津作为全国医学高地的硬实力。这其中高水平的临床专科和医学学科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让百姓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技术和高品质的医疗服务，是全体市民健康生活的所需所伴，也是我们所有医务工作者的努力方向。为此，市卫生健康委在“十四五”期间启动实施了高峰学科群建设工作，首批在西医中遴选了6个高峰学科群，包括学科水平始终排名全国第一的血液病学，作为全国西医发祥地的神经外科学、肿瘤学、骨外科学，全国肝脏移植人才培养摇篮的器官移植外科学，拥有百年历史并在国内拥有重要地位的眼科学。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学科群的打造，以点带面，推动全市临床医疗科技创新的整体提升，为全体市民提供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目前学科群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在学科群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注重在3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坚持高标准，我们把对标国际先进在全国发挥引领作用作为学科建设的目标，各个学科群始终坚持与国际高水平的团队开展交流互鉴，始终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中强化京津双城冀，共建国际先进、全国领先的医学高峰。二是注重统筹联动，各个学科群集中了全市最优秀的医院和最优秀的专家，形成合力，共同打造医学高峰。这里既有同类学科之间的协同，如市眼科医院、医大总医院、 医大眼科医院依托天津医科大学共同建设的眼科学，也有总医院、环湖医院、第一中心医院共同打造的神经外科学，还有高峰学科之间以及高峰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协同合作，通过资源共享、人才互通、联合科研、协同攻关，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放大效应，是真正意义上的举全市之力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峰学科群。三是强化科技创新，高水平的临床诊疗技术是学科建设的基础，科技创新是学科发展的活力生命力所在，因此在学科群的建设上，我们始终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面向的要求，强化以临床应用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专科学科联动，医疗科研并举，强化科技策源与成果转化，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惠及市民健康，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我们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学科建设永远在路上。十五期间，我们将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持续深化：一是推动普惠便民，高峰学科群是引领，整体提升是方向。我们将充分发挥高峰学科群的引领作用，提升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让更多的百姓享受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二是推动梯次打造，现有的六个西医高峰学科群和中医学科群只是第一批，目前我们正在聚焦群众期盼，结合天津各学科专科的发展实际，在高峰学科群建设的基础上，持续梯次建设高原学科，补强薄弱学科，按照有序推进的原则，成熟一批推出一批，进而建设更多的高峰学科群，满足公众的健康服务需求。三是推动双创融合，深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在持续强化科技策源与成果转化的基础上，深入推动应用场景和生态孵化工作，服务产业创新的需求，实现公众健康、学科发展与企业成长的多赢共赢。十五期间，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将深入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构筑健康宜居之城，助力市民身体更健康，生活更美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1: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8: 一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1: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8: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启心知。
1: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8: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1: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8: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1: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8: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1: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8: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9: 立足天津一体融合慢病防治试点建设，告别运动损伤后乱投医困境，破除慢病管理不敢运动的顾虑，权威解读标准化运动处方，科学开展慢病养护干预。
8: 天津市一体融合项目办公室、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联合打造系列专题《运动有依靠》，
9: 每周二19点到20点音视频同步直播。
8: 运动有依靠，健康新赛道。
1: 听见城市，
8: 看见天津。
1: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10: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8: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8: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1: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8: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国强，山河锦绣，风华正茂；
9: 家安，岁岁年年，灯火可亲。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京韵天津味。
9: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8: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居家休闲，还是准备远游，
9: 我们都将在电波中做您最忠实的陪伴，
8: 感受幸福，
9: 分享美好，
11: 拥抱生活。
9: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00。
8: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12: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9: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8: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9: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8: 话说天津卫，
13: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十一长假还没完，我已回到话筒前。今儿周一，咱开始新一周的节目啊。刚过去这个10月1号、2号这两天的节目呢，我特意制作了两期咱们天津音乐历史故事的集萃吧，就算集萃。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海河畔何以乐声不绝，是吧？那两期节目算开头，算给您啊开个头，欢迎大伙啊继续接龙，接着聊。你比如说今儿苏永苏老会接一段，他和这个幼年时期、少年时期的刘欢是经常打交道的，有些小故事难忘啊。另外呢，92岁的邢淑琴老师也会唱几句老歌，邢老师那个腔调太有民国老味儿了啊，就是那个讨厌的清晨呢、讨厌的早晨呢，邢老师唱的可好呢。一会儿咱听，就说天津这个音乐故事太多了。现在都说天津是曲艺之乡，甚至给缩小成了什么相声之乡了，太狭窄了啊，太狭窄了。天津正经八板是一座音乐之城啊，是吧？现在天津成了哏儿都了，好多天津人还有点不以为然，觉得这有点以偏概全啊。我们这儿怎么光说相声？不是啊，这个事儿是这样，我也赞同您的看法，但是有一个标签为全国所知，这就不容易。先让他们来，奔相声，奔哏儿啊，奔吃，先让他们来。关键是在哪儿？这个流量来了，就是人家来了，咱们这儿得对自己的这个丰富多彩、多元化的历史人文资源呢，你自己得先梳理清楚了，然后呢，展示的一览无余。就是说白了，让外地朋友来之后啊，他连连惊喜。哎呀，不光哏儿啊，不光有那个早点呢、天津还有这么多的文化色彩，是吧？这个。还能唱，你看，你要是给人家标签太多了，反而就没有标签了，就乱了。 你看，我们都知道新疆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对吧？但是你到了那儿才会发现，这只是

0: 新疆旅游的亮点之一。大美新疆让你震撼的地儿多了去了啊，现在在假期中可能您也刷到那个视频了啊，全国各地又人山人海啊，好，那队排的吓人了，包括喀什古城啊，就是对于旅游的人群来讲，去哪个地儿都得有这么一个特别清晰的一提马上想到的标签。你比如说去哈尔滨，那就是奔那个冰雪乐园呢，是吧？奔中央大街呀，啊，去海南那就是沙滩大海，是吧？去安徽那就是黄山和古镇，去大连那就是辽次深。哎，我即将启程啊，呵呵，时间不多了啊，托我代购辽次深，享受这波高达1500块钱优惠的听友快登记啊！再说去新疆，是吧？去新疆什么标签？北疆壮美风光。去南疆就是本人文、异域风情、民族文化，啊，当然了，对于我们的听友来讲呢，可能还要多了一层与天津之间的渊源故事。哎，王维申王先生啊，假日翻书发现新疆有个地儿叫奇台，奇台这个地儿啊，100多年前那儿就放咱们天津卫的风筝了。
1: 有老先生讲到了放风筝的事儿。当年在新疆的奇台，当时也被称为古城，是新疆四大商埠之一，是吧？当时有一句话呢，叫做“千峰骆驼走奇台，百辆大车进古城”，可见这个奇台啊，当时啊，这个经济是相当发达的了。他每年呢，春季都要放风筝，他这个扎制的这个风筝。有啊，咱们天津人张广俊家里的80节的大蜈蚣风筝，这80节的这个，咱一般来讲过去还没听说有这么大的风筝，是吧？和1丈高的大蝴蝶风筝，这个风筝都是相当大了。每年呢，在这个他这个七台的这个大教场啊，用这个麻绳来进行放风，引来无数的观众。同时呢，咱们天津人呢，陶大河他们家里扎的这个大雁风筝更是奇特，放飞时呢，一连串的是5只大雁凌空一线，翱翔蓝天，十分逼真。可见当年天津的这个放风筝这个习俗已经是吧进入了新疆，天津人扎风筝的这个技术来讲也带入了新疆。也就是说吧，新疆和天津是有缘分的，是吧？千里缘分一线牵，两边都放风筝，用这线儿把两边的缘分牵到了一起。
0: 奇台啊，现在那儿还有个村子，好像就叫杨柳青啊。这个地儿在乌鲁木齐的，就是老迪化的东边。那赶大营的商队啊，他们先到奇台，再到迪化，所以这个地儿是一个大批聚集杨柳青人的地方。5月份我们设计这个北疆路线的时候，我有心加上这个地儿的，但是路程实在太折腾，所以就舍掉了。就我们这种每次带听友们一块儿出去文旅考察呀，得兼顾各方，是吧？每次设计咱们这个画友团的行程啊，特别的费心呢。你比如这次去南疆19号出发，有的地儿咱就不能去。比如说从喀什古城一路奔西边走，帕米尔高原，是吧？那咱就不能去了，那太高啊，就有高原反应啊，咱就到白沙湖那儿打住，就往回折了，那儿就海拔3000米，那个地儿对于一般人来说还可以，是吧？站一脚往回走没什么太大危险，你再往下走不行，对吧？我们有位听友啊，严女士，她刚从南疆回来，人家一家人自由行啊，自驾游啊，听到我们这个行程设计，一个劲儿称赞，太英明了，他们自己去都有点高反啊。哎，我还特意问了问严女士，我这次南疆行怎么样啊？感觉
2: 您是这才从南疆回来是吗？
3: 对，到了喀什以后呢，哈，我们先去的就是白沙湖，美丽景色我就别跟您描述了，让您去感受一下。反正就是说嘛呢，哈，就是挺震撼的。然后喀什这个

0: 京城，看你们幸运不幸运啊，能不能赶上那开城门的老爷爷？您就多吃点当地的那个无花果，还有那个石榴，还有那个赖葡萄，千万多吃点那个就是它的那个西梅啊，它那西梅跟咱这儿哈都不是一种东西，就说我说的这些东西哈，它出不了新疆，它一出新疆吧哈，它就烂了。所以你只能在当地吃，
1: 就多吃点当地的特色水果。
0: 对，特色的哈，它有的东西能运出来的咱不吃，你像那葡萄啊，葡萄你在那儿哈，只吃那黑美人儿，别的您不用吃，那黑美人儿它出不来，就是说它运不出来的，咱就多吃点儿，它能运出来的，像那个阳光玫瑰呀，咱这都有，咱不吃，而且它那石榴跟咱这颜色都不一样。他呀哈，我告诉您一个窍门儿，他不是压石榴汁儿吗？我们在那不让他压，我们就买他那个石榴籽儿，他剥好的，哎呀，特别好吃。
1: 您总体这一趟南疆下来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感受就是太震撼了，就是他这个不是说你出去就是看看美景，就是那个感觉不是这样的，打破了我对新疆以往的那种看法。当地的这个人文的文化呀，社会风气呀，待客也比较热情，民风这方面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喀什古城里的那些个东西，古老的东西，你看他那个做工，到那以后您就呀，卯足了一个地方看，好多好多那细致的地方，你就感觉哎，这个怎么能做成这样呢？我就感觉怎么能做得这么精细？好多的这个建筑啊。我感觉也跟就是其他的，我去就是旅游这那的，也不一样。
1: 就是异域风情融
0: 异
1: 在
0: 域风情特别的浓，
1: 每一个细节里头啊，
0: 是，就感觉到就是舒畅，不紧张，满城飘着都是孜然味儿啊。做生意的人也都挺实在的，我们带回了好多的，就是那个新疆的核桃啊，比咱这买的新疆的东西品质上要好一点。
1: 他那边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是吧？带件衣服。
0: 喀什跟咱这儿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不过也得带厚衣服啊。
1: 这话的意思就是啊，冲锋衣必然备上啊，必然备上。想看咱们推荐的那款吉普牌的冲锋衣，给我发微信，我给您发照片啊。新疆此生必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必去，别留遗憾。而不到南疆，可以说没去新疆。南疆里的核心又是喀什古城啊，这也是我们这趟的重点之一。另外，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点去，就是10月19号咱出发嘛，也是为了看啊金黄一片的千年胡杨林呐，全年最佳欣赏的时间段了。您说我要自己去行不行？那当然行了，认头多花点钱，反正来回机票3、4千块，住宿那儿快捷酒店也得300一天，10天您照着1万多2万块钱准备。啊，自己去呢，自己做攻略，怎么走，住哪儿，奔哪景区，门票怎么买，好处就是自由自在，对吧？你要跟我们花友团走呢，好处就是省心、省钱、安全还热闹，都是老听友嘛，我也跟着，对吧？哎，还有那位三陪的学者，呵呵，陪吃、陪喝、陪聊啊，郭文杰，郭老师。对，还有个好处就是我能当您啊拍照的道具，就乐意跟刘哲在这个千年胡杨林合个影，留个纪念，一招呼，哎，嘚儿我就过来了。好了，现在距离出发时间越来越近了啊，抓紧咨询报名，电话记好了，18622050886，18622050886，18622050886。很多地儿非得到那儿，身临其境，你才能体会得到。你看视频没有用啊！刚才严女士还说了，让我们到了那儿多吃那些运不出新疆的果子。那对于去不了新疆的听友来说，那咱就只能吃点运得出来的果子了，对吧？但是也分三六九等，你到了当地也得挑来挑去啊。你比如说那个大枣，都说是新疆大枣，良莠不齐啊。是吧？您在这个，什么什么超市啊，是吧？什么大集上啊，买那个枣也告你新疆的不一样吧？ 绝对不一样。咱们爱听原产地选品团队来回跑新疆好多回啊，层层筛选，最终才选了那款新疆和田的特级的菌枣，特级的。哎，这个特级菌枣来自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世界公认的一个红枣的黄金产区，远离城市工业污染，昆仑山的冰雪融水来浇灌，超长日照，巨大的昼夜温差，让这枣积累了充足的营养，不催熟，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成熟之后呢，人家不染色，也不用硫磺熏它，也不添加糖啊，再经过人工精挑细选，到手都是优质的特级好枣，老大个儿的啊，果肉厚实紧实，吃一个香俩，那个枣核特别特别的细啊，没有酸味，没有化学怪味，跟市面上熏的那种枣不是一个档次了。哎，特级菌枣，您尝尝吧，一袋一斤，一组四袋四斤，四斤四袋119块，你说再加100块钱，219，到手8袋8斤，一袋呢才合27块钱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400-399-0139。严女士这一席话引出来我这么多的闲话哈，她最后还提到了一部老电影，就是《冰山上的来客》，没人看过是吧？即便没有人没看过，即便你没看过，也听过那个主题曲、主题歌。这部电影又把天津跟新疆连一块了，咱听张玉成张先生给聊聊。
2: 刘哲老师过了十一啊，就带咱们画友啊去新疆的南疆作为考察，这就让我想起啊，当年呢有一部电影跟他这个南疆有关系，这部电影呢就是老画友们熟知的《冰山上的来客》，这是在南疆地区拍的，这个喀什地区的塔吉克自治县。这个电影当中的演员是不是有天津籍的人呢？还真没有。后来听友说，你说他有嘛意思？这个我告诉您说，这部电影的关键的人物是咱天津人，他叫嘛呢？赵新水。赵新水是这部电影的总导演。赵新水呀，小时候似的，跟他父亲呢，从沧州啊来到了天津。小学的时候在哪上的呢？秀山小学，河北区昆明路那儿。等到升到初中的时候，在哪上的呢？老西开附近的法汉中学，是吧？就是现在的21中。那个年代呢，就是在抗战时期了。西开这儿呢，这个中学里面有那个进步老师。少年时候的赵新水啊，一边读书就一边参加学校里的抗日救亡活动。他的课余时间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影。你想，家里一般的看不起电影，家里他有做买卖的，有钱呐，在法汉中学上学呢，也不是一般的人了，所以他看了很多的老电影。这么说，在1943年的时候，这赵新水14岁，结果就跟着学校的进步老师啊，就离开天津了。14岁啊，这也很不简单了，那还叫孩子了，对吧？结果呢，就奔赴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他这到解放区以后啊，就在部队搞文艺了，因为他喜欢电影嘛。再说这个在学校里演话剧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他有一定基础。他在这个部队里搞这个话剧也好，什么歌剧也好呢，这就有底子了。最后呢，就把他这些个经历，部队的经历和在天津打下这个基础，直接就运用到了《冰山上来客》这部电影里。他有抒情啊，有反特呀，他和这个雷振邦是作曲的，就把这部电影呢拍出来了。电影的细节和他在天津租界里边读书啊，那些个复杂的环境，你想西开教堂那儿 各式各样的人他都能见过啊，对这个人物的观察呀，细节的处理呀，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处理真假古兰弹幕这个双线人物塑造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帮助。这个部电影拍完以后啊，得了这个小白花最佳导演奖。实际上这部电影啊拍的很艰辛，赵新水去新疆三次，当时的拍这电影的话不在现在的，就在什么摄影棚啊，是电影城拍，没那个，他都得到实际考察。哎，第一次呢和这个雷振邦他们一起进新疆，新疆上帕米尔高原走访边防哨所啊，塔吉克牧民的搜集素材呀、啊、修改剧本啊，他这是第一次啊。那第二次呢就是选重点了，62年啊7月啊，他就把这个真古兰弹幕啊，当时才15岁，新疆财贸学院的学生，他们在医院里看病的时候呢被赵新水给看上了。哎，这演员好，这是真古兰弹幕。那个阿尔杜里提呢，就是阿米尔啊，阿米尔冲，那电影不有这句台词吗，是新疆排球队的二传手，知道吧？当时呢就是说得戒掉他拍电影，你人家排球队他打排球，你拍电影呢人不放人。最后找到谁了，新疆的一把手赛福鼎，哎，出面协调，就是把这个排球二传手的阿米尔给调出来了啊，你看多不易啊。第三次呢就是常莹啊，到那儿以后又开始进行实际的拍摄，那个太艰苦了，你就说那个高原上那些反应啊，演员的直接的到这个山口上拍戏啊，那风啊大，吹的都站不定，机器都得固定。而且当年的塔吉克的线呢道路很差，不在现在才的一马平川走柏油路，咱们这个化油去了以后，你看那两边的山峰那都相当漂亮，过去不行，拍电影的时候坐卡车去的都是沙石路颠簸呀，那粮食嘛的都得带上啊，随时都有塌方啊，那很不容易。那胶片当时非常贵呀，每一张胶片不能浪费，都是提前反复的拍才开机了。哎，就说拍这个电影啊很不容易。咱再说这个雷振邦他这个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怎么谱出来的，他实际上啊这雷振邦啊参加了这个塔吉克这个民族的一个婚礼，他在婚礼上呢就听到了当时啊这个歌很好听，他就以他作为元素把这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是一个塔吉克斯坦的一个民歌，他改变了，如果不是在那生活他听不到这个歌，也不会出现这么好的电影的主题插曲。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部这个插曲呢就是亲爱的战友，那个就因为他这个曲子里面运用了当地的这个影笛民族乐曲啊，就老鹰的骨头做的影笛啊，手鼓，还有这个就是图塔尔弹拨乐，跟那个董布拉赛的，他是弹拨的啊，那不唱了吗，就像那图塔尔断了线，就图塔尔他这个整个里面用了好多的当地的民族乐器，是吧，所以说特别好听。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当时的塔吉克人非常好客，可能咱这次去啊，在这个化友们啊也可能遇到好多少数民族，当然这少数民族特别是塔吉克人非常好客了，是吧，招待啊各方面的肯定是不错的。所以说那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呢一直啊顶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啊叫我们留恋，而且我们这些个老的花友都能哼上几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另外一首歌呢就是怀念战友，也是雷振邦啊在高原呢采访时写的，是吧，这首歌太好了， 而且呢，谁唱过呢？就是最近啊去世的这刘欢。

0: 太好听了，真是好听啊！就刘欢老师这个鼻音，哎呀，就像自带个大低音炮似的，真好，真好，这就是天赋啊，天赋异禀啊！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啊，白话叫各走一径啊，但也有的人也许一辈子没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在哪儿，这大有人在啊！有的人可能就显现出来的晚。但是人家刘欢老师他这种天赋可是打小就显现出来了，据说两三岁的时候他就喜欢表演，就是个外向型的孩子啊，这点苏勇老师有点了解。
1: 我跟刘欢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从他一岁入了和平保育院，和后来十一幼，后来又到了体育馆小学，后又并入了昆明路小学，啊，十二中上的初中，十六中上的高中，十几年跟我有非常非常密切的联系和关系。因为我五十年代在少年之家啊工作，六十年代搬到了东马路少年宫，我一直是主管着全天津市的儿童的文娱活动，因为那时候一个少年宫才十三四个干部，那我一个人就负责全天津市的文艺活动，每年一届的文艺汇演都是我来策划。那么刘欢跟我就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他在和平保育院的时候，我呢接的一些个外事的任务，比如有些个外宾啊，外国的政要，或者妇女儿童界、教育界、文化界的一些个外国的代表团，那时候外交很活跃啊。刘欢的幼儿园就是特别有资质的，和平保育院嘛，是天津市比较顶级的，在南京路上，环境也好啊，设备也好，经常有接待。那么刘欢就是幼儿园里的一个小精灵、小明星，能唱，很聪明的一个小孩，所以从他两三岁的时候就认识他。幼儿园有一个徐素英老师，还有一个刘秀华老师，这两个老师都是负责接待的。几十年以后，刘欢都上北京上大学了，到那个幼儿园去，就提起刘欢小时候的事儿，就说了，刘欢小时候啊，晚上

0: 起来要想上厕所，都得给老师唱一首歌，然后再去上个厕所。说起这些个事儿，挺有意思。后来他到了西幼啊，也是很有名的幼儿园，也接待过无数次的外宾啊。他唱歌，他和外宾聊天，主持节目啊，致辞啊。那就到了幼儿园，那就大一点了，六岁啊，那就能演很多很多节目了。再上中学，上了十二中啊。刘欢的父母都是十二中的老师，他的母亲教数学，他的父亲是教语文啊，我们也都认识。那个刘欢在十二中的时候更活跃了，他在课间的时候啊，拍桌子，乒乓乒乓乒乓啊，拿桌子当那个爵士鼓，那拍的那个点儿啊，同学都爱听，老师可不乐意了。好嘛，你在课间你弄个书桌瞎敲，弄得整个乱哄哄。由此可见，他呀是一个很有才的、很有才气的小孩。每一届汇演他都有节目，而且呢他的节目啊还是各方面的才能，你比如说唱歌，另外呢能说快书快板儿啊，还会唱京剧，正赶上唱那个《智取威虎山》的选段。他还能够呢说相声，他跟戴志成啊是同学，都是体育馆小学的。刘欢呢就是那个逗笑，那个戴志成呢是捧，而且说的特别好，所以让这个王培元和常宝华，因为呢汇演的时候我都请他们当评委了啊，他就看上这一对小相声演员了，就曾经跟他的父母就说，这两个孩子可是个曲艺方面的材料，将来怎能成为很有名的相声演员啊，我想收他当徒弟，常宝华。但是他母亲不愿意让他说相声，所以就给谢绝了。也就是说多了一个唱歌的歌唱家，少了一个相声名家啊。在耀华中学时候呢，他还是班级合唱团的指挥，而且这个小孩还特别会公关，跟我呢总是腻腻糊糊的，每次演出我们都去提前做准备了，到演出的现场十六中大礼堂一共我们都得去准备啊，看看灯光，看看这个音响，挂个布标，布置布置。他总是去特别早，来了以后就跟我腻糊腻糊，就是得说苏老师给我们这节目多打点分儿，我们今天的节目都有什么我先告诉你。走台之前先得跟我做做公关啊，弄点一小孩吧，就知道这学校的荣誉很重要。天津市的小学啊，当然了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特长，你比如那个唱歌的石师附小实验小学何雅杰何老师那儿，还有一个新开小学杨和生杨老师那儿，另外民乐的有金德生，是南开区的一所小学，舞蹈王传长有一个小学，北门东啊小歌舞擅长啊，相声和曲艺说这一类的基本上就是体育馆小学了，另外有一个桂实验桂老师那儿，就是卢庄子小学啊。总体来说吧，天津市有一批各有特色的小学，一般的这样的小学都有一个好的校长啊，喜欢文艺，他呢组织孩子们搞各种文艺活动，而且搞出些成绩来啊。刘欢呢也实际上他就是在小的时候已经反映出来了他的一个这种艺术的素质啊，他是什么都行啊，乐器他也会两手，比如二胡他也拉过，他还弹过一种叫独弦琴， 弹出来，哎，声音特别好。他呢还弹，你看他是既能够说，又能唱，又能表，音乐上还能来两下乐器。也说这样的小孩在天津市啊，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啊，或者是两三个。这些孩子也都有很多从事了专业。我的少年宫的合唱团里有关伯村，还出了刘玉婉，中国院学完了以后也很有名的演员。另外，李青姿，天津市现在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啊，总政的、空政的、海政的啊，很多都在天津这块艺术沃土上成长，后来又在中国院、中央院、上海音乐学院，有的在传媒大学和戏剧学院、电影学院，上了学，那包括李小萌，后来都成了才。所以，天津这块沃土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够培养人的啊，海河水哺育了一大批的知名的各个方面的演员，现在想起来，刘欢走得有点早，才63岁，真是很可惜。我这几天呢，一直在想这些个孩子们小时候的故事，一幕一幕像演电影一样。
1: 这是天赋啊，天赋，天才。老话说什么呢？3岁看小，7岁看老啊。虽然这是经验总结，不尽然啊，不是绝对的，但有它的道理啊。当然也得看后天的这个教育啊，他的成长环境啊，也就是说有没有给那些个颇具天赋的孩子足够的学习和展示的空间和环境啊，包括培育他的老师，是吧？那么，这些客观条件在天津都是具备的，这都是造就一位艺术家的土壤啊！土壤最重要，其中不能忽视的就是基层的那些音乐老师啊，不同时代的，那包括苏永、苏老这样的音乐艺术的园丁是吧？这样的园丁呢，其实在天津也有历史传统。您别忘了，学堂乐歌最早也是从天津的现代学校里学堂里传出来的。10月2号节目当中，1918年生人的老一辈音乐教师任炳乾任老啊，当然他也算其中一员了，辛勤的教育园丁啊。任老提到了比他又更年长一辈的那位杨之华先生，啊，灵芝的芝，中华的华啊。这位杨老师在任老在慈惠寺小学上学的时候，那就是20年代吧，上世纪20年代啊。他的音乐老师就是这位杨志华先生。小学课堂上，这位杨老先生呢就教孩子们学昆曲。任老8岁的时候，随着杨先生学笛子，可以说这位杨老师啊，各种乐器没有不会的，包括风琴的也会。了不起的一位民间音乐家呀！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听杨昌熙先生啊，说说这位杨志华老师。
2: 任老他提到一个人，就是这个。城里有个姓杨的杨先生，叫杨志华，他是民国呀，咱们天津著名的民间音乐大师，也是那音乐教员。他生于1874年2月，死于1948年7月，享年74岁。他住在南门内小石庙胡同9号。这个杨老前辈呀，在我14年。在兴隆庙小学，也就是28小学，后来2年级小学，上3年级的时候，杨老先生呢给我讲过课，上过音乐课。当时啊，叫三个同学到那个教室的预备室里啊，搬了一把椅子，还2个人呢抬着这风琴。后来杨老先生来了，当时我记忆啊，他呢有这个60开外了，接近70岁的人了。很那个板正，穿着很板正，人家也比较精神，大背头，穿着一条长袍，还穿着坎肩儿，上边的口袋上还揣着一个呢小怀表，可是那底下呢是大皮鞋， 上来以后啊，

个儿，就从学校这个教室给我后门嘛，就都溜号了。我坐在总排一看后面人了，我呢当时也跟着淘气就跑出去了。前面只剩几个男同学，还一排女同学。老先生啊，当时呢也不管这事儿。后来知道老先生啊是个音乐大家，他是一个全能人才，各种器械、笙管、笛箫、弦子、胡琴都会，而且呢还能唱，还能唱昆曲，还能唱京剧。他呢这个把那个工尺谱啊变成简谱，后来变成五线谱。他最大的贡献呢，我总结总结有两项。第一项就是嘛呢，他创造了卫子弟书，就天津卫的卫啊，卫子弟书，就原来八旗子弟啊进京以后呢，他们唱的一种曲调，弹着大弦子，由呢这个记载又是诗歌那么唱。后来啊传到咱们天津，天津的这个杨老先生呢，结合咱们天津这个民俗小调啊，天津的余音呢，就唱起来天津这种调，就叫卫子弟书。可是北京呢有京韵大鼓、单弦这么形式的出现，京子弟书就失传了。这个老先生呢一直啊就保留着咱们天津这个卫子弟书。当时啊有一位中央戏剧学院一个音乐家，也是咱们天津老乡，叫刘继典，是咱们地道外人，而且呢他还是在南开女中教一段书。他对这个卫子弟书很感兴趣，在老先生去世前弥留前几年吧，他天天上城里去啊跟老先生学这个子弟书、卫子弟书，而且都记载下来，都整理出来了。后来呢他在这个中央戏剧学院退休以后啊，大概70年代吧，他呢就把这个老先生这些个存了40-50年这个卫子弟书啊，他都整理出来，出了书，一下就轰动了北京的文艺界，都找他，他帮助曲艺界、北京曲艺界呢，从天津这个卫子弟书倒来倒去，又倒回来这个京子弟书。这杨老前辈呢，确实也是把这个子弟书啊，确实是那个保护了这个非遗。第二件事啊，就是直翻。直翻原来是在苏州这一带一个曲调，它呢是婚丧嫁娶、做寿、宴会吹的。记载呢，曾国藩呢做寿的时候还请这个吹这个直翻，它也叫呢石不弦，也叫呢石样底儿。可咱们天津啊，在乾隆年间呢，有咱们一个乡绅姓吴的，这老乡绅呢到苏州出差，听到这个曲调很好听。他就给引进来了，就是在这个文人当中啊弹唱，但是呢没普及，只是在庙会啊有时候吹吹也很少人去，所以呢不太接地气儿，就呢慢慢衰落了。杨老先生啊在民国初期啊，他就那个还跟几位啊就创始了天津的师范。这天津师范呢是结合了苏州师范，还有这个南方的丝竹调，还有那天津的一些曲调，组成了这天津这个师范。当时呢他呢还建立这一些个社团，还到很多学校里边去。杨老先生啊整理这个师范呢，整理了40多个曲牌，他从里边挑选了12个曲牌，然后呢他分成了粗的、细的，还有呢花师范。这个粗师范呢正记载就是用打击乐演奏，由这个小家兴、老来传、金堂春，还有这个虎锣鼓。这个初师范呢就是不吹笛子，光是丝竹调跟这个锣鼓，有那锦上花、一串珠，还有生竹梅、寻尘香、寻尘檀。然后呢花师范呢就是笛子啊什么锣鼓齐吹，有这个下西风，有这元宵乐，有大家兴，还有这个千古乐。我也不知道这些乐都什么乐，我只记得什么呢，老道年轻啊死人的时候到最后呢吹的调，后来有人跟我说这就是师范，他就说是嘛调呢，是送门子儿，咱不知这个送门子儿是怎么回事。最后再说什么呢，他不叫慈惠寺小学吗，慈惠小学啊做了出了小歌，有词儿没有曲，回这个石校长就叫他谱曲，叫杨老前辈。杨老前辈谱的是嘛曲呢，这还是30年代以前了，苏联歌曲给谱这个调，到抗日战争呢，日本。

0: 来以后呢，就说这是红色的，不让唱，还就停了。说老先生呢，当时对外国歌曲也是比较什么的。还有就祭孔的时候啊，当时呢，这个乐队啊是他指挥。老先生啊，这一辈子啊，确实是比较全才，可在旧社会啊得不到重视。他去世的时候啊，是48年呢，就是解放的前夕吧，当时社会比较乱，他呢死的时候呢都没法埋棺材，没法埋葬。后来这个老师啊、同学呀、子弟也给凑的钱给他埋葬了。这就是呢我对这个养老前辈啊一点了解。
1: 哎，这位是杨之华老前辈啊，他应该是民国时期天津小学音乐教育的主要开创人物了。除了南开中学、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这些知名的大众学校之外，他也在天津大概得十多所小学啊担任这个音乐教习，也包括师范乐的指导，是当时天津各级学校都争相聘请的一位民乐导师。刚提到他的得意门生之一就是刘吉典刘先生哈。那么另外一位刘姓的民乐演奏家刘宏源，是否曾有幸得到过这位养老前辈的教诲，咱不得而知，但是我推想应该他们有交集，因为刘明源先生家住同一庄，就在河北大街这个关上的玉皇庙小学上学，那也是废庙兴学第一批学堂啊，所以说咱推想杨老先生可能也曾兼任玉皇庙小学的音乐课啊。这就提到了刘明源先生了，胡琴演奏家。前者陈静福老师回忆起他童年时啊，见到这位三哥刘明源，老宅在同一庄，那么我们有位听友于月晨先生曾经寻访刘明源故居。
2: 我想说说自己寻访刘明源故居的一段经历。节目中几次说起从天津走向全国的民族器乐演奏家刘明源，听友的讲述使我认识了板胡，认识了家乡的又一位文化名人。文革初期，一个五四青年节的早上，水上公园的长廊里，一个民族乐队正在调音，乐器声吸引了我和同学。板胡、二胡、扬琴、琵琶和笙等阵容整齐，看样子是指专业乐队。随后陕北民歌《粉粉道情》的前奏响起，近距离的欣赏，悠扬的旋律使我陶醉。我喜爱二胡，在我留意二胡演奏的时候，领衔的板胡声音响起，我被清澈响亮的板胡音色所震撼。整曲下来，板胡强烈的感染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第一次从节目里听到刘明源的故事，我就联想到了水上公园的那次演出。我猜想那位板胡演奏家是刘明源的风格，也许是刘明源的弟子。我住在虹桥，当得知刘明源家住北营门的时候为之振奋，后来又听说刘明源家在同一庄，故居的地点越来越具体。按照这个线索，2015年八月的一个早上，我来到了同一庄。同一庄清真寺是这一带的标志性建筑，于是我直接到了清真寺。清真寺的大门坐南朝北，正对寺门右侧是几户临街的人家，几家的后墙就是清真寺。见一位50来岁的女街坊正在门前扫地，我上前说，跟您打听一个人，拉胡琴的刘明源是不是住在咱这一块儿？这位街坊连本没打，想起一指说，前边民家胡同。我喜出望外，没想到寻访会这么顺利。谢过了热心的街坊，我沿着清真前街向西走了100来米，在一个路口前停下来，这时就听到身后女街坊喊左拐，这时 我也看到了米家胡同的牌子，我伸手向他示意，再次感谢他。拐进了南北方向的米家胡同，右手第一个院子，那米家胡同二号，大门的南边是一户房门开在胡同里的人家，60多岁的夫妇俩正在补钱收拾的东西。我说明了来意，女主人说三号院。说着，她放下手里的活儿，带我到了斜对过的三号院，指着靠近大门的两间南房说：“那就是三号大院比较深，两间红砖南房，看样子是后来翻修的。随女主人回来，她说：现在刘明渊的二闺女一家住在这儿。”这时候，男主人说：“刘明渊去世以后，来的人不少。出殡的那一天，送他的人，整个的胡同都站满了。”正说着，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出了三号院，向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女主人小声说：“刘明渊的二姑爷，要不我叫住他，你跟他说说。”情况突然，我不敢贸然打扰。赶忙拦住了好心的大娘。米家胡同呈 L 型，北起清真寺前街，先是向南，然后折向东，与米家胡同东相接。米家胡同东是南北向，北口又回到了清真寺前街。这条胡同的一侧就是镶有清真古教牌匾的大殿西山墙。米家胡同周边大多是青砖平房。在清真寺前街二号院门前，我看到木头大门的门槛靠门框的部分原来有半尺高，中间凹陷下去只剩下拳头大小粗细。太阳光从门槛底下透过来，在米家胡同东最南头的一个院子，我看到了风蚀严重的门楼里，一条青石板裂成了几块，石板的边角光滑，表面发亮。木头门槛、青石板，记录了这一代的悠悠岁月。古老的街巷，朴实的民风，寻访使我对家乡的文化名人更加敬重。
1: 这首乐曲《喜羊羊》为什么突然蹦出来呢？因为耳熟能详的这首乐曲至今依然流传不衰的作品就出自刚才提到的这位咱们天津老乡刘明渊先生之手。说到民乐在天津这个土壤，那就更深厚了啊！受众群体热爱它的人太多了，这个好喜的人多呀，自然成才率就会更高嘛。流行音乐同理，你想一个4、5岁的小女孩就能登台献唱一首《讨厌的清晨》啊，后来人家那当然成了天津人艺的话剧艺术家了。哎，说的就是那位陈静福老师哈。陈老师唱的那首歌啊，当时因为岁数小，记不太详细了。随后呢，高景云高老回应说那是周璇唱的，来自上海的一首电影歌曲啊。不过高老没唱，哎，92岁的邢淑琴老师说给唱两句。
3: 就国庆节这几天这两个节目啊，特别新颖。我那天听的跟那个高景云高老师啊提的那个老歌的事儿，他提的那个一个是讨厌的早晨，一个可爱的早晨。这个歌呀、啊，我小时候啊就听过，我们家买的那叫话匣子，有时候我总爱听，所以这两个歌有时候。他一贴我还记得一点儿，粉车是我们的报销机，多少的声音都跟着他去，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哭声震天是二房东的小弟弟弟，双脚乱跳是三层楼的小东西，只有卖报的呼声比较有书卷气， 美秋烟熏的烟红米，这是厨房

0: 朝阳向国旗，这是赛台上的开幕礼。自从那年头儿到年底，天天的早晨都打不破这里，这样的生活，我过着真有点腻。第二个就是，这里的早晨真自在。这里的早晨真可爱，听不见麦米，也听不见麦菜，琴声儿是多么悠扬，歌声儿是多么轻快。好花开，蜜蜂来，蜜蜂儿向着琴声里来。这里的早晨真自在，这里的早晨真可爱，把烦恼和悲哀都抛在云霄外。旧社会好多了，这个反映当时情况的那歌。我现在岁数太大了，声音也不行了，我就凑合，唱这么几句吧。
1: 挺好，挺好听的，嗯，
0: 啊。
1: 您唱的有点那个民国那个老味儿，
0: 还有那墙外处处开那歌也挺好的，也不长，我唱一下啊。
1: 哎，
0: 墙外处处开，青春处处在，挡不住的春风吹在胸怀。墙外处处开。春天是一个美丽新娘，满地蔷薇是她的嫁妆。只有是少年，虽有少年的心，就配做她的情郎。啊，蔷薇处处开，青春处处在。挡不住的春风吹在胸怀，蔷薇处处开。
1: 哎，我就喜欢听邢老师唱歌啊，就他那个华音，呵，悲哀，太有老味儿了啊！这个，我们从10月1号、2号两天的特别节目，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引出来这么多话。也许听了今儿的节目之后呢，您也想聊聊，记好我的电话啊，166-026-75331，166-026-75331。包括提出了疑惑不解都可以啊，咱交流嘛。就是老人家们的记忆啊，都是存储在大脑里，需要咱们去一点点启发。这个启发呢，就好比呀，您到了盛京银行取钱，你不得输入密码吗？哎，输了密码才能取出来，是吧？盛京银行这个财富节活动到10月9号就结束了啊，还有4天时间，抓紧去薅这个羊毛。3年定期1.85%的利息，即便您不存钱，就开一张储蓄卡，不是信用卡，储蓄卡。得是头一回新开卡，您说之前我开过一张，再来一张不行。新开卡，那么工作人员就能协助您去领取满30减25块钱的微信立减金，就是以后您外面消费这东西多少钱，31，行，您一刷嘣儿减35，您自己掏6块，相当于白给您25块钱啊。这25块钱的微信立减金是盛京银行这么多年也没有过的优惠力度。之前呢，咱说过，他这个微信立减金呢，最多给12块钱，这次翻倍了啊，就到10月9号。哎，10月9号，明天呢，10月6号，除了河西区的盛京银行，就是那个乐园道银河广场对面那个，人家放假暂停服务之外，其他的各个网点，盛京银行啊，其他的各个区的各个网点，明儿都正常营业。您都可以去。好，最后再重复一下报名咨询南疆游的电话啊，186-2205-0886，186-2205-0886。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 21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稳，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市。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日前在福建连城传来了捷报，2026年全国棒球冠军赛暨全国体育院校联赛圆满落幕，天津棒球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摘得桂冠。这是天津棒球在新周期调整训练体系、科学备战之后交出的一份亮眼的答卷，当然也是对夏训成效的一次硬核检验。说到咱们天津的棒球，很多的体育爱好者都相当的熟悉，那么与天津棒球渊源颇深的就是咱们天津体院的棒球队了。从1958年天津体育学院建院之初，棒球呢就是一个传统的项目，到1999年天津棒球队和体院实现了强强联合，再到2020年与中国棒球协会共建中国棒球学院，天津棒球走过的每一步都与体教融合这四个字紧紧相连。今晚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天津体院棒球队的教练和队员们，听他们讲讲这次冠军奖杯的背后，这支队伍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天津体院棒球队的主教练，也是很多棒球爱好者非常熟悉的前国家队也是我们天津队的投手吕建刚。欢迎吕指导了，现在是。
2: 大家好。
1: 还有两位我们天津体院棒球队的队员，刘卓鹏。
3: 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苏玉瑞。
4: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同学的到来哈。我们先请吕指导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支体院棒球队目前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比如说咱们现在队伍多少人啊，同学们大概集中在哪个年级啊，我们平时是怎么样的一个训练啊，参赛的这样的安排。
2: 好，那个我先介绍我们体院整个一个体系。我们体院呢现在主要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天体院附属中专部，这是高中，这也是我们面向全国招棒球的特长生的孩子。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天津体院的本科生，现在是在校的中专部的学生，加在一起将近有40名的高中生。然后本科生，我们每年就是通过运动训练啊招过来，是每届是18个，然后4年招满就是乘以4，就是72个。本科生。然后我们还有保研的机制，就是队里表现成绩比较突出的啊，可以利用我们竞技运动训练这个就是初测这个，还有每年就是可以保送2个名额到上我们的学校的研究生，这样把我们的棒球的孩子、打球好的孩子就进一步就是能够为学校做更多的贡献。
1: 那咱们现在体院棒球队的同学们日常的训练是在我们体院还是和天津棒球队是在一起？
2: 现在呢是这样的，2023年呢，然后体育总局那个出了个文儿，就是可以就是你体教融合，然后咱们呢天体院做了咱们天津市，然后所以说就和天津队呢，我们23年的5月份实行了体教融合，说咱们体院的孩子就可以双向注册，就是一部

0: 分就是打得好的可以代表天津队去参赛，剩下的我们就进行培养，然后代表我们天津体育学院参加全国的一系列的赛事，现在是这样。
1: 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个队员啊，其实他们不是天津人啊，
0: 对，
1: 是两个外地的生
0: 是
1: 源
0: 双姐，
1: 啊。刘卓鹏是从上海来的，然后苏玉瑞是江苏来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就是先请刘卓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你是什么位置的球员，然后是怎么从这个上海考到天津体院的呢？
2: 我是打那个左外场，然后我是通过单招，然后进入的这个天津体院。我觉得天津体院这个训练环境，还有对名次的那个，
1: 球队的战绩比较好，
2: 对，
1: 是吗？
2: 还是比较想通过在大学里打球啊，提升自己，然后拿到更好的成绩，然后就报考了天津体
0: 天体呢，对于棒球的孩子，就是运动训练专业方面，孩子来到天体院呢，就是参加比赛的机会会更多。可以更多的站在说全国的棒球舞台上，包括可以进国家队，他们机会会有更多一点。所以咱们天体院棒球那也是咱们的传统的优势的项目，所以能吸引更多的全国打棒球的孩子能考咱们天体。
1: 小苏呢？
3: 我在棒球场位置是游击手，我也是通过这个体育单招考到我们天津体育学院的。当时就是觉得我们天津体育学院训练资源这一块，还有我们的教练啊，都是比较高水平的，然后就想在大学这几年提升提升自己，继续加油努力。
1: 刚才两个同学全都说到了单招哈，这个是体育院校非常重要的一个招生的路径，但是就棒球这个项目，我们怎么来考量呢？这个不像个人项目，对吧？这它有一个成绩的硬指标，这个跑步我跑到了几秒之内就可以，但棒球我们怎么衡量？
0: 棒球这个单招呢，就是我今年也参加了一个全国的棒球的单招考试，我也是考官。今年咱们棒球是全国一个是580个孩子，参加这个棒球的单招，他就是在高中期间获得一个等级证，等级证是一个敲门砖，最低的要具备2级运动员证。二级运动员就是像咱们天体的话，就是2级运动员证，你就可以报考我们天津体育学院的运动训练专业啊。
1: 有报考资格。
0: 资格，对，这就是一个敲门砖。然后一级呢，就是门槛就更高一点，你可以报考那些像北京体育大学啊、厦大呀这些好的大学，他们就设定的门槛就高一点，他们要一级运动员。所以说呢，现在就是这些他们打棒球的孩子，就通过这个单招考试，根据自己的那个，我的目标，我的追求是什么？有的孩子说我想打球，然后咱们天体有这个打球这个参加比赛这个平台，所以他们很多就报考咱们天体。有的孩子通过这个，棒球的训练，我可以上大学，我可以上大学。有的就，哎，我文化课又不错，球打得还行，他们就追求可能是厦大呀，就是华东政法呀这些，
1: 综合的院校。
0: 有可能是985、211的这个学校了，包括北体啊，要更多的是嘛，从事以后是体育教育啊，我通过这个上学期间呢，拿出短的时间去训练，要更多是进行文化课的训练，学习，这么以后毕业就给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1: 那咱们队伍当中，像今天这两位同学这样的，从外省市招生过来的这个孩子，大概会有多少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天体这个选材的半径，大概这个能覆盖到哪儿？
0: 现在咱们天体咱们本市的孩子，咱们打棒球孩子还是少，现在是基层这块的开展相对弱一点。现在是江苏啊、广东啊，包括北京那块儿棒球的发展是特别特别好。然后现在咱们天体是每年招的18个孩子，基本上是将近得15孩子都是外省市考进来的。本地现在考进咱们天体的，少。基本上是我们天体，不，咱们自己不有中专部嘛？自己那球打得不错的孩子，他考咱们天体。有的他达不到一定的水平，有可能力不够的时候，还不敢考，是考外边的院校呀。这样的话，保证他有一个学上。这不去很多就考到辽宁体院啊、吉林体院啊，像相对录取分数线更低一点的学校。现在是这样。
1: 咱们再聊聊这次咱们参赛的情况吧。这个比赛的名称是全国棒球冠军。

0: 赛，即全国体育院校联赛，这一个赛事其实是其实是两项赛事合在一起了，
1: 对，
0: 对吧？
1: 对，现在咱们全国棒球呢，要球队我觉得不是那么多。现在为了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进来，让大家的更有更好的那个比赛的机会，然后更多交流的机会，所以说就把这个院校跟这个全国冠军赛以前专业队打的这个比赛，两个比赛就是合在一起了。
0: 嗯，
1: 然后啊，大学生呢也可以就通过这些比赛，也跟那高水平的专业队去互相去沟通、去学习。我到底，哎，我在大学期间我能跟你还有什么差距？差距没有。这样的话呢，这棒球的发展我觉得更会更好一些。
0: 嗯，那这次比赛是一共多少支队伍呢？
1: 七个队伍。
0: 哦，七支队伍。
2: 嗯。
0: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哪些队吗？除了咱天津棒球队之外。
2: 嗯，有上海队。
0: 啊。
2: 山东队、福建、北京，四川，还有一个广东队。
0: 哦。嗯，李指导应该对这些球队都很熟悉了哈。
1: 对对对，都是以前老传统的那个专业队了。
0: 嗯，
1: 现在唯独就是山东队，山东队现在就是，江苏的二队，他把这个年轻的小孩就，挂到山东队那边了，锻炼比赛。
0: 哦、那既然两个队员全都是全程参加了这次的比赛哈，能给我们回顾一下吧？咱们参赛的一些经历，有没有哪场比赛你们觉得是相对哈，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打起来比较困难的，觉得是哪场呢？
2: 我觉得吧，就是决赛那一场
0: 啊，
2: 因为我自己是从上海考出来的，
0: 嗯，
2: 然后决赛呢又是跟上海打，
0: 嗯，
2: 就是都是很熟悉的人，然后呢打起来的话，因为上海是一个实力比较强劲的队伍，
0: 嗯，
2: 一直是。
0: 一支传统的队伍，
2: 对，一支传统队。
0: 吕指导当队员那阵儿就跟上海打，对吧？
1: 对，上海、老牌的棒球队
0: 啊，
1: 上海、
0: 北京、
1: 广
0: 东，广
1: 东，对对，
2: 然后有很多都是我的学长在场上
0: 啊、
2: 然后我作为小队员呢，就是想法就是把自己做好，然后去帮助队伍。一开始比分也是蛮焦灼的，
0: 嗯，
2: 然后后面我们一步一步咬紧，然后每个局面都控制好，然后最后拿下了这个胜利。我觉得就是时间也是打的这个七场比赛，就是时间最长的，就是让我感觉记忆深刻的。
0: 嗯，最后比分是多少？
2: 最后比分是5-2。
0: 哦，小苏呢？
3: 我觉得就是在对战广东这一场也是比较艰难的。
0: 嗯，
3: 因为广东在近几年的，就是我们这个同龄段的，他们的成绩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就是感觉还是有点抵触他们，虽然就是当时在跟他们对战的时候，可能就是觉得我们就是可能胜算不大，但是我们还是就是拼尽自己全力去拼每一颗球，最后也是拿下那一场的胜利了。
0: 嗯，吕指导，我注意到两个同学提到这两场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比赛的时候，特别是说到对手的时候，感觉好像在赛前。纸面实力上，他们甚至是要强于天津队的呢。
1: 对，
0: 上海跟广东啊，
1: 近那个8年吧，
0: 啊、
1: 上海队的成绩一直就是非常的优秀的，他那个人才的储备啊，人才的运动员的引进啊，都做得非常的出色，所以保证他这么多年就是没掉过千来名去。
0: 嗯，
1: 那你说全国的这一系列赛事，联赛啊。锦标赛呀，包括冠军赛呀，而且人家很多都进入冠亚军的一个名次当中。
0: 嗯
1: 嗯，所以说刚才那个小苏也说了，心理上还是怵的一头先。
0: 啊、
1: 所以说现在他们新的学生过来之后啊，然后新的血液进来以后呢，他们能够不畏强手，对吧？能够打的能够在落后的情况能够追平，最后反超啊，这个经历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很宝贵。刚才要说广东队，广东队也是上届去年全会人家是第二名啊，人家的他们的引进啊，是吧？人才引进、啊、包括从美国啊、国内这些啊，吸引力还是比较足的。一线二线的这个人员的储备啊，然后训练啊，这个还是现在比较有优势的。
0: 刚才说到这个在落后的情况下反超，这是对广东还是对上海啊？
2: 嗯，对广东。
0: 对广东那场比赛。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咱们先落后了几分啊？
3: 落后了1分吧。
0: 嗯，

0: 然后当时到最后两局了，我们还是落后一分。
1: 哦，那有点压力大
0: 对，
1: 了。
0: 然后就也没有觉得自己就输了，因为这个棒球嘛，球是圆的，不到这个结束的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谁能赢嘛。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在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每一件事情，去为了大家就是一起能把这个比赛赢下，一起去拼拼的这场比赛。
1: 那咱当时落后的情况下是怎么反超的？这分儿是怎么得的呢？
0: 就是经过我们自己的安打，然后对面对手的失误，然后我们抓住机会，然后一分一分就是打下来的。
1: 最后咱几比几反超的？
0: 3-1，
1: 3-1反超的，这是在倒数第二局还是最后的一
0: 最后
1: 局？
0: 一局，
1: 最后一局反超的。
0: 对。
1: 那咱们决赛对上海呢？是就是我们天津队在领先吗？
2: 对的，是在前几局是我们拿分之后，第一局是，然后上海队又追了一分，1-1，然后到第二局我们通过安打还有战术配合，加上最后对手有失误，然后我们一直领先到了4-1，然后后面他们又追了一分，也是通过他们的实力吧，安打数，然后下了一分，一直是处于一个领先状态，然后最后守下来的最后一个胜利。
1: 是，那还是得益于在比赛前半段哈，积累的这样一个得分的基础。那最终夺冠的这样一个比赛的结果，是在你们的意料之中的结果吗？还是好于你们的预期了？
2: 其实我们在比赛出发前呢，就是侯指，就是我们带队教练就跟我们说过，我们这次是拼冠军的。我们是每一场都要去拼的，肯定是在我的意料之外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跟他们是有差距，但是呢，不能说这个冠军完全没有机会吧，肯定是会想过的，我肯定是要想要拿这个冠军的，但是呢，
3: 球是圆的，场上什么奇迹大都能发生，对吧？
2: 对，因为我们小组赛还是输了3场，就是不是那么顺利，对。
1: 小组赛也输了3场。那小苏呢？这个成绩是出乎你意料了吗？
0: 确实是出乎我的预料了。就是在出发前，我们可能就没有想那么多，我们就是想着一场一场比赛，我们慢慢打，一场一场来。但是就是面对福建啊、广东这些老牌强队的时候，当我们把他们赢了的时候，或许就给我们这个自己的内心啊，就是奠定了，就是想要夺冠军的这个基础，就是可能那种好胜心更强一点，就是不管你是谁，就是来了我们都有一战之力这样的。
1: 两个同学此前参加过这个全国冠军赛吗？
2: 还没有，
0: 没有，
1: 哦，这是他们第一
3: 第一
1: 次
3: 次
1: 参
3: 啊，
1: 加
3: 第一
1: 全
3: 次，
1: 国大赛是
3: 对，全国冠军赛也算全国的 A 级赛事啊，除了锦标赛、联赛，然后其次就是冠军赛了。
1: 是他们第一次参赛。
3: 对，
1: 咱队里大概有多少队员是第一次参赛的这个情况？
3: 这次代表这个天津队参加这冠军赛的队员里边，应该也就4-5个吧。4-5个咱们天体的学生是第一次参赛啊，其他的学生，都有去年的全运会啊，包括中国班联赛都有一些比赛的积累了，经验的积累。
1: 等于他们两个大二的学生是第一次
3: 对，因为
1: 参
3: 他们
1: 赛。
3: 对刚入学嘛，比
1: 对，
3: 赛
1: 就
3: 机会
1: 是
3: 不多啊，
1: 开
3: 他
1: 学
3: 们。
1: 之后刚刚升上大
3: 对，
1: 二
3: 刚
1: 的，
3: 进
1: 对
3: 大二
1: 吧？
3: 是，对。
1: 觉得这次参赛的经历对于你们来说，在接下来哈，打棒球的岁月，还是说在这个体院接下来的这个求学的过程，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吗？就是这样一个出乎意料的冠军。
2: 我觉得意义还是蛮大的，就是也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高水平的赛事，让我看到了自己跟对面的差距，学到了很多。然后会在节后的训练去弥补自己的短点，然后去更加的努力训练，然后追求更高的成绩。
1: 小苏呢？
0: 就是通过这次比赛啊，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每个人自己的短板、自己的长处，就是也能就是更好的去提升自己，去保留自己长处，提升自己的短处。我觉得这是一个。

0: 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就是能看清自己。
1: 那咱们具体到体院的棒球队哈，因为咱们是高校，这个一般的同学都有暑假，因为暑假也刚刚结束。咱们棒球队有暑假吗？
2: 今年是放的第一个暑假，
1: 哦。
2: 因为有点特殊情况，因为咱跟天队现在是就是体校融合嘛，现在
1: 共建了。
2: 咱们大部分的队员呢都送到天队那边去训练，因为那边的训练条件啊，一些的保障啊，要更好一点。到学校这边呢，然后就他们两个可能就不多的几个人，就是还跟中专部在一起，就很少了。本科生现在就两三个人在校了，也组不成一个队伍了，练不起来了，所以他今年就放了第一个暑假
1: 放了
2: 啊，
1: 第一个暑假，也是旅指导人生
2: 也
1: 当
2: 就
1: 中
2: 第
1: 第
2: 一
1: 一
2: 个
1: 个
2: 暑
1: 暑
2: 假，
1: 假是吗？因为以前一
2: 没
1: 直是
2: 休
1: 在
2: 没休息过，
1: 专业队里
2: 对，以前是咱自己学校有队伍的时候，就是也没休息过，暑假也是，因为比赛学生比赛大部分都集中在暑假，你歇不了，寒假暑假什么的，然后比完赛了有个短暂一周回来，能歇个一周就不错了，
1: 而且咱棒球这个项目啊，总是在这种，天气特别热的，越是热的时候，越要在户外去比赛。咱这个比赛时间也是，我采访棒球这么多年，我一直也觉得棒球这个比赛时间，多多少少有点令人费解，
2: 棒球呢就是夏季运动，它每个国家这个联赛都是4月到10月，都在这个期间。你看像我的手腕儿，就跟那胳膊就都俩色儿，而且它穿长袖，夏天的穿长袖就露手露外边儿。现在没办法，就得练。你不练的话，你夏天比赛30多度、40度高温，你撑不下来。所以夏天那必须这个还得是大运动量去训练。
1: 而且经常还要大中午的比赛，是吧？
2: 没有一到比赛就没点儿，而且棒球的热身时间还比较长。你2点比赛，你12点就得到场地。什么投打的热身啊，最后赛前练习也比较复杂。棒球，
1: 确实是比较复杂啊。那咱说到体院的棒球项目哈，是从1958年体院建院开始，就是咱的一个传统项目了。1986年咱们有了第一块国际标准的棒球场，大家都很熟悉，很多老天津卫也都熟悉道奇棒
2: 道奇
1: 球
2: 棒球，
1: 场。那应该吕指导对这块场地也是更熟悉的了。
2: 我从88年开始打棒球，88年建的那个道奇棒球场。在天津体院那会儿小孩打棒球，在北辰体校的时候就是土场地，这玩意印象当中棒球场什么样没概念，就在说教练带着我们去道奇棒球场，这我才知道哦，棒球场那么漂亮，有红土，有白色的垒包，扇形的面积都是绿绿的草，我才知道这哎，印象在于棒球场才有真正的那个概念，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现在信息那么发达，对吧？国外的职棒什么漂亮球场都不知道啊，那时候。
1: 对，那可是上个世纪
2: 那
1: 啊。
2: 道奇是真是给了那个道奇棒球场给了好几代人的那个棒球的记忆，
1: 而且带着看台，
2: 看
1: 对
2: 台
1: 吧？
2: 对。后来就是咱们天有棒球联赛了，然后修的看台，咱那个作为咱天津棒球队的主场，
1: 打了
2: 也
1: 多少
2: 是
1: 年啊，在
2: 对，
1: 那？
2: 也是座无虚席。那时候，一天津棒球的这个当时在全国应该是最火爆的，
1: 对，
2: 一到5、6日，当场都坐满，
1: 非常有传统，而且
2: 对。
1: 天津看棒球的观众也很专业啊，我一
2: 是，
1: 直特别赞叹于他们的那个加油的口号。也有一套这个特别整齐划一的口号，一听就特别
2: 对，
1: 专业啊。
2: 不夸张的说啊，就那个时候打联赛那几年啊，你要是坐车坐打出租车，说您是练体育的吧？我说是，您练什么？棒球啊，棒球咱天津队挺好的，挺强的，那这个印象，
1: 是，那您作为从咱天津棒球队，应该说是经历了。初代的体教融合的那个阶段，对吧？第一次的体教融合，那个时候其实咱们国内还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概念上的提法，还没有提到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概念。但事实上呢，天津体育已经走出这一步
2: 走
1: 了。
2: 前面了，
1: 哎，当时这个背景是什么？您多少了解到吗？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体院的棒球队实力就一直是比较强的啊。
2: 对，体院的那个时候是最早的时候，从那个日本有个教练叫大贯，大贯来，然后，从70年开始，他过来之后培养那个 开始培养棒球的队员。
1: 嗯，
2: 现在是咱们天津体育院的张健老师。
1: 嗯，
2: 他是70年出生的队员，他就开始从那个中正部以前叫预科班儿啊、开始进入的，就开始打棒球，后来才有了就是跟我一批从小在一块打球的几个队友，他们进入到那个预科班儿、后来进入到天队，就是他们几个啊、然后98年嘛，他们大学毕业以后都进到咱们天津队了，他们那时候就接受到了日本高水平的教练的培养，所以那时候天体的那个整体水平就比较高。
1: 嗯，
2: 很多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全国很多的那个球队散布咱们天津的孩子
1: 啊，
2: 一说就是咱天体毕业的啊、很多很多那个时候。
1: 嗯，
2: 咱们那时候天津的棒球人才都是向全国去走
1: 啊。而且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备战九运会之前、第九届全国运动会之前，和天津体院棒球队进行了一个强强的联合啊、组成了一支更强的天津棒球队。
2: 那是最成功的。
1: 嗯，
2: 然后天津体院是六个学生，他们大学毕业之后来到了天津队。98年底吧，因为这个时间段我印象特别深，他们暑假毕业、然后来了咱们。天津队，然后我们99年就打了第一年，融合完第一就打第二，2000年就拿冠军了，成效就非常快。加上天津队的这帮人马，然后像我们那岁数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那个岁数
1: 对
2: 奔20走了，然后01年拿的全运会冠军
1: 就是刚刚开始走向成熟，运动年龄成熟的这个阶段。
2: 我们那个年龄段都是你看。那时候都是74、75、76、77、78、79，就都在这个那段上
1: 确实，那段岁月很难忘哈。
2: 我们这帮人就是01、05年2届全运会冠军。
1: 九运会的时候是您的第一届全运会吗？
2: 第二届
1: 了。
2: 97年上海全会，我那是我第一届。
1: 哦，那那时候应该是队里比较小的队员吧？
2: 对，那是刚进，我93年进的去的天津队，那是刚进队几年嘛？那才15，那就去了。
1: 那您的这个位置是投手对吧？
2: 对，我是94年下半年才开始练的投手
1: 啊。原来不是练投手。
2: 对，我进天队的时候是练的那个内场，就跟他的位置一样，练的二垒跟游击。
1: 哦，
2: 那个时候就是比较灵巧，身体素质比较好，
1: 跑得快
2: 啊，然后肩膀的能力干嘛，整体协调性也不错。后来也是队里的一个体测，练的在天队练了一年以后，我一掷网掷了102米。然后我才16岁，就掷这么远，然后教练哇，你掷那么远呢？我说我也不知道，那练投手吧，就这么练投手。
1: 就是那个时候，体测还不像现在这么细化哈，比如说能测一个你的这个投掷的速度啊等等，单纯的看能扔多远是吗？
2: 对，那时候我进天队，教练一看你传球啊打棒啊基本的动作就 OK， 就来吧就接了，像不像现在那么严谨哈、设定几个项目你得进行测试啊，那时候就是教练眼一搭一看啊，你就来吧。
1: 不过咱也得佩服老教练的这个眼光啊，
2: 独到之处。
1: 就是他看一看就知道这个孩子啊将来有没有发展。您觉得改了投手之后是不是这个练得更得心应手了？
2: 怎么说呢？还您刚才说了，教练的眼光的独到之处吧。咱们也是感谢这些老教练吧，然后走上这个投手的这个道路上，自己后边棒球的人生路，就是在投手这个位置，包括棒球，就真是现在所享受的这些东西，都是那个决策，当时那个决策后半生这个投手这个位置赋予我的。
1: 您觉得这个投手的这个训练肯定跟场上其他的这个位置的训练又截然不同了
2: 投手是整个班比赛的核心，80%的胜率就看投手。然后投手的训练也比较枯燥，他一天到晚就是投球，要不做防守，剩下就是身体训练了。天天就是体能训练然后就是我们就开玩笑说，就跟天队也没什么区别。然后其他的场员呢，就是打棒那帮，他们就是节目比较多一点，他们需要配传杀的配合呀，然后最重要是打棒的时间耗得更多。他们上午练防守，下午练打击。我们一般上午练投球，练的防守，下午就天津场了，然后就力量王了，就这么分工是不一样的。
1: 一名投手 大概得掌握多少种投法，或者说线路，或者说这个手法呢？
2: 这也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手感啊不一样。你看我掌握的四种左右最拿手的四种那个球种，有的更多的人就可能就五种六种，像人家国外的优秀的时候那十种以上的也有。
1: 但是这么多种他都能投得很好吗？
2: 怎么说呢，就是给他们打伴呢，愣机投出你没见过的球，你就蒙你一下子啊，你可能就一下就打不好了，但是概率很低。有可能我的直线球一般的话就占40%-50%，在整场比赛当中，有可能自己的第二打的那个，比如说我这个滑球可能占20%-30%，还有指擦球在10%，那比例它都是不一样，曲线球的5%啊，这场球都不一样。
1: 因为改变线路可能会影响速度，是吧？
2: 投手是什么？投手是一个人对付对方的9个人，他们9个人打我一个，所以说你上来我对你投什么球，下一个上来他肯定见过了，我投什么球，他下第二我都见过我投什么球了。所以第二上来这儿我得变思路啊，让你第二
1: 的核心
2: 啊，然后叫他得打不好，打不好了我们防守呢，说白了就接的很容易，杀的就很简单了。要他一下被对方就打的非常的扎实，就不就形成安打或者二垒打的，
1: 对，
2: 甚至本垒打。
1: 所以我觉得投手的心理压力非常
2: 大，
1: 在赛场上。
2: 投手是什么？一场球投手要化了那肯定是交代了。
1: 啊，
2: 头上就一局要丢个几分，你打不回来，你追不回来。你得打半了，得付出多大的努力辛苦，就是能追回来。
1: 对，
2: 就投手要一个人，都投手是棒球比赛当中换投手，换和不换，决定这场球就很关键的。也是现在围绕的所有的棒球界，就说一个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 有点像足球那个换不换门将，是不是？
2: 就比那还重要
1: 啊，比那还重要。
2: 棒球是一场球，可能一个人完成不了这场比赛，可能需要两三个投手。有可能换了这场球，就一局球，有可能整场球就交代了。有可能你赢了7局，就那一局球没投好，就输了，那这场球就输了。
1: 这种经历您在您漫长的运动生涯当中都经历过？
2: 经历过，都经历过，就是什么样的挫折，什么样的都经历过。
1: 就是也有过那种，就是这一场比赛真的投得非常的出色，或者说这个比赛的情况前半程并不是那么好啊，结果换投手把您换上去，给投回来的。
2: 对我人生来说有两件事儿，就是说，一个是喜悦，一个是打击，就是非常大。第一件事儿成功的案例就是2001年的全运会、九运会，当时我是决赛当中这个投手，当时我投了。棋有2/3局嘛，抓了12个老 K， 就等于12个三振，那个投的挺风光的那场球，就是人生最巅峰的时候。然后2013年全运会，那会儿是天队打第二嘛，当时我们是2-1领先，我上去了，我再抓两个出局数，有可能那场球我们就又拿冠军了。但是中国手里输了，输了之后就是，冠军没了，那这第一跟第二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啊！那是人生就是最打棒球来说最低谷的时候，最大的创伤了。你哪什么比赛都能够失误，但是全会冠亚军呢，也输了。反正那个挺难受的吧？
1: 确实，但那个时候确实心理压力太大
2: 了，到那个第9局啊，9局下半，这个是刚才他说的。这个不到最后一个出局数呢，什么事儿都能发生。
1: 确实在是9运会还是10运会的时候，我们最后赢的是一个叫做黄金本垒打，是吗？
2: 九运会
1: 的时候，
2: 九运会当时1-0领先，当时1-0领先你还不保看呢，
1: 对，
2: 说不好一个局面有可能分就丢了。当时人民嘛，第七下，第七下的时候满垒有人，还已经是2出局，他已经2击了，再有一个球他就下去了，
1: 对，也没机会了，
2: 没机会了，就第三个球，第三个好球被他逮出去了，打个本垒打，4分，当时已经第7局了嘛，那基本上5分搁在口袋里边，几乎就锁定胜局了。
1: 这是在比赛当中是非常极限的一个情况，很少出现，
2: 很少见。到现在为止，我经历过，我打6届全运会六届全运会，那只有那1届全运会是。打了个满贯本垒打，在冠亚军的那个赛场上，
1: 太难出现了。
2: 对，那可以说是经典的故事了。
1: 而且具体到这个投手的位置，可能每一个球思想压力都会很大，因为这个球我怎么处理？是投的中规中矩一点儿，还是 刁钻一点，这刁钻一点呢，那可能就有风险，可能

0: 就这个球就是个坏球了。
1: 投手呢，尤其在那种脚刻的球上，
0: 嗯，
1: 你跟这个队打比赛，赢了你进前四，输了你可能就下去了。
0: 嗯，
1: 那场球，那种比赛，就是对投手的那个压力特别特别大。
0: 嗯，
1: 而且每个开局压力也大，因为他棒球是每局三个人出局嘛，他第一个人要是上垒了，你这局丢分的概率就高了。
0: 嗯，
1: 那经理必须得把第一个人得拿下去
0: 啊，
1: 然后你第二是上垒，说白你还说投的还轻松一点，那第一个上垒那你就。
0: 压力很大，
1: 球这也压力，你的压力就更大。
0: 嗯，因为他多了一个人在这个垒位上牵制着你，
1: 对，人家而且
0: 有变化了。
1: 对，没人出局，垒上要有人的话，也他们人家的对方的战术的运用，
0: 嗯，
1: 很多打法，然后就是特别特别多。
0: 嗯，
1: 但凡你再出现一些失误什么，哇，这局要就可能会丢分了。
0: 啊、
1: 哦。嗯，
0: 那一般投手的这个每一个球的处理是自己临场投手自己的决定，还是每一个球都要看这个教练给的指令呢？
1: 嗯，都是我跟那个接手我们俩之间配合、
0: 哦、
1: 所有的投球所有的配合都是我们俩思路上那沟通，一般都是大赛情况下两个人都在下边都会膈应好的，对，对方第一棒到第九棒俩人提前得做功课，
0: 嗯，
1: 谁咱俩怎么投，第一棒比如说是刘卓鹏、
0: 嗯、
1: 他上来咱俩怎么对付、
0: 哦、
1: 第二棒是苏有瑞他上来咱俩怎么投，前天晚上就得做好功课、
0: 哦、
1: 嗯，然后带着这个思路然后再去投这个球去，现场发现一些问题再去俩人再去调整去。嗯，
0: 您那时候天津队的接手就是
1: 人民，
0: 对吧？
1: 嗯，人、
0: 两个人搭档了多少年呀、啊、
1: 我们俩一块进队可有年头了。
0: 嗯
1: 嗯嗯，一块进队，然后后来他当教练也是，他是09年，在2013年他还打全运会了呢，2013年他也打了，作为替补接手他也打了，我们俩在一块20年有了
0: 啊、
1: 嗯，
0: 应该说是最默契的搭档了吧？
1: 嗯、是嗯，
0: 嗯，这种投手和接手之间的默契，他会像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能默契到什么程度？
1: 哎，我们俩天天在一块儿，就是我投着球这投的最难接的是一蹦球吧，就是一弹球、
0: 嗯，
1: 不管投什么球，他可能就叭叭就随手就接着了。他知道就我投的一蹦球、变化球怎么什么个轨迹，
0: 嗯，
1: 弯度是什么样的，那就天天我们俩就在一块儿就练投啊，
0: 嗯，
1: 所以很熟悉。你要弄一个不生的接手过来，这球落地了，他会球的崩的那个方向不一样，他就不知道。往哪边去堵，有可能球就跑后边去。
0: 啊、嗯，哎呀，咱这儿聊了好多投手啊，是因为吕指导自己就是一个投手、
1: 啊。
0: 那今天这个两位同学也都在场上有各自的位置啊，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一些使命，在比赛当中也会有自己面临的一些挑战啊，
1: 嗯、
0: 或者说是比较危险困难的这种时刻。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那个刘卓鹏、
2: 嗯，
0: 你的这个位置。嗯，在场上你的职责是什么呢？
2: 就是我是在外场嘛，
0: 嗯，
2: 相当于整个队伍的最后一道防线。
0: 哦，
2: 因为先是投手投球，然后打过那场之后就到我外场了，我后面就只有墙了，我就是不能让球落到轻易的落到后面去。
0: 嗯，
2: 然后如果落到后面去就是一个长打。
0: 嗯，
2: 我如果堵在前面了，可能跑垒员只能跑到一垒啊，或者最多是二垒。
0: 嗯，
2: 就是让他们得分几率变小。
0: 嗯。
2: 我这边主要是高飞球吧，让他们打出来高飞球啊，然后或者是穿越安打球，就是我的职责就是尽量接住每一个高飞球，因为高飞球我如果说在不在落地的情况下接到它，就是一个出局数了
0: 啊、嗯，
2: 就是跟投手一个很大的帮助了。
0: 嗯
2: 嗯，就是。
0: 是，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棒球的场地它是一个直角扇形啊，嗯，在外场的这个选手他要控制的面积随着越远他控制的面积得越来越大，
1: 对
0: 吧？啊，那是不是这个预判啊，还有你说的接这个高飞球啊等等，嗯，这方面的这个挑战也挺大的。
2: 嗯，因为球打出来它会拐的，就是它的因为有风啊，还有左打和右打都是挥棒的轨迹是不一样的，球的在空中旋转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要通过训练去提高自己的这个判断力，还有跑步的脚程的那个脚的速度、
0: 嗯、
2: 对，
0: 是。小苏呢，你的这个位置是
3: 作为一个内场，我觉得就是我们更应该去稳定的处理一些出局数。
0: 嗯，
3: 因为可能比赛的时候虽然说我们的身后还有外场，但是外场距离我们那场的距离还是

0: 想接也接不着，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1: 棒球的门槛比较高，
0: 嗯，
1: 你不像足球、篮球，我不会踢，我就瞎踢，嗯、我就踢不好呗，
0: 总能踢着球，
1: 踢到那个挡一下、
0: 啊，
1: 篮球我投不进去，
0: 啊、
1: 我瞎拽呗，
0: 对我总能挨着球。
1: 但是这是棒球，你要是真不会玩，
0: 嗯，你就真的挨不着的。
1: 你真是连挨不着，而且那球传过来就很可能就是给你造成伤害了。
0: 嗯、
1: 但那大硬球打脸上，可能就你连那个对那个球的速度判断一点你都判断不出来。
0: 嗯，
1: 然后就会出现上棒球的没有身体接触，更多就是那球危险，就是那个球。
0: 是
1: 你不会玩，你说我那玩两下棒球，嘣就能砸你脸上，
0: 嗯，
1: 鼻子砸骨折，眼睛扎坏了，就大有人在。
0: 啊、
1: 棒球没有一定基础的玩不了。
0: 是。
1: 嗯，不像足球篮球，没基础我也能玩去，
0: 嗯，
1: 踢呗，对吧？嗯，
0: 对，所以几位哈、啊，包括吕指导、嗯，你们当年选择棒球是什么原因呢？就这项运动在当时是怎么吸引的你们、
1: 嗯，
0: 让你们来接受这项运动，走进这项运动的呢？
1: 我是还是要踢足，我是踢足球。
0: 哦哦，
1: 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参加北辰区的足球比赛。
0: 嗯。
1: 然后哎被棒球的教练发现了，哎这小孩那个身体素质一看不错，
0: 嗯
1: 啊打棒球来，你来吗？那小孩那时候来呀，这、
0: 啊、
1: 主要是喜欢跑喜欢动啊，
0: 嗯
1: 当时就是现在咱们体育的那个副局李桂峰局长、嗯、他当时就是我那个选我那个体能教练 然后说、啊、来就跟着进北辰体校了、
0: 嗯、
1: 啊就打棒球了，那时候小学四年级。
0: 哦，
1: 因为通过足球打的棒球，
0: 哇、
1: 嗯，
0: 这个眼光也很独到啊！怎么看出来的呢？
1: 嗯、
0: 足球是一个用脚踢的运动，怎么就看出您这个
1: 是
0: 改成用手了？
1: 就踢完球，然后就给我喊过来，跟你给我来拿几个棒球，你投一下我看看
0: 啊！
1: 就梆一拽，但是那小孩会追石头子儿啊，你看村里边那个河也多，打鱼打嘛的乱拽，拿着咣一拽，哎，拽挺远，
0: 嗯，
1: 连棒球来我就问了，
0: 哦。
1: 棒球
0: 很巧合哈、
1: 嗯、
0: 您踢球踢了几年改的棒球？
1: 我从一年级就开始踢，我爸就是体育老师，受我爸影响，反正就是上学呢就开始踢，喜欢踢、
0: 嗯、
1: 我那会儿没人看呢、
0: 嗯、
1: 我爸就上学就带着我，就上班就带着我去了、
0: 嗯、
1: 给我个球你去外边玩去吧，
0: 嗯，
1: 就这么的就喜欢体育也、yeah, 嗯、
0: 然后您是大概多大的时候被发现练了棒球的？
1: 小学四年级嘛，9岁、
0: 哦哦，那大概踢了这个四五年的球、
1: 啊、
0: 四年球
1: 三四年是有了、嗯、
0: 啊，然后就开始
1: 练
0: 棒球
1: 了。打棒球的
0: 啊、嗯、两位同学呢是怎么开始练上棒球的呢？
2: 嗯，因为我小时候比较胖，然后呢、
0: 嗯、
2: 我的家长就想让我通过体育运动来减肥。
0: 哦，
2: 嗯，然后我二年级的时候是在小学里面有体育老师说有没有想参加体育社团，
0: 嗯，
2: 然后我当时也对体育比较感兴趣，然后就去参加了棒球，这个刚好有嘛，然后参加棒球也很新颖，然后对我来讲兴趣也蛮大的，然后一直练到了小学毕业，然后初中去了市体校，
0: 嗯，
2: 对，然后经过了更加专业的训练，然后也慢慢喜欢这个项目。
0: 哦，应该说就是从小也没有练其他的项目，
2: 对，
0: 就直接练了棒球。
2: 对，我是就直接练了棒球这个运动。
0: 哦，那你们那个时候棒球的入门你们是怎么练的呢？
2: 嗯，小时候就很基础，就是每天就是、嗯、因为太小了，用的是那种软球，
0: 嗯，
2: 然后就是对头啊，
0: 嗯，
2: 然后打棒也是后面长大一点再练的，因为毕竟还是比较危险的一个运动，
0: 嗯
2: 嗯，这样，然后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嘛，只有到初中之后才接触了硬球这个东西。
0: 哦，小学段一直用的是软球。
2: 嗯，一直用的软式球。
0: 哦哦，那大概，练到就是几岁的时候，差不多能打一些这个配合啦，或者说，模拟的一些比赛，可以能够打得成了呢？
2: 嗯，大概是在三四年级的时候，
0: 嗯，
2: 然后也会参加，也去外面参加一种软式的比赛，都会有了。
0: 嗯，
2: 三四年级的时候。
0: 啊，大概练个一两年，就开始可以打一些。这个比赛性质的了，
2: 嗯，就是那种踢架很基础的，没有投球那种。
0: 啊
2: 啊
0: 啊！好啊，小苏呢？
3: 嗯，我是因为当时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学校有那个棒球队，
0: 嗯，
3: 然后每天下午呢，他们都在我们放学之后就会训练啊，然后有时候当时就老能看到他们训练。当时因为我也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新颖， 然后我就去跟我的爸妈还有。

0: 那个棒球教练去沟通，我说我也想来玩儿，当
1: 嗯，
0: 时只是想着玩儿，
1: 嗯。
0: 觉得这个东西好玩儿，然后就去了，然后去了就是当发现啊，就是没有他们那么就是那么多项目，去了就是我们最小这一层，这个是每天就是甩毛巾，然
1: 甩
0: 后
1: 毛巾，
0: 挥棒，
1: 哦，
0: 就是做一个就是你要传球这个。开始这个基础的辅助练习，
1: 嗯，
0: 就每天进队之后，每天都是这些东西，然后直到后来到了4年级吧，然后就开始跟大队员一起出去参加比赛，慢慢的就是熟悉这些东西。
1: 也捋着找，应该说，棒球队员的这个培养周期，恐怕不算短吧？
2: 长，
1: 嗯，
2: 当然周一长，
1: 嗯，
2: 棒球。像他们这，你从小学估计就开始参与棒球的训练，从最早的那种教球开始，接触一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级别一点点提高。啊，日本还有叫远视棒球联盟啊，那个从泡沫球到那个教球，一点点过渡，对这样的对孩子这个成长会有帮助。直接上硬球啊，危险性大，另外一个球又沉什么的，对肩膀也不好。所以说棒球就得从小就得抓起，要。
1: 是，
2: 你要半路出家了，你要从初中啊、高中啊就晚了，那就起不得。要达到高水平的，那就难度还是大。
1: 对，很多运动全都讲究一个这个，就是你的训练得得法，就是，这也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壁垒，就是业余的人呢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野路子，但是呢，他在很多的动作啊、意识上会有一些这个。惯性的一些错误根深蒂固，很难纠正。咱们这个棒球这项运动也存在这样的
2: 存在，
1: 啊。
2: 像我在执教这些年当中吧，很多孩子就是考上咱们学校的，包括你看中专部也好，本科也好，来了之后就先是你得给他修正一些动作，基本功你一定得打好了。你要按高水平上走，基本功要打不扎实，他以后的发展的空间就很低很低了。他已经动作已经不合理了，那再往上走，那力量的发力呀、然后另外都会阻碍他的发展，所以说现在包括他们现在来到大学里边，能够参加这么更高级别比赛，对自己增加自己认识，从心理上、球技上都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接触。以后他们要从事教练工作，我觉得一代一代人这样底层的话会怎么样，孩子会水平会越来越好，
1: 应该说现在，从这个低龄段的这个棒球学习啊，等等这些相关的培训，也比就是您那个时候可能更科学一些了，是
2: 对，
1: 吧？
2: 现在因为，也经济发展了很多，咱们，竞技体育这块的科研啊，包括饮食啊，都做得非常到位，包括体院也有，就是我们那种，就是你整个，比如说投球，把你那个发力的各几个点，通过仪器来分析你的那个哪点发力还有欠缺，结构还需要调整，出手的角度都能够做到很精细。然后握球、投球这个，你球的重心，球力量没有作用到球的重心上面，去握出手的时候就偏了，力量还有点没用上，这做得很细，很微妙，
1: 可以练得很精
2: 对。
1: 细了
2: 然后现在人家美国有那机器，就是能看你球的旋转，你从投出手到本垒那儿转了多少圈儿，然后这个出手的角度是多少，然后到达接手那个位置是坏球，形成坏球。然后再可以调整出手的角度，调整多少，0.几、0.5是多少的，然后增加你的控球的好球率。现在是不是通过这个科研能够提升运动员这个水平很多很多了。
1: 是，
2: 以前没有这个东西，就是靠着这个
1: 自己悟，
2: 量堆，投多了你都知道出手肌肉记忆，你就那什么了。以前就是完全靠体力生拽的。
1: 是，所以那时候好像也容易出
2: 受
1: 伤，
2: 伤
1: 是
2: 受
1: 吧？
2: 伤，
1: 因为我记得吕指导那时候比赛的时候，经常这个肩啊、肘什么的
2: 对，
1: 都
2: 冰
1: 得
2: 敷，
1: 一边冰敷啊，冰敷一会儿，然后再接着投去，
2: 对，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还没那条件呢，后来一点点大队啊给配了制冰机呀，才有了那个冰袋啊、冰敷，那都是联赛2000年以后的事儿了，
1: 哎，不过说到这种科研的发展啊，对外的交流，吕指导应该是咱们中国棒球界率先走出去的一批队员，是不是？那时候都不能叫批，真的很少。您
2: 对，
1: 去
2: 我是第一
1: 参
2: 个，
1: 加过日本的
2: 对，
1: 棒球
2: 我是
1: 联
2: 第一个
1: 赛，
2: 走出国门打职业棒球的，
1: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2: 我是正式签约是1999年，然后我是98年是我那前国家队呢，跟那个日本那个职业队有合作关系，每天派2、3个队去那儿去学习去一个月，然后我就表现比较好吧，人家就说哎，我们不行就把这小孩签了吧，这是那个可以，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后备人才培养什么的，就去了日本打球了。第一个出国那个签约的职业棒球的，
1: 是那您在那边
2: 4年，
1: 打了4年
2: 对，
1: 啊，是不短的时间了。那边的这种职棒的氛围啊，应该说是相当相当浓厚的。日本、韩国的联
2: 对，
1: 赛啊，
2: 棒球在日本是国球，日本有句话叫"所有优秀男人都打棒球去了"，而且竞争也特别的激烈。而且日本的棒球储备啊，从大学、高中就开始可以进职业了。大高中毕业、高中、大学，包括社会人，这些后备的这些梯队，从事给这个职棒做的保障。每年我们队就是得解雇将近10个队选手，
1: 哦，
2: 然
1: 解
2: 后
1: 雇这么多，
2: 淘汰10个选手，然后通过选秀再进10个选手，所以说对日职棒每个人就有危机感。你在3、4年，就是你不出什么成绩，你马上就走了，年轻的又上来了。所以说在职棒里边压力啊特别特别大。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淘汰率当中，您还能在那儿这个投了4年
2: 对，也是因为我肘当时是02年亚运会，然后开幕战跟韩国队，然后就受伤了，开刀做手术了，然后就回国了，也是。
1: 您觉得就是这4年的日本职棒的这种参赛的经历啊，对于您未来不管是那个时候还在继续做队员，还是后来走上教练的岗位的这种思路上，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
2: 这4年对我今后棒球影响太大了。所有的以后从日本回来以后，所有的训练，包括你的时间的掌控，然后不对棒球的认知，整个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从那儿回来之后，然后就是我就非常自己的自律了，就是职棒那种，哎，养成那种那个作息啊、环境的氛围啊，就给带也带到球队当中了。每天就比如说9点训练，我可能8点半我就下楼了，就自己在场地就是开始做拉伸。等球队的做热身的时候，我已经活动的8分熟了，就那种感觉。然后训练以后，自己要拉伸，要冰敷，然后自己去力量房要去做力量，都不用教练去管，不用教练去盯着。他知道这运动员身体是生命啊，怎么保护自己的身体啊，怎么样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知道自己是去干什么的。那会儿没去日本之前呢，就稀里糊涂听教练说啊，怎么弄，跟着老大哥们屁股后边转。从日本回来之后，就知道自己怎么去干了，这活儿要怎么去做，就是
1: 主动性更强了。
2: 对对对。
1: 那对于您的这个后来作为教练的这种执教的，不管是技战术方面的一些思维，还是说对于球队的管理，是不是也有一些影响呢？
2: 也是因为我经历的这些教练人也多。咱们天津的教练，我在国家队也打16年。国家队的教练，包括美国教练、日本教练，从这些教练员的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现在带队的这些理念，潜移默化就是我经历的前期这些教练的，把他们的这些东西，用到我自己身上了。怎么适合现在的这个学校这个环境，学校现在他们这帮孩子，针对他们制定一些训练计划，然后管理的模式方式，就是以前这些宝贵的经验。
1: 执教高校的队伍跟执教专业队还是会有一些不同吧？
2: 太不一样
1: 了啊！怎么个不一样呢？
2: 23年呢，要是体校融合之后，到去年全会当了2年天津队主教练。然后前期15年到体院呢，就是带学生队伍嘛，要又回来就是在天津队的这个训练，就把以前的要重新洗白，要重新来。终归你是离开专业队也10年了，要重新回来之后，要重新总结经验，然后怎么去严格要求。专业队是什么呀？专业队那是说白了就是饭丸子。训练啊，包括队伍的管理啊，就得严格要求了。你不能有一点闪子，咱得把事儿得干好了。那学校是什么呀？学校是吧，孩子们都是求学来的。通过咱们的培养，能够孩子们能够成才以后能够走向社会。能够去在这个通过咱们天津体院的培养，以后走社会的时候，能够成为人才，能够有用武之地，是更多的是说教。

0: 种完全是不太一样。而且咱们体院就是，他们像他们在竞技体育学院那种那个掌控这个火候呢，属于那种就是比学生们要严格一些。啊，给职业队呢就稍微好一点，也不是说那么苛刻吧。叫教练就是取于之间那种感觉。
1: 因为毕竟学生们未来的选择还是更多元的，
0: 他们是来上学
1: 来的，他不是专业队的队员哈。两位同学呢？在体院的这几年的学习之后，未来你们有什么样的规划吗？就是你们想继续专业的这种，或者说职业运动员的生涯，还是自己有着其他的一些规划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是想在体院这几年学习，然后呢，去增加自己的知识吧，然后可以去当个教练啊什么。
1: 小苏呢？
3: 我也是对这个，就是对教练和老师这方面，这个想法比较多一点嘛。
1: 好像进了高校的孩子哈，真的就是选择会更多一点儿，跟专业队的队员不太一样了哈。
0: 高校孩子上学，一是文化学习，第二专业不是棒球专业方面的这个打球这方面的学习，然后最后取得这个一定资格以后啊，第一个我想当教练去，第二他哎还有老师方面我可以去做，就可以多条腿走路。
1: 那吕指导，您觉得咱们这次的这个全国冠军赛的冠军哈，刚才两位同学也说了，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出人意料，能夺得这个冠军。您觉得对于咱们，天津棒球，不管是我们专业队还是咱们体院棒球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吗？因为此前，应该说前面的几年，天津的棒球也经历了一些低谷。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夺得这样的一个冠军，它应该说对于大家是个激励吧。
0: 我觉得怎么样做到双赢啊？就是天津队，借助天权的这个平台，能够给天队输送更优秀的运动员，能够取得好成绩。另外一个是孩子们，外地的孩子来通过咱们天权的培养，在咱们这儿又能够得到学历上、文化课上的这个学习，另一方面在球技方面又有质的飞跃，利用，但这个是可以借助天津队的这个优势，那么资源的一些互补，最后达到咱们成绩跟咱们孩子们学习成绩，然后是一个双丰收，这个是应该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这可能也是体教融
0: 综
1: 合的
0: 合，
1: 一个初衷。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啊，吕建刚指导和两位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做的分享。从1958年道奇棒球场的那块场地，到今天连城的冠军领奖台，天津棒球走了60多年，这之间呢，有过低谷，有过伤病，有过整体发挥不到正常一半水准的一个艰难的时刻，但更多的是强强联合之中那种咬牙往前走的劲头。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像刘卓鹏是从上海来的，苏奕瑞呢是从江苏来的，但他们现在穿的队服呢都是天津队的队服，并且是夺得了冠军。我想这就是体教融合最生动的样子，不问来路，只看前路。那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洪健，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4: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5: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909夜新闻。
6: 北京时间22点整，各位听众晚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泽华。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目前天津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 西南风微风，相对湿度28%，体感温度16.9度。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本市晴，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目前本市的户外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50，空气质量优。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市方面，今年国庆黄金周，河西区以文旅商深度融合为主线，文艺演出、文博展览、国潮市集、商圈促销轮番登场，文化味、烟火气、消费热在这里交织碰撞，处处红火热闹，假日经济活力持续迸发。国庆假期，金街人声鼎沸，烟火升腾，以焕新归来的大铜钱为中心，东西两侧市集的20多个棚亭整齐排布，东侧欧式棚亭汇集文创潮玩与特色美食，西侧改造升级的主题棚亭主打潮流体验与休闲消费，多元业态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近年来，吉利大厦经过更新改造后，聚焦二次元加夜经济，已经成为天津年轻人的潮流聚集区。国庆假期，这里推出扭扭车、赶鸭子接力赛、随机舞蹈等活动，线上话题持续发酵，吸引大批年轻人到场。据介绍，国庆假期吉利大厦单日客流攀升至2万人次，涨幅约30%，预计国庆假期总客流将突破10万人次。国庆假期，金城遍地盛景，从市区烟火街巷到冀州青山绿水，从滨海辽阔海岸到宝坻热血赛场，天津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天津全市交管部门全景在岗，全域布防，用一抹不变的荧光绿守护金城国庆假期路畅人安。明天7:30，奥康达2026天津武清半程马拉松将鸣枪开跑。本届赛事起终点均设在武清体育中心南广场，赛道整体呈独特的上字形，99%为直道设计，跑者仅需跑过3条主街便能穿越全程。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返程出行规律特点，科学部署警力，强化疏导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交通形势持续安全平稳。除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今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南方电网今天通报，国庆假期南方电网重点部署电网运行、设备运维、防灾应急、重要场所保供电等措施，安排保供电人员5万多人，保障假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庆假期南方5省区充电总电量预计突破1.1亿千瓦时，对此，南方电网加强充电设施运维，投入现场值守人员超过2000人次，重点聚焦高速服务区、国省干线、旅游景区、城市商圈等关键场景，做好值班值守。国庆假期，银发族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不少老年游客的消费逻辑已经从性价比优先转向品质体验导向，他们更愿意为健康管理、精神充实、情感连接付费。来听央广的报道。
7: 平陆运河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开通后迅速跻身当地文旅热门打卡地。趁着假期，不少游客专程带父母去现场一睹平陆运河风采。
8: 我今年88岁，孩子们为了我高兴，带我来看一看，很舒畅，很高兴，很激动。
7: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请3天假， 将两个假期串联，休一个13天长假，带上父母来一场深度。

0: 游。飞猪旅行运营经理罗依林说。
1: 更宽裕、更从容的假期节奏，让更多人策划起了带着父母、老人一起出发的旅行。飞猪数据显示，平台上带父母旅游相关内容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近30%。
0: 相比假期出游，银发族更青睐非假期的慢节奏、长停留、深度体验。最近，69岁的江苏游客傅先生就计划了一场这样的秋游。
2: 主要是这个时候天气比较合适，再就是呢，我们老年人避开节假日还是比较好的。考虑人没有那么拥挤，再一个是在消费上也比较合算。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在新疆阿勒泰、内蒙古阿尔山、黑龙江伊春等北方赏秋目的地，多款长线赏秋产品中，银发订单占比超过55%。喀纳斯、禾木周边的高品质民宿提前30天满房，不少老年游客选择住下来看秋色，而非匆匆赶路。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银发私家团定制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25%，带动银发用户人均客单价同比提升约18%。某旅游平台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说，
3: 50岁以上的人群会更加重视旅行过程中的舒适度，还有深度体验和在地的感受。相比于单纯满足去哪里的出游需求，他们开始更加关注旅行的品质、体验的深度以及旅途中的服务和情感价值。新一代的银发游客呢，会更加愿意利用退休后的时间去错峰出行，也更加重视住宿的品质、旅行的舒适度和在地的体验。新一代的退休人群的旅游消费力呢，是有明显提升的。数据显示呢，在2025年的9月到2026年的8月，50岁以上的用户的旅游消费力大约是年轻用户的将近3倍。
0: 针对这一趋势，各地文旅部门积极打造适老型旅游场景。旅行社也纷纷推出康养旅居、游学结合等个性化产品，银发旅游正成为文旅产业竞相布局的热门赛道。业内专家表示，当前身体康健、有意愿也有消费能力的老年人群体日益壮大，银发旅游正成为文旅市场的重要增长极。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4: 消费水平方面，银发族对于出游品质的追求在快速提升，一是对深度游的需求显著增加，尤其是对单一目的地的深度游需求呢增长的比较快。传统的目的地快闪式打卡占比呢相对下降。另一个就是对高品质度假产品的需求有明显的增加，例如高端旅游专列、豪华游轮等豪华游市场，银发族近几年一直是消费的主力军。
0: 为了打造高质量的适老旅游服务环境，今年8月1号起，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商务部等9单位也印发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构建覆盖全国、线路多样、主题丰富、服务全面的银发旅游列车产品体系。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打通银发旅游的服务链条，比如上海市印发了关于支持和推进上海银发旅游发展的实施方案，引导市内景区、各类文化旅游场所和度假区优化老年友好型旅游项目，同时发展银发游轮游，打造适老化航线及主题航次，并在全市各类场所开通便捷报名通道，方便老人参与。山东省威海市发布关于推进旅居养老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创新候鸟式旅居养老模式，组织养老机构开展免费试住活动等。刘婷说，银发旅游供给正在向分层化、个性化和品质化发展，服务更加主动精细。
3: 那在产品端呢，50岁以上的人群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消费群体，既有希望一次走遍目的地的这种全景探索型的用户，也有看重舒适节奏的轻松享受型的用户，还有愿意购买省心服务的省心托管型的用户，以及希望将旅行与个人兴趣结合的这种兴趣生活型的用户。在服务端呢，未来的银发旅游会更加关注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旅行品质以及全旅程的这种服务体验，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适老化改造。
0: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您帮我按不同身体条件、不同结伴方式，推荐几种适合老年人的深度游玩法吧。重点说说怎么走才不累。

0: 怎么住踏实，怎么玩有意思。
1: 云小听来了，规划老年人深度游，记住三个字：慢、近、稳。腿脚利索的，可以选择银发专列或者高铁，靠过道，每天景点别贪多，要善用景区电瓶车、缆车，住景区周边一两公里，安静少折腾。爱热闹的，可以和老伴、老友或者子女结伴，试试银发研学、游轮游等，边玩边聊边学。行动稍缓的，优先无障碍景区和适老化酒店，备一个折叠电动轮椅，考虑旅居康养。云小听温馨提醒，可以随身带上折叠凳、常用药、紧急联系卡。
2: 这个假期，各地深挖非遗资源与本土文脉，打造多元主题文旅场景，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兼具文化底蕴与烟火气息的节日文化体验。2026年京津冀迎国庆非遗主题游园会于10月1号至5号在北京海淀的凤凰岭景区举办。活动汇集京津冀优质非遗资源，设置非遗露天舞台、潮趣非遗市集、高跷文化沉浸式体验、国风非遗趣味闯关四大核心板块。国庆假期，山西晋城老城南大街好戏连台，古韵飘香。这条始建于唐贞观元年、拥有近1400年历史的古街，是晋城现存最古老的商业街。作为山西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全长600多米的南大街戏曲氛围浓郁，演出兼顾经典与新潮，既有传统剧目选段，也有创新改编的年轻化戏曲节目。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四川泸定桥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怡海结盟纪念馆等长征标志性景点的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根据泸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统计，仅国庆首日，该县主要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超过4.4万人次。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其红色文旅订单中，18岁至35岁用户占比已经突破50%，年轻人正在成为红色旅游的主力军。国庆假期，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季最佳观赏期，高空俯瞰，滔滔黄河裹挟着金黄浪涛奔涌而来，河面骤然收束，巨流被挤入狭窄的十里龙槽，轰然跌落。奔涌的黄河水撞向崖壁，激起漫天水雾，出现湖底生烟的壮阔景观，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影。据了解，为丰富假日文旅体验，陕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打造沉浸式黄河文化盛宴，气势磅礴的壶口斗鼓、刚劲豪迈的宜川胸鼓等非遗节目轮番登场。景区还推出了李白主题 NPC 互动，游客可以对诗打卡。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黑龙江五花山赏秋旅游热度持续走高，飞机、高铁加租车落地自驾模式成为外地游客畅游龙江的主流选择。全省汽车租赁市场迎来集中爆发，线上预订、长周期用车、异地还车业务多项核心指标大幅攀升，交旅融合释放显著消费活力。根据全国头部汽车租赁平台数据统计，9月以来，伊春、黑河、牡丹江、齐齐哈尔长线赏秋租车订单快速上扬，哈尔滨、伊春方向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中秋节前夕，各大头部平台租车预订量突破2000台，假期峰值10月1号当天，取车量突破3000台次。昨天，长江重庆外中段万州段水位已经突破170米，三峡水库175米蓄水进入冲刺阶段。170米是三峡水库蓄水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目前库区已经转入高水位运行阶段。随着水位上涨，长江江面变宽，河床形态、岸形条件持续变化。长江万州航道处聚焦265公里库区航道，依靠精细化养护和智慧巡检，及时优化调整航标，全力守护长江黄金水道的安全畅通。今天，中国航协发布名为《依法维护乘务权益，共建客舱服务秩序》的文章。文章中表示，近期，我会会员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在客舱服务环节中，因餐车偶发触碰旅客，当班乘务员、乘务长多次向旅客致歉，并且开展服务补救，该旅客仍然对当班乘务员进行言语攻击与威胁。事件发生以后， 东方航空协同

0: 官方对事件过程进行全面复盘取证，并对当事乘务员开展心理疏导与关怀支持。目前，东方航空已经完成证据固定，并且正式报案。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乡村景区重金招聘 NPC 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吗？今年十一假期前，文旅圈最豪爽的一条新闻可能很多朋友都刷到过，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宣布拿出3000万元计划招聘100位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最高年薪开到1000万元。短视频平台上景区创始人司徒村老周的账号粉丝超过100万，免费三餐，报销高速费，打铁花的种草攻略一条接一条，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这处以打铁花成名、以宠客圈粉的 4A 级乡村文旅景区，为什么要一掷千金招聘 NPC？ 高热度宣传的背后，游客的实际体验究竟怎样？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晋城市城区北石链镇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后来，村里在矿渣山上建起生态园，一步步发展成如今的司徒小镇。白天的老山西民俗街区锣鼓声不断，入夜，千年铁魂打铁花把1600多度的铁水打向夜空。近期，景区创始人、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在9月底发布的一条视频，拿出3000万元招募100名 NPC， 让这个小镇登上热搜。国庆假期，记者来到司徒小镇，园区客流不算拥挤，和不少依靠年轻游客带动流量的网红景区相比，这里多是携老带幼的家庭出游。早上8点半到9点半，园区为游客发放免费早餐。为了协助游客快速抵达早餐点位，9点半前，观光车的首发站提前到了园区入口。免费的观光车园区里有30多辆，路线不尽相同。
2: 我们有几个车固定路线，有几个是光转动物园。来，12生肖有没有下的？右手边。来，动物园有没有去的？
1: 观光车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记者在上车点等候10分钟左右，陆续看到3辆空车驶来。每到一站，司机都会向车上的游客介绍这片区域的主要景点。老周请您吃个饭，算是第4个站点。
2: 有没有吃中午饭的？大马戏和幼教老山西有没有下的？吃饭的，大马戏、幼教老山西都是上。
1: 不少网络攻略里写的还是观光车招手即停，实际上上车下车都有了固定站点，这是最近调整的规则。
2: 还有你们坐车下车都有站点，就跟你们坐公交似的啊。还有站点啊，没有不到站点我是不停不上不下的啊。原来是招手就停，现在人家过正规化了，都按照有站。那么前面有个站，
1: 随车一圈用时4分47秒，这是早上刚开园的行车速度。司机介绍，人多的时候6个站点一圈下来大约需要15分钟。 NPC 互动正是假期园区的运营主力，园区里有50多名基础 NPC， 每天在岗，身着角色扮演服装，不时穿行，和游客玩起脑筋急转弯、成语接龙、你比我猜等游戏。舞台上控场 NPC 邀请游客上台参与跳舞、伴奏等集体互动。六尺巷街区中还有一片固定的游戏区域，栗子是司徒小镇的全职 NPC， 负责投球游戏。国庆假期之前，为回应游客难度过高的反馈，他把小框换成大框，命中概率有所提升。
3: 我这个有点难，然后这个框之前是小的，我也就是接一次5张，大概1个小时也能发小100张，然后今天框换大了，票就给的少了。
4: 你投了人家给几个？
3: 2张，进一次2张。
4: 我投一个，
5: 太难了。
1: 我觉得我人不进去。在岗期间，栗子为游客捡球、讲解游戏规则，也不时给些鼓励和情绪价值。面对排了很多次队还没投进的游客，他会额外送出1张银票。银票是互动游戏通关的奖励，也是园区通行的货币。坐观光车时，司机就向新入园的游客不断讲起银票的玩法。
2: 那个银票可以碰碰车、骑马、骑骆驼，还有下面那个划船都可以用啊、剩下的都是免费的。
6: 那没有银票的话就花钱吗？
2: 没有银票，你得需要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互动，通过玩各种游戏获得，只要参与就会有。还有包括你们中午吃饭也会各送你们每人10张银票，

0: 早午饭各送10张银票，玩碰碰车、游船或骑马基本够用，但想通过游戏把银票赚到手也并不容易。当天下午，记者在6个游戏点位参与体验，每支队伍的排队人数都在20人左右，总用时52分钟，最后在投篮和桌球里挣到3张银票。银票来得慢，也就有了行情。园区入口处，有人把银票用黑色塑料袋封装密封好，上面用马克笔标注着200，寻机向游客推销。
1: 人家这里管不让买，所以我一般在外面交易。但是今天国庆节人多，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这最低是200装的，25。你这个你多少都能玩完，你不抓娃娃吗？给你买20给你，我不想拆了。
2: 你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多少钱？
1: 我最高一天吧，平常淡季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呢，但是最高的一天五一3000块钱。我过年的时候卖1块钱一张，卖1毛钱一张呀，差10倍呀。
0: 司徒村党支部书记老周已经成为司徒小镇响亮的 IP， 景区高薪招募的消息，园区里的许多游客也都刷到过。在官方攻略里，免费三餐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糯米饭、枣糕、红豆饼。十几种山西特色小吃散落在园区的各个点位，每种小吃入园游客一天限领一次。
3: 那老周说带你吃带你玩，还有啥？
4: 它跟别的景区不一样，就是它有免费的这种吃的可以顶，味道也挺好吃的，不敷衍。
0: 记者采访发现，真正撑起游客口碑的还是免费三餐、免费小吃、打铁花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诚意。此外，司徒小镇面向自驾来的游客推出路费报销政策，最高补贴120元，还专门设置报销咨询点。尽管国庆期间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但由于司徒小镇的福利，不少家庭选择提前错峰出发。
5: 我们从山西朔州开车6-7个小时吧，报销过路费封顶120元，能报销我们就提前过来，提前一天过来，人也少，孩子们也能玩好。
0: 过路费发票终点必须为晋城市区收费站，包括晋城西、晋城东、金村北、晋城南。按要求开具发票后上传至司徒小镇小程序，但在园区使用小程序偶尔出现卡顿，张先生决定先游玩，回去慢慢操作。
6: 从晋城东刚过来，
7: 然后就过来办这个。
6: 对，
7: 这个需要什么流程呢？
6: 哎，费劲了，反正流程倒是还行吧。他这个页面刷新不出来嘛，工作人员也就是让你看那个自己操作的，因为有些人这是遇上年轻人，老年人不懂你咋呀，对不对？
0: 假期里3000万招 NPC 的进展如何？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8: 上下节目，芳华民国街在那边，它是新节目，就是我们每一段时间都会有新节目，然后这是国庆的新节目，我暂时只知道这一个是这个。
9: 我看老周说他要花3000万去请大网红过来，
10: 还在那个协商的那个过程中还没有定下来，但是目前在聊的只有三个那种特别大的网红，还没有聊好。
0: 千万年薪的高人还没有露面，招聘也没有针对假期提速。 NPC 的价值不是让演员穿着古装站在景区里，而是把抽象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场景。司徒小镇重金招聘 NPC， 更详细的招聘人选细节还未披露，他们能为景区带来多大的改变？本地大学生小王在互动区玩了1个多小时，在他看来，比起大牌网红，他更看重游戏本身。
11: 跟 NPC 互动比较腼腆吧，都不咋说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大牌网红来这也没啥用吧，我觉得这亏了吸引一些喜欢他们的人来吧。
0: 从阳泉专程赶来的马女士则认为，司徒小镇除了延续深化现有的亮点，也需要博出新的增长点。
12: 除了老周自己的人设非常的成功之外，也是需要一些抓眼球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我们要促进游客第一次来，然后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我们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会有更多的网红吸引着大家来。
13: 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隶属于伊朗石油部的沙纳通讯社4号报道说，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已经因为个人原因辞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受辞呈，并且任命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博瓦尔德为伊朗石油部代理部长。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 帕克内贾德很早之前就因为个人原因提出过辞职，佩泽西奇扬最初表示拒绝，但最终在帕克内贾德的坚持下接受了辞呈。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且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工作组成员。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超级智能工作组的任务是协调联邦政府相关工作，确保美国继续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先。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合作。美国海岸警卫队4号表示，已于当天傍晚暂停搜寻3号失事医疗运输飞机的6名机上人员。根据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的消息，搜救人员在27小时内搜寻了4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3号晚间在海面发现了涉事飞机的残骸。涉事飞机是湾流 G100 型喷气式飞机，用于医疗运输。这架飞机原计划从百慕大维德国际机场飞往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但是在3号凌晨预定降落时间前不久，突然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雷达上消失。根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输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说，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并且进行安全审查，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能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当地时间10月5号，日本冲绳县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开始施政演说前，对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并且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当地时间4号晚间出炉，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在首轮投票中，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 47% 的有效选票，位居第一，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约两个百分点的差距排名第二。当地时间10月5号，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卡尔·戴塞洛斯、彼得·黑格曼、格奥尔格·纳格尔三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号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作出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综合天津广播、金云、天津日报、人民日报、央视等。主持人泽华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4: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之前呢，我们跟大伙儿介绍了印度呢，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场规模庞大的人口泄洪。印度300多万平方公里，实在是容纳不下14亿人口的存在。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咱对外泄泄洪吧。于是呢，大量的印度人呢涌入全球各个国家，甭管是通过合法的渠道还是非法的途径，总之呢，就跟洪水一般无孔不入。咱们管这种现象叫人口泄洪，但是人家印度呢不这么叫，人家起了个更高大上的名字叫人口出海。别人呢都是技术出海、资本出海、产业出海，印度是人口出海。也别说除了人呢，确实不趁别的啊。从迪拜的建筑工人到美国硅谷的高管，庞大的海外印度裔群体已经深度嵌入全球各行各业，也给印度带来了海量的侨汇，每年几百亿美元的这个侨汇成为了印度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就这么跟您说，印度政府手里那点为数不多的外汇储备，不是靠出口产品。主要就是海外印度侨民的侨汇，在印度政府看来呢，把更多的人都给轰出去啊，能替他们挣来更多的外汇储备，还能减轻国内的人口压力，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啊？走，都走啊，越多越好。咱们这头呢，可能体会还不是特别的深，走在大街上很少能够见到印度人，是吧？顶多能见到几个这个留学生，要是。南方义乌那块儿，倒是能够见到一些这个印度客商，一些热门景区能见到一些印度游客，仅此而已，所以没有太深的感触吧。但是在国外，特别是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他们的切身体会刻骨铭心呐。经常看到一些国外的博主感叹，自个儿家的小区都快成印度社区了，印度移民人满为患。当然，咱不是说排斥移民，关键是印度人的有些习惯习俗跟大多数人格格不入，你很难接受。您比如说，印度人认为厕所是个很脏很脏的地儿，藏污纳垢之处，这么脏的东西，你怎么能够建在家里呢？家呀，那是一个多么圣洁的地方，一家人。都生活在这里，其乐融融。突然冒出个厕所，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干净不了了。于是，相当一部分印度家庭是没有厕所的。那既然觉得家里厕所不卫生，咱不行，咱上公共厕所。慢，公共厕所，家里的我自个儿我都嫌不卫生，公共厕所都去，那不更不卫生了吗？我这么跟你说，在我们印度人看来。厕所这个东西，它就不该存在。这回您就明白为什么印度的厕所奇缺。早在20几年前，印度就在国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搞公共厕所建设的运动，争取让每个街道、每个社区都有一处公共厕所。但是20年过去了，印度的公共厕所依然是凤毛麟角，因为你不论盖在哪个小区，哪个小区的居民都跟你玩命。怎么能把这么肮脏的玩意儿盖我们小区呀？啊，你们居心叵测呀！哎呀，不得不佩服印度人民啊，太圣洁了，容不得厕所这种玩意儿。可问题是，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光进不出啊，对吗？肯定要有五谷轮回之所呀。家里不能有，小区不能建，那你上哪儿上厕所去呢？印度人民按道理说也应该上厕所吧？那你当然得上厕所。印度的风俗就是，只要心中有厕所，哪里都可以是，是吧？此处无厕胜有厕嘛。墙根、道边、电线杆子下面，啊，只要不在自个儿家里头，哪儿都可以是啊。不是，这不是随地便溺吗？那怎么了？这就是我们的风俗。所以您说，就凭这一点，印度人民，你移民到哪儿都会让当地的这个原住民苦不堪言，出门跟下跳棋似的，你不知道哪步就踩雷了。
当然了，也并不是所有的印度移民都这样啊，也就一半儿吧，一半儿一半儿就够可以的。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印度移民不招人待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外人看来呢，印度已经开始人口泄洪，可是，在印度政府看来，这才刚哪到哪儿毛毛雨啊！各位，迫于国内人口压力过大，莫迪政府呢还在推动一场升级版的。

人口出海战略，先是跟多个国家地区签署劳动力流动协议，然后又出台海外流动法案，鼓励印度劳动力对海外输出，要把人口输出打造成印度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打不过你，拼不过你，我靠人多势众，我淹死你。但是生不逢时的是，印度拼命打造的劳动力出海通道呢，迎头碰上了全球日益高涨的反移民浪潮。在今年的6月30号，印度外交部主持召开了一场为期2天的叫"人力资源流动论坛"。你看，人家这个名字起的，什么人口泄洪，什么人口出海，叫人力资源流动。论坛上喊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说。印度劳动力啊，不应该只服务于印度，我们要印度的劳动力服务全球，让全球都享受到印度劳动力带来的红利，倡导世界各国为印度劳动力大开方便之门，只有这样，我们印度的人才才能进行国际流动。印度外交部呢，随后倡议，世界各国都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研究如何接纳更多的印度人才。打算引进多少人才呀？需要从事什么职业呀？多高的工资待遇？什么样的优惠条件？你们都总结成文字，报给我们，我们再按照条件、待遇、优厚程度，决定向你们输出多少人才。在开幕致辞当中，印度的外长更是呼吁世界各国应该对印度劳动力实行。免签证政策允许印度劳动力自由进出。你们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先到先得呀！这么庞大的优秀人口，我们印度可不能独享，不能吃独食，我们要跟全世界一块分享。印度媒体也跟着一块造势，表示目前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输出国。早在英国殖民时代，印度就跟随大英帝国这个全球扩张网络，以劳工、军警等形式广泛输出到世界各地。印度独立之后呢，这股移民潮并没有停歇。随着上世纪60、70年代中东石油经济的崛起，数以百万计的印度劳工涌入海湾国家。上世纪90年代，美国放宽移民政策。还有互联网爆发式的增长，大量印度人呢又以码农的身份进入美国。根据印度外交部披露的数据呢，2025年，海外印度裔人口已经达到惊人的3540万，其中包括1590万非居民印度人，以及1950万拥有其他国籍的印度裔人士。那么这当中呢，美国是印度侨民最多的。印度裔的人口达到了569万，阿联酋以390万位居第二，加拿大第三，361万，马来西亚第四，294万，沙特阿拉伯第五，275万。这个3500多万印度移民是个什么概念？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口径，全世界200来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人口数量超过3500万，只有20几个。也就是说。印度光是移民人口的数量就能够排进世界前20左右了，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把这些印度移民单独组建一个国家，都是绰绰有余的。那么，印度兜兜转转几十年，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他发挥特长的领域，就是移民。咱觉着3500万，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据了，但是对于印度政府来说，目前的海外就业规模远远不够，我们有将近15亿的人口啊，才3500万，10%都不到啊！咱先定个小目标吧，10年之内对外移民扩张到1亿5000万。印度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2025年5月，一家名为“全球印度人才对接基金会”的组织在新德里成立了，目标呢是将印度打造成为全球技能人才流动之都。2030年，印度每年向海外输送的劳动力将从目前的70万翻倍至150万。
并在2047年，也就是印度独立100周年之际，推动5000万印度劳动力实现全球。

这个自己的母国。不过，正所谓生不逢时啊，吃什么赶不上热乎。就在印度政府大力推动人口出海政策的同时呢，全球各地正在掀起一场日益高涨的反移民浪潮，不是说专门针对印度移民，也不是这个针对所有移民，只不过呢是让印度赶上，对吧？谁让你是这个海外移民人数这么多的呢？最典型的美国，作为印度劳工和高技能人才最大输入国之一的美国，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大幅收紧了 H-1B 工作签证政策。印度移民呢，又是 H-1B 签证的最大受益者，超过70%的 H-1B 签证都给了印度移民。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内针对印度裔的排外情绪也在日益升温。今年6月初的时候，美国德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当地民众发起了一场驱离印度移民的游行示威活动，当众撕毁印度国旗，啊，高喊"驱逐印度裔"的口号。这会儿呢，1/3的居民都是印度移民，印度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对立情绪相当严重。当地议会多次表示，这个弗里斯科市呢正在被印度人接管。由于美国对印度移民越来越不欢迎，印度移民呢开始涌入哪儿呢？俄罗斯啊、以色列呀、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前不久，印度总理莫迪在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时候，遭到两国反印度移民人士的抗议。在日本，2025年8月，石破茂政府和莫迪达成合作计划，这个提出在未来5年内实现50万人次的双向交流，并引进5万名印度专业技术人才。可是这个消息一出，北海道、大阪等地相继发生了抗议游行，日本社交媒体出现大量反对印度移民的口号和讽刺图片。所以你看，面对全球各地对印度移民的负面情绪，印度国内也是感受到了阵阵寒意。不过呢，人家并没有说从自身找问题、找原因，是吧？没有反思印度移民为什么不受欢迎，反而把矛头指向了移民目的地，认为他们呢，就是羡慕嫉妒恨啊！咱多勤劳善良，咱多多才多艺呀！啊，咱多能歌善舞啊，对吧？就是你们就是在我面前啊过于自卑，所以才排挤我们。你们应该反思啊！通过跟我们印度移民大量的通婚，我们来改变你们的人种基因，只有这样，你们才会越来越优秀。这就是咱说的迷之自信呐。必须承认呢，印度的人口输出计划呢，确实是输出了一部分人才，但是大多数输出的还是劈柴，哈哈，这个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人才的标准。对印度来说呢，与其把精力放在贬损别人身上，不如好好反思反思，为什么就留不住人才？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印度人口在2023年4月正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数据显示，印度人口的年龄中位数28呀，25岁以下人口占比超过40%啊！本来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社会年龄结构数据，让很多老龄化的国家羡慕不已吧。但是由于国内产业不景气，它提供不了这么多的就业岗位，印度的就业市场没有办法消化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导致印度就业机会，哎，就很少。一方面呢，是印度政府啊，很大一部分资源都投入到了资本密集型的领域，而不是劳动密集型，啊，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外一方面呢，印度年轻人口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就算有就业岗位，你不一定能够胜任得了，就是给你机会，你接不住。前不久，德国媒体报道一条消息，很值得反思，说德国当地呢有一位开建材店的老板，店里头呢有一款中国产的锂电池的电钻，一直是个爆款，质量稳定，返修率低，口碑常年在线。为了多赚点差价呢，这个德国店主啊，脑子一热，直接把这款卖的最好的中国电钻换成了报价更便宜的印度代工版。结果短短1个多月，直接翻车，那批印度电钻的退货率高达42%，就是店里堆满了退回来的坏电钻，顾客投诉不断，赔钱、道歉，啊，门店的口碑彻底崩盘。最后一算账，这次折腾亏的钱相当于搭进去一整年的利润不说，还倒贴了50%。那么实在扛不住了，这个德国的店主呢，
一琢磨不行，我呢还。

还得找中国的厂家补货。可是呢，现在中国国内头部这个电动工具的厂家呢，产能全满了，订单排在明后年了，想要插队拿货没戏啊，除非你乐意多掏18%的违约金。那么，从嫌弃中国货有点贵，到后来主动加价求购中国产品，前后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这个事儿呢，引起了德国社会的反思。德国媒体是这么报道的：简单组装谁都能学，谁都能搬，但是完整的产业链、严格的品控、精细的工艺，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抄走、就能代替的。这款中国锂电电钻在德国本地建材市场一直卖得很稳。不管说装修师傅干活，还是普通的家庭自用，都认准它这个耐用、稳定，几乎不出毛病，实打实的刚需爆款。德国店主呢，本来是想省点钱，对吧？多赚点差价，跟风换了印度代工货源。万万没想到，新品一上架，大批的质量问题集中爆发，直接把门店的生意搞崩了。顾客吐槽，印度电钻根本没法用，干活几分钟就坏了。有个常年合作的装修师傅，买了全新的印度代工的这个电钻，刚上手只拧了6个螺丝，机身直接冒烟发烫。这个钻头呢卡死在木板里，动也动不了。钻头的高温呢还把这个板材给烫坏了，不仅工具直接报废，还弄坏了业主的装修材料。最后所有损失误工费都由建材店的老板兜底赔付。店里维修师傅拆开印度电钻一看，都傻眼了，处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这个核心齿轮用的是回收劣质的再生塑料，那个硬度、耐热性都是极差，用一会儿就打滑、崩齿，甚至高温融化。电机呢，故意减少线圈的匝数，偷工减料省成本，导致动力弱、散热差，稍微用一会儿就过热停机，还有起火的隐患。电路板呢，做工粗糙，焊点乱七八糟，虚焊漏焊，完全没有出厂质检。就是说白了，这批电钻根本算不上是这个工具，连玩具都不如，达不到欧盟加装安全标准。这种质量的电钻能够流入德国市场，就是因为德国的质检部门高层是谁呢？是印度裔移民。肥水不流外人田。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大手一挥，凡是我们印度的产品，一律免检，绿灯放行。第一次踩坑之后呢，那名德国建材店的这个店主呢还不死心，又找了一个规模大一点的印度代工厂拿货，结果呢质量更拉胯。电池仓的误差足足1.5毫米，电池卡不紧，接触不良，用户只能靠塞纸片勉强开机。机器使用说明书翻译的乱七八糟，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根本不是人话。更为要命的是，电钻存在什么风险？漏电，稍有不慎就能电着人。找到印度代工厂要求退货，结果对方一耸肩膀，来了一句：“想要便宜的就这质量啊，这是神的旨意，遇上那是你倒霉。想要退货，门儿也没有。”德国建材店的老板终于忍无可忍，找到几个网红博主，录了一段拆机视频，发到网上去曝光这款印度电钻，提醒大伙儿千万别踩雷。结果您猜怎么着？这段视频遭到印度外交部的投诉，说对方是污蔑、诋毁印度制造，要求对方道歉、下架视频。德国商会反手甩出一组数据进行驳斥，德国全网所有商品的综合退货率是11%。其中，德国五金工具的正常退货率只有8%到13%，印度产品的退货率直接干到42%，远超正常水准。最后，这个事儿不了了之，德国店主呢自认倒霉，对吧？一家店踩坑是偶然，家家都踩坑那就是必然。最近几年，包括苹果产业链在内，印度制造确实承接了不少从中国转移的订单。本来呢，这是印度制造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只可惜呢，机遇让他干成了一场灾难。大量欧美商家纷纷把印度代工厂的订单重新搬回了中国，之前吃的亏呢，就当交学费了。道理很简单，印度有人口优势，但是没有人口红利。只有接受过专业培训，能够熟练掌握技能的，才叫劳动力红利。
啊，干什么什么都不行，吃什么什么都香的，那叫人口累赘。印度制造业呢，目前只能干干最简单的拼装活，精度、安全、稳定性要求更高的机电产品 hold 不住，自身呢没有完整的产业链，啊，核心零件呢几乎全靠进口。电动工具看着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其实非常吃配套、吃精度、吃熟练程度。齿轮、电机、铜线、电控系统，每一项都有严格的这个参数标准。印度本地呢，几乎没有完善的配套产业链，90%以上的核心零部件都得从国外进口。所谓印度制造，不过就是核心零件进口，加上印度人工拼装，再加上这个贴印度的标签，没有自个儿的供应链，就把控不了原料的好坏、匹配精度、安全标准，是吧？这个质量呢，全靠运气。反观中国，珠三角、长三角有着成熟的配套产业集群，方圆几十公里之内，你说从模具、啊线材、电机、电池组装到检测包装，全套供应链一步到位，配套够快，精度够高，品控够稳。这个才是中国制造能够长期这个霸榜欧洲五金市场的核心原因。根据中国海关2024年的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手持电动工具的出口总额约125亿美元，是欧洲家装工具市场主流份额。咱就拿品控最严的苹果来说，中国郑州的 iPhone 工厂良品率普遍在97%到98%之间。印度最成熟的富士康厂区最高良品率只有93%，日常只有85%到90%，这已经是使出吃奶劲儿。印度本土企业自研的精密配件良品率更是连50%都到不了。为了压低报价、争抢订单，印度代工厂的一贯做法就是减工序、换劣质材料、跳过出厂质检，最后大批量出现过热、卡顿、变形、短路一系列致命问题。再有呢，就是工厂的工人不熟练，管理松散，这个低级失误频繁出现。你说电池仓1.5毫米的装配误差，放在中国厂家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低级错误，零容忍。可是，在印度工厂，这也不叫事儿。原因很简单，印度工人流动性很大，压根儿也没有岗前培训，来了就上岗，啊，不会就现学，工资都日结。啊，这今天就上班，明天就见不着了。车间的管理松散，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多装配检测环节全凭手感。不止电钻这类的小五金，欧洲商超协会多年的抽检通报显示，大量印度代工的小家电五金产品普遍存在着参数造假、啊尺寸偏差、无法安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很多批次直接被欧洲商超下架。整批退回。欧洲零售协会多次提醒商家，印度产品看似价格便宜，实则隐性的成本高得吓人，不能只看进货的价格，还得看售后跟成本，对吧？这个也是最近2年大量外流的这个工具、家居、小家电订单大批量从东南亚、印度回流中国的根本原因。这家德国小店的翻车案例也给全球去中国化泼了一盆冷水。制造业真正核心的竞争力呢，从来不是便宜的人工啊，这个低廉的价格，而是完整的产业集群、标准的生产流程、严格的品控体系、高效的配套协同。流水线可以照搬，工人可以扩招，可是中国几十年攒下的这个工业生态、工艺积累、品控文化、配套效率，这是其他国家真的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突破的壁垒。你别说给外人代工，印度自个儿给自个儿生产的产品都稀松拉胯，你对他能抱多大的奢望？不是我们口冷啊，中国制造的那点精髓，哎，够15个印度人看半个月的，慢慢学吧啊！相关内容呢，综合参考观察者网，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行更，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个成语出自《礼记·杂记下》。据记载，周朝时期，民间有一个祭祀百神的腊节日，孔子带着弟子子贡去看热闹。子贡担心百姓只顾玩乐而会有危险，孔子给子贡解释道：百姓成年累月在田间劳作，让他们放松一下，有张有弛，这是周文王与武王定下的规矩，这样便于更好的生产。文武之道的文武，是指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修身方法。一张一弛，泛指宽严相济、张弛有度的治国之法，现在用来比喻生活的松紧和工作的劳役要合理安排。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说要治理好国家，就要让人民有劳有逸，劳逸结合，使工作生活有节奏地进行。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00。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2: 石榴花大眼金龙啊早也看人。
3: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3: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4: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

0: 十一长假还没完，我已回到话筒前。今儿周一，咱开始新一周的节目啊。哎，刚过去这个10月1号、2号这两天的节目呢，我特意制作了两期咱们天津音乐历史故事的集萃吧，啊，就算集萃。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海河畔何以乐声不绝，是吧？那两期节目算开头，算给您啊开个头，欢迎大伙啊继续接龙，哎，接着聊。你比如说，今儿苏永苏老会接一段，他和这个幼年时期、少年时期的刘欢是经常打交道的，有些小故事难忘啊。另外呢，92岁的邢淑琴老师也会唱几句老歌，邢老师那个腔调太有民国老味儿了啊，就是那个讨厌的清晨呢、啊，是吧？讨厌的早晨呢、啊，邢老师唱的可好呢。一会儿咱听，就说天津这个音乐故事太多了。现在都说天津是曲艺之乡，甚至给缩小成了什么相声之乡了，太狭窄了啊，太狭窄了。天津正经八板是一座音乐之城啊，是吧？现在天津成了哏儿都了，好多天津人还有点不以为然，觉得这有点以偏概全啊。我们这儿怎么光说相声？不是啊，这个事儿是这样，我也赞同您的看法，但是有一个标签为全国所知，这就不容易。先让他们来，奔相声，奔哏儿啊，奔吃，先让他们来。关键是在哪儿？这个流量来了，就是人家来了，咱们这儿得对自己的这个丰富多彩、多元化的历史人文资源呢，你自己得先梳理清楚了啊，然后呢，展示的一览无余。就是说白了，让外地朋友来之后啊，他连连惊喜。哎呀，不光哏儿啊，不光有那个早点呢、啊，天津还有这么多的文化色彩，是吧？这个还能唱，你看，你要是给人家标签太多了，反而就没有标签了，就乱了。你看，我们都知道新疆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对吧？但是你到了那儿才会发现，这只是新疆旅游的亮点之一。大美新疆让你震撼的地儿多了去了啊！现在在假期中，可能您也刷到那个视频了啊，全国各地又人山人海啊，好，那队排的吓人了，包括喀什古城啊。就是对于旅游的人群来讲，去哪个地儿都得有这么一个特别清晰的一提马上想到的标签。你比如说去哈尔滨，那就是奔那个冰雪乐园呢，是吧？奔中央大街呀，啊，去海南那就是沙滩大海，是吧？去安徽那就是黄山和古镇，去大连那就是辽次山。哎，我即将启程啊，呵呵，时间不多了啊，托我代购辽次山，享受这波高达1500块钱优惠的听友，快登记啊！再说去新疆，是吧？去新疆什么标签？北疆壮美风光。去南疆就是奔人文、异域风情、民族文化，啊，当然了，对于我们的听友来讲呢，可能还要多了一层与天津之间的渊源故事。哎，王维申王先生啊，假日翻书发现新疆有个地儿叫奇台，奇台这个地儿啊，100多年前那儿就放咱们天津卫的风筝了。
1: 有老先生讲到了放风筝的事儿。当年在新疆的奇台，当时也被称为古城，是新疆四大商埠之一，是吧？当时有一句话呢，叫做“千峰骆驼走奇台，百辆大车进古城”，可见这个奇台啊，当时啊，这个经济是相当发达的了。他每年呢，春季都要放风筝，他这个扎制的这个风筝。有了咱们天津人张广俊家里的80节的大蜈蚣风筝，这80节的这个，咱一般来讲过去还没听说有这么大的风筝，是吧？和1丈高的大蝴蝶风筝，这个风筝都是相当大了。每年呢，在这个他这个七台的这个大教场啊，用这个麻绳来进行放风，引来无数的观众。同时呢，咱们天津人呢， 陶大河他们家里扎的这个大雁风筝更是奇特。芳菲是呢一连串的是五只大雁凌空一线翱翔蓝天，十分逼真。可见当年天津的这个放风筝这个习俗已经是吧进入了新疆，天津人砸风筝的这个技术来讲也带入了新疆。也就是说吧，新疆和天津是有缘分的，是吧，千里缘分一线牵，两边都放风筝，用这线儿把两边的缘分牵到了一起。
0: 奇台啊，现在那儿还有个村子，好像就叫杨柳青啊。这个地儿在乌鲁木齐的，就是老迪化的东边。那赶大营的商队啊，他们先到奇台，再到迪化，所以这个地儿是一个大批聚集杨柳青人的地方。五月份我们设计这个北疆路线的时候，我有心加上这个地儿的，但是路程实在太折腾，所以就舍掉了。就我们这种每次带听友们一块儿出去文旅考察呀，得兼顾各方，是吧？每次设计咱们这个画友团的行程啊，特别的费心的。你比如这次去南疆，19号出发，有的地儿咱就不能去。比如说从喀什古城一路奔西边走，帕米尔高原，是吧？那咱就不能去了，那太高啊，就有高原反应啊，咱就到白沙湖那儿打住。就往回折了，那儿就海拔3000米，那个地儿对于一般人来说还可以，是吧？站一脚往回走没什么太大危险，你再往下走不行，对吧？我们有位听友啊，严女士，她刚从南疆回来，人家一家人自由行啊，自驾游啊，听到我们这个行程设计，一个劲儿称赞，太英明了，他们自己去都有点高反啊。哎，我还特意问了问严女士，我说这次南疆行怎么样啊？感觉，
2: 您是这才从南疆回来是吗？
3: 对，到了喀什以后呢，哈，我们先去的就是白沙湖，美丽景色我就别跟您描述了，让您去感受一下。反正就是说嘛呢，哈，就是挺震撼的。然后喀什这个古城，看你们幸运不幸运啊，能不能赶上那开城门的老爷爷。您就多吃点当地的那个无花果，还有那个石榴，还有那个赖葡萄，千万多吃点那个就是它的那个西梅啊，它那西梅跟咱这儿都不是一种东西，就说我说的这些东西哈，它出不了新疆，它一出新疆吧，它就烂了，所以你只能在当地吃。
2: 就多吃点当地的特色水果。
3: 对对对对。特色的哈，它有的东西能运出来的咱不吃，
2: 对，
3: 你像那葡萄啊，葡萄你在那儿啊只吃那黑美人，别的您不用吃，那黑美人它出不来
2: 哦，
3: 就是说它运不出来的咱就多吃点儿，它能运出来的、
2: 嗯、
3: 像那个阳光玫瑰呀、啊、咱这都有咱不吃，而且它那石榴跟咱这颜色都不一样，它呀哈，我告诉您一个窍门，它不是压石榴汁吗，我们在那不让它压，我们就买它那个石榴籽儿，它包好的，哎呀，特别好吃。
2: 您总体这一趟南疆下来的感受是什么呢？
3: 感受就是太震撼了，就是它这个不是说你出去就是看看美景，就是那个感觉不是这样的。打破了我对新疆以往的那种看法，当地的这个人文的文化呀、社会风气呀，待客也比较热情，民风这方面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喀什古城里的那些个东西，古老的东西，你看它那个做工，到那以后您就呀，卯住了一个地方看，好多好多那细致的地方，你就感觉，哎，这个怎么能做成这样呢？我就感觉怎么能做得这么精细？好多的这个建筑啊，我感觉也跟就是其他的我去就是旅游这那的也不一样，
2: 就是异域风情融在
3: 异域风情。特别的浓，
2: 每一个细节里头啊，
3: 是，就感觉到就是舒畅，
2: 嗯，
3: 不紧张，满城飘着都是孜然味儿啊，
2: 嗯，
3: 做生意的人也都挺实在的，我们带回了好多的就是那个新疆的核桃啊，比咱这买的新疆的东西品质上要好一点。
2: 他那边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是吧？带件衣服，
3: 喀什跟咱这儿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不过也得带厚衣服啊。

0: 这话的意思就是啊，冲锋衣必然备上啊，必然备上。想看咱们推荐的那款吉普牌的冲锋衣，给我发微信，我给您发照片啊。新疆此生必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必去，别留遗憾。而不到南疆，可以说没去新疆。南疆里的核心又是喀什古城啊，这也是我们这趟的重点之一。另外，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点去，就是10月19号咱出发嘛，也是为了看啊金黄一片的千年胡杨林呐、啊，全年最佳欣赏的时间段了。您说我要自己去行不行？他当然行了，认头多花点钱，反正来回机票3-4千块，哎，住宿那儿快捷酒店也得300-400一天，10天您照着10000多-20000块钱准备。啊，自己去呢，自己做攻略，怎么走，住哪儿，奔哪景区，门票怎么买，好处就是自由自在，对吧？你要跟我们画友团走呢，好处就是省心省钱，安全还热闹，都是老听友嘛，我也跟着，对吧？哎，还有那位三陪的学者，陪吃陪喝陪聊啊，哎，郭文杰郭老师。对，还有个好处就是我能当您啊拍照的道具，就乐意跟刘哲在这个千年胡杨林喝个影，留个纪念，一招呼，哎，嘚儿我就过来了。好了，现在距离出发时间越来越近了啊，抓紧咨询报名，电话记好了，18622050886，18622050886，18622050886。很多地儿非得到那儿身临其境你才能体会得到，你看视频没有用啊。刚才严女士还说了，让我们到了那儿多吃那些运不出新疆的果子。那对于去不了新疆的听友来说，那咱就只能吃点运得出来的果子了，对吧？但是也分3、6、9等，你到了当地也得挑来挑去啊。你比如说那个大枣，都说是新疆大枣，良莠不齐啊，是吧？您在这个，什么什么超市啊，是吧？什么大集上啊，买那个枣也告你新疆的，不一样吧？绝对不一样。咱们爱听原产地选品团队来回跑新疆，好多回啊，层层筛选，最终才选了那款新疆和田的特级的菌枣，特级的。哎，这个特级菌枣来自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世界公认的一个红枣的黄金产区，远离城市工业污染，昆仑山的冰雪融水来浇灌，超长日照，巨大的昼夜温差，让这枣积累了充足的营养，不催熟，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成熟之后呢，人家不染色，也不用硫磺熏它，也不添加糖啊，再经过人工精挑细选，到手都是优质的特级好枣，老大个的啊，果肉厚实紧实，吃一个想俩，那个枣核特别特别的细啊，没有酸味，没有化学怪味，跟市面上熏的那种枣不是一个档次了。哎，特级菌枣您尝尝吧，一袋一斤，一组四袋四斤，四斤四袋119块，你说再加100块钱，219，到手8袋8斤，一袋呢才合27块钱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严女士这一席话引出来我这么多的闲话哈，她最后还提到了一部老电影。就是冰山上的来客没人看过是吧，即便没有人没看过，即便你没看过也听过那个主题曲主题歌，这部电影又把天津跟新疆连一块了，咱听张玉成张先生给聊聊。
1: 刘哲老师过了十一啊，就带咱们画友啊去新疆的南疆作为考察，这就让我想起啊，当年呢有一部电影跟他这个南疆有关系，这部电影呢就是老画友们熟知的冰山上的来客，这是在南疆地区拍的，这个喀什地区的塔吉克自治县。这个电影当中的演员是不是有天津籍的人呢？还真没有。后来听友说你说他有嘛意思， 这个我告诉您说，这部电影的关键的人物是咱天津人，他叫嘛呢？赵新水。赵新水是这部电影的总导演。赵新水呀，小时候时的，跟他父亲呢，从沧州啊来到了天津。小学的时候在哪上的呢？秀山小学，河北区昆明路那儿。等到升到初中的时候，在哪上的呢？老西开附近的法汉中学，是吧？就是现在的21中。那个年代呢，就是在抗战时期了。西开这儿呢，这个中学里面有那个进步老师。少年时候的赵新水啊，一边读书就一边参加学校里的抗日救亡活动。他的课余时间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影。你想，家里一般的看不起电影，家里他有做买卖的，有钱呐，在法汉中学上学呢，也不是一般的人了，所以他看了很多的老电影。这么说，在1943年的时候，这赵新水14岁，结果就跟着学校的进步老师啊，就离开天津了。14岁啊，这也很不简单了，那还是孩子了，对吧？结果呢，就奔赴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呢，到解放区以后啊，就在部队搞文艺了，因为他喜欢电影啊，再说这个在学校里演话剧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他有一定基础。他在这个部队里搞这个话剧也好，什么歌剧也好呢，这就有底子了。最后呢，就把他这些个经历，部队的经历和在天津打下这个基础，直接就运用到了《冰山上来客》这部电影里。他有抒情啊，有反特呀，他和这个雷振邦是作曲的，就把这部电影呢拍出来了。电影的细节和他在天津租界里边读书啊，那些个复杂的环境，你想西开教堂那儿各式各样的人他都能见过啊，对这个人物的观察呀，细节的处理呀，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处理真假古兰弹幕这个双线人物塑造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帮助。这个部电影拍完以后啊，得了这个小百花最佳导演奖。实际上这部电影啊拍的很艰辛，赵新水去新疆3次。当时的拍这电影的话，不在现在的，就在什么摄影棚啊，是电影城拍，没那个，他都得到实际考察。哎，第一次呢，和这个雷振邦他们一起进新疆，新疆上帕米尔高原走访边防哨所啊，塔吉克牧民的搜集素材呀、啊，修改剧本啊，他这是第一次啊。那第二次呢，就是选重点了。62年啊，7月啊，他就把这个真古兰弹幕啊，当时才15岁，新疆财贸学院的学生，他们去在医院里看病的时候呢，被赵新水给看上了。哎，这演员好，这个是真古兰弹幕。那个阿尔杜里提呢，就是阿米尔啊，阿米尔冲，那电影不有这句台词吗？是新疆排球队的二传手，知道吧？当时呢，就是说得戒掉他拍电影，你人家排球队他打排球，你拍电影呢，人不放人。最后找到谁了？新疆的一把手赛福鼎，哎，出面协调，就是把这个排球二传手的阿明给调出来了，啊，你看多不易啊！第三次呢，就是常莹啊，到那儿以后又开始进行实际的拍摄，那个太艰苦了。你就说那个高原上那些反应啊，演员的直接的到这个山口上拍戏啊，那风啊大，吹的都站不定，机器都得固定。而且当年的塔吉克的线呢，道路很差，不在现在来的一马平川都柏油路。咱们这个化油去了以后，你看那两边的山峰，那都相当漂亮。过去不行，拍电影的时候坐卡车去的，都是砂石路颠簸呀，那粮食嘛的都

带上啊，随时都有塌方啊，那很不容易。那胶片当时非常贵呀、啊，每一张胶片不能浪费，都是提前反复的拍才开机了、啊。哎，就说拍这个电影啊，很不容易。咱再说这个，雷振邦，他这个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怎么谱出来的？他实际上啊，这雷振邦啊，参加了这个塔吉克这个民族的一个婚礼，他在婚礼上呢，就听到了当时啊这个歌很好听，他就以它作为元素，把这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是一个塔吉克斯坦的一个民歌，他改变了。如果不是在那生活，他听不到这个歌，也不会出现这么好的电影的主题插曲。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部这个插曲呢，就是《亲爱的战友》那个，就因为他这个曲子里面运用了当地的这个鹰笛儿，民族乐曲啊，就老鹰的骨头做的鹰笛儿啊，手鼓，还有这个就是图塔尔弹拨乐，跟那个董布拉塞的，他是弹拨的啊，那不唱了吗？就像那图塔尔断了线。就托大尔，他这个整个里面用了好多的当地的民族乐器，是吧？所以说特别好听。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当时的塔吉克人非常好客，可能咱这次去啊，在这个画友们也可能遇到好多少数民族，当然这少数民族特别是塔吉克人非常好客了，是吧？招待啊各方面的肯定是不错的。所以说那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呢，一直啊顶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啊叫我们留恋，而且我们这些个老的花友都能哼上几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另外一首歌呢，就是怀念战友，也是雷振邦啊在高原呢采访时写的，是吧？这首歌太好了，而且呢谁唱过呢？就是最近啊去世的这刘欢。

太好听了，真是好听啊！就刘欢老师这个鼻音，哎呀，就像自带个大低音炮似的，真好，真好，这就是天赋啊，天赋异禀啊！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啊，白话叫各走一径啊，但也有的人也许一辈子没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在哪儿，这大有人在啊。有的人可能就显现出来的晚，但是人家刘欢老师他这种天赋可是打小就显现出来。

0: 据说两三岁的时候他就喜欢表演，就是个外向型的孩子啊，这点苏勇老师有点了解。
1: 我跟刘欢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从他一岁入了和平保育院，和后来十一幼，后来又到了体育馆小学，后又并入了昆明路小学，啊，十二中上的初中，十六中上的高中，十几年跟我有非常非常密切的联系和关系。因为我五十年代在少年之家啊工作，六十年代搬到了东马路少年宫，我一直是主管着全天津市的儿童的文娱活动。因为那时候一个少年宫才十三四个干部，那我一个人就负责全天津市的文艺活动，每年一届的文艺汇演都是我来策划。那么刘欢跟我就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他在和平保育院的时候，我呢接的一些个外事的任务，比如有些个外宾啊，外国的政要，或者妇女儿童界、教育界、文化界的一些个外国的代表团，那时候外交很活跃啊。刘欢的幼儿园就是特别有资质的，和平保育院嘛，是天津市比较顶级的，在南京路上，环境也好啊，设备也好，经常有接待。那么刘欢就是幼儿园里的一个小精灵、小明星，能唱，很聪明的一个小孩，所以从他两三岁的时候就认识他。幼儿园有一个徐素英老师，还有一个刘秀华老师，这两个老师都是负责接待的。几十年以后，刘欢都上北京上大学了，到那个幼儿园去，就提起刘欢小时候的事儿，就说了，刘欢小时候啊，晚上起来要想上厕所，都得给老师唱一首歌，然后再去上个厕所。说起这些个事儿，挺有意思。后来他到了十一幼啊，也是很有名的幼儿园，也接待过无数次的外宾啊，他唱歌，他和外宾聊天，主持节目啊，致辞啊，那就到了幼儿园，那就大一点了，六岁啊，那就能演很多很多节目了。再上中学，上了十二中啊，刘欢的父母都是十二中的老师，他的母亲教数学，他的父亲是教语文。啊，我们也都认识。那个刘欢在十二中的时候更活跃了，他在课间的时候，啊，拍桌子，乒乓乒乓乒乓啊，拿桌子当那个爵士鼓，那拍的那个点儿啊，同学都爱听，老师可不乐意了。好嘛，你在课间你弄个书桌，瞎敲，弄得整个乱哄哄。由此可见，他呀是一个很有才的、很有才气的小孩，每一届汇演他都有节目，而且呢他的节目啊还是各方面的才能，你比如说唱歌，另外呢能说快书快板啊，还会唱京剧，正赶上唱那个智取威虎山的选段，他还能够呢说相声，他跟戴志成啊是同学，都是体育馆小学的。刘欢呢就是那个逗笑，那个戴志成呢是捧，而且说的特别好，所以让这个王培元和常宝华，因为呢汇演的时候我都请他们当评委了啊，他就看上这一对小相声演员了，就曾经跟他的父母就说，这两个孩子可是个曲艺方面的材料，将来怎能成为很有名的相声演员啊，我想收他当徒弟，常宝华。但是他母亲不愿意让他说相声， 所以就给谢绝了。也就是说，多了一个唱歌的歌唱家，少了一个相声名家。在耀华中学时候呢，他还是班级合唱团的指挥，而且这个小孩还特别会公关，跟我呢总是腻腻乎乎的。每次演出，我们都去提前做准备了，到演出的现场，16中大礼堂，一共，我们都得去准备啊，看看灯光，看看这个音响，挂个布标，布置布置。他总是去特别早，来了以后就跟我腻乎腻乎，就是得说，苏老师，给我们这节目多打点分儿。我们今天的节目都有什么？我先告诉你。走台之前，先得跟我做做公关啊，弄点儿小孩儿吧，就知道这学校的荣誉很重要。天津市的小学啊，当然了，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特长。你比如那个唱歌的石狮附小实验小学，何雅洁何老师那儿，还有一个新开小学杨和生杨老师那儿。另外民乐的有金德生，是南开区的一所小学。舞蹈王串场有一个小学，北门东小歌舞擅长啊，相声和曲艺说这一类的，基本上就是体育馆小学了。另外有一个桂实验桂老师那儿，就是卢庄子小学。总体来说吧，天津市有一批各有特色的小学，一般的这样的小学都有一个好的校长啊，喜欢文艺，他呢组织孩子们搞各种文艺活动，而且搞出些成绩来啊。刘欢呢，也实际上他就是在小的时候已经反映出来了他这个这种艺术的素质啊，他是什么都行啊，乐器他也会两手，譬如二胡他也拉过，他还弹过一种叫独弦琴，弹出来声音特别好。他呢还弹，你看他是既能够说，又能唱，又能表，音乐上还能来两下乐器。也说这样的小孩在天津市啊，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啊，或者是两三个。这些孩子也都有很多从事了专业。我的少年宫的合唱团里有关伯村，还出了刘玉婉，中国院学完了以后也很有名的演员。另外，李青姿，天津市现在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啊，总政的、空政的、海政的啊，很多都在天津这块艺术沃土上成长，后来又在中国院、中央院、上海音乐学院。有的在传媒大学和戏剧学院、电影学院，上了学。那包括李小萌，后来都成了才。所以，天津这块沃土，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够培养人的啊，海河水哺育了一大批的知名的各个方面的演员。现在想起来，刘欢走得有点早，才63岁，真是很可惜。我这几天呢，一直在想这些个孩子们小时候的故事，一幕一幕像演电影一样。
0: 这是天赋啊，天赋，天才。老话说什么呢？3岁看小，7岁看老啊。虽然这是经验总结，不尽然啊，不是绝对的，但有它的道理。啊，当然也得看后天的这个教育啊，他的成长环境啊，也就是说有没有给那些个颇具天赋的孩子足够的学习和展示的空间和环境，啊，包括培育他的老师，是吧？那么这些客观条件在天津都是具备的，这都是造就一位艺术家的土壤啊，土壤最重要，其中不能忽视的就是基层的那些音乐老师啊。

0: 不同时代的，那包括苏永苏老这样的音乐艺术的园丁，是吧？这样的园丁呢，其实在天津也有历史传统。您别忘了，学堂乐歌最早也是从天津的现代学校里学堂里传出来的。10月2号节目当中，1918年生人的老一辈音乐教师任秉乾任老啊，当然他也算其中一员了，辛勤的教育园丁啊。任老提到了比他又更年长一辈的那位杨之华先生啊，灵芝的芝，中华的华啊。这位杨老师在任老在慈惠寺小学上学的时候，那就是20年代吧，上世纪20年代啊。他的音乐老师就是这位杨之华先生。小学课堂上，这位杨老先生呢就教孩子们学昆曲。任老8岁的时候，随着杨先生学笛子。可以说这位杨老师啊，各种乐器没有不会的，包括风琴的也会。了不起的一位民间音乐家呀。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听杨昌熙先生啊，说说这位杨之华老师。
1: 任老他提到一个人，就是这个城里有个姓杨的杨先生，叫杨之华，他是民国呀，咱们天津著名的民间音乐大师，也是那音乐教员。他生于1874年2月，死于1948年7月，享年74岁。他住在南门内小石庙胡同9号。这个杨老前辈啊，在我14年在兴祖庙小学，也就是28小学，后来2年级小学上3年级的时候，杨老先生呢给我讲过课，上过音乐课。当时啊，叫3个同学到那个教室的预备室里啊，搬了一把椅子，还2个人呢抬着这风琴。后来杨老先生就来了，当时我记忆啊，他有这个60开外了，接近70岁的人了，很那个板正，穿着很板正，人家也比较精神，大背头，穿着一小长袍，还穿着坎肩，上面的口袋上还带揣着一个呢小怀表，可是那底下呢是大皮鞋。上来以后啊，他就教给我们什么呢？第一个歌就他教的，就是《渔王乐陶然》，他就嫩着风琴呢，就他就带唱《渔王乐陶然》，我们就唱《渔王乐陶然》。驾小船，我们就喊驾小船，或者身上锁渔船，就跟着一句句唱，手持钓鱼竿呢，船头在，舵衣在，竹篮金色鲤鱼对对线。他弹着风琴教我们一句，我们就唱一句。后来他还教我们的那个李叔同的那个送军歌。可是呢，他到后来弹着风琴，他练了这个简谱吧，哆来咪发嗦啊什么的。他弹着风琴，老先生老了吧，大伙儿啊，这男同学都不耐听了。有的男同学后边大个儿，就从学校这个教室又后门嘛，就都溜号了。我坐在总排一看，后面人了，我呢当时也跟着淘气就跑出去了。前面只剩几个男同学，还一排女同学。老先生啊，当时呢也不管这事儿。后来知道老先生啊是个音乐大家，他是一个全能人才。各种器械，笙管笛箫，弦子胡琴都会，而且呢还能唱，还能唱昆曲，还能唱京剧。他呢这个把那个公尺谱啊变成简谱，后来变成五线谱。他最大的贡献呢，我总结有2项。第一项就是嘛呢，他创造了魏子弟书，就天津卫的卫啊，魏子弟书。就原来八旗子弟啊进京以后呢，他们唱的一种曲调，弹着大弦子，由呢这个记载又是诗歌那么唱。后来啊传到咱们天津，天津的这个杨老先生呢，结合咱们天津这个民俗小调啊，天津的余音呢，就唱起来天津这种调，就叫魏子弟书。可是北京呢有京韵大鼓带弦这么形式的出现，京子弟书啊就失传了。这个老先生呢一直啊就保留着咱们天津这个魏子弟书。当时啊有一位中央戏剧学院一个音乐家，也是咱们天津老乡，叫刘继典，是咱们地道外人，而且呢他还是在南开女中教一段书。他对这个魏子弟书很感兴趣，在老先生去世前弥留

0: 婚丧嫁娶、做寿、宴会、吹的。记载呢，曾国藩呢做寿的时候还请这个吹这个石幡，他也叫呢石不仙儿，也叫呢石样底儿。可咱们天津啊，在乾隆年间呢，有咱们一个乡绅姓吴的，这老乡绅呢到苏州出差，听到这个曲调很好听，他就给引进来了，就在这个文人当中啊弹唱，但是呢没普及，只是在庙会啊有时候吹吹，也很少人去，所以呢不太接地气儿，就呢慢慢衰落了。杨老先生啊，在民国初期啊，他就那个还跟几位啊，这创始了天津的石幡。这天津石幡呢，是结合了苏州石幡，还有这个南方的丝竹调，还有那天津的一些曲调，组成了这天津这个石幡。当时呢，他呢还建立着一些个社团，还到很多学校里边去。杨老先生啊，整理这个石幡呢，整理了40多个曲牌，他从里边挑选了12个曲牌，然后呢，他分成了粗的、细的，还有呢花石幡。这个粗石幡呢，正记载就是正打击乐演奏，有这个小家兴、老来船、金堂春，还有这个葫芦鼓。这个粗石幡呢，就是不吹笛子，光是丝竹调跟这个锣鼓，有那金山花、一串珠，还有松竹梅、寻尘香、寻尘檀。然后呢，花石幡呢，就是笛子啊，什么锣鼓齐吹，有这个下西风，有这元宵乐，有大家兴，还有这个千古乐。我也不知道这些乐都什么样乐，我只记得什么呢，老道念经啊，死人的时候到最后呢吹的调，后来有人跟我说这就是石幡。石幡他就说是嘛调呢，是送门子儿，咱不知这个送门子儿是怎么回事。最后再说什么呢，他不叫慈惠寺小学吗，慈惠小学啊做了出了小歌，有词儿没有曲，回这个石校长就叫他谱曲，叫杨老前辈。杨老前辈谱的什么曲呢，咱是30年代以前了，苏联歌曲给谱的一个调。到抗日战争呢，日本来以后呢，就说这是红色的不让唱，还就停了。所以老先生呢当时对外国歌曲也是比较什么的。还有就祭孔的时候啊，当时呢这个乐队啊是他指挥。老先生啊这一辈子啊确实是比较全才，可在旧社会啊得不到重视。他去世的时候是48年呢，就是解放的前夕吧，当时社会比较乱，他呢死的时候呢都没法买棺材，没法埋葬，后来这个老师啊同学啊子弟也给凑的钱给他埋葬了。这就是呢我对这个杨老前辈啊一点了解。
1: 哎，这位是杨之华老前辈啊，他应该是民国时期天津小学音乐教育的主要开创人物了。除了南开中学、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这些知名的大众学校之外，他也在天津大概得十多所小学啊担任这个音乐教习，也包括师范乐的指导，是当时天津各级学校都争相聘请的一位民乐导师。刚提到他的得意门生之一就是刘吉典刘先生哈。那么另外一位刘姓的民乐演奏家刘宏元，是否曾有幸得到过这位杨老前辈的教诲，咱不得而知，但是我推想应该他们有交集，因为刘明元先生家住同一庄，就在河北大街这个关上的玉皇庙小学上学，那也是废庙兴学第一批学堂啊，所以说咱推想杨老先生可能也曾兼任玉皇庙小学的音乐课啊。这就提到了刘明元先生了，胡琴演奏家。前者陈静福老师回忆起他童年时啊见到这位三哥刘明元，老宅在同义庄，那么我们有位听友于月晨先生曾经寻访刘明元故居。
2: 我想说说自己寻访刘明元故居的一段经历，节目中几次说起从天津走向全国的民族器乐演奏家刘明元。听友的讲述使我认识了板胡，认识了家乡的又一位文化名人。文革初期，一个五四青年节的早上，绥圣公园的长廊里，一个民族乐队正在调音，乐器声

引了我和同学。板胡、二胡、秧琴、琵琶和笙等，阵容整齐，看样子是指专业乐队。随后，陕北民歌《翻身道情》的前奏响起，近距离的欣赏，悠扬的旋律使我陶醉。我喜爱二胡，在我留意二胡演奏的时候，领衔的板胡声音响起，我被清澈响亮的板胡音色所震撼。整曲下来，板胡强烈的感染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第一次从节目里听到刘明渊的故事，我就联想到了水上公园的那次演出。我猜想，那位板胡演奏家是刘明渊的风格，也许是刘明渊的弟子。我住在虹桥，当得知刘明渊家住北营门的时候，为之振奋。后来又听说刘明渊家在同一庄，故居的地点越来越具体。按照这个线索，2015年8月的一个早上，我来到了同一庄。同一庄清真寺是这一带的标志性建筑，于是我直接到了清真寺。清真寺的大门坐南朝北，正对寺门右侧是几户临街的人家，几家的后墙就是清真寺。见一位50来岁的女街坊正在门前扫地，我上前说：“跟您打听一个人，拉胡琴的刘明渊是不是住在咱这一块儿？”这位街坊连本儿没打，想洗一纸说。前边米家胡同，我喜出望外，没想到寻访会这么顺利。谢过了热心的街坊，我沿着清真前街向西走了100来米，在一个路口前停下来。这时就听到身后女街坊喊：“左拐！”这时我也看到了米家胡同的牌子，我伸手向她示意，再次感谢她。拐进了南北方向的米家胡同，右手第一个院子，米家胡同二号，大门的南边是一户房门开在胡同里的人家，60多岁的夫妇俩正在屋前收拾的东西。我说明了来意，女主人说：“3号院。”说着，她放下手里的活儿，带我到了斜对过的3号院。指着靠近大门的2间南房说：“那就是3号大院比较深，2间红砖南房看样子是后来翻修的。”随女主人回来，她说：“现在刘明渊的二闺女一家住在这儿。”这时候男主人说：“刘明渊去世以后，来的人不少。出殡的那一天，送他的人，整个的胡同都站满了。”正说着，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出了3号院，向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女主人小声说：“刘明渊的二姑爷，要不我叫住他，你跟他说说。”情况突然，我不敢贸然打扰，赶忙拦住了好心的大娘。米家胡同呈 L 形，北起清真寺前街，先是向南。然后折向东，与米家胡同东相接。米家胡同东是南北向，北口又回到了清真寺前街。这条胡同的一侧就是镶有清真古教牌匾的大殿西山墙。米家胡同周边大多是青砖平房，在清真寺前街2号院门前，我看到。木头大门的门槛儿，靠门框的部分，原来有半尺高，中间凹陷下去，只剩下拳头大小粗细。太阳光从门槛底下透过来，在米家胡同东最南头的一个院子，我看到了风蚀严重的门楼里，一条青石板裂成了几块，石板的边角光滑，表面发亮，木头门槛儿。

0: 影视版记录了这一代的悠悠岁月，古老的街巷，朴实的民风，熏房使我对家乡的文化名人更加敬重。
1: 这首乐曲《喜羊羊》为什么突然蹦出来呢？因为耳熟能详的这首乐曲，至今依然流传不衰的作品就出自刚才提到的这位咱们天津老乡刘明元先生之手。说到民乐，在天津这个土壤那就更深厚了啊，受众群体热爱它的人太多了，这个好喜的人多呀，自然成才率就会更高嘛。流行音乐同理，你想，一个4、5岁的小女孩就能登台献唱一首《讨厌的清晨》啊，后来人家那当然成了天津人艺的话剧艺术家了。哎，说的就是那位陈静福老师哈。陈老师唱的那首歌啊，当时因为岁数小，记不太详细了。随后呢，高景云高老回应说，那是周璇唱的，来自上海的一首电影歌曲啊。不过高老没唱，哎，92岁的邢淑琴老师说给唱两句。
2: 郭庆杰这几天这两个节目啊，特别新颖。我那天听的跟那个高景音高老师啊提的那个老歌的事儿，他提的那个一个是讨厌的早晨，一个可爱的早晨。这个歌呀，我小时候啊就听过，我们家买的那叫话匣子，有时候我总爱听，所以这两个歌有时候他一提我还记得一点儿。粉车是我们的报销机，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去，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哭声震天是二房东的小弟弟弟，双脚乱跳是三层楼的小东西，只有卖报的户。

0: 香国旗，这是在台上的开幕礼。自从那年头儿到年底，天天的早晨都打不破这里这样的生活，我过着真有点腻。第二个就是，这里的早晨真自在，这里的早晨真可爱。听不见麦米，也听不见麦菜，琴声儿是多么悠扬，歌声儿是多么轻快。好花开，蜜蜂来，蜜蜂儿向着琴声里来。这里的早晨真自在。这里的早晨真可爱，把烦恼和悲哀都抛在云霄外。旧社会好多了，这个反映当时情况的那歌了。我现在岁数太大了，声也不行了，我就凑合，唱这么几句吧。
1: 挺好，挺好听的，嗯，
0: 啊。
1: 您唱的有点那个民国那个老味儿，
0: 还有那蔷薇处处开那歌也挺好的，也不长，我唱一下啊。
1: 哎，
0: 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挡不住的春风吹在胸怀。

0: 他的嫁妆，只有是少年，谁有是少，谁有少年的心，就陪着他的情郎啊，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挡不住的春风吹在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
1: 哎，我就喜欢听邢老师唱歌啊。

0: 他那个滑音特悲哀，太有老味儿了啊！这个，我们从10月1号、2号两天的特别节目，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引出来这么多话。也许听了今儿的节目之后呢，您也想聊聊，记好我的电话啊，1660267531，1660267531。包括提出了疑惑不解都可以啊，咱交流嘛。就是老人家们的记忆啊，都是存储在大脑里，需要咱们去一点点启发。这个启发呢，就好比呀，您到了盛京银行取钱，你不得输入密码吗？哎，输了密码才能取出来，是吧？盛京银行这个财富节活动到10月9号就结束了啊。还有4天时间，抓紧去薅这个羊毛。3年定期1.85%的利息，即便您不存钱，就开一张储蓄卡，不是信用卡，储蓄卡，得是头一回新开卡。您说之前我开过一张，再来一张不行，新开卡，那么工作人员就能协助您去领取满30减25块钱的微信立减金。就是以后您外面消费，这东西多少钱？31，行，您一刷，嘣儿减35，您自己掏6块，相当于白给您25块钱啊！这25块钱的微信立减金是盛京银行这么多年也没有过的优惠力度。之前呢，咱说过，他这个微信立减金呢，最多给12块钱，这次翻倍了啊！就到10月9号，哎，10月9号，明天呢，10月6号。除了河西区的盛京银行，就是那个盛银乐园道银河广场对面那个，人家放假暂停服务之外，其他的各个网点，盛京银行啊，其他的各个区各个网点名儿都正常营业，您都可以去。好，最后再重复一下报名咨询南疆游的电话啊，18622050886，18622050886。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长征阻歌，又名红军不怕远征难，这是开国上将萧华将军所创作的一部辉煌而又不朽的红色经典史诗。从1965年8月1号长征阻歌在北京首演成功到如今，长征阻歌已经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其中的很多唱段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部受到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倾注和凝聚了几代艺术家心血的作品，以他那深刻凝练的词汇、清新动人的优美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长征阻歌在国内外巡演总场已达1000多场，观众多达几百万人次，堪称中国音乐史和中国演出史上的一个奇迹，被称为20世纪华人音乐的经典。请听周恩来与长征阻歌问世。1916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东街萧屋村的一个贫苦工人家庭的萧华，12岁参加革命，13岁就担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15岁时便任红四军第10师30团政治委员，17岁的时候担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率领少共国际师7000多名官兵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抗日战争初期，22岁的萧华被任命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人称娃娃司令。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才39岁的萧华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并获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和1级解放勋章。1964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患了肝炎，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养病。萧华爱好读书，更喜欢诗词歌赋，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将军诗人。养病期间，他制定了一个休息方案，就是白天读书练字，晚上写点想写的东西。萧华想到1965年10月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对于讴歌长征他早有所动，只是由于长期以来日以继夜的忙碌于工作，没有整块时间集中精力动笔。于是萧华就决定利用这次养病的天赐良机，根据自己在长征中的真实经历，运用文艺作品的形式，对25000里长征来一次集中的概括和总结。这期间萧华名为养病，实无闲暇，在他住的那幢小楼里，夜间常常是灯火通明，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连续10多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脑海里总是映现出长征途中的那一幕幕战斗场面。当时写作的情形用萧华自己的话来描述再生动不过了，他这么说：我写长征阻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啊，有些段落比如告别、尽尊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起长征中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终于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在陕北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想起这些又怎么能不高兴呢？难过、高兴，
都会使人流泪的。为了用诗歌这一文学形式来真实反映长征这一人间奇迹，萧华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步骤地进行着艰苦的构思，他还广泛浏览古今诗词，学习锤炼语言和推敲韵律。经过几个月的呕心沥血、深思熟虑，边写边改，终于完成了12首气势磅礴、令人振奋的诗歌创作。后来又经过多次征求词曲专家们的意见，进行了近10次大的修改，这才摘取了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一句诗为总题目，将组诗取名为《红军不怕远征难》。1964年11月，萧华找来总政歌舞团团长石月萌和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总团副团长陈赓，请他们将他写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谱成乐曲。当时他要求两个团各搞一台节目，于1965年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时演出。他说：“我不是让你们合作。”

写一台《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曲。总政歌舞团要搞一台带舞蹈的大合唱，战友歌舞团可以搞一台便于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不一定写成十二首曲子，也可以写成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曲，把这十二首诗的意思融进去。为了让曲作者更好地发挥艺术创造力，萧华还说，你们可以根据作曲的需要改动部分词句。由于萧华有言在先，这样两个歌舞团后来各自搞的版本的歌词也就略有不同。比如第一曲《告别》中，战友歌舞团的是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总政歌舞团的是紧紧握住红军的手，捷报早日传故乡。随后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的陈庚、声茂、唐喝、玉秋四位作曲家在萧华原有的十二首诗中选择了其中的十首，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将十首诗分别描绘成十个环环相扣的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四位作曲家还匠心独运，巧妙地把中央红军当年走过地区的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民间音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音调完美地糅合在一起，运用到谱曲创作中，初步绘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以讴歌中央红军排除万难、不怕牺牲，最终获得25000里长征胜利的革命精神。1965年4月，陈庚、声茂、唐喝、玉秋四位作曲家带着初稿来到杭州，向萧华汇报了《长征组歌》谱曲的进展情况。四个人逐段试唱，边说边比划边唱。当他们汇报到合唱段落的时候，唐喝唱女高音，玉秋唱女低音，陈庚唱男高音，声茂唱男低音。一番演唱，萧华听后觉得还满意。接下来，这位红小鬼出身的将军诗人就不顾疾病缠身，抽出了十个上午给他们四个人上课。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尽管这四位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音乐家听过多遍，可是从将军口中说出却是别有一番风情。萧华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说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萧华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玉秋深有感触地说，萧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从杭州回北京之后，四位作曲家就开始酝酿写总谱了。由于陈庚担任歌舞团的领导工作，平日公务繁忙，过去又没有专门学过五线谱，声茂多年来一直醉心于抓旋律，弹喝没有进音乐学院深造过，驾驭不了这样大的作品，这样写总谱的这个重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科班出身的玉秋的肩上。玉秋姓李，名玉秋，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1940年11岁的李玉秋进了抗中学习，在经历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他学会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被大伙称为快活的百灵。后来进入抗敌剧社，被领导发现是棵好苗苗，于是就指定专人教他识谱、作谱、拉手风琴。长征组歌于1965年5月初正式开始排练，曲谱边排边改。战友歌舞团推出最强演出阵容，单纲演出的有该团主要演员马国光、贾世俊、马玉涛。那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经常抽时间来到现场观看，有一次看完排练，他兴奋地说，很成功啊，

0: 不和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后期创作正值1965年盛夏，李玉秋的创作环境就是在战友歌舞团的一间只有3平米的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更没空调，那屋子里热的就像是个锅炉房，当时热的受不了了，他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只披着一块湿毛巾。那时他全仗着年轻，体力充沛，几乎没白天没黑夜的写啊改呀。人们对《长征组歌》中的很多唱段至今犹闻在耳，恐怕很少有人了解这其中凝结了李玉秋的多少心血。经过2个月的紧张排练，1965年7月19号在天津人民礼堂，萧华第一次审看了由作曲家陈庚、声茂、唐诃、玉秋谱曲，著名指挥家唐江指挥的《长征组歌》。他看完演出后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演出是成功的。1965年8月1号，《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正式公演。
1: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梁，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炙月间，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长征组歌在首都汇报演出时，周恩来接连三个晚上去看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有一次周恩来对几位作曲者说，萧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尤其是二马一甲，他这是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俊，尤其是二马一甲唱得好啊，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越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周恩来还请演员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唱。随后长征组歌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巡回演出20多场次，场场爆满，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1965年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上演。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掌。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对剧组人员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我祝贺大家。之后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长征组歌的主要歌曲就迅速地传唱开来，当年就在全国各地演出5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长征组歌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在群众中广泛普及的大型音乐套曲，庄严宏伟，

却有耐人寻味。与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代表了当时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可谓是中国合唱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作品。

总政歌舞团创作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也相继排练成功，于1966年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为当时在北京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汇报演出了两场，演出非常成功。当时周恩来和萧华观看了演出，周恩来问萧华，这两个版本哪个更好啊？萧华说，各有千秋。总政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曾决定由81电影制片厂设置成舞台艺术片保存下来，但由于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拍摄计划夭折。后来因种种原因，这部作品没有再公演过，其中的歌曲和音乐也就没有流传开来，因此鲜为人知。据当时参加战友版长征组歌演出的马子月评价，总政歌舞团的节目很壮观，很有气势，既有合唱，也有舞蹈和表演，音乐的交响性也比较强，运用的美声唱法和西洋音乐元素非常丰富。1966年春天，战友歌舞团长征组歌剧组忽然接到随周恩来出国访问的通知。在中南海，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看了剧组的汇报演出，周恩来对《报喜》那一曲还不太满意，总觉得还没有发挥出马玉涛的演唱特点，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即将会师时的激情。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李玉秋说，你们回去再修改一下好吧。出国前，周恩来再次看了演出，终于对长征组歌表示非常满意。

1967年春天，那正是文革中乱哄哄的季节，万花纷谢一时稀呀。一次，贾士俊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在他唱了两首歌之后，周恩来向他招手，亲切地喊道：“贾士俊同志，请你过来一下。”贾士俊立刻来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亲自递给他一杯茶，然后用他那累得沙哑了的嗓子说：“教我唱唱《过雪山草地》好吗？”贾士俊真是怕累着了总理，就说：“您不是已经唱会了吗？哎，再和我一起唱唱，纠正纠正。”于是贾士俊也就立即哼唱起来，周恩来打着节拍也跟着唱了起来。当他们唱完一遍之后，贾士俊兴奋地说：“总理啊，您唱的一点儿也不差呀！”“哈哈哈哈，你再唱一遍，我熟悉熟悉。”于是呢，他们又哼唱起来。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对《过雪山草地》这一曲情有独钟呢？这大概是源于他当年过草地时命悬一线之缘由啊。

话说那是1935年6月的一天，中央红军在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的时候，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因操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的恶劣，一下子病倒了，病情来势凶猛，接连几天高烧不退，不能进食，后来又昏迷不醒。医生根据白血球增高、皮肤蜡黄、肝肿大等症状，诊断周恩来患的是阿米巴肝脓疡。这种病在长征途中死亡率极高，当时的环境无论是穿刺抽脓还是开刀都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只能用局部的冰冻把炎症退下去。取冰得派人到60里以外的雪山上去背，医生们把战士们背回来的冰块装在袋子里，放在周恩来的肝脏部位。过草地的时候，毛泽东指定由红三军团负责用担架抬着周恩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决定扔掉两门迫击炮。要知道当时整个中央红军只有8门迫击炮啊，这样呢就可以腾出20多名战士轮流抬着担架过草地。彭德怀把担架队长这个极为重要的职务交给对周恩来感情很深的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布满沼泽的茫茫大草地，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四起，时而大雨滂沱，时而漫天大雪，冰雹骤降，人们每走一步都是极其的艰难，何况还要抬着担架。陈赓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兵站站长杨立三亲自轮换抬担架的战士，体质非常虚弱的杨立三的双肩磨破了，走出草地后一头栽倒也病了。过了草地之后，周恩来身体渐渐复原，他开玩笑地对陈赓说，你曾救过蒋介石的命，现在又救了我的命啊。1954年时任中央军委财政部部长的杨立三因患脑癌逝世，周恩来担任主祭，他无论如何也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上一程，并走在右边最前头执斧引棺。由此可见，过雪山草地这段经历对周恩来来说是何等

文革后期的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共和国重见艳阳天。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这部作品几经磨难，复排重演，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出现在首都舞台上。这是十年浩劫后期呼唤长征精神的一个壮举，在拥有近2000个座位的北京展览馆剧场，2个月内连续演出了40场，而且场场都座无虚席。报纸和电台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连续报道，长征组歌再一次轰动了全国。邓小平在审查时亲自动笔，将突破封锁线一段中的一句歌词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进一步突出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当时周恩来病重，正在医院动手术，但他仍然惦记着长征组歌。他在看了电视转播的实况演出后，又派工作人员去索取演出的实况录音。临终前，周恩来还念念不忘《过雪山草地》一曲中的“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那句歌词。1995年，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受萧华将军夫人王新兰和很多老领导老同志的共同委托，由总政歌舞团著名指挥家胡德峰策划，对长征组歌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将军在审看了新版长征组歌之后称赞说，老版本本身就很好，现在经你们加工后就更加锦上添花了。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世纪中后期，称霸海洋的非英国莫属。当时的英国拥有世界第一的海军。1889年开始，英国海军保持的战列舰数量是它后面两个海军强国的总和，为其强大海军实力提供支撑的是英国首屈一指的造船工业。对近代海战有划时代影响的无畏舰就在大英的船厂中诞生。领先世界的军事水平和工业水准令大英帝国的威名传遍全球。晚清积贫积弱，一些较有远见的士大夫发起推动了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要适宜长技以制夷，发展海军勤远略。学习对象自然是第一海上霸主英国。清政府派遣了严复、萨振兵、叶祖圭等学生远赴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求学，在英国纽卡斯尔圣约翰墓园内还有五名赴英学习的北洋水师官兵的坟墓。早先北洋水师的引进设备也以英国为主，北洋水师成立开始就从英商洋行购入一大批近海小炮艇、蚊子舰，后来又从英国引进了扬威、超勇两舰。但是后来北洋列装的军舰中德国制造的比例份额却迎头赶上，北洋2000吨以上的军舰共有7艘，其中5艘来自德国。德国不是传统的海权强国，当时的造舰技术不是很突出。1887年德国的海军吨位只有 17.6 万吨，只有英国的1/5，法国的1/3。但是为什么北洋水师对德国军舰青睐有加呢？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英国拥有世界第一的海军，北洋水师为什么却喜欢买德国军舰。

北洋水师为什么喜欢买德国军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不愿意让清政府拥有铁甲舰，更不可能大量的授舰给中国。清朝的海军税务总监长期以来由英国人赫德担任。赫德作为清政府和列强之间的话事人，对清朝洋务运动政策走向有重大影响。赫德认为，中国海上力量的强大会使得英国对远东海域控制力减弱，他们会用这些军火来攻打我们。因此，赫德一直误导清政府的决策，让清政府放弃大吨位的铁甲舰，而以发展小型的蚊子舰为主。赫德对李鸿章说，若前门大炮口径11寸至15寸者，皆可打穿铁甲舰队，搞一些小艇装上大炮，人称蚊子舰，其力足以制铁甲，中国应该大量购买。至于铁甲舰，吃水过深，中国海口多浅，未易驶入，不符合中国国情啊。在赫德的蛊惑下，李鸿章出台了购办船炮章程，以大量发展蚊子舰为主，将大型铁甲舰搁在了一边。1879年，日本依靠铁甲舰为核心的海军侵略中国台湾，吞并琉球，令李鸿章大为震惊，决定要搞大舰。赫德一看蚊子舰已经是忽悠不住人了，就又向李鸿章推销碰快船，以打消其购买铁甲舰的念头。什么叫碰快船呢？就是撞击巡洋舰，是一种铁类木壳的军舰，船速快，防护底，吃水浅，配炮少，船底有一个大撞角，可以迅速接近敌舰，将其击沉。很明显，19世纪末，火炮鱼雷已经是海战主流，这种以物理撞击为主要攻击手段的军舰，只能是一种辅助性的奇袭武器，要拿它当主力，那非一败涂地不可呀。可是赫德却欺骗李鸿章，铝尘铁甲在中国海洋为无用之物，连带糊弄一些言官，制造舆论，说什么碰船其前锋如锥，遇铁甲船直撞之，轰然孔洞破裂，省一铁甲舰可办碰5-6号，以之防海，可期得利。于是呢，李鸿章又花了65万两银子去英国搞了两条快碰船。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中国已经掌握了制造铁类木壳巡洋舰的技术，在已经实现国产化的情况下，还花费巨资采购同类军舰，实在是划不来呀。而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中，由于中国水师以蚊子舰、碰快船为主，难以匹敌装备铁甲舰的法国海军，法国远东舰队徒以2-3铁甲纵横捭阖。后来去英国留学的刘步蟾、林太增等人学成回来，看到国内水师的情形，心中也大为诧异，怎么连那么重要的铁甲舰都没有呢？他们通过船政局呈上建议，说非用铁甲等船决胜海上，不足真以战守之妙。清政府的留学生督学李凤苞也竭力赞同学生们的看法，能与铁甲船敌者为铁甲船，邻有铁甲我不可无，应请赶购铁甲二支。李鸿章终于如梦初醒，上了赫德的大当了，心中十分懊恼。此时正逢左宗棠在伊犁和沙俄对峙，中俄关系十分紧张，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李鸿章心情急迫，马上建议你照新式在英厂定造两支。而英国政府本来就不想让中国有铁甲舰，借口闻中俄构信，恐起俄人之疑耳，直接拒绝了清政府的请求。首先，李鸿章等洋务派迷信德国的设备。1871年，李鸿章从克虏伯工厂进口了克虏伯大炮给淮军使用，并派遣技术人员进行教习。
克虏伯开花。

大炮的威力非国产土炮能比，震动天地的炮声给李鸿章留下了良好印象，使他认为德国武器先进尖锐，天下无敌，无往不胜。其次，德国对华官派人员服务周到，使李鸿章认为德国对华友好。清政府在派出留学生去英国学习海军时，也派了淮军的七名武官去德国学习陆军。英国方面对中国留学生没有予以重视，留学生到的时候不是军校开学季，没有进行专门的安排。李凤苞是在英久后久无阙音，后来有三名留学生因为英文不佳不能入学，去额外安排上了9个月的补习课程。李凤苞不掌握情况，向李鸿章就抱怨了，认为英国人啊一颇吝教。而德国方面给李鸿章的感觉却截然不同，德国政府对七名中国武将接待的规格非常高，在报纸上登出照片，立马安排工厂和军营供其学习参观，而且德方对中国武官的照顾到了纵容的程度，中国武将在德国盗窃金表、骗婚，有悖该处国法人情，为人类所不齿，但德方居然未予追究。最后，德国的制度和经历让清政府亲近。德国政治制度上跟清朝很接近，而且德国也是一个后进国家，19世纪末获得统一，成为世界列强。在洋务派眼里，德国是榜样，应积极地向他学习靠拢。那么，以上这三点让李鸿章觉得德国是极佳的合作对象。在同英国采购铁甲舰的渠道关闭之后，李鸿章就考虑到了从他感情上偏爱的德国购买军舰，从而一次从德国引进了5艘铁甲舰。当时德国刚获统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需要获取更多的订单，占领更多的市场。德国人看到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商机，想方设法的要把军火卖到中国去。他们给出了比其他列强更加优惠的价格，清政府向各军事强国询价采购第2艘铁甲舰，法国报价是815万法郎，德国报价是790万法郎。军火贸易中，这价格是硬指标，赢得了价格就兼顾了市场地位。在价格上做足功夫的德国也不停地对中国官员进行公关。1877年，德国克虏伯工厂就送给李鸿章一幅李本人的肖像画，以表示对其的敬仰。庆亲王奕匡那儿也收到了克虏伯工厂同样的奉承。中国官派留学生在德国留学实习，由帝国首相办公厅统一协调安排，不像在英国那样外交部、海军部相互扯皮。德国政商两界的营销手段也让他们赚到了清政府的滚滚白银。德国在海军发展上虽然落后于英法，但和保守稳重的英国人、法国人不同，德国注重海军装备技术的应用和革新。在定远的设计上，德国人大胆地使用了刚刚推出的旋转炮台和装甲带水线技术。之后，德国人又在铁甲舰上使用了穹形装甲，这使得德国人在舰体设计、火炮技术方面有独特的竞争优势，为打开新兴的中国市场提供了技术支持。就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北洋水师大量购买德国军舰，成了以德式装备为主的海军。那么，德国人是不是真的就像李鸿章所想的对华友好呢？不。他们只是单纯的想赚中国人的钱而已，且不说后来德国强占青岛，组织八国联军侵华。就在中法战争时期，李鸿章以为德法之间有世代仇恨，满怀期待的想让德国帮助中国，却都被德国人拒绝了。因为德国实质上是积极支持法国在远东扩张的，这样可以在欧洲减轻法国对德国的军事压力。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

乡绅，是指居住在乡间的绅士，主要由科举及第卫士或落地士子、比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致仕回乡或是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等一批在乡村有影响的人物构成。明清时期，乡绅无论受官与否，均能享有包括免除赋役、管理地方事务等在内的权利，他们最基本的任务是负责乡村教化。接下来，我们通过《新周报》的文章说说古代乡绅缘何钟爱办书院。

在清代，书院大多是官办的，因此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以福州鳌峰书院为例，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鳌峰书院被正式确立为省会书院。史料记载，当年皇帝拨给书院的躺金达4373两。在全国来说，如此大手笔的恩赐都是少之又少。这种拨付一直持续到乾隆年间。乾隆三年，朝廷赐给鳌峰书院躺金有1000两。此后几年，陆续的几次拨付数量都在1000两以上。书院不单有政府拨款，还有学田可以收租，所以以前的书院是不用发愁经费的。在历史上，被誉为江南第一清官的张伯行就创造性的把州田拨给学院作为学田，这和如今的学校大不同。此外，还有一部分经费来源于地方乡绅的创办和捐款。乡绅创办书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创办，比如位于北京房山县西南的文静书院，就是里仁总管赵密、宣德府教授贾壤归乡后建立的。他们曾经跟从理学家刘荫游学。明代通州的杨行忠书院是杨行忠致仕归乡后建造的，位于通州张家湾城内的双鹤书院是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东林党人李三才辞官归里后创办的。第二种呢，是协助官员创办，官员往往是倡导者或是发起人，乡绅则是积极的响应者，先是张罗募捐经费，接着就是购置建筑材料、规划设计、监督施工。比如清道光年间，房山知县杨聚元倡议建造云峰书院讲堂，得到乡绅李新莲等人的响应，乡绅们不但捐款，还悉心规划讲堂。为了鼓励民间兴办书院的积极性，清朝政府制定了奖励政策，颁布了捐书艺术章程，根据乡绅捐书的多少奖励出身或官职。地方官员也积极给为书院捐献的乡绅请功，这极大地调动了乡绅捐献的积极性。据统计，清代由民间捐资兴建书院的比例超过四成。清代北京乡绅同样积极为书院捐助经费，比如乾隆年间通化知州杜甲重修陆河书院的时候，当地的周姓、刘姓和魏姓绅士捐出了大量资金。道光八年，因异业者增多，陆河书院难以容纳，东路厅同知辛文旨决定别建分院，欲点得南门内刘姓房屋一所，可一时无法筹到高额的费用。绅士李如愿愿意捐献款项，用以点得刘姓房屋，并声明将来刘姓赎回房屋的话，愿将赎金作为本金发商生息，以为高火银。高火银就是学生的灯油费啊，相当于现在的奖学金。李如愿后来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道光十五年，房山知县杨聚元重修云峰书院的时候，乡绅李新莲带头捐赠。

等300两银子，其他乡绅也是踊跃响应，不到一个月就凑齐了3200银。绅士常资、李真等还因为捐献数额大而各赏8品衔。密云县令李宣范重修白潭书院时，首先和乡绅谋划，得到诸位乡绅的赞同，共收到捐资7500多两。乡绅参与书院方方面面的管理，这是清代书院的一大特征。一般由乡绅组成董事会，参与书院管理工作。鉴于董事职责的重要性，担任董事的乡绅必须是老成持重、公正、勤谨、廉洁之人。比如昌平州燕平书院设置2名董事，规定由州府从城内绅士中选派老成殷实者充任，任期1年。乡绅参与书院管理，主要是经费管理和对山长的选拔等等。他们的管理对于书院的良性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书院往往建立董事会，由地方上推举的绅士为轮流首事，负责定期或年终向官府报告每年书院用费收支的情况，并且负责把账目公开化、透明化。比如房山县云峰书院把经费交给本意公正绅士共同管理，书院房屋地母租倘有寝屋损坏，为经理人试问。燕平书院组成董事会，由董事负责对书院的经费进行管理，每年年中董事将书院一年的收支和存钱情况造册张贴，并且一份送给昌平州，一份交给董事会，目的是永远备查。

朱熹所在的南宋是书院管理体制形成并得以确立的重要时期，理学家和书院结为一体，使书院承担起了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推行教化的重任。同一时期，书院的管理也借鉴官方的学校以及禅宗佛家的清规，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制度。书院施行山长负责制为代表的管理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组织系统，它从组织上保证书院的管理有序有效地进行。山长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为书院聘请老师。聘请老师的时候，或者重视学行，或者重视文凭，也就是科举出身，这样呢就能确保书院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水平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山长以下有副山长、堂长、讲书等职，他们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协助山长维持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山长其实就是书院的负责人，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校长，位高权重，是书院的核心人物。山长的职责重大，只有学行兼善者才能担任。从史料可见，各地乡绅在书院山长选拔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情况下，乡绅负责将品学兼优的山长人选禀报当地的行政长官来批准。山长的任职期限一般是一年，年末商定转年的山长人选。延庆州的灌山书院每年11月15日由书院的绅董和知州商议第二年的院长人选，选出来的院长聘书由州府发出。选聘程序是先有书院的绅董访求京师大儒，不听任滥谏，防止绅董拿聘请山长做人情，影响教学质量。有的地方乡绅还担任书院斋长，从事行政工作。清代书院的斋长一般是从住院生徒中选择品学兼优、老成持重者担任，主要负责考勤，协助管理书籍、院产、高火发放等等。斋长也有由绅士担任的，属于行政管理人员。乡绅通过积极参与书院建设，一方面掌握了乡村教育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自身的存在价值。

0: 刘哲代表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历史回声，再会。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欧陆忘机。欧陆忘机出自列子黄帝篇，其中好欧鸟者讲述了这样一个寓言。有个渔人喜欢欧鸟，每次出海时都与水鸟一道戏游，常常有上百只的欧鸟飞来和他玩耍。有一天，他的父亲对他说，我听说那些欧鸟都愿意与你游玩，那你就捉几只带回家给我玩玩。第二天，渔人出海了，可是欧鸟只是在他的头顶上盘旋飞舞，像有提防似的，并不落下来。欧陆忘机也作欧鸟忘机，比喻人如果没有讥诮损人之心，那么即使异类也可以相亲的，也常用来描写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欧陆忘机还是一首有名的古琴曲，清代的欧陆忘机古琴曲表现了海日朝晖、沧江夕照、群鸟众和、翱翔自得的意境。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山河换新眼，精神永传承。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段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征程，始终是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精神丰碑。90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90载岁月流转，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这股穿越90年的精神力量，继续照亮我们的前行道路。历史回声特别策划，沿着长征走中国，让我们从1934年的江西余都河畔出发，重走一次跨越半个中国，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伟大行军。

在一部反映红军长征的电视剧中，在一处渡口，毛泽东面对着打着火把前来为红军送行的江西百姓，提出再听一段江西的山歌。一位姑娘眼含热泪，唱起了一首名为《十送红军》的歌曲。这也许就是大部分人想象中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候的景象，但是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揭秘长征。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首都设在著名的洪都瑞金。1934年4月，随着广昌失守，中共中央判断第五次反围剿已很难取胜，国民党军队此时实际上已经兵临瑞金城下，红军陷入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多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被迫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那么既然是战略转移，就必须首先集中中央苏区现有的兵力和物资。由于反围剿失败，此时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石城、兴国、宁都、余都、长汀、会昌和几块零星的地方，却要对付50来万来势汹汹的敌人，形势非常严峻。而且当时在中央苏区，除了战斗部队以外，还有大批的机关和工厂，这些单位编制中包括大批非战斗人员和物资设备。如果将这批工矿企业留在中央苏区，那就会让敌人捡个大便宜。因此到1934年9月，中央决定将苏区的部队机关以及工矿企业全都集中起来，进行彻底全面的战略转移。在兵员和物资方面，1934年5月到6月，中央军委提出扩军50000，实际完成了62269人。到9月为止，中央苏区共扩军80000，并征调5000民工作为运输队和担架队。而在6、7两个月，中央苏区政府向苏区人民借谷筹粮，搜集了84万担粮食、10万只麻袋、4万多公斤的棉花、2万多床被褥、20万双草鞋、4万多公斤铜以及150万元的军费。原来保存在赣州东北部石城的一批金银细软也被取出，分配给各野战部队，准备在紧急时作为军费使用。剩余的部分用驼子和挑子装起来，由中央纵队的运输员、挑夫等全都运走。那么将哪里定为集结地呢？决定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机动方式。虽然当时中央苏区的基础设施水平比较差，但是对于吃苦耐劳的红军指战员而言，翻山越岭并不是难事儿。不过对于工矿企业而言，携带沉重的机器设备进行转移，这实在是一件苦差事。张宗逊上将在长征期间先后担任中央纵队参谋长和红三军团红四师师长。据他回忆，中央纵队代号红张纵队比代号红星纵队的军委纵队要庞杂得多，除了包括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运输队，负责运输档案、图书和印刷厂的设备、印钞机的机器、材料、纸张以及各种设备等等。据长征时期在红三军团炮兵营担任排长的张彤先生回忆，他曾在前往集中地点的路上巧遇红军总部机关的队伍，发现总部机关呢携带了印刷机等这些机器。张彤先生多年后回忆，总部机关的队伍把许多坛坛罐罐都带上了，那真像是来了个大搬家呀。那些笨重的机器有几十个人抬着，艰难地向前移动，行军速度是非常慢，搞得大家都很疲劳。中央和红军总部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各部首先向余都集结，经过休整后再开始转移。余都得名于辖区北侧的余山，余这个字儿其实就是祈雨的意思，据说因为汉朝初年曾在山上祈雨而得名。之所以选择余都，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便于部队休整和隐蔽。此时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个难题来了，流经余都的贡江，也就是当地老百姓口中的余都河呀，这是红军战略转移之路上的第一条大河。如何能够在保证隐蔽的前提下，将几万红军指战员和后方的非战斗人员送过河去呢？其实
对于当时在基层战斗部队扛枪打仗的红军战士而言，如何突破于都河这类的问题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大家心中几乎都有一个更大的问号，那就是我们向何处去？据当时在红军医务所担任卫生班长的老红军钟明回忆，他所在的部队在于都集结以后就地转入休整，但是大家并不安心呐，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要去什么地儿。多年后，钟明老人在采访中坦言，更不知道一去就是25000里的长征。正是因为没有人确定战略转移的走向和距离，所以中央和红军并没有进行全面清装，部队的重武器并没有丢掉，相反安排了专人运输。炮兵排长张彤多年后都记得当时运送克虏伯山炮的情景，一个营200-300人就负责2门山炮的运输，每次前进都需要几十个人协同进行，一门炮拆卸开来，分为炮架、摇架、护盾、炮轮和炮身五大件，每一件都要用粗木条扎成了井字形的架子，由4-5个人抬着。同时，炮兵部队还将库存的几十发炮弹全都带上。为了保证携带有大批辎重的红军能够顺利地渡过于都河，中央和红军总部决定到于都集结的部队就地休整养精蓄锐，同时组织军民在于都河各渡口架设浮桥。我们从目前能够看到的史料上看，红军在1934年9月底已经开始进行架桥准备，勘探涂设场，并组织人员砍伐竹木制成竹排。据张闻天的夫人、时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1934年9月，他曾在于都遇到前来执行特别任务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到于都的任务就是查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渡河架桥经验。同时，由于我党能有效发动群众，在当地政府及河道船工的帮助下，红军得以迅速了解沿江的水文情况，并迅速征集到了所需要的船只。10月的于都河正值枯水季节，河面最窄的地方宽不过100米。红军工兵部队经过计算，认为架桥工作从开始到完成最多不会超过5天。考虑到架桥工作很难避过国民党军队的空中侦察，因此红军决定在开始渡河前临时架桥，以最大程度保证隐蔽和安全。从技术上来讲，在于都河上架桥不算是一个困难的工程。首先，红军得到了河上船民的全力支持，能够方便地在两岸运送绳索和少量架桥工程人员，同时船民也能够向红军指出各段河道的水流和滩涂情况。不过，如何在短时间内准备足够的造桥材料成为困扰红军的一大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完全是依靠于都当地百姓的努力。时任红军工兵营长的王耀南将军在回忆录《坎坷的路》这本书中写道，根据地的老表非常热情，只要是说红军要用，不管他的材料是干什么用的，马上给我们送来。有个姓赵的老表听说红军要木料，就要拆瓜棚，当时南瓜还没有完全成熟啊。材料征集组的同志劝阻老表说，您这瓜还没熟，瓜棚可不能拆。老表一听，啪的一下就把瓜藤给扯断了，并主动把搭瓜棚的那个木料扛到了河边，还特地给我们煮了一担南瓜汤。当时在于都还流传着一个曾大爷捐寿材的感人故事。那是于都县城的东门有一户姓曾的人家，儿子主动参加了红军，新媳妇刚生完孩子，在家照顾曾大爷。听说红军要搭浮桥，曾大爷首先把家中的门板甚至床板都捐给了红军，自己枕稻草睡草席。当老人得知搭浮桥的材料仍然不足时，心急如焚，思来想去啊，竟然将主意打到了为自己百年后预备的棺材板上了。儿媳妇想不通啊，曾大爷还耐心地劝导他，
说自己啊是几代赤贫，红军来了才分房分地，

儿子娶媳妇全都依靠苏区的好政策呀，现在红军有困难了，我们怎么能不帮忙呢？最终老人带着儿媳妇搬着拆散的棺材板来到架桥工地，红军指挥员听说了这个感人的故事，专门向到工地视察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做了汇报。周副主席听后由衷的感慨，于都老表真好，苏区人民真亲。正因为红军得到了于都百姓的全面拥护，整个修整和渡河工作才得以井然有序地展开。10月10号，中央正式发出集结命令，为了让分批到达于都的红军指战员得到最好的休息，于都百姓将自己的住房捐给红军居住，并且将各种土特产肩挑背扛送到红军各部手中。10月13号，红军开始征集架桥物资，于都百姓很快集中了800多条渔船，并且将成千上万的门板和其他木料贡献出来。10月14号夜，红军开始在夜色的掩护下，与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渔翁部八处主要渡口同时开始架桥，几千名于都百姓也投入到架桥的工程中来。据当时陪同毛主席过河的中央军委第五局特派员朱开全回忆，他曾对赶制浮桥的质量不太放心，专门到河边查看。他说，浮桥是把船在河里排成一排，然后铺上木板架成的。我在上面来回走了几次，木板都不会响，扎的是蛮结实。17号晚上7、8点钟，毛主席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过了桥。据时任中央直属队政治指导员的康克清回忆，浮桥被两岸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通明，浮桥上每只船的两头都悬挂着一盏马灯，远远看去，倒映在闪光的河水里，就像是一座闪光的金桥。当时在于都河石尾渡口这段河道上打鱼的渔民李生仁，就是响应红军号召的上千百姓之一。10月16号这天，红军向李生仁和当地其他渔民说明了渡河计划，说红军的大批队伍啊，要在晚上渡河去对岸打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天，中央已经正式向各部发出了渡河命令，但是仍然有多座浮桥还没有完工，因此红军希望请李生仁等人协助，用渔船将部队运过河去。下午5点，李生仁全家出动，连同其他乡亲，将10几条渔船秘密撑到石尾渡口北岸的芦苇荡中隐蔽起来。到了晚上6点整，红军官兵开始有秩序地登上渔船。为了保证安全，李生仁和妻子一人在船头，一人站船尾。当时石尾渡口这段于都河河面宽达600米，最深处水深超过20米。夜晚的劲风在河面上掀起汹涌的波浪，李生仁夫妻全神贯注地操纵渔船穿行在波涛之间。到凌晨4点，总算是把北岸的红军官兵全都送过河去。此后连续几天，李生仁和家人每晚连续驾船10个小时，等到红军完成渡河时，每个人都已经熬的是筋疲力尽。多年后，李生仁才得知，当时他运送的是由开国上将陈伯钧率领的红五军团红13师，这支部队日后在长征中多次担任后卫，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说，曾大爷、李生仁他们代表了当时于都千千万万老百姓对红军的感情。从10月10号中央苏区各部队和机关工厂向于都集结，到10月22号集结部队全都渡过于都河，据说有近10万老百姓参与到了对渡河行动的保障工作中来。大批于都青年火线参军，当时一共有1.6万名于都籍的红军渡河踏上长征路，仅湘江战役中就有1126名于都青年血洒疆场，前后一共有10000多名于都籍的红军战士牺牲在长征路上。而1955年解放军授勋的时候，于都一个县竟然出

出了丁晟、丁荣昌、方怀、叶因廷、刘有光、李志远、杨思禄、张耀慈、钟贤文、段德章、黄京耀、康林、曾庆良、曾庸雅、谢明、谢正浩等16位开国少将，有超过500位开国将帅曾经在1934年10月中旬趁着夜色渡过波涛汹涌的余都河。这也难怪，陆定一先生的《长征歌》第一首就是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余都河，古坡新田打胜仗。而著名的《长征组歌》中唱道：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余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现在我们就可以回答刚开始我们提出的那个问题了。红军是从江西余都开始踏上长征之路的。影视作品中余都百姓唱着十送红军送别毛主席送别红军的那个情况在现实中并没有发生过。这首著名的十送红军是1961年由空政歌舞团的创作人员根据川陕和江西民歌重新加工而成的。1934年10月18号，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主席，在向赶来送别的余都百姓解释战略转移的意义之后，含着泪告别老去的乡亲，周恩来副主席则专门向苏区百姓鞠躬拜谢，然后才踏上余都的东门渡上架设的浮桥。在他们身后，86000多名红军指战员克服困难，全都渡过余都河，一举突破敌人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由于余都当地百姓保守秘密，红军在余都集结近两周，国民党竟然毫无察觉，直到一个月后才发现红军已经转移了。为此，余都遭到了敌人的疯狂血洗，大批曾帮助红军的余都百姓背井离乡，甚至惨遭杀害。即便如此，伟大的余都人民仍然掩护了在当地休养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并且将几万好儿女送上战场。从余都开始，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他们身后是依依不舍的苏区百姓，而在他们前方有着千难万险，也有着伟大的未来和胜利的希望。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击败张绣、吕布，坐拥北方半壁，开始展露一统六合的野心，也终于有了和老相识袁绍掰掰手腕的

资本。在与心腹荀彧商议的时候，曹操听到荀彧对袁绍麾下谋士团的分析评价，袁绍手下的谋士中啊，处事是各有长短，许攸这个人多谋善断，但是也贪污好财，沈佩声名赤盛，同时专横迂腐。不过因刚而犯上而被袁绍忧求的田丰，却在后来曹操的口中得到了高度的评价。曹操对田丰的溢美之词毫不吝惜，这是因为田丰在官渡之战前后成功判断出了曹操的七寸，曹操对他那是既有欣赏也有后怕。那么这位田丰究竟是何方神圣啊？如果袁绍采纳了他的建议，官渡之战的失败能否避免呢？接下来咱就说说官渡之战时袁绍为什么不听田丰的建议。

田丰，字元昊，出身巨鹿，又有一说是出身渤海，今天的河北沧州。少年时的田丰天资聪慧，重视孝悌。田丰守丧的时候，即便过了守丧的期限，依旧收敛，谈笑不露齿。在极为重视孝道的两汉时期，他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加上田丰本身就才学出众，在太尉府征辟下，田丰被推荐为茂才入仕，但是他的仕途啊却颇为坎坷。入仕不久，博学多才的田丰被选为侍御史。不过田丰十分愤恨宦官当道，朝野内外忠臣名士接连被害，于是弃官回到了老家。可闲暇的时间很短，田丰又成为冀州牧韩馥的部下。因为过于正直，在韩馥手下仍然是郁郁不得志。一直到袁绍经略河北以后，田丰才迎来了他生命的转折。袁绍素闻田丰的贤明，拿下河北以后，就带着丰厚的礼物，态度十分的谦恭，招揽之意溢于言表，并任命田丰为别驾。别驾呢，是汉至州刺史的左官，对他来说呢，可是相当的信任和器重了。这时候的田丰啊，也觉得袁绍是真正赏识自己的贵人，是自己值得效力的主公，他想和袁绍一起完成匡救社稷的理想，帮助袁绍统一北方，就是田丰实现目标的第一步。从此田丰对袁绍毫无保留。袁绍在和强敌公孙瓒交战时，袁绍以沈沛、冯骥统军事，委任田丰、荀臣及南阳许攸为谋主。田丰此时并不专于处理军事事务，而是负责谋划大局。整个战役中，田丰居功甚伟，相助袁绍攻灭公孙瓒。但正是此时，田丰欠缺军事实战方面的问题也同样暴露无遗。公元191年冬，公孙瓒屯兵盘河，袁绍在界桥应战，史称界桥之战。那时的袁绍亲自率军迎战公孙瓒，公孙瓒坐拥兵力优势，又见袁绍兵少，下令先锋骑兵发起冲锋攻击敌阵。但此时袁绍的部将屈毅率军埋伏，待敌骑接近之后突然发起攻击。与此同时，袁绍后军千张强弩齐发，向公孙瓒的前军射去。公孙瓒的先锋军受到挫败后，后方动摇，全军陷入一片混乱，不期争相逃遁，相互践踏。见公孙瓒溃败而走，袁绍下令部队追击敌人，自己缓缓前行。袁绍随身只带着强弩数十张，数百名大戟士，到了距离界桥十多里的地方，听闻前方已经获胜了，袁绍下马谢安，整顿部众。公孙瓒率领2000骑突然出现，把队伍混乱的袁绍包围起来，局势危险。袁绍身旁的田丰想要扶袁绍到一旁躲避，而久经战阵的袁绍却有不同的看法。袁绍认为，此时之所以出现重新聚集的蹦旗，是因为袁绍本阵不巧进入了他们的撤退线路上，如果不振作士气，奋力死战，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主将只顾着自己逃命，一步敌旗等同十死无生啊。袁绍猛地将头盔摁在地上，对田丰说，大丈夫宁可冲上前战死，躲在墙后难道就能活命吗？袁绍的英雄气概也感染了身边的士卒，死战不退，最终等来了救兵，公孙瓒的骑兵只好悻悻退去。对于袁绍，田丰无疑是忠心耿耿的。不过界桥之战中，田丰实战经验不足，短兵交接时的短视也让袁绍啊对他的军事能力生出疑窦。再加上田丰刚直容易得罪人的这个性格，田丰在大局观上有远略的优点也就开始被袁绍忽视了。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兼并公孙瓒后，占据了幽州、冀州、青州、并州，尽有河北之地，天下高于之地，尽入其手。面对南方击败吕布、袁术后声势大涨的曹操，华北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剑拔弩张，一场决战不可避免。袁绍地广人众，统治核心的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僻，又有桑枣之饶，加上袁绍治政宽仁，在河北是很得民心的。曹操麾下的名士郭嘉也称袁绍有恩于民矣。但同时呢，袁绍集团内部是派系林立，谋士集团四位空虚，分别站队，冲突不断。而曹操内部比之袁绍更为团结，又控制了献帝，掌握大义名分。不过南边却有刘表窥伺，东南方向的孙策蠢蠢欲动，即便是新依附的刘备也是貌合神离。袁绍和曹操互有优劣，谁也压服不了谁。如此一来，军事战略上的较量就成为双方的胜负手。而田丰恰好总能根据局势的变化，向袁绍提出符合时宜的策略。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前夕，车骑将军董承对外宣称接受了汉献帝衣带诏，讨伐曹操，刘备加入其中。事败之后，刘备袭杀了徐州刺史车胄，占领沛县，叛离曹操。曹操率师大举征讨刘备，田丰从中看到了消灭曹操的机会。在先前与曹操的交战中，曹操即使是面对吕布、袁绍两线作战，仍然多次横渡黄河，为自己争取战略空间。此时，曹操征讨刘备，大军固悬在外，攻其所必救。一旦说后院起火，曹操军心不稳，袁绍便可乱中取利，以力敌之，寻求速战速决。于是，田丰对袁绍说：“同你争夺天下的是曹操，曹操现在去率军攻打刘备，两军交战，曹操没办法迅速抽身。现在调动全部兵力袭击曹操的大本营许昌，可一战而定。军队根据恰当时机出动，现在就是时候了。”田丰没想到的是啊，袁绍竟然此以子集，没有发兵南下之意。被这种敷衍的理由否决，田丰气得举杖击地，叹息道：“嗟乎，逝去矣！夫遭难遇之际。”

而以婴儿病失其惠，惜哉！田丰的刚直也惹怒了袁绍，从此以后，袁绍对田丰日渐疏远。当曹操平定了刘备，大军回调，袁绍已经失去了和曹操速战速决的外部条件。田丰也认为，眼下的情形已经不适合寻求决战，应以消耗疲敌为主。从军政两方面，田丰为袁绍提出了和曹操作战的战略规划。田丰认为，袁绍应该内部以农耕加强备战，以青、幽、兵、冀四州之地为根本，扩充自己的实力，同时还要结交外援，以便到时机成熟时开辟进攻曹操的第二战场，寻求对曹操的夹击。另一方面，田丰主张选拔一部分精锐部队作为机动部队，以游击战、破袭战等形式攻击曹操防御较弱的地区，充分利用兵力优势调动曹操，使曹操左右不得兼顾，这样实现了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到两年时间就可以利用资源把曹操拖垮。此时支持田丰意见的还有另外一位顶级谋士沮授。沮授素来深得袁绍的重用，在袁绍麾下担任监军、奋武将军，换言之，实际上是袁绍直属的冀州军团的总司令。沮授也劝袁绍不要急于决战，应当进屯黎阳，以黎阳为前哨站，占据黄河之险固守，以建营河南为目的，不断派遣精骑骚扰曹操的边境，令彼不得安，我取其意。三年之后，曹军疲弊出师，一举灭曹，而不必急于决战。田丰、沮授的建议是战略上分析利弊后的阳谋，以我之长击敌之短。诚然，曹操可以通过相同的手段反击袁绍，但拼国力比消耗，曹操无法和袁绍匹敌。只要袁绍短期内避免正面作战，曹操被拖垮那是指日可待的。在刚愎自用的袁绍面前，即便是田丰、沮授这两大谋士一同劝告，再三陈词言明利弊，也改变不了袁绍迅速决战的决心。建议不被采纳，田丰反而被袁绍以扰乱军心之名关押，身陷囹圄。沮授也被袁绍责罚，被降级为都督，被袁绍冷落在一边。因为袁绍的一意孤行，官渡之战如期而至。此时曹操听闻田丰被关押，不在袁绍军中，喜道：哈哈哈，袁绍必败。官渡之战，袁军出战失利，但好在兵力、粮草、军货、财力都有明显优势。在相持阶段，袁军、曹军互断粮道之后，袁军隐隐压制住了曹军。当曹操退入大营固守之后，局势逐渐向有利于袁绍的方向发展。曹军和袁绍相持日久后，曹操爆发了粮食危机。这也是田丰战术建议的高瞻远瞩之处。在当时，曹操率先在白马、延津两仗夺得先声，粮道补给线比袁绍短，而且还截过了袁绍的粮道。但即便有这么多有利条件，曹操仍然被袁绍背后庞大的体量所压制，鏖战日久，几乎断粮。如果袁绍采取田丰、沮授的建议，渡过黄河后步步紧逼，进行袭扰、破坏生产等战法，遏制曹操领地的生产活动，避免和长于战术的曹操正面作战，变为战略上的国力的博弈，久而久之啊，只待袁绍、曹操的实力此消彼长，曹操的败亡可以预见，而这个机会却从袁绍手中流走。但即便如此，袁绍仍然握有决定胜负的砝码。当曹操粮仓见底，自以为胜券在握的袁绍又一次体现了他的好谋无绝。当时袁绍派淳于琼领军带领运粮车，沮授建议袁绍保险起见，另外派遣蒋琦率领支援军队在运粮军队之外，断绝曹军超穷的可能。

可能。袁绍再度否决，并引发了连锁反应。淳于琼的运粮军队行进至乌巢时，距离袁绍大营仅有40里。袁绍谋士许攸恰逢其时，投奔了曹操，并告知了援军、运粮、储粮等等这些重要的情报，建议曹操清兵奇袭乌巢，烧其辎重。曹操得知消息后，假冒援军旗号，星夜兼程，对淳于琼发起进攻。毫无防备的援军突然遭到曹军的袭击，粮草被烧。袁绍将领高览、张合力战不敌，乌巢失守后担心被追责，投降了曹操。袁军顿时引发了倒卷珠帘之势的溃败。袁绍带着数百随从向北逃过黄河，官渡惨败。

佛听劝谏，袁绍葬送了郝菊。官渡之战惨败后，袁绍曹操之间的实力此消彼长，袁绍曹操之间的最终胜负的天平已经转移了。官渡惨败不久后，身在邺城的田丰得知袁绍大败的消息。这时有人对田丰说，你所说的一一应验了，想必之后会得到器重吧。对此呢，田丰已经预料到自己的命运，只能无奈叹气说，哎，如果袁公得胜而归，我倒是可以保全性命，如今他大败而回，我的性命啊肯定保不住了。果真，袁绍回到邺城后，与身边的人谈及此事，说道，当初我没有听从田丰的劝阻，这下果真会令他耻笑了。不久之后，袁绍将田丰处决。袁绍外宽内忌，田丰的忠诚并没有得到理解，生命也随着官渡大战的失败走到了尽头。袁绍集团内部矛盾开始愈发尖锐，败亡只剩下时间问题了。

曾在袁绍麾下效力的郭嘉，因为看透袁绍做事没有条理，缺少决断的致命弱点，而决定离开。郭嘉离开之前对自己的好友说：袁绍啊，只懂得礼贤下士，却不懂得如何用人。郭嘉的评价最终在田丰、沮授的身上得到应验。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时候，对历史上袁绍的解读也十分透彻，说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牺身，见小利而忘命。袁绍既缺乏大局观，又过于看重眼前的利益，这是作为一个团队领导最致命的缺陷。袁绍虽然兵多将广，实力强大，但他的性格弱点既让田丰、沮授等这些有才德者失去了能力发挥的舞台，也让本应勃勃向上的地盘土崩瓦解于萧墙之内。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

更始帝刘玄，字圣公，南阳蔡阳人，这个地方是现今的湖北枣阳。历来史家讥嘲刘玄懦弱，主要是因为刘玄在谋议称帝登基典礼、长安宫见郎吏诸事中的种种懦弱表现。但细击东关汉纪、后汉纪、后汉书这三部史书，就不难发现，所谓刘玄懦弱，极可能啊，是后来史家凭空杜撰出来的。绿林军酋帅们谋议拥立皇帝的时候，在立刘玄还是刘演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和争执。班著等传《东关汉纪》记载，南阳豪杰欲立刘演，新市平林等绿林军将帅素习圣功，所以想立刘玄。习，熟悉、习惯之意。刘玄投身绿林军要比刘演、刘秀兄弟早，绿林军将帅与之相熟，甚至意气相投，想拥立他为皇帝也很好理解。不过东晋袁弘传《后汉纪》时，却不知何惧增加了绿林将帅喜玄厌演的原因，说其将帅其草也，苟乐放纵，无为国之略，皆惮博生而侠圣功。袁弘巧妙地用一个侠字，将刘玄没有威仪任人欺的品性刻画得惟妙惟肖。袁弘的措辞还算收敛，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范晔传的《后汉书》。书中毫无忌讳地记载，新式平林将帅乐放纵，但博生威名而贪圣功懦弱。班固的记载措辞上称平允，并无褒贬之意，可谓记述事实，与刘玄的性格无关。袁弘便习为侠，已有隐射其性格懦弱之意。范晔更是直言不讳地记载刘玄懦弱，轻贬之意力透纸背。同样，班固等记载刘玄登基时的场景说，观南面而立，袁弘却增添了一些描写刘玄不堪的词汇，圣公素懦弱，刘汉不敢言。范晔则说，素懦弱，羞愧刘汉，举手不能言。更始君攻占长安，刘玄入宫，面对宫中诸郎吏时，袁弘记载他愧不能视，范晔则记载他羞作俯首瓜席不敢视。综合前述，后人之所以认为刘玄懦弱，主要应归功于袁弘、范晔。他们使用懦弱、羞愧、刘汉、不能言等词汇，直接把刘玄刻画成了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软弱无能之辈。但刘玄真是这样的人吗？从《后汉书·刘玄传》、《续汉书》等记载刘玄报杀帝之仇、观看王莽首级而神色自若等事，可见其思勇胆识非凡。诸将皆劝刘玄定都洛阳，听从郑兴谏言后，刘玄即决意定都长安，与刘秀军交战屡败，张昂等将帅上奏刘玄建议抢掠长安，东归南阳以避锋芒，更始怒不应，莫敢复言。张昂等密谋劫持刘玄，泄露后，刘玄设计诛杀预谋的申屠建等诸将。那么这些事足以表明，刘玄足具判断时势的主见，独断朝纲的魄力和生杀予夺诸将的领导力，其有勇有谋、刚毅果决的性格也表现无疑，绝非。

懦弱之辈，更非绿林诸将所立傀儡。班固、范晔等史家大多将刘玄热衷裸掠、沉溺酒色、信用小人的事儿视为刘玄荒淫无道的铁证，堂而皇之地载入史册。然而，这些事儿真是刘玄荒淫无道的表现吗？细记史书相关记载，不难看出，班固、范晔等人的判断多属无稽妄说。刘玄定都长安后，亲自接见诸将，询问其掳掠几何，这颇令士大夫们瞠目结舌。在他们看来，刘玄仍不脱刘贼习性，毕竟天子富有四海，何须如此嘛？此般作为，不是慌乱又是什么？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当时诸将帅恐怕多有慌乱之嫌。即便以伪光正形象出现的刘秀，也经常召集诸将问所得财物。他的部将吴汉、陈俊等屡纵兵劫掠，这与农民军素来流动转战，无稳定后勤保障，军中所需多靠掳掠，以及将士多为顽劣小民，掳掠成性等因素密切相关。由此可知，掳掠是战时常态，非独刘玄及其部下如此。那么为什么班固等不指斥刘秀等慌乱呢？原因无他，刘秀攻城帝业，刘玄败寇身死，班固等依然难脱成王败寇思想的束缚，美化刘秀，黑化刘玄。刘玄贪恋酒色，伪证后父赵蒙氏，班固等在《东观汉记》中绘声绘色的记载，说刘玄日在后庭与妇人单饮，诸将军言事，更使醉不能见，时不得已，乃令侍中作围内语语。和刚才所说的相似的是啊，班固笔下的日在后庭、醉不能见等非常态情景，到了袁弘、范晔笔下，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日夜饮宴，诸将每见刘玄折醉的常态情景了。如果说刘玄好色酗酒就是荒淫，那么刘邦同样好色好酒，那又当何论呢？至于刘玄所属官爵皆群小，班固等煞费苦心地采集到一条民谚：灶下养中郎将，烂阳卫齐都尉，烂阳头关内侯。不过史书所载刘玄信用的群小，未必真是卑鄙无耻的小人，极有可能是自秉优越心态的君子，也就是士大夫阶层对出身寒微的绿林军将帅的鄙夷称谓。这些多出身草根阶层的群小，因军功得以进入官僚系统，比如叫杜瑜的徒者亲斩王莽，这是战争中靠军功封赏造成的客观事实，并非刘玄喜用奸佞滥赐绝命的证据。

我们再来说刘玄的昏庸。历来人们大多认为刘玄杀刘演、求李书等事，表明他妒贤嫉能，不辨贤愚，不明是非，拒纳善谏，实是昏君。实际上，刘玄杀刘演是因为刘演和刘玄竞争皇位失败以后啊，不是韬光养晦、隐忍待机，而是在极度失望情绪和强烈称帝欲望的支配下，处处伐功自高。任何一个拥有生杀予夺、唯我独尊大权的皇帝，都无法容忍这种行为。况且，刘演所为极可能。

对其他豪杰士大夫造成影响，进而导致其与新式平林诸将帅构成的绿林军集团分裂对抗。如果不及时阻止，极可能导致更始政权分崩离析的严重后果。刘玄杀刘演固然难脱维护私利的嫌疑，但是也不宜单纯的视为刘玄昏政乱政的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刘玄迫不得已的止损之举。刘玄杀刘演前实际上给过他一次机会，如果刘演实时退让，事态或许不致恶化；如果刘演继续抗命，就不可避免地被刘玄贴上谋夺大位的标签，势必要断然清除。这也是历史上雄才之主对付功臣的常规操作，而不是刘玄昏庸的体现。况且刘玄杀了刘演后并没有斩草除根滥杀无辜，再加上刘秀也很识时务地做出一系列妥协顺从的姿态，比如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生扶丧，饮食言笑如平常，不愿与南阳集团彻底决裂的刘玄也就见好就收，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一杀一拉，既打击了南阳集团，又安抚了绿林集团和愿意归顺的南阳集团成员，暂时实现了两大集团微妙的和谐与权力平衡，使各派系能够暂时同心协力攻灭王莽新朝。同样，出于暂时平衡，消弭更始政权内部君子小人两大派系博弈的考虑，刘玄将博士李叔关押入狱。这个人上奏劝谏刘玄不再信用荣镇亭长樊雍之力充任的公卿，而要更言英俊，历来多将此视为刘玄拒纳善谏的昏庸之举。究其实，刘玄关押李叔是对多出身寒微的绿林军将帅的安抚，不杀或不给李叔定罪，又是刘玄对士大夫阶层的威慑和拉拢，通过软硬兼施实现更始政权内部君子小人两大派系的暂时相安。上述两事不仅不宜作为刘玄昏庸的例证，反而应视为除宗室身份外并无深厚根基的刘玄为了消除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保持各派系之间微妙平衡，消弭各派系之间的权争而采取的最宜举措。此外，从刘玄投身平林兵后被授任安吉院一职，表明他在军中有一定的威望，他忠厚公正，善于抚纳，具备处理繁杂事务的能力。进入长安后，刘玄招抚民众，一改绿林将帅逼得关中臣民或逃或反的局面，收三府西平之效。他虚心纳谏，选贤任能，军事上兼有军功，又有处理具体事务、统帅将士的干才、将才、帅才，兼具才干方略，绝非无能之辈。不难发现，史书所载刘玄懦弱、慌乱、昏庸的形象皆不属实，其根源则在于受时代、受权力、受伦理价值观念影响的史家有意或无意地对史料进行筛选、添减，甚至是毫无依据地污化、黑化刘玄。总体而论，刘玄本人虽非完人，但颇具才气，堪称一时豪杰，以成王败寇的观念抹杀其才干，蔑称其品性，实不可取。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5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它到底独特在哪里呢？为什么通过这个方法的正确实施，能让我们 所有老百姓的慢性病啊，疑难杂症，哎，一体多病啊，从根本上得以解除，告别长年累月的大把用药，告别以往治病存在的摁下葫芦又起了瓢的治病历史。那要想知道，那要想学习，要想实施国学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说法，我们首先得先来了解什么是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什么是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呢？连续跟大家讲过很多节课了，老学员们我想说再清楚不过了，哎，新朋友们也略知一二。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要是掰开了揉碎了讲，讲成十年八年的也不可能完全讲到位，因为它太博大精深了。老师普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同时呢传授其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啊，老师每天都在讲，每天讲的课题都不一样，但是从来没有偏离过意义文化的核心主旨，对吧？无论是讲养生，无论是讲调理疾病，始终围绕国学意义文化的核心思想在讲，每天讲的内容都不一样。所以很多的老学员就说了，老师啊，这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真的是博大精深，学无止境的啊，每一年学习完之后给我们带来的感悟都不一样，感悟上的不一样，智慧上就会得到提升，智慧上得到提升，人就会变得睿智啊，变得慈悲，那人呢在实施内外双修的独特养生调病之法的过程当中的收益就会不一样。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不仅说能让我们康复疾病，而且还能让我们增长寿命。我第一节课是在辽宁省啊大连的新闻广播开始推广的啊，在大连这里有大约几万个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的老学员，那现在一直跟着老师学，跟着老师啊实施方法啊。有一个学员我印象最深，当时呢学习意义文化的时候，实施这套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的时候，他已经82岁了，有好多人都活不到这个年龄就没了啊，但是这位学员82岁的时候啊，耳不聋眼不花啊，虽然头发白了很正常，牙齿脱落了也很正常，哎，他因为这个高血压啊，因为冠心病，哎，因为退行性骨病，跟我学意文化感悟很深啊，开始实施意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这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我亲自的见到了他，他也亲自的见到了我，他说感谢你，我身上的病不仅全好了，我能活到今天，这全依赖于你老传授的智慧和方法。还非常的硬朗，去年春节前夕我到辽宁大连去拜访的，还颤颤巍巍的给我提了几个字，书法写得特别好，看上去 不像一百多岁的人，啊，很健康啊，各项生理指标都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很平稳，啊，这心态别提多好了。所以这就是学国学意义文化的一个智慧，哎，遵循宇宙四书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遵循的特别好。还有就是实施内外双修这套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遵循实施的也特别好，要不然哪有今天的这个成就呢？哎，所以内外双修这套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它不仅仅是为了让你康复疾病，它还能让你干嘛呢？哎，获得长寿。像这样的案例，不仅说在大连有，在我们的老北京啊，在上海，还有在深圳，在广东，在安徽，在黑龙江，在新疆啊，在天津都有，包括四川都有。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啊，这套方法到底独特在哪里，具体怎么实施，我们首先第一步要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学透。那今天这节课呢，老师啊，哎，要进一步的跟大家分享的是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百病

之源，哎，五脏未根，哎，这个智慧智力不是凭空就说出来的，你得有理论依据呀。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呀？这个理论依据就是国学意义文化的核心智慧，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也叫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记住了啊。人，哎，他不是解剖上的人，记住啊，人不是机器，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哎，人体当中所蕴含的气的能量，跟自然界所蕴含气的能量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是息息相通的。那自然界当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气的能量呢？在《国学易经》这本书的智慧当中，哎，最终有这么一句话告诉我们易经的核心智慧，天分阴阳，合有五行。也就是说，在天地之间有两种气的能量，一阴一阳，这两种能量蕴藏在自然界五类物质当中，这五类物质构成了自然界万事万物。无论你自然界有多少种物质，还无非它就分为五类。那自然界这些物质，无论你有什么样的作用，长得什么样，啊，最终就是两种气的运动规律，就是阴阳二气。所以在《国学易经》智慧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叫一阴一阳知味道，哎，所以最终我总结出一句话，叫阴阳运动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那这个规律也包括人，所以中医学的理论来源于哪里？就来源于易经的智慧。老师不说了吗？啊，易经这本书当中的理论啊，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生命源头啊，把这个理论拿到战争上叫军事学，拿到种地上叫农业学，哎，拿到治病上就是中医学。那中医学的圣典书籍是哪本书？《黄帝内经》。那这本书呢，它是论道的，论医道，而不是论医术。不读《黄帝内经》，很难成为一代大的中医家。哎，一定要记住啊！现在有好多呢中医的学子们，哎，学的都是现代中医学，它里边融入了西方医学的内容，那这样呢，就容易让你的中医学的智慧受限，那这样你很难真正的把古中医，哎，发扬光大，哎，让你真正的成为一代真正的中医大家。在《黄帝内经》当中有一段话是他的精髓，就是人分阴阳，合于五脏，哎，天分阴阳，合于五行，这两句话加到一起就是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那这个观念呢，就是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也就是说，在这个观念理解和领悟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了解到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之力。在上节课时当中，我们是不是了解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国学意义文化认知的五脏啊？哎，了解到了，了解到了呢，老师这方面的智慧，这节课就不再重复了。啊，老师要跟大家呢进一步分享的是什么呀？大家存在的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哎呀，我们的五脏什么原因会让它阴阳失衡呢？因为自然界阴阳二气失衡，自然界
五行的物质相生相。

0: 科，失去和谐，自然界就会出现各种灾害。那自然界阴阳这两种能量平衡啊，五类物质之间相生相克和谐，自然界呢就会风调雨顺。那人体跟自然界是一模一样的，也是息息相通的。自然界四时啊，阴阳五行之气的这么一个变化，时时刻刻影响着人。所以人生活在自然界当中，要想健康，首先就得学会如何去顺应啊自然界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这是获得健康的基础。那这个基础你得懂。有很多人说，老师我不懂。不懂没事，以后老师呢让你每天干什么你就跟着干就完了。哎，这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啊，人体呀 啊阴阳二气这两种能量的运动同样要是平衡，人体的五脏之间相生相克就会和谐。人呢就什么病都不会走。但是人的五脏阴阳的能量运动失去平衡了，哎，人的五脏之间相生相克就失去和谐了，那人什么病就都会得。那我们很多的新朋友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五脏什么原因会让它阴阳失去平衡呢？这个问题问得好。能懂得问这样问题的新学员们，新朋友们，恭喜你，你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学艺文化的爱好者，而且呢还能真正的把国学艺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学好用好。无论你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问题，哎，像你理解的这种程度，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身上的病都会远离你而去。为什么？因为你学会思考了。人呢，就怕呢，不会思考。不会思考的人，大家记着都不是太智慧的。可以说这样的老年朋友在养生治病上是最容易走弯路的，也是最容易花冤枉钱的。那我们人的五脏这五大系统什么原因会让它阴阳失去平衡呢？在《黄帝内经》当中和《道藏一轴经》当中，哎，都有这方面的介绍啊。《黄帝内经》当中讲，人体的五脏六腑之气，五脏六腑之气是什么气？大家得懂。下句话叫阴五微，熏浊不和，又因七情六欲太过，那叫积久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九窍，以致百害受病，轻则流弊啊，甚则荒废，有重则丧亡。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老师呢跟大家呢来分享分享啊。五脏六腑之气，五脏是肝、心、脾、肺、肾，对吧？这是在上节课当中都跟大家分享过的。六腑是什么呀？胆、小肠、胃、大肠、膀胱。那有人说，老师这才五个呀？对，还有一腑叫三焦。三焦是干嘛的呀？把五脏五腑串联到一起的一个大腔子啊，也叫经络，哎，中医所说的气的通道，这就是五脏六腑。 五脏啊，是阴气的化形。五脏藏着阴气，哎，它是藏而不泄，则为阴。肝为阴木，啊，心为阴火，脾为阴土，肺为阴金，啊，肾为阴水。等到六腑呢，哎，它是阳气的化形，胆为阳木，小肠为阳火，胃为阳土，大肠为阳金，哎，膀胱为阳水。大家记住啊，所以三焦呢也为阳。哎，大家记住，哎，这是人体这个有机的整体的生命核心。啊，五脏六腑，哎，阴阳五行之气与其相通的这么一个智慧。啊，说五脏六腑之气是什么气？就是阴阳五行之气。哎，因为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天地之气都有什么气呢？阴阳五行之气，对吧？那阴阳五行之气在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才有了哎春夏秋冬温热寒凉的气候的变化特点。所以人随着这种气候的不断的变化，有了一个什么呢？生长啊，化收藏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一结束，是360天，则为一个什么呀？小周天。哎，则为一年，则为成，叫色数之法而成嘛。哎，然后我们看我们五脏六腑之气什么原因会阴阳失衡呢？下面这句话告诉我们，因五味熏浊不和。五味是什么呀？在上节课时当中，我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了讲，哎，就是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五种味道。这五种味道呢，均来自于五行的物质。啊，酸味是木的这么一个味儿，哎，苦味是火的一个味儿，啊，然后甜味是土的一个味儿，哎，辣味是金的一个味儿。咸味是水的一个味儿，五味儿。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那三巡是多长时间？哎，一巡是15分钟，是吧？也叫15天啊。一巡以15味代表啊。酒过三巡，也就是说你这个酒烫完之后，已经过了45分钟，都凉了。哎，菜过五味，说五味啊，这味道都已经过了，不是最佳的这么一个时候了。说这个五味熏浊不和是什么意思？就是啊，你组合的不当，加工的不当。熏浊，哎，就是调和，就是我们做菜，你把这个五味调和的不当。说这五味调和不当，还能把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阴阳之气给它失衡了，让五脏之间相生相克紊乱。对，说百病皆生于气，什么气？一会儿我跟你讲啊。还有什么呀？说病从口入。那有人说病从口入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啊，所以从口就进来。病从口入啊，就是说你吃的不当，哎，也是你导致疾病的原因。打个简单比方，说酸味入肝，那这个酸味东西你要吃多了，你的肝和胆就会受损。明白啥意思了吧？就五味熏浊不和，酸味儿，你要应用太多了，你的肝胆必生大忌。什么事都得有个度，所以你吃酸的 一定得配辣的，或者是配甜的，酸甜酸辣，你看见没有？为啥吃酸甜呢？甜入脾，酸入肝。我们所说假如你酸的吃多了啊，木对土的克制就会太过啊，甜的东西你要吃多了啊，反过来呢土又会污木，木本来是克它的，最终因为你甜的东西吃多了，这个土太厚了，木头在这里给抑制住了，长不起来了，那这叫什么土污木，这个可能有点难，大家听不懂，听不懂你就听不懂，就告诉你们啥呢，就是五味儿，你们吃多了过了是让你们五脏六腑失衡的原因啊，说苦味儿啊，说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个年头没人爱吃苦的，忠言逆耳低于行，这个年头没有人爱听忠言，对不对？苦的东西它能壮我们的心气啊，使我们的心气下行，与肾水对接，但是分什么时间吃，你夏天吃苦的就麻烦了，夏天是心气必须向外壮长，然后你给它向下拽那就不行了，那你酸的东西你秋天吃行，你春天吃就不行，那春天以多吃甜为主啊，然后辣的东西你夏天吃行，秋天吃就不行啊，因为辣的东西吃之后能促进肺对气向外的宣发啊，这样能让心气呢得以壮长。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说五味跟五脏的这种关系啊， 一学就会，但是你要想把它理解透彻，灵活的掌握好如何去用，很难，非常难啊。像咸味入肾啊，哪个季节吃咸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好呢？你冬天吃咸的肯定是不行啊，冬天吃苦。那吃咸的东西在哪个季节，在哪个季节，在长夏立秋之后的一个月，这个月你多吃点咸的可以啊，其他时间呢都要以清淡饮食。为什么说粗茶淡饭最养人？淡饭是什么意思？就是五味很淡。我们现在有几个人能保证说五味不过的？没有，都求吃香的喝辣的，对吧？幸福生活嘛，吃香的喝辣的是一个标准。所以现在你看人得病得的都是什么呀？奇形怪状的病，什么原因？哎，就是因为饮食五味太过了。饮食五味的这种太过是导致五脏六腑阴阳之气失衡的主要原因。啊，为什么说中医给啊患者治病的时候一再交代患者要忌口，患者不忌嘴，跑断郎中腿啊，郎中的腿能给你跑断的，这个病都治不好。为什么呀？因为你违背了什么呀？违背了中药对于疾病调整的这个气的这么一个方向。啊，本来呢我给你调整的是收敛，然后你这边吃发布，那你说这个气我能给你收敛回来吗？本来我要给你调生发的，然后你这边吃酸的，你说我能给你生发起来吗？会不会影响我的生发效果呀？我记着啊，七八年前有个高血压的患者，高压都230了，我跟他说很危险，容易脑出血，一定记住把烟酒辣椒花椒大料姜都忌了。为啥？他是肝阳上亢性的。所以我这面呢给他进行治病的过程当中，你看我用的都是收敛的，包括夏枯草我都用上。夏枯草收敛性多强啊，大夏天的生发的时候这个草就枯萎了啊，提前收敛，所以其收敛之气特别强。哎，但是哎，给他调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压下来的不明显，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不应该呀，我说是不是没有按照我的嘱咐来做，辣椒该吃吃了，葱姜蒜也没断，白酒也没停。哎呀，这不行啊，我离开葱姜啊我就吃不下去饭。哎，我说那没辙，那你就高血压就高着，什么时候脑出血躺床上了命没了，你就能吃下去饭了啊。一看我说话挺不着听的，他也知道错了，他说老师这回我听你，我这不能没呀。哎，我没了还好吧？你说这个瘫痪在床，就跟我们家邻居似的，那家天天在床躺着，一打开门屋里都是屎尿味儿。啊，儿女第一年还很孝顺，后来都不回来了，给他老伴都折磨懵了，满身长都褥疮。我说你呀，又不听话，将来走这条道的可能性大。然后抢救花一笔钱，抢救花这笔钱是你多年积攒的钱，然后我说这回你听我话吧，辣的东西都不要吃了。那这时候再实施内外双修独特的养调病的方法的过程当中，我以收敛之气为主，加上黑豆陈醋泡黑豆，给他调理了大约半个月，高压下到170，低压下到100。哎呦，这回他看到希望了，我这个病啊，哎我打点滴都下不来，没成想跟您老内外双修啊，五脏同调效果这么好。对，我说只要你听话效果它都好。这五味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春天省酸增甘，夏天记住省苦增辛，秋天啊省辛增酸，冬天 圣贤增苦，长夏啊圣天增仙，一年五季饮食五味就这么吃就对了，你不这么吃就错了，错了你五脏六腑之气就乱了，乱了你就有了得病的条件，有了条件你就会得病。人不弯得什么病？他是有条件啊，没有条件他怎么能得病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得病之后你一味的治病，你忽略了得病的环境和原因，那你的病能治好吗？对吧？那下一句我们来看，又因六欲七情太过，积久生疾。什么意思？六欲是什么呀？泛指一切欲望。现在我们就说吧，人呢贪欲太重，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己身子骨啥样自己不清楚，自己能承受多少东西自己心里没数吗？说老年朋友要吃东西三分饱就行，别逮住好吃的吃起来没完。我都说了油炸性的东西不好，很多老年朋友那早餐大饼卷油条中间加咸菜就是个吃啊，手都不洗拿着就吃，那你说你的五脏六腑不失衡，谁的五脏六腑能失衡啊？对吧？所以大家记住，六欲泛指一切欲望，眼睛看东西多了伤肝，耳朵听东西多了伤肾啊，口东西吃多了伤脾胃，知道了？然后久坐伤脾，久卧也伤脾，久行伤筋，久立伤骨。欲望一定记住要有个度，还有就是你自己什么样的身板你自己清楚。明明啊能拿100斤的东西，咱别拿120，拿60斤不行吗？对不对？欲望啊这块就得靠我们在学习国学艺文化智慧当中不断的去悟啊，才能把这个欲望的问题解决掉。到时间我会跟大家分享在内外双修当中啊修心的智慧，只有说把这个心的智慧给它修明白了，才能战胜七情和六欲。那七情是什么呢？啊，说百病皆生于气，刚才老师说了，那这个七情代表的就是七情之气。人呐，都有七情六欲，啊，常人嘛，哎，人要能说逃出七情六欲这个圈子，就不是常人了。但七情六欲可以有，咱能不能不过呢？各种欲望过来，对我们是一种伤害，咱们恰到好处不就完了吗？啊，想喝酒，哎，少饮啊则养，多饮则伤。你能喝半斤，你就喝一两，活血化瘀多好。那你偏偏一喝喝到起不了，那就伤你，对不对？啊，你吃饭明明能吃3碗，那咱就吃一碗。那你看给脾胃减轻多少负担，给五脏六腑减轻多少负担，对不对？一定记住啊，欲望不能过。那这个七情啊，老师没说让你们没有，可以有，但你别过。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你说高兴的事谁每天不碰着一个两个的？这高兴好事啊，说一日三笑容颜俏，挺好，对不对？但是说这个高兴呢，记住别过，别过了头， 当年这个牛皋抓到金兀术之后就过于兴奋，哎，笑死了啊，因为孔能胜喜，哎，孔通于肾水，哎，水能克火嘛。说过去你看古时候女同志生孩子啊，生得很难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你看这些古中医们怎么办？突然间拿个盆，咣，照墙上一摔，把全家人吓够呛，全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孕妇更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还生下来了，那为什么呀？这叫恐能气下。惊恐之后这个气瞬间就往下走，哎，所以你看血压突然很高的人，你突然间吓他一下，压瞬间就下来啊，非常管用。哎，你看就是说受到惊恐啊，支气过重的人，哎，都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大便失禁的现象，哎，这叫惊恐伤肾。一会儿我会讲到啊，说喜伤心，哎，高兴可以，但别过。过了之后，就会导致你的心气涣散。所以人呢，经过大喜事之后，第二天就会上累。哎，我们经历过儿女结婚的，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说孩子结婚了，哎，这忙活的这个累呀，不是忙活的累，是因为你高兴，最后你的心气涣散了。哎，有过这样的悲剧。就是大喜之后必产生于大悲啊，就是在十年前吧，我记得有一个天津塘沽的一个学员跟我说，老师啊，你这个七情啊治病的事儿我知道晚了，因为他说我们家的姐姐啊孩子结婚过于高兴啊，第二天突然间啊心脏猝死，没救过来，产生悲剧了。所以假如早点听到你这节课就明白这个事儿，咱们就能啊把这个事儿看淡，高兴可以，别太过。我们再看啊，怒伤肝，大怒必伤肝的，怒气冲天。哎，就这些年我调查，凡是得脑中风的人都爱吹胡子瞪眼拍桌子。你说这些人假如说要知道说怒伤肝会导致肝气往上窜下不来，然后容易出现脑中风脑出血，你说他们还会过于这样的动怒吗？是不是他们就能控制自己了？哎，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那这个人是很可怕的啊，说明这个人的修养不够，也就是说文化底蕴不够。哎，大怒伤肝呐。当时诸葛亮就用这个怒伤肝的方法气周瑜，活活把周瑜给气死了。三气周瑜嘛，对不对？怒气往上走，肝气横逆于脾，导致什么呢？胃底经脉破裂，出血，呕血死的。哎，大怒，然后忧思伤脾胃。忧思、忧愁、思念，哎，天天的啊，想着儿女的事儿，惦记着儿女的事儿。这老年朋友记住，自己过好每一天，儿孙自有儿孙福，别惦记这个惦记那个。哎，过度的忧思，你脾胃之气就会什么呀？哎，就会结在那儿。忧思导致气结，怒气会导致肝气往上走啊，然后呢喜气会导致心气涣散啊。忧思的人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脾胃气机不动，会得大病的。在肚子中间容易有包，这个包是气儿来回推着动，但是做彩照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病变，这就是气结啊。然后悲伤肺，哎，过度的悲伤会导致你的肺气消散。哎，《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每天呢都忧悲个小脸，没有笑容，为什么？ 因为忧伤脾。

肾这儿来了。时间长，气结在肾这，肾囊肿、肾结石、肾萎缩都会得。记住，这是七情。五脏六腑之气，因五味熏浊不和，又因六欲七情太过，叫积久生疾。什么意思呢？积久生疾，就时间长了，你该得病了。说你今天大喜，不一定今天你就得病。说你今天酸的东西吃多了，你今天不一定就得病，得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人体五脏六腑、阴阳五行之气，它会进行自我纠偏。当超负荷而不能纠偏的时候，那这时候就会得病了，叫积久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九窍，以致百害受病。脏腑就是五脏和六腑，是吧？那有人说，老师，九窍是什么呀？肝受损，眼睛得病，啊，心脏受损，舌头得病。然后我们再看，脾受损，口鼻得病，鼻子得鼻炎、鼻息肉，这是肺脏受损啊。耳朵得病是肾脏受损，哎，前后二阴得病也是肾脏受损。九窍嘛，两个眼睛、两个鼻眼啊、两个耳朵。这不就六吗？对吧？一个口就是七，哎，再加上啊，前后二阴为一窍，这不就九窍吗？啊，以致百害受损。百害是什么呀？就是筋脉肉骨脾啊，肝胆失衡，筋得病；心和小肠失衡，血管得病啊，脾胃失衡，肉得病啊。然后我们再看啊，肾和膀胱失衡，骨头得病啊。然后我们再看肺和大肠失衡，皮肤得病。这就是以治百害受病。说轻则流弊，什么意思呢？哎，轻来轻去的，就是你长个息肉，或者哪块不通，出现点疼痛、麻木，这是轻的。再重一点的呢，叫荒废，荒就病入膏肓了，那肺就是不能工作了，啊，像眼睛致盲了，你能工作吗？啊，不能了吧？哎，荒废就病入膏肓。让你失去了一种工作的能力，有重则丧亡，达到一定程度你就离开这个世界了，那时候也就叫阴阳离绝，精气乃绝。你看人体五脏六腑之气它是怎么失衡的？五味熏浊不和，又因六欲七情太过，积久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九窍，啊，以致百害受病。轻则流弊，善则荒废，又重则丧亡。这是人得病的原因。实际呢，这个原因还不全，还有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呢？在《黄帝内经》当中讲到了，还有外因。以上这都是内因，外因是什么呀？外因是风、寒、暑、湿、燥、火的入侵。我们为什么要盖房子？为什么要穿衣服？为什么家里要安暖气？为什么要安空调？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类刚开始

有的时候啊，我们人类呢，为了规避这个风寒暑湿燥火，住什么？住山洞。后来发现这山洞不行，太潮湿，有的时候人因潮湿而得病，危及到了生命啊。总结出经验来，这不行，怎么办？然后在树上盖房子啊，树上盖房子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容易受风，因为树高啊，啊风一吹啊，就容易得风病，所以看不行怎么办？啊，还得搬到地下，按树上这种建房的模式，在地面上建。那地面上建不行啊，啊，避不了水灾呀，怎么办？哎，则高处而建。哎，就不断的发生啊这种住房的这么一个啊建设的一个变化，从最初的一个山洞到现在的楼房，是经历了几千年的这么一个变革。但人类之所以不断的改变住所的这种形态变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规避自然界啊阴阳气机在运动变化过程当中带来的啊什么呀，带来的这种气啊，带来的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六气。这个六气呢，本来是对自然界万物有益的气，但是自然界啊，在阴阳运动失衡的过程当中，六气就会不集合太过。一旦太过的时候，或者非七时而得七气，你人要不会规避，那这个气就会伤人。一旦伤人的时候，哎，人就会得病。那得病呢，中医把这种情况叫什么呀？叫六邪，也叫六淫。像风邪之病有个最大的特点啊，像帕金森氏症，这叫内风，肝风内动所致。像外风入侵带来的掉线风，就面神经麻痹。你看掉线风，让风吹了，睡觉的时候窗户开着。外邪入侵过来的寒，因着凉，这个季节有很多人得那个膝关节疼痛，哎呀，一摸冰凉冰凉，这是寒邪入侵所致。哎，暑，说这人中暑啊，暑，哎，也是一种邪。现在暑邪入侵的少了，因为人都会规避了，有空调，有风扇了，对吧？那湿邪，像我们所说的生活在海边，哎，江边的人。假如不会保护自己的，就容易被湿邪所侵，像得了湿疹。燥邪，秋天的时候这个燥气一旦过，有很多人家里那不会调整这个湿度，就口干舌燥，这叫燥邪所伤。那火邪呀，跟大家讲，这几年因火而致伤的人少了，像太阳也皮肤照伤了，这是火邪。那自然界的这种六气是自然界啊，阴阳气机在运行过程当中呢必然有的。这六气呢，春天得风，夏天得火，长夏得暑，然后秋天得燥，冬天得寒，长夏的时候也得湿。所以这个六气呢，在非七时而得七气的时候，它容易伤人，但这个伤人之后的问题都好解决，非常容易解决啊，唯独不好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七行之病。七行之病是最难解决的。哎，所以针对于解决七行的问题呢，我会在以后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教大家国学易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内外双修的智慧当中，会教大家如何啊解决战胜七行之病的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呢也很简单，不难。时间关系呢，今天这期节目呢，老师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了。那有很多学员说，那老师啊，他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我们总算明白了啊，总算明白了，那这个五脏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哎，在我们以后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哎，老师呢就会跟大家分享解决五脏失衡的独特方法。好了，我们下期节目

0: 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1: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1: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0: 调频97.2，中波909，
1: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0: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1: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0: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2: 以下为您重播的是《萌生回响童心筑梦民萌萌源谈文化》系列访谈。
0: 岁月长河，波澜壮阔，精神传承，历久弥新。天津新闻广播与民萌天津市委会联合推出《萌生回响童心筑梦》，纪念民萌成立85周年《民萌萌源谈文化》系列访谈。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天津新闻广播和民萌天津市委会联合推出的《萌生回响童心筑梦民萌萌源谈文化》系列访谈，我是主持人童森。在天津有一位民萌萌源，他带领学生一块砖一块砖地摸遍五大道每一面老墙，给每一块老砖建立身份档案。他的实验室不在大学校园，而是在城市的老街巷里。他说，这些老砖、老五金，甚至锈蚀的痕迹，都在无声讲述这座城市的过往。他就是民萌市委会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城建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天津市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0: 蓝旭教授。蓝教授，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蓝旭。
0: 先说说您的故事啊，我觉得咱可以找一个切入点。我听说您对解放北路上那个老邮局特别有感情，尤其说是他门上的像五金件啊，门把手。其实我特别感触的是，您看我们一说建筑的话啊，往往会从它的宏观来说，比如它建筑风格是怎么样的，包括它可能与这座建筑有关的人物故事又是怎样的。但是通过相关的资料，我发现您对于这些细节是特别的关注。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您的眼里就这些细节藏着哪些玄妙与故事呢？
1: 其实大家可能一般的会对建筑的整体啊会比较感兴趣，往往呢会忽略到一些细节。其实建筑的这个很多小的细节的东西呢，其实就跟我们穿衣服呀，尤其女士啊戴的这个首饰一样，它是点睛的地方，它可能更能提高这个人的这种身份啊，或者这样的一种气质。说到这个解放北路的这个邮局啊，它这个楼呢比较特殊，它是英国的麦加利银行。这麦加利银行呢实际上是英国皇家银行，所以它在建设的时候呢，建筑材料使用的就相对比较高级，大家不太注意这些事情。实际上它的这个建筑五金呢号称是英国五金界里头的宾利。
0: 那那阵也是从
1: 对
0: 英国运过来的。
1: 对，但是建筑的其他的一些材料可能就是我们当地地产的一些材料了。因为我们天津比较特殊，我们天津没有生产五金的就金属类的这样的工厂。实际上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房子特别感兴趣呢，是因为我在一次测绘的时候呢就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天津的这种近代的公共建筑当中五金等级非常高。后来我查阅了一些资料以后呢，发现我们这个解放北路里的这几个大型的这种公共建筑当中的有那么几个品牌的这个五金件当时是属于国际上也是比较有名的。我们能看到的五金主要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美国的，早期可能是英国的，后来逐渐是美国的。实际上五金件最多的一个是汇丰楼，一个是开滦煤矿大楼。所以我特别感兴趣这个，就因为它这里头的东西这原真性很强。
0: 我觉得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或打那个比方特别好啊，它就像一位女士身上的一些珠宝一样，虽然它小可能不起眼，但是它的那个规格是在那摆着的。
1: 对， 对， 对，
0: 其实这些跟我们家里头我们也会有这个金属的门锁呀，这个荷叶之类的啊。那您给我们讲讲人家那儿的跟咱们家里用的这个五金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儿呢？
1: 也没有太多不一样的，只不过就是我们没有想象到100年以前就有我们现在的用的这些复杂性的五金件。解放北路老邮局里头它的门是有地簧的，就100年前我们就有地簧门，我们现在地簧门主要就是里外开玻璃门会用到这种地簧门。
0: 嗯，
1: 但是在100年前就有这样的五金件了。
0: 哦，
1: 这是一个比较能反映出当时建筑技术的一个进步，
0: 也是工业水平的。
1: 对，这是一个工业水平的一个体现。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开滦煤矿大楼里头，它那个门阀是一个气动的闭门器，
0: 气动的，
1: 气动的闭门器，就是我们现在的防火门用的闭门器都是气动的。
0: 哦哦，
1: 它的专利是1902年的，这个闭门器生产是1912年。就是已经超过100年了，在100年以前就可以有调液压阀的闭门器，就是说这是反映了当时的技术，这是科技技术的一个进步，工业近代化的一个体现。这个也能体现出当时人们的这个智慧。
0: 可能如今我们来看的话，这样的技术在这个民用的领域它不算什么，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是毕竟是100多年前。
1: 对，
0: 现在呢都说买房子要买什么4.0的，是吧？那个可能就是当年的这个4.0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金属件呢，您看这个五大道上的老建筑，说是用的砖也很特别啊。这个听说有一种开滦砖，上面刻着是 KMA 和大象图案，因此游客们也管它叫大象砖。您再跟我们说说这几个字母和图案背后藏着怎样的历史，又见证着中国近代工业怎样一段辉煌呢？
1: KMA 呢实际上是开滦煤矿的产的这个砖的一个标识，大象呢是其中的一种防伪的标识。当时因为有人去仿造我们这种烧的这种耐火砖啊，过火砖啊，为了避免它出现这种仿造，就做了几种这种图案，大象实际上是其中一种。

0: 大象主要呢是我们的室外用的这种钢砖，16格的这种钢砖，我们现在在五大道也好啊，在解放北路也好啊，我们能看到那个16格的深褐色的这样的砖，基本上都是凯勒煤矿的这种大象砖。然后它还有鱼、鹿，也是这种耐火砖，就钢砖，也是这样的砖。它还有很大其他的种类。
1: 那它是分批次，它的这个图案不一样，还是它的那个规格大小不一样？
0: 规格大小、用途不一样，它的花纹不一样。你像大象砖是用在了室外的这种钢砖，你像鱼砖呢，它是用在了建筑上的那种，就是我们常用的那种粘土砖的那种大小尺寸的那种、那种耐火砖。凯勒煤矿这个砖呢，它是全中国第一个这个印上了 Made in China 的这样的砖。
1: 嗯，
0: 同时呢，凯伦煤矿的这个砖呢，它是出口了东南亚呀一些国家。你像上海、武汉也都出现过建筑物是用到了我们凯伦的砖的，
1: 说明在当时这个质量是得到很大的肯定的哈。
0: 对，当时价格也是不菲的。我们的研究啊，把它分成了几类。第一种类呢，就是我们常用的这种粘土的这种砖，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非粘土的砖。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KMA 的这种凯伦煤矿的这个砖呢，基本上都是非粘土砖，沙子烧成的这种砖，一般都是耐火的，比较硬，就敲起来就有点像那个钢的声音，当当的那种敲钢的那种声音。钢砖实际上它叫溜钢砖。在五大道里我们看见有一些那种疙瘩大大的那种房子，就像那个疙瘩楼里头的那种，它是一种过火的一种砖，但实际上不是我们的所谓的钢砖，它是粘土砖。只是粘土砖呢，在我们天津比较特殊，天津的土里头呢含碱比较高，有一定的硫化物在里头，所以烧出来呢就会有一点像上釉的这种感觉，就形容了我们五大道这种特殊的这种疙瘩楼的这种，就是它离火近，这个砖变形了；离火远的砖呢，就是规格比较整。只有天津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过火的这种。
1: 就跟瓷器的开片一样啊，
0: 对，
1: 比较天然特别的。
0: 对，它就是和我们这个烧制过程有关系，形成这种特殊的，只有在天津才会用到的人，别的城市可能都是规格的砖，都是跟刀切一样的那种规格的这种基砖，但是天津很特殊，就是有这种疙疙拉拉的，哎，不整齐的这种砖，它是天津本身土壤特性导致这样子的。
1: 这个也体现当时的这个审美的多样化、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
1: 我看您的工作室呢，也是收集了很多的这个老建材啊，像刚才也说有开兰砖、德胜砖，还有草砖、彩色水泥砖等等。那如果把这些老的建筑材料比喻成一块块这个时光碎片的话，您来给我们复原拼凑一下，就是当时是一幅怎样的天津城市图景？
0: 实际上，开兰也好，德胜也好啊，新兵也好啊，这些砖其实都是唐山产的，在天津销售的，但是它主要都是沙钢砖。就是我非粘土砖，整体建筑物用这种砖的不多，像国卫军这个故居就是整体用的这种非粘土砖，大量的这种砖呢都是用在了一些建筑的立面呀，一些怕水的地方啊，或者说比较低的地方防火呀等等用这种砖。这个彩色水泥砖呢不一样，其他的那些砖呢是烧制出来的，但是彩色水泥砖呢它不是烧的，水泥是烧出来的，但是这个砖是压出来的。这个呢是近代建筑的一个特点，很多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出入口的这个位置，雨棚的底下这个位置，就跟我们现在铺的瓷砖彩片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嗯嗯，
0: 它用到这些包括厕所呀，包括这些会用到这种彩色的水泥砖。
1: 如果我们把建筑物你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哎，我觉得这个你说要给它建立一些档案工作量还小一些，但是我听说您是在推动建立五大道旧建材的数据库，这个相对来说那就是比较微观的啊。要给这么多的老材料建立身份档案，您的这个初衷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现在的这个家底儿，我们天津到底老建筑它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我们是对每一栋建筑物进行这样的一个档案的这么一个建立，在这个建筑物里瓦用了什么瓦，砖用了什么砖，然后窗户用了什么样子的材料的东西，然后这个五金件用了什么，木地板用了什么， 楼梯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些彩片又是怎么使用的，这个我们是以一个建筑物作为一个单位，在对它进行一个就数据库的这么一个建立，就是我们整体的能了解到我们建筑物到底用的历史材料是什么，就未来我们修的时候，我们修缮它的时候，原真原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嘛，
1: 修旧如旧，
0: 修旧如旧的这种原则，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它原始的材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同时呢，我们不单纯光是对有身份的建筑物进行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统计，就没身份的建筑物我们要进行统计，有些我们其实看着不起眼，但其实它历史建筑材料它很好，就是这些材料可能会作为我们的这个修缮的时候的一个补充材料的这种作用，有的可能我们用几块要需要补充的时候，我们可能对这些低等级的或者没有身份的这些建筑物呢进行一下拆对，就是它没有特别大的历史价值，我们可以给它一些新植入的一些材料，然后把它的有价值的一些材料可能贴补到这个建筑物价值比较高的这样的建筑物当中。这个也是我的老师这个陆红局长提出来的一个就是建筑材料的银行的这么一个理念，好去进行这种拆对呀保护过程当中嘛，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可能就像有些城市啊，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可能有一些那个城墙它流落在那个民间，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是大块的哈。那像刚才咱所说的这些什么铜制的门锁、荷叶啊、天地销，就这个相对它来说我觉得更小啊，而且一旦说是这个再来寻找的话也是挺难的。您是不是也见过不少已经流失的这个珍贵的材料，在一些比如说自发的一些这个交流的市场上啊，有没有哪些让您特别印象深刻或者说有些遗憾的故事？
0: 平时也去逛这个显阳道啊什么的，去看这个东西，也就是淘了一部分东西回来，主要还是以锁具为主。近代的锁具其实就两类，一直有一类延续到现在，就是弹子锁。我们现在锁都是弹子锁，在以前呢还有一个这种叶片的这种锁，其实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这种工艺的特点哈，也能看出当时人们对于这种建筑的这种细节的一些重视，这些不像我们以前的那种有个木栓子就可以插销就可以了，它逐渐也开始装饰，就是有这种装饰风格的这种意识，对美的一种需求，这个是通过这个收集呀、啊、包括什么的就发现这个。
1: 其实也是说当时的这个社会整体上它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会有这种对美的需求，
0: 对，
1: 才能够有条件啊追求这种美。
0: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太重视这五金，因为它不用了，
1: 一般也不会特意保存。
0: 对，不特意保存，因为整体建筑的风貌并没有进行破坏，而且这个只是扰动了一小部分，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其实是体现出了当时的建筑的工业化的一个水准，它比砖，它比你的外立面的装饰还重要，因为这能看出当时的工业的水平是什么样的，经济的水平是什么样子。
1: 对，确实。
0: 所以这个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五金件就是流失了，所以这个就是让我感觉特别可惜的一件事，就是这些东西如果要能保留下来，能把它的工艺，比如天地烧，我可以换新的，我可以有替换的，但是让它这种就是建筑物本身原先的这样的功能没有失效。
1: 嗯，
0: 如果你换了新的这样的一些锁闭装置的这样的一些五金的话，那可能它原先的那种使用的那种状态就变化了。
1: 比如我们拿车来举例子吧，这可能是一辆百年的车，发动机还是那个发动机，但是它里头必定会有一些易损件。
0: 对
1: 对，易损件呢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替代品来保持它的功能性，但是换下来的那个一般我们就不会特意的去保存了。
0: 对，
1: 这可能也是他遗憾的原因所在哈。
0: 对，其实我是建议在每一个建筑物的这个立档的时候应该对原有的这些材料进行一个归档，这样的话你将来复原或者说对它的一个介绍的时候呢，可以全息的把它这些信息都能记录下来。
1: 我妈妈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觉得可能能够协助您做点工作，因为她什么东西都不舍得扔。
0: 这一点是我们有一位老师就特意说，未来你可能就是个建筑的收破烂的。
1: 您看您是学者也是民盟盟员啊，2024年民盟市委会围绕赓续金派文化是做了一系列的调研，那么您作为专家也是参与其中，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到作为民盟的一员去参与政策建议，这中间您觉得最大的这个不同点是什么呢？
0: 我感觉作为一个学者来说呢，他可能更注重的是科学问题的一个发掘，就是我能不能把这个面对的这个科学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了，它很简单。但是对于这个一个盟员，我去参与到这个参政议政啊、社情民意啊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我要解决的是社会问题，是要真的要解决为城市或者为我们的老百姓去解决一个问题。这不是单纯一个科学问题能解决的，它可能涉及了很多的经济呀、社会呀、包括人文呐、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了，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那么一个系统。
1: 视野更加宏观了。
0: 对，就是而且说的这个东西呢，它还得说是真的能接地气儿的去解决一个现象的问题，这个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1: 您有一份关于这个加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利用的这个成果，是获得了天津市高校智库优秀决策咨询研究成果1等奖。哎，那我们就围绕着这个成绩，您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难忘的这个故事呢？
0: 就是说，我们的调研过程当中吧，其实，在武大道这个调研过程当中，其实让我特别欣慰的一点就是，武大道里头有一些居民，他们对这个近代的建筑材料啊、近代建筑的这种热情，他还是很高的。然后，在我们调研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些院子里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大象砖，他们会有意识的正铺反铺，有一面是16格的，有一面是大象的，有一格一面16的，一面大象的，它是正反的去铺。他有意识的在展示这个历史材料的它的这种艺术价值。民园这一块新修的这几块地方，有很多就是民间的，就是我们那个老百姓啊，原居民啊，贡献出来了一些建筑材料，来去帮助我们去修缮这个历史街区的一些景点儿。这个也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民众其实参与度是很高的，他就对我们天津的这种建筑文化、历史文化，他是非常热衷的，在帮着我们做这些事情，
1: 从见证者也变成了参与
0: 参
1: 者。
0: 与者，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特别感动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民盟就一直致力于在为城市文化的这种传播、为文化的这种保护做了很多工作，尤其在这个河北区，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实践的这么一个基地。这个基地呢，就是益丰区这儿。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是感觉，就是我们能为天津市的这个文化的这种传播、文化的这种传承，对吧？保护，我们可以发声，我们可以建言，给我们了一个这么一个平台。这也是感觉，作为一个民盟盟员来说，这是自豪的，因为我们民盟做到这一点了，为我们天津的这个城市文脉的这种更续，我们做出了我们的贡献。作为一个学者，我也特别感激这个民盟能给我们创造这样一个发声的这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有的放矢的能把我们科研的成果真实的落地。这个确实是我在做这个历史遗产保护当中感到的非常激动的这么一件事情。
1: 我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的这个责任啊。一代人有一代人要这个接续奋斗的这个内容。那么今年呢是民盟成立85周年，这85年来，民盟也是汇聚了一大批像梁思成、彭义刚这样的文化教育巨匠，也都曾经为保护古建筑殚精竭虑。那么作为今天在天津致力于历史建筑保护的民盟，相对来说，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先辈来说，您是后辈啊。那您如何看待这种传承？您认为在这其中最宝贵的精神又是什么呢？
0: 梁先生确实在我们这个中国古代建筑的这种保护当中做出了这个巨大的贡献，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跑遍了我们全中国的所有的这个古建筑，绘制了我们中国的这个古建筑的这个图，为保护北京的古城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们这个民盟先贤的这种不屈不挠的啊，这个兢兢业业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啊，这个让我们后辈的真的是就是要学习的。我在这个作为一个后辈啊，历史建筑保护的这种后辈，这个应该传承这些先辈们他们这种兢兢业业的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天津的这个近代建筑的这种保护的东西呢，让它做得更细。能做得更精致、更全面，让我们以后的后人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天津的 这个近代建筑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程。
1: 嗯，
0: 这是我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的这么一个中间的这么一个后辈吧，然后能做的这个事儿。
1: 对，就像您说的，当年梁思成先生呢，也是非常精细的那个手稿啊，画的那个图，在网上其实大家能够搜到，看到之后也是令我们非常的这个敬佩。那如今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份精神。然后您呢，现在也是更多的运用科技的手段，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我们给它做成了一个数据库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它更好的得以保护和传承。那么今年呢，也是民盟成立85周年，所以站在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您对于未来的艺术创作和盟员履职有着怎样自我的规划啊？有哪些期待呢？
0: 第一个，我是要把咱们天津的这个近代建筑的这个数据库要建好了，同时我现在是在关注着这个整个大运河沿线的建筑物的一个这个就遗产保护的这么一个项目吧。所以我现在未来可能会除了把我们天津的这些建筑做好以后呢，可能会沿着大运河，然后把我们整个中国近代建筑的这个数据库建起来。
1: 那未来要做的事儿更多了啊，
0: 未来会工作会很多。因为我现在的研究生们也是比较有这种热情，
1: 嗯，
0: 所以可能后续的这个接班人会陆陆续续的可以跟上，为我们就是同时我也是为我们这个历史风貌保护的或历史建筑保护的这个传承人，也在不断的培养这样的人，去接着我们这一代人继续往下去做这个历史保护的这种工作，
1: 嗯。你看，我们节目其实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啊！我在这自夸一下。刚才我们也说了，哎，可能有一些这个老物件呢，就是在我们的市民啊，或者这个当地居民的手里。您有没有？我替大伙儿问个问题：假如我手里头有一些当年存下来的一些老物件，您觉得如何妥善的处理？这个怎么和咱们有可能取得相关的联系呢？
0: 我现在正在就是筹备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想对我们近代建筑和我们这20几年的这个风貌建筑保护的这个历程搞一个这么一个科普基地。
1: 哦，
0: 就是未来可能会从我们这个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这个角度上去讲建筑，讲保护，
1: 嗯，
0: 讲传承。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手里有这种老物件的话呢，我们是很高兴能给我们提供一定的这样的这个资源，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科普的展，
1: 嗯嗯，
0: 我们可能会把它数字化，然后呢让更多的人，那可能不到现场，可能通过网络呀，通过新媒体的这样的平台能了解我们的这些建筑的这些故事。
1: 嗯，也特别期待您这个科普基地早日成立哈。这个我也是天津科普大使，希望届时咱们也能够继续合作。
0: 可以、
1: 哎、通过我们线上线下啊，广播加线下的这些我们的融合，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您的工作，来支持您的工作。
0: 好，
1: 非常感谢这个蓝旭教授今天带我们了解了解放北路的老邮局、五大道的旧街巷，还有未来大运河项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期待，也让我们听懂了开滦砖上 KMA 背后的工业荣光，明白了这个旧建材数据库不仅仅说是给这些老砖办张身份证这么简单，更是为天津的城市记忆留下可以触摸的底稿。从一位学者到一位民盟盟员，蓝教授用他的专业和热忱真正把学术写在天津的大街小巷，这既是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是一份民盟人的担当。那么在接下来的萌生回响通心筑梦纪念民盟成立85周年民盟盟员谈文化系列访谈当中，我们还将邀请更多文化艺术领域的民盟盟员分享他们的艺术人生与盟员担当。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李晨，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风吹草动，风吹草动这个成语 出自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意思是微风一吹草就晃动，比喻轻微的动荡或变故。春秋时代，楚平王是个很迷恋女人的君王，后来还罢

占了自己的儿媳妇。大臣伍奢对君主这样的行为非常反对，楚王一不高兴，下令把伍奢抓了起来，就连伍奢的大儿子也一起被杀死。然后伍奢的二儿子伍元，也就是伍子胥，一看情形不对，赶紧逃命，一路上躲躲藏藏，有什么风吹或草摇动的声音，他都会被吓到。有一天，伍子胥来到了江边，遇到一个渔翁，伍子胥就把事实的真相都告诉了他。后来渔翁上岸帮助他去找吃的，伍子胥又把他去告密，就躲在岸上的芦苇丛里不敢出来。等到渔翁一回来，发现伍子胥不在了，就对着芦苇大喊，不用担心，快点出来。于是渔翁让伍子胥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伍子胥要走之前，还叮咛渔翁千万不要跟别人说起见过他的事情。渔翁划着船送他过了大江，伍子胥感激万分，摘下了身边楚王赐给祖父价值百金的宝剑，送给老渔夫聊表心意。老渔夫回答说，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50000担的米粮作为赏金，还答应封告发者为大夫的爵位。我不贪图赏金爵位，怎么还会贪图你的宝剑呢？渔翁见伍子胥还是怀疑自己，为了不让他担心，竟然自己把船打翻，投江而死。伍子胥非常难过，继续逃亡的生活。后来他在吴国受到了重用，掌握了吴国的军队，他立刻攻打楚国，报了杀父的深仇大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旅

0: 轻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0: 今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7: 乡亲们，我们军是红军。
8: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9: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8: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0: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8: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1: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8: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2: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 65.63 亿元，增长 4%， 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 5.6%。
8: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3: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14: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美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6: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7: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 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8: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5: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9: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5: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0: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21: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22: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6: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4: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3: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4: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23: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26: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23: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27: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3: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8: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6: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0: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

0: 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5: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6: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吐茧儿。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5: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6: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7: 行，
6: 不要着急，行吗？
7: 行，等收了再来收
6: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7: 啊，应该差不多。
6: 行，等收获了。
5: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6: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5: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8: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9: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8: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是
5: 双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6: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10: 已经到位了。
6: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0: 好。
5: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1: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4: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

0: 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0: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2: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2: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2: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8: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9: 我叫塔里峰胡尔玛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 我养了30头牛，一半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芬飞。
2: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晴，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本市工业企业国庆假期不停工，全力冲刺第四季度目标。
2: 国庆假期，本市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多处老字号街区焕新亮相，持续擦亮河海金韵城市名片。
3: 从解放桥到金汤桥，网红小号手人民路吹号人民在天津吹响祝福祖国的旋律。
2: 系列报道国庆我在港热线暖金城，今天请听天津12345热线联名新假期守金城。
3: 天津新闻后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在车站遇到一位老人候车时，手机反复弹出广告，怎么也关不掉，迟迟回不到初始界面。本该提供便利的老年模式，为何反而困住了老年人？南京市民陈女士反映，近日家中电路跳闸，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预约上门检修，师傅上门换了一个开关就收费2800元，家庭维修乱象该如何治理？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十五五开。

0: 新局。
1: 国庆假期，本市很多工业企业不停工，职工坚守岗位，开足马力推动产品生产，确保重点客户订单交付，冲刺全年最后一个季度。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2: 走进位于东丽区的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管加工分厂套管一区倒班工艺监督周云旭正在对刚刚下线的特殊扣套管进行检测。他拿着测量工具，仔细地检查每一只套管的工艺数据，确保产品质量。周云旭说，
3: 严格按照加工图纸编制程序进行螺纹车削，加工完成后按要求对螺纹检验确认，确认扭矩值等参数，确保接固与管体螺纹稳固连接。比如说我们这个班组一号二号在班，然后三号四号是歇班，五号六号又开始是白班和夜班，也能够在这个假期时间劳逸结合，有空闲时间可以多陪陪家人及孩子。
2: 由于钢铁企业生产的特殊性，国庆假期期间，天津钢管的职工还是和平时一样采取四班运转模式，24小时正常生产。管加工分厂套管一区责任工程师张喜说，
4: 我们的产品主要用于深井和水平井中，用作表层套管、技术套管、生产套管、回接套管等。假期期间呢，我们的套管一区有职工117人，我们是连续生产作业，严格落实标准化作业，按工艺要求执行，确保下线的每一只管都能满足客户的质量要求，保证呢合同的按期交付。
2: 在北辰区，天津百利装备集团所属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也是一幅忙碌的景象。一车间里，十几位工人正在对水力发电机组的转轮、定子等部件进行加工。工人穆怀宇说，
5: 首先按照图纸要求吧，然后我们选择道具，把程序输到机床里，然后它自动走程序，然后我们盯着看道就行，然后每走一道要量尺，然后要核数算数。
2: 穆怀宇正在加工的定子是广东省惠州中洞抽水蓄能电站的核心零部件，项目后期投入使用后，对当地打造清洁能源产业基地、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供电可靠性等方面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天发水电一车间大建工段段长赵文健说，
6: 这个转子的长度超过了11.3米，最大直径是2.6米，生产完成总重量是130吨，在加工精度上用完的行话达到2道，相当于头发丝的1/3的精度。对设备的使用呢，对工人加工经验要求也很高，所以我们也是从4号开始，部分关键岗位同事回来进行了生产。
2: 今年以来，天津百利装备集团持续推进市场开拓，发展动能加快聚集。赵文健说，目前在手订单十分饱满，企业将全力加快生产脚步，高质量服务好各类重点项目。
6: 车间里加工的葛斗坝转轮室、湖南凤滩转子支架加工、浙江永兴抽水蓄能电站转子支架加工、四川乐山老木孔机组部分零部件的加工、存量项目提升改造上，我们有河北省石家庄黄壁庄主轴加工、湖南省小东江整机改造项目等，都属于所在省份或国家级重点水利项目，不仅是国庆期间，也是未来一段时间要完成的重点项目。我们会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为这些国之重器的顺利交付提供有力支撑。
7: 本台消息，本市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这个假期推动多处老字号街区焕新亮相，带领游客沉浸式体验骂式天津味儿，持续擦亮河海金韵城市名片。国庆假期前5天，古文化街累计接待游客超过90万人次。作为金派文化重要的展示窗口，这里汇聚了泥人张、杨柳青年画、连生斋刺绣、蔡氏贡胆等40来家非遗老字号店铺，传承创新传统文化。节日里，杨柳青年画带来多层纸雕工艺立体摆件，连生斋则推出苹果、麦穗等平安丰收主题刺绣等。今年泥人张彩塑推出了马年珍藏系列，并将金味文化融入泥塑造型，创作出一批贴近当下生活

0: 的作品，传统非遗与金门民俗交融，进一步彰显金味文化魅力。深入挖掘金派文化内涵，将八种文化融入假日体验中，在古文化街宫前广场、戏楼、清水平台上演舞狮、高跷、曲艺快闪等多种表演，共50场，展现民俗文化。在陆河都运巷常态化上演相声快板，讲述演艺文化。街区布景也还原陆河都运图。截至目前，双谷片区吸引游客数量将近150万人次。持续擦亮河海金运城市名片，市文旅局专门推出海河游览线路，将双谷片区、益丰区、五大道等历史文化街区串珠长链。在与古文化街联合相望的益丰区，依托梁启超纪念馆现有资源，益丰区正在盘活24号楼、杨天寿旧居等建筑，打造梁思成、林徽因家族纪念馆群落，看中这里的百年欧式建筑和丰富文化历史。这个国庆假期，北京地坛书市首次在京落地，汇聚100多家出版机构，带来8万种图书，邀请潜伏作者龙一等举办读书分享会。就在上个月，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正式通过，做好金派文化保护传承。本市聚焦大运河、长城、海河、海洋四个文化带，推进沿线重点区域的保护利用。大运河文化带依托天津段漕运文脉，对沿岸建筑、民俗等进行修缮与活化。长城文化带以黄崖关长城为核心，守护墙体本体及沿线文化景观。海河文化带以城市发展为主轴，重点做好双谷片区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海洋文化带立足滨城，重点挖掘古海岸遗址、海防遗址、近代港口工业遗产等。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文博场馆人气高。据统计，10月1号到5号，本市主要文博场馆参观总人数约67.9万人次，其中外地观众约53.7万人次。天津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天津文庙博物馆、天津梁启超纪念馆等金门博物馆以匠心独具的展览、形式多样的活动和延长开馆时间等贴心服务，邀八方游人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探寻韵味独特的金城魅力。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金城化作一座巨型剧场，在这里，久治老戏院余韵绵长，演艺新空间闪亮启幕，新老舞台各展风华，中华戏曲涵养文脉，西洋歌剧幻彩街区，中西艺术各美其美。天津素有戏曲码头、中国话剧摇篮、曲之乡等美誉。从古今交融、中西合璧、多元并蓄的天津戏剧，到全域沉浸、全城入戏、全民共享的戏剧天津，四海宾朋来金化身戏中人，在烟火气十足的金门街巷相逢相聚，沉浸式感受金派文化独有的气韵与风采。连日来，2026天津戏剧节国庆特别活动沉浸式城市漫游在本市多个点位展开，城市街巷、百年建筑化身露天舞台，带来全城联动的文旅戏剧盛宴。漫步异世风情区，戏剧天津、益丰区歌剧好戏连台，马可波罗广场的欧式廊柱、百年露台化作天然布景舞台，经典咏叹调缓缓流淌，游人循声而至，便能在人群中邂逅天津歌舞剧院带来的歌剧《茶花女》、《费加罗的婚礼》等沉浸式演出。现场有不少观众是第一次看歌剧，广东游客王女士感叹，这么专业高雅的演出居然能在景区里免费看到，天津人的文化生活太丰富，太惬意了。据介绍，假期后两天会推出经典歌剧咏叹调专场，让高雅歌剧走出殿堂，融入市井，让市民与游客近距离聆听经典，感受歌剧艺术的独特韵味，体味天津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鲜活灵动的文化魅力。
1: 这个十一假期，有位来自广东深圳的小伙因为在天津吹小号在网络上走红，他每晚走过一座海河上的桥，吹着小号带领大家唱响激情澎湃的红色歌曲，奏响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的旋律。 来听记者翟静秋、刘春阳的报道。
2: 夜幕降临，天津之眼下的亲水平台一侧，突然响起一阵熟悉旋律，小号吹奏的歌唱祖国旋律声声入耳，路过的市民游客纷纷停下脚步齐声合唱。吹号的年轻人名叫陈树，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单条视频获赞超百万的人民路吹号人民。陈树告诉记者，
3: 妈妈是天津人，我从小在深圳长大，这次就回天津。我妈说很多漂亮的地方很适合我吹一下小号，天津人民非常的热情。
2: 这个十一假期，陈树带着他的小号一路从解放桥吹到金汤桥，再到天津之眼北安桥，每天都在短视频平台上请网友们支招。大家也对这位半个天津老乡格外热情，现场总是人山人海。
4: 网上看那个小的啊，唱那红歌的时候热血沸腾，就要到现场来看一看。尤其在天津，而且他是每个桥都在吹这个红歌，传递的这种正能量非常的好啊。
5: 是看到了他在全国各地来吹这个号角，作为就是新时代的我们吧，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爱国方式，这是独属于我们的爱国方式。
2: 陈树1993年出生于天津，仅两个月大就和父母一起到了深圳，从小就活泼好动，闲不住。父母看他爱唱爱跳，在文艺方面有些天赋，就帮他尝试了很多乐器，最终选中了小号。陈树母亲李海梅告诉记者，
6: 他姥爷年轻的时候是曲艺演员，他说快板，说山东快书，当时我们就是想让他有一些艺术爱好，本来想让他拉小提琴、拉二胡，然后他自己都不愿意，自己呢就选择了小号。在艺考时候，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考官发现他的音色特别美，后来是选择了那个戏剧表演。
2: 大学毕业后，陈树演过音乐剧，教过台词课，参与过不少艺术节、音乐节，还斩获了中国第9届戏剧表演奖银奖。那段时间，他的主业是自己创业，开了一个轰趴，标准的斜杠青年。去年一次在音乐节上吹小号，意外走红网络，让他开始了自媒体生涯。陈树说，
7: 直到去年的时候去音乐节，过了几天之后，就有朋友说，哇，你在网上已经铺天盖地的全部都是你的视频了，发现大家这么喜欢听小号的声音，我就去哪个地方都会带着小号去各个景点啊，也算是为地方文旅做做贡献吧。
2: 陈树说，这次虽然是以游客的身份重回天津，但他记忆中的天津味道在踏上金沽大地那一刻就都回来了。
7: 小时候知道放假回来北方，就觉得这边的人情味儿特别的浓，谁和谁都可以去唠上那么几句。小时候海河的冰结得很厚，可以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我非常喜欢吃八珍豆腐、芥末虾球、糖皮果子。天津的饮食文化还是非常的发达的，尤其是早餐文化。
2: 这个十一假期，陈树计划在海河的各个桥上走一走、看一看，争取把每座桥都演出一遍，让天津的美景更加深入人心，也让这凝聚人心的号角歌声传到更多地方。
7: 我觉得这些桥是拉近我们彼此心灵距离的一个非常好的符号，所以我在桥上面去进行一些表演。我在号声响起的时候呢，特别愿意把我的这个快乐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一起合唱的时候，啊，我又能感觉到那种家国同庆的那种，大家的快乐也在感染我。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京城夜色璀璨，商圈热力涌动，传统市井烟火与新潮消费场景交织碰撞，新旧业态双向赋能，让天津夜经济持续升温，释放澎湃消费活力。假期里，金街人声鼎沸，烟火升腾。以焕新归来的大铜钱为中心，东西两侧市集的20多个棚亭整齐排布。东侧欧式棚亭汇集文创、潮玩与特色美食，西侧改造升级的主题棚亭主打潮流体验与休闲消费。多元业态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夜幕之下，金街夜经济持续升温。国庆假期，和平区围绕金玉和平、秋日金彩主题推出金彩市集活动。由于客流不断，这几天商圈的营业时间适度延长至22点以后。今年和平区逐步推进金街商圈换新提升，地标换新、动线优化、业态升级，让传统商业街区重焕新生，眼下已初见成效。 近年来，金投资本

0: 所属商业项目吉利大厦经过更新改造后，聚焦二次元加夜经济，已经成为天津年轻人的潮流聚集区。国庆假期，这里推出扭扭车赶鸭子接力赛、随机舞蹈等活动，线上话题持续发酵，吸引大批年轻人到场。金湾广场夜间同样烟火涌动，广场联动中秋国庆双假期，推出天津非遗老字号双节会，同步打造慕尼黑狂欢夜系列活动，各类现场演出轮番上演。据介绍，金湾广场平日日均客流约5万人次，国庆假期单日客流突破11万人次，实现翻倍。
1: 金秋十月，金城客流涌动，城市活力全开。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作为服务民生的一线窗口，话务员们24小时值守，快速处置各类诉求，用心回应市民所需。在电话线的那端，他们用默默坚守筑牢假期民生保障防线。系列报道《国庆我在港》热线暖金城，今天请听记者张欣、郑璐采制的报道。12345守护万家市。
2: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您请讲，我帮您查询一下，您稍等。
3: 国庆假期早上8点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话务员杨汝倩已经在工位上接听市民来电。郑先生想趁着假期办理出国护照，来电询问办公时间。杨汝倩在电脑上进行查询，很快给出了答复。
2: 目前看到的是公安出入境2026年中秋及国庆，他目前的办公时间是这样。
3: 假期开启前，12345热线知识库里多了一个专栏，里面整理出600多项跟假期相关的服务信息。杨汝倩说，
2: 游客较多的一些景区，它在节假日期间的一些活动安排，还有一些特色活动安排等等，还有像职能部门服务窗口的节假日期间的它的办事的时间，包括像交通出行方面的，像是景区周边是否有一些道路临时管控，整理明白纸也是便于我们一些话务人员查询解答。
3: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全市受理企业和群众各类非紧急诉求的公共服务平台，7乘24小时运转。今年是杨汝倩扎根热线服务岗位的第19年。国庆假期，为了确保市民和游客诉求反映渠道畅通，12345热线实行全员常态值守加弹性备班机制，随时应对话务高峰。根据当天的排班，杨汝倩从早晨8点半开始接听市民来电，要一直值守到晚上6点。粗略算算，一天当中要接听100多通电话，每一通来电都要进行记录、分类和流转。
2: 像我们在节假日期间可能涉及到的文旅方面交通出行会略微的多一些，像日常来说的话，可能涉及到的民生保障的，还有各种投诉举报的，还有意见建议的，还有部分表扬的，话务人员也是会按照热线的受理服务规范，比如说有些问题需要点选标签，有些问题需要填写关键字，第一时间转审核那边。
3: 工单审核派发后，各承办单位限时核实处置，反馈办理结果，话务员则要跟进办理流程，进行市民回访。有时遇到一些突发情况，话务员也需要进行联动紧急处置。从业多年，杨汝倩曾经多次联动相关部门化解急难问题。
4: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接到一位市民来电，反映他所在的小区门前的地面突发涌水，但是在现场又没有发现明显的漏水点位，排查难度很大。我一边安抚来电人当时很焦急的情绪，一边询问相关要素，及时记录，转派工单至相关部门。最后经过各单位的联动处置，漏水问题在2个小时之内快速解决了，辖区居民的供水也恢复了正常。
3: 一个热线平台连着万家冷暖，承载城市治理。作为民意汇聚的主渠道，民生服务的第一线，12345热线实时感知城市运行痛点、群众生活难点，为城市精细化治理、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着重要的数据支撑。这个国庆假期，杨汝倩和全体值守人员放弃与家人团聚出游的机会，守护着热线的畅通。在他们看来，群众的满意、城市的安稳，就是坚守岗位最大的价值与意义。杨汝倩说，
2: 这份工作确实它就是民意晴雨表，是否舆情瞭望上一个关键作用的一个体现。我希望能够在结合其他省市热线学习经验的基础上，能够有更大的提升空间，为了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更多的发挥热线的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里，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抽检力度，守护百姓。

0: 进舌尖上的安全。虹桥区复兴路美食街区有十几家门店，假期里单日客流近万人，是平日的两倍。昨天，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对餐馆原料仓库开展专项抽查检查，重点检查了操作间生食、熟食、半成品是否按规范分类存放，生鲜蔬菜分区存放，防止交叉污染。十一假期，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成立了40多支检查专班，每天对美食街区、商业综合体、大型超市等进行抽查，守护百姓的饮食安全。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里，本市环卫工人以精细化作业守护城市整洁。在和平区五大道景区，每天傍晚，外地游客和就餐市民集中，瞬时客流量超过3万人，人流密集导致清运车难以驶入，影响垃圾转运。为应对大客流，和平区城管委提前制定预案，在全区增设4个垃圾压缩车作为临时中转站，每辆车可以存储8吨垃圾。和平区城管委将日常清扫队分成扫保组和运输组，运输组共29人，专门负责垃圾桶清运工作。国庆期间，全市梳理出五大道、解放桥、益丰区、永乐桥等27处重点点位，针对文旅、餐饮、商业等不同业态特点，一点位一方案，细化保洁举措。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济州区也进入森林防火的重点时期。昨天白天，济州最大风力达到6级。济州区林业局属地乡镇组建的680人的防火队伍，在重点点位加强巡查。下营镇常州村周边有九山顶、梨木台等景区。假期村里住宿的游客达到3000多人。夜里部分游客会到村子的主街遛弯儿。村里的防火巡护员夜里轮班上岗巡查。为了提高火情处置效率，今年济州区和北京平谷区深化了跨区域视频监控共享联动，在交界区域共享了23路高清摄像头，双方形成互补，进一步减少监控盲区。
1: 本台消息，本市加强对国庆假期大型演唱会的保障，由公安部门牵头统筹，多部门协同配合，保障演唱会安全有序举办。3号、4号位于滨水西道的天津体育馆连续2晚举行演唱会，日均观众量达到近1万人。依托今年新推出的文旅警务协同模式，由公安部门牵头统筹，联动文旅、应急、轨道交通、属地街道等多方力量，设立现场指挥部，信息共享。晚上10点前后迎来观众集中散场高峰，滨水西道横跨南开、河西2个区。南开支队出动几10名警力，与河西支队联动协同，提前10分钟对场馆门前的滨水西道路段启动临时交通管控。演唱会散场1个小时左右，观众基本疏导完毕，滨水西道恢复正常通行。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本市多家快递企业不打烊，保障快件及时交付。假期前3天，受到市民外出游玩影响，本市快递量略有下降。随着大家陆续返回，4号起，全市快递量开始回升。在京东天津分拣中心，4号晚的分拨量达到假期最高，全天进出货量超100万件，比起前3天平均增长20%以上。大仓24小时不打烊，20多条自动化分拣流水线同时运转。假期值守和提前返岗的上百名员工主要负责车辆装卸环节。为了保证假期后半段快递量增加后派送不受影响，滨海新区新北街等大型站点提前上线了一批无人运输车，同时快递企业也联合属地街道以及就业驿站招募临时骑手，与熟悉当地环境的老员工共同组成机动班。昨天，全市快递处理量超过1000万件。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杨春编辑，纷飞泽华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0: 气象服务站。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8，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文卓。
1: 早上好，森飞，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天气形势和昨天相比变化不大，陆地上依旧会有3到4级的西北风，午间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紫外线等级强。外出的朋友需要注意做好防晒。夜间风力逐渐减弱到1到2级，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3度，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从目前预报来看，7号到8号都将会维持晴好天气格局，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27度，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9号晴转多云，全天的气温是保持在25到16度之间。好了，森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感谢文卓。
2: 扫描天下。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来听央视报道。
3: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4: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3: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0: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5: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3: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在公路方面，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当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暨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
0: 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
0: 截至目前，长江、重庆、万州段水位已突破170米，三峡水库175米蓄水进入到冲刺阶段。170米是三峡水库蓄水进程当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库区目前已转入高水位运行阶段，随着水位上涨，长江江面变宽，河床形态、岸型条件持续变化。长江万州航道处聚焦265公里库区航道，依靠精细化养护和智慧巡检，及时优化调整航标，全力守护长江黄金水道安全畅通。
2: 昨天，中国航协发布名为《依法维护乘务权益，共建客舱服务秩序》的文章。文章中表示， 近期中国东方航空在客舱服务环节中因餐车偶发触碰旅客，当班乘务员乘务长多次向旅客致歉并开展服务补救，该旅客仍然对当班乘务员进行言语攻击与威胁。

0: 事件发生之后，东方航空协同相关方对事件过程进行全面复盘取证，并对当事乘务员开展心理疏导与关怀支持。目前，东方航空已经完成证据固定并正式报案。
1: 继续扫描天下，也门政府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军事行动当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5号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另据报道，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5号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
1: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并没有表态。报道说，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了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
0: 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表示，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在内的工作组成员。特朗普表示，超级智能工作组的任务是协调联邦政府相关工作，确保美国继续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先。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合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扫新闻。
3: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4: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今天已经6号了，假期进入尾声，在社交平台上很多网友都发出了假期余额不足的悲伤感叹。按照往年的经验，一般小长假倒数第二天就要开启返程高峰了， 在这提醒自驾返程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咱们。

0: 高高兴兴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同时啊，还要提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朋友们，假期这火车站啊、机场啊，人流量都非常大，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身的行李财物。现在人们出门在外最离不开的估计就是手机了。您想啊，开车导航得用手机，订酒店得用手机，去景区买票、去饭店团购，各种场景都得用手机。智能手机和人们的工作生活已经密不可分。对于年轻人来说，摆弄起来得心应手，各项功能都能整明白。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就有点棘手了，很多功能不会使用还是小事儿，最主要的是经常会被各种广告弹窗困扰，所谓的适老化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坑老化。
1: 日前有网友发视频称，自己在车站候车的时候遇到一位老人，发现老人的手机反复弹出广告，怎么也关不掉，迟迟回不到初始界面。网友看后直言，好心酸，仿佛看到自家老人。而类似的境况在老年群体中并不少见，有老人表示手机的字体变大了，广告却一点没少。有老人反映一不小心点到弹窗，不停跳转，怎么关都关不掉。还有网友表示，每次回老家都得帮着老爸老妈卸载掉一大堆 APP。 近段时间关于数码产品、手机应用、老人模式不好用的吐槽频频引发热议。
0: 眼下越来越多的产品上线了关怀模式、老年模式，看起来贴心的改造，很多时候却没能真正服务好老年人。不少老人满怀期待地打开长辈版，转身又被弹窗广告和连环跳转围在屏幕里，越用越心慌。本来应该提供便利的关怀模式、老年模式，反而困住了老年人。有些产品做足了表面文章，实际上用起来呀，并不是老。有的入口像隐藏关卡，一些应用把长辈模式埋在设置菜单的第三层、第四层，要在密密麻麻的分类里边仔细翻找才能发现。比如说有一位博主为家里边老人先后换了两台智能电视，开了长辈模式，但是老人还是用不明白，只能再加装一个 IPTV 机顶盒。有的弹窗无孔不入，套娃式广告常常连环弹出，关掉一个又来一个，而关闭键要么小的看不清，要么真假难辨，点错一步就是更多的跳转。还有的把摇一摇的灵敏度调到极限，手机稍微一晃，页面就自动跳转。比如前段时间在某一景区，一位老人举起手机想拍鱼灯表演，却被连环弹窗广告硬控，短短半分钟跳转了20多次，怎么退都退不出去。等到鱼灯已经游远了，照片还没拍成。有网友调侃说，老人一顿操作差点把自己注册成了外卖骑手。这个调侃啊，透着一股心酸。更有甚者把事老做成了坑老陷阱，借助大数据画像向老人定向推送良莠不齐的理财类、保健类广告，诱导老人开通免密支付、自动续费，让老年人在一次次误碰中被订阅、被扣款。比如说前段时间某地一位老人误触了一条广告弹窗，结果稀里糊涂的就跳进了付费页面，又因为开通了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功能，银行账户被悄悄划走了4800多块钱。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的银发网民超过 1.6 亿人，关怀模式、老年模式引发的困扰不是个别老人的遭遇，而是老年群体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老人视力下降、手不稳、反应慢，这本来应该是产品设计要照顾的方面，如今却成了收割这一群体的突破口。不少网友感慨，弹窗广告连年轻人清理起来都费劲，更别说老年人了。很多手机界面对老年人太不友好了。事实上，早在5年前，工信部就启动了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明确适老版界面不得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这条本该铺就的数字无障碍通道，为啥在落地中存在一定的障碍呢？表面上看，是一些产品的适老化改造，应付事儿简单化。适老化改造优先级往往排在其他业务需求后头，为了在限期内完成指标，最省事儿的做法就是加一个长辈模式入口了事儿。但这不过是给旧系统套了一层皮肤，有时候甚至只是把首页的字号放大，二级页面原样照搬。功能上也存在短板， 比如有的出行类

0: 产业链，吃准的正是老人时间充裕、网龄尚浅、防范意识不强的特点。在个别产品中，所谓的老年模式成了表面定制、实则收割的闭环。从商业角度来说，广告是互联网常见的盈利方式，本身具备合理性。不过问题在于，厂商是否切实围绕老年用户的实际需求展开设计，是否能在流量收益与社会责任之间权衡轻重。适老模式本来应该是为老人降低门槛的设计，如果反倒成为遍布陷阱的电子丛林，背离的不只是政策要求，还有技术向善的原则。令人揪心的还有一些特殊场景下的风险。如今手机早已经不只是休闲工具，也是很多老人求医问药、报警求助的生命线。在紧急呼叫、医疗求助的关键档口，如果界面被弹窗占满、退出无门，那么这时候就不再是适老模式用得顺不顺手的问题，而是关乎老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大问题。数以亿计的老人融入数字生活，他们理应是这个数字时代的受益者，而不是被收割的对象。是时候把安全与便捷还给老年用户，给坑老的老年模式按下退出键。数字技术的进步终究要落到对人的关怀上，数字产品的研发也要向老人主动靠拢。适老化改造不能做表面功夫，而要慢下来，真正去感受老人真实的需求，让数字产品去适配老年人，而不是让老年人反过来去适配产品。对此我想说三点。首先，产品研发要真正从老人的处境出发，要让老人用得明白、用得安心，设计者不妨换位思考，多站在老人的角度，从他们的使用场景出发，交互逻辑多遵循老人的生活习惯，设计语言多一些包容性，把适老化贯穿设计、开发、运营全链条。只有围绕老人的实际需求做针对性的研发，才能更好解决他们使用中的痛点。其次，技术向善不能只是口号，监管也需要加码加力。现行适老化规范提出，适老版界面里边严禁广告插件、严禁窗口乱跳转、严禁诱导式按键等要求，但是仍然缺乏硬性约束。技术向善不能只靠自觉，要把规范升格为有刚性约束力、有验收机制的硬杠杠。同时提高违法成本，违规的限期整改，屡教不改的坚决下架。对于恶意弹窗、违规投放广告、把适老做成坑老的平台，依法从重处罚。进入数字化时代，搭建普惠的适老化服务本来就是一项应该抓实抓细的工作，相关部门不妨形成这样的共识：虽然互联网适老化产品由企业开发运营，但是它却自带公共服务的属性，应该以公共产品的标准去打造。这并非否定商业逻辑，而是为行业划定底线，督促企业兼顾盈利目标与老年群体的使用安全、使用便利，不让适老化改造仅仅停留在放大字体等表层。最后，技术之外，人与人的线下连接同样重要。老年人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好用的数字产品，更是一份被惦记着的温暖和安全感。对老人时时放心不下，我们身处的数字时代就会多一分温度。家人要给予老人更多的耐心，不仅仅教会他们如何使用智能设备，防骗知识、信息安全常识也要多念叨几遍，让老年人提高警惕，增强辨别能力和维权意识。对于社会来说，愿意慢一步也是一种温柔的适老化。比如说，社区不妨多开几场银发数字课堂，志愿组织多开展数字助老服务，一对一带着老人上手。老年大学多办智能手机培训班，帮助老人一步一步走出不适区，更好地融入数字生活。每个人都会变老，每个家庭都有老人。今天我们怎么对待屏幕前的他们，明天世界就会怎样对待屏幕前的我们。让科技造福人而不是为难人，才能让老年人的生活过得更加从容，更有尊严。
1: 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 所思所

0: 享，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 有是老话变成坑老话的，也有啄木鸟变成啄钱鸟的。什么意思呢？家庭维修平台啄木鸟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家里边如果家电或者家具坏了啊，从线上平台下单，维修师傅就会上门进行检修。方便确实是方便，但是收费标准是否透明合理就得打个问号了。
2: 据江苏新闻报道，南京65岁的陈女士家中电路跳闸，物业人员初步判断线路存在短路隐患，但是没有进行维修。陈女士让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预约上门检修。进门之后，师傅拿出检测仪器对屋内墙面线路进行探测，随后拆开了家里配电箱外壳。拆完后，师傅表示问题很复杂，需要2800元。陈女士同意后，维修师傅喊来另一名男子，花了半个小时更换了一只市价几十元的漏电开关。陈女士和女儿都觉得收费离谱，拨打平台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维修单据，列明更换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清单。可连续多次投诉，平台客服始终没有出具明细单据。据验房师评估，开关价格仅几十元，维修合理费用不应超过300元。
1: 您瞧，维修师傅仅仅更换了一个市价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就要向用户收取2800元的维修费，这换作是谁恐怕都接受不了啊。不禁让人在想，这到底是啄木鸟还是啄钱鸟呢？我记得大概是今年5、6月份的时候，我身边有朋友家里啊，水果出现跑冒滴漏的问题，也是通过线上平台预约师傅上门检修。维修师傅看完以后呢，狮子大开口，说得换全套配件，收费1000多块钱。我这朋友一听果断拒绝，在线下重新找了一个维修师傅上门。人家一瞧啊，说换个电圈就行，连维修上门费总共也就10几块钱。您就说这家政维修行业的水得多深呢？其实家庭维修市场天生就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信息鸿沟。普通住户呢，大多不懂水电专业知识，尤其像新闻里边提到的中老年群体，面对电路隐患心里就充满不安。商家恰恰抓住了这份不懂和怕出事的心理，把简单故障刻意描述的复杂危险，用故障很麻烦、线路要重查等模糊话术抬高预期，再以价格面议代替明码标价，把定价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一个几十块钱的配件半小时就能完工，却开出了2800块钱的账单，这早已经超出了手艺值钱的合理范畴，更像是利用信息差实施的变相宰客。有法律相关人士指出，这种交易明显有失公平，甚至涉嫌消费欺诈。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并不是啄木鸟平台第一次被曝光，之前多次有媒体曝光啄木鸟平台小病大修，漫天要价。平台呢，也曾公开承诺过会整改，会完善价格体系。可是风波一过，类似套路依旧在现实里边不断上演，整改似乎停留在纸面上，没有落到服务末梢。家庭维修是典型的民生服务业，信任是它最核心的资产。消费者选择知名平台，本来是想避开路边维修的游击队，图一份规范、透明和放心。可如果平台只顾着引流扩张，放松了对服务链条的管理，消耗的正是大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所谓透明啊，不能只停留在宣传页面上，要做到事前明确收费项目、配件价格、人工区间，维修前完整告知预估费用，完工以后提供详细清单，杜绝上门再谈价，收费一笔糊涂账。对于老年人等容易受误导的群体，平台更应该多一份善意提醒，而不是把他们当成容易成交的目标。当然，治理维修乱象也不能只靠媒体曝光和消费者的事后维权。在我看来，至少应该从以下3方面发力。首先，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紧盯这类反复出现问题的平台，对模糊报价、虚假夸大、价格欺诈等行为加大检查和处罚力度。其次，要畅通投诉渠道，简化举证难度，让宰一单就跑路的成本高到难以承受。最后，消费者自身也要提高警惕，下单前尽量确认收费规则，遇到不合理收费及时保留证

0: 去主动维权。维修平台当初取名啄木鸟的寓意，我猜其想表达的应该是找准病灶，贴心服务，而不是沦为消费者眼里的啄钱鸟。一个行业能不能走远，不在于广告有多响亮，而在于能不能守住诚信底线。只有平台压实责任，监管持续发力，行业树立规矩，才能让上门维修回归服务的本质，从而让这类民生服务平台不再一次次地伤了广大消费者的心。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杨春，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

0: 政府服务，舆论监督，权威发布，百姓建言。这里是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天津消防提示您，进入商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时，要仔细观察安全出口指示牌，留心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器材位置。遇到火灾不乘电梯，用湿毛巾或衣物捂住口鼻，按疏散指示标志弯腰匍匐，迅速有序逃生。桃园街道地处河西区西北部，与和平区交界，面积只有1.09平方公里，是典型的中心城区袖珍街道，3.5万人口，53个自然小区，34个准物业小区，既有马场道，有逸北路的历史风貌，又有老旧小区设施老化、物业纠纷，基层治理如何破题？街道今年深化金岸、亮丽、福享、乐安四境桃园建设，打造马场道、友谊北路美丽街角，串联北疆博物院、达文士楼、刘冠雄故居等历史节点，让老建筑变成新地标。广顺园社区则通过打造红色业委会，超过70%是党员，还创新6部选聘法、双密码账户等机制，推动居民满意度和物业费收缴率同步提升。今天走进河西区桃园街道，邀请桃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党工委委员刘月欧，广顺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菊走进直播间，分享他们的治理故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哈，欢迎收听收看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我是外福念。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河西区的桃园街道。说到这个桃园街道，它是典型的中心城区哈，在中心城区的治理呢，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像空间小啊、密度高啊、诉求多元，那他们怎么用绣花功夫哈，把基层治理的工作干细的。那同时呢，在桃园街道里面啊，有一个广顺园社区。那广顺园社区呢，是一个远年商品房小区集聚的这么一个典型社区哈，有53个自然小区，2785户居民。那曾经呢，也是物业使馆，矛盾多发。那如今转变成为了全国基层治理工作的典型社区，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那今天啊，我们就要请来两位嘉宾和大家来详细聊一聊，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桃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党工委委员刘月欧。刘主任您好。
2: 哎，主任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1: 嗯，广顺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菊。
3: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二位嘉宾。好，那我们先请刘主任先介绍一下我们桃园街道哈。对于我们桃园街道，因为它在中心城区嘛，可能很多朋友不是住在其中，就是可能会路过这个地方，大家对这个片区还是比较熟悉的。而且我们这里呢，应该居民居住小区也是比较密集，同时各类资源也不少哈，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心城区的袖珍街道。那您给我们先全面的介绍介绍，让我们大家更充分的了解我们街道，好不好？
2: 是的，主任，就像您所说的，我们桃园街道呢，位于河西区的西北部，紧挨着这个和平区，是典型的这个老城区。辖区呢，这个住户多，